0: 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民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民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全球最大光通讯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流传十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日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仲宣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俾广大民营企业食落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魏楚。
2: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根基不断夯实。通过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 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

0: 比超76%。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无奈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吉利科技集团副总裁许冰：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面发现了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泽正：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江苏苏州一家科技企业副总裁程忠：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从主要分项指数睇，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现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是52.9%和52.1%，较4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4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4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自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

强，成为拉动内贸增长的新动能。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这里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够在数字空间里面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上海林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庆华

0: 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个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亦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78.3%， 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 30%， 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4%。
1: 今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0: 今晚八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录音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精心设计，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肢，美育为养，勤劳绽放五个篇章。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儿童爱看的舞台表现当中。晚会重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估算香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按年增长 10.7% 到约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提到，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超35万亿港元，其中 54% 的资金来自内地和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从趋势看，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在2015年至2024年的10年间，资产规模倍增，资管机构数目增加近一倍。他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为行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1: 以发挥澳门制度文化独特优势，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为主题的第六届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决赛昨日在澳门理工大学落幕。澳门八所高校的八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来自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的范子洛、刘满珠、苏思琪、寇伟康分获冠亚季殿军。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出席活动，勉励澳门青年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向世界讲好更加精彩的澳门故事、中国故事。他表示，外交公署将继续支持助力澳门青年施展聪明才智，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大作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支持表示，参赛选手充分展示了澳门青年学子的风采和对国际事务的思考，他期望澳门青年身为国之大者，把握时代机遇，提升交往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总工会了解到，目前

0: 连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 1.5 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525家创新工作室覆盖11个行业，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七成。
1: 湾区观察，
2: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因地制宜落地为民举措，推动儿童友好建设。湾区的少年儿童在日益安全、温暖、优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佛山市顺德区举行。这次活动是广东首次以粤港澳大湾区名义举办中小学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上，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及广东省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粤港澳深入实践经验与前沿成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六一前夕，广州推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十项举措，从基础保障、成长支持、凝聚合力三大方面，细化十项行动守护儿童成长。依托广州全市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南沙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湾区优质资源，创新服务保障机制，打造特色互同品牌。定居南沙的香港居民黄祖儿对当地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深有感触。
3: 在这边附近多了很多公园，即小朋友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空间给他跑跑跳跳啊这样。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在这里成长是挺开心的。
2: 昨日深圳举行六一儿童关爱保护主题活动。活动发布了益七向未来儿童关爱保护计划，为深圳儿童构建起从基础保障到精准服务，从成长护航到能力赋能的全链条关爱体系。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督导协调部副部长李依锦。
4: 深爱同行计划精准选取有需要的儿童，给他发放每人每年600元的关爱服务基金。那我们也是会在暑期和寒假开展我们的一童奇旅研学活动，给儿童提供更多普适化、优质化的儿童关爱服务。
2: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营造关爱儿童、守护成长的浓厚社会氛围，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动政府部门、公共事业机构及民间团体，推出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今年的系列活动以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为主题，聚焦倾听儿童心声，尊重儿童诉求，保障儿童权益，全方位唤起社会各界对儿童福祉与健康成长的关注，让少年儿童在专属节日中收获快乐，展现自我。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会长黄洁贞：
5: 今年是在科学馆，我们前面有一个我们比较大家都认识的有一个心灵树的一个广场里面举行，就是伴你看见伴你发声的一个儿童权力推广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就期望透过这些的活动可以鼓励更多的一个亲子活动和共同参与。
2: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大湾区多措并举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敬请关注。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在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汕头澄海，工业研学游正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如今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将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游客陈晓燕：
6: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动手的乐趣。
0: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汕头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令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令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亦带动客源和销量持续增长。澄海一家玩具工厂相关负责人李渊：
7: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

0: 40。
1: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汕头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2: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我们整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500亿的营收。
1: 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雁媛：
3: 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日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先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同美国的对话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5月31日说，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日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日，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5月31日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以色列媒体31日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日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5: 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日说，该机构人员当日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日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日，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话，截至30日，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5: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31到27度；广州多云，34到26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珠海多云，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4到27度；惠州多云，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肇庆多云，34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再会。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呢度系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万千家庭幸福，更关乎社会长远发展和未来希望。维持做足路未成年人健康与安全保障防线，完善全链条未成年人保障体系，国家地方持续迭代升级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政策，从国家顶层制度优化、区域法治兜底守护，到大湾区各城市因地制宜落地为民举措，打造儿童友好城市，构建未成年人成长守护体系，湾区的未成年人在日益安全、温暖、优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今年1月20号，香港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正式生效，成为区域儿童保护工作的重要法治支撑。该条例明确划定保护责任主体，将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和医疗卫生界共25类指明专业人员纳入强制举报范畴，规定相关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如果合理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面临遭受严重伤害的实际风险，需要在第一时间尽快举报，主动离职。条例的正式落地，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儿童受害风险预警和保护机制，植物儿童权益法治保护网，标志着香港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依托国家顶层政策指引和区域法治保障基础，广东省立足本地妇女儿童发展实际，聚焦儿童成长空间、特殊儿童帮扶等民生痛点，持续细化儿童友好保障举措，推出一系列贴合群众需求的民生实事，全方位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今年四月，广东省妇联14届二次执委会议发布2026年广东十件妇女儿童民生实事，聚焦儿童成长核心需求，创新推出多项针对性、普惠性关爱举措。其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城中村社区，精准破解城中村儿童成长保障短板。该项目将儿童适配性发展需求深度融入城中村空间改造和基层治理全过程，通过打造标准化、适宜化公共空间，完善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城中村儿童活动空间匮乏、安全配套设施薄弱、关爱服务缺失等突出问题，让村里面的孩子也能够拥有安全舒适、趣味多元的成长乐园。除了普惠性空间改造之外，广东还聚焦特殊儿童家庭的急难受困，精准发力纾解家庭压力。广东今年将实施点亮星星爱不孤单关爱项目，面向1000个困难孤独症儿童家庭，精准提供专业心理疏导、家庭喘息服务、成长陪伴等多元化支持服务，切实缓解特殊儿童家庭的照顾压力和心理焦虑，用精细化关爱守护特殊儿童健康成长。系列民生实事的落地是广东深耕儿童友好理念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东始终将儿童友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从空间环境营造、优质服务供给、儿童参与赋能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儿童友好建设落地生根、提质增效。广东的湾区城市亦涌现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儿童友好建设样板。作为广东儿童友好建设的标杆城市之一，中山立足合区各镇街特色，多点布局，全域发力，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零散试点走向系统成型，从本地探索迈向经验输出，形成覆盖司法守护、财商教育、家风建设、社区服务的全维度互同体系。去年，广东省发布《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可推广实践案例清单》， 中山市6个案例成功入选，涵盖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小榄镇、港口镇、黄埔镇、沙溪镇、南朗街道，标志着中山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面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经验输出的重要跨越。如果说中山的实践侧重政府统筹、全域落地、经验输出的系统化建设，那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则聚焦儿童主体赋能，让儿童从受益者转变为参与者，以童真视角深度参与基层治理，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儿童共治之路。星期日清晨，11岁的小船终会来到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头街道岩前村，小心打理自己和小伙伴们共同栽植的社区植物角。这片街巷中的绿意生机，并非是成人打造的景观，而是当地红紫荆儿童观察团的小朋友们自主调研、设计、打造的治理成果，更加是儿童少年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答卷。去年三月，在妇联和妇儿工委办的指导下，当地正式组建儿童观察团，面向8至17周岁少年儿童广泛吸纳成员，引导儿童跳出成长视角局限，以一米视角观察城市发展，发现社区问题，参与基层治理。团队成立之后，将街巷绿化美化作为首个实践任务，组织小朋友们实地走访街巷，排查环境短板，集体商议改造方案，全程参与空间升级。从绿植品种筛选、空间整体设计到场地落地实施，小朋友们全程深度参与自主决策。大家结合本地气候特点，筛选易养护、观赏性强的绿植，依据儿童身高特点规划花木种植高度，专门预留便捷步道，方便小朋友们近距离接触自然、感受自然。在社工的专业引导下，小朋友们将天马行空的想法转化为可行的改造方案，亲手打造出专属街头的绿意空间。以此为契机，大亚湾开发区全面启动湾市童儿儿童观察团系列活动，将儿童议事、儿童参与的覆盖范围拓展至全区少年儿童，议事议题亦都从街头绿化美化逐步延伸至民生服务、设施完善、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公园增设儿童洗手池、闲置空间加装休息座椅，排查校园及公园运动设施安全隐患等一条条真诚细致的儿童建议，陆续被相关部门采纳并落地实施，让童真智慧真正融入城市建设。大亚湾开发区妇联副主任黄晓平介绍，当地通过模拟议事、技能培训、实地调研等进阶式培育方式，系统性提升少年儿童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和公共议事能力。通过常态化开展演讲、议事专项培训，夯实儿童表达基础，依托实地调研，引导儿童发现真实民生问题，提出务实解决方案，再以集体投票的方式凝聚共识，确定方案，充分保障儿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广州。近年来，广州进一步聚焦未成年人权益兜底、心理健康守护、发展安全保障，构建起多部门联动、全方位护航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硬件提质、儿童参与升级为法治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全面守护。5月24日，2026年广州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宣传月启动仪式顺利举办。活动以睡育苗、暖心喂苗、其化成有爱、暖心喂糖为主题，正式拉开6月份全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系列宣传活动序幕。启动仪式上，多部门集中发布重磅举措和工作成果，全方位展现广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依托广州全市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南沙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湾区优质资源，创新服务保障机制，打造特色互同品牌，探索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南沙模式，为湾区城市群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示范样本。成熟的儿童友好配套、完善的权益保护机制、 安全优质的成长环境，而令南沙成为众多港澳家庭定居育儿的优选之地。

0: 嚟自香港嘅青年王翔嘅女，今年4岁，目前喺南沙就读幼儿园。优质嘅教育配套、可靠嘅安全环境，彻底打消咗佢此前嘅育儿焦虑，令佢对孩子嘅成长教育充满信心。
1: 教龄港最大好处肯定就系基本上佢有配套嘅呢个小学同埋中学，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未做父母未感觉到，而家自己做父母其实都会发觉系会好，对于小朋友嘅升学系会比较焦虑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后来选择南沙原因，就系由于佢有呢个配套嘅学校，咁跟住而且好学校嘅师资啊口碑都比较好，所以令到我会比较喺教育方面会比较放心。
2: 而家整个内地其实我觉得，即系起码我经历过咁多城市嚟讲啦，我觉得安全都非常好，即系包括唔理系整体嘅社会治安啊、人民素质等等，我觉得都完全系冇问题嘅。
1: 我个女由4岁开始。咁我係俾佢戴住個智能手錶，跟住自己就落去小區玩㗎啦。印象比較深嘅一次就係佢嗰時都仲係未到4歲，添啊3歲幾，自己踩住個滑板車喺小區裏面，因為我哋都喺度嘅，自己踩住個滑板車，咁跟住一支煙佢就飆咗出去個小區門口啦。跟住物業嘅保安都即刻就追出去啊，去控制住佢啊等等。
0: 同樣定居南沙嘅香港居民黃祖兒對當地嘅兒童保護與友好環境建設亦都係感觸頗深。今年佢6歲嘅女女順利入讀南沙民心小學1年級。校园的安全保障、完善的配套设施，令他真切感受到大湾区儿童友好建设的真实成效。
3: 我一开始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什么上学的时候会有很多保安啊，会在学校出面的这样。后来问一下家长，了解一下原来就是防止一些坏人啊，或者一些不应该进入的人就入学校。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做得挺完善这样。同埋，如果有啲咩事發生咧，其實你直接聯絡個老師，佢都會直接幫你解決啊。有個特別嘅部門去幫你排解一啲問題咁樣樣咯。
0: 黃祖兒表示，除咗周全嘅校園安全保障，南沙不斷完善嘅兒童友好公共設施，亦為小朋友成長提供咗充足嘅休閒運動空間，令小朋友嘅童年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3: 喺呢一邊。附近多了很多公園啦，同埋多了很多草地啊、遊行的地方俾小朋友。即係小朋友呢個階段最重要就是空間俾佢跑跑跳跳啊咁樣啦，同埋附近嗰啲體育館啦，即係做運動的地方咧，亦都好多。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在呢度成長是幾開心的。
0: 大灣區各地通過深耕兒童友好建設，優化空間配套，賦能兒童參與，強化權益守護。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精细化的儿童成长守护体系已然成型。未来随着各项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深化，儿童友好理念将深度融入城市发展机理，持续为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营造关爱儿童、守护成长的浓厚社会氛围，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同政府部门、公共事业机构及民间团体推出2026年6.1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今年的系列活动以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为主题，聚焦倾听儿童心声，尊重儿童诉求，保障儿童权益，全方位唤起社会各界对儿童福祉与健康成长的关注，让少年儿童在专属节日中收获快乐，展现自我。长期以来，澳门始终深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从育儿福利、健康保障、托育服务、校园安全到反家暴干预，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守护体系，同时积极联动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深化跨境儿童服务与家庭教育合作，聚力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我们采访到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会长黄洁贞，请她分享澳门有关儿童友好建设的话题。黄会长，今年澳门庆祝6.1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以儿童参与权为主题，妇联亦都是协办单位之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有哪些亮点活动？
6: 其实每年其实澳门都会联同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举办一系列和这个儿童节相关的一个系列的。而今年澳门庆祝6.1国际儿童节这个活动系列当中，也都

0: 系一如既往咁样啦，希望透过一啲社区嘅活动啦，咁让我哋嘅小朋友喺六一儿童节嘅时候咧，可以参与其中嘅。咁妇联咧，其实亦都系其中一个嘅协办单位嚟嘅。咁今年系喺方外馆啦，我哋前边咧有一个我哋比较大家都认识嘅，有一个心灵树嘅一个广场里边举行啦，就系、是、伴你看见、伴你发声嘅一个儿童权力推广嘅一个活动。咁我哋就期望透过呢啲嘅活动啦，可以鼓励更多嘅一个亲子活动同埋共同参与。咁同埋喺活动上边咧，更加切合翻个主题就系、是、儿童嘅权利啦，强调咧大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嘅一个沟通，亦都鼓励咧我哋小朋友可以勇于发声啦。咁今年都有一句口号嘅，就系、是、同你睇，听你讲。咁我哋就期望咧，我哋喺社会大众方面啦，儿童嘅一个声音啦，可以被我哋社会大众听得到同埋睇得到咯。咁而作为妇联总会，其实喺2021年开始咧，已经举办咧同声同行呢个活动，希望咧就系、是、我哋可以透过咧唔同嘅平台咧，让小朋友咧可以表达佢哋嘅意见啦，同埋想法，咁亦都系更加鼓励佢哋咧可以多参与社会。咁其实我哋妇联总会亦都系带头咧透过唔同嘅层面里边咧都建立平台咧俾小朋友去发声嘅。咁同样就喺呢几年，我哋都会推动咧政府咧喺澳门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咁呢个其实喺内地咧已经系喺唔同好多嘅一个城市里边咧都推动其中嘅。咁我哋就系希望喺透過小朋友嘅視野、視覺去推動政府去做一啲建設啦、城市規劃啦，甚至係佢哋嘅活動當中咧，都會以兒童嘅視覺優先去做相應嘅一個考量同埋出發咯。
1: 咁澳门近年嚟喺托儿服务、育儿津贴、反家暴、校园安全等方面呢，都推出咗唔少举措。从妇联一线服务角度，你觉得边啲举措最能够切实帮助到小朋友同家庭？澳门又系如何构建政府、社团、学校、家庭联动嘅未成年人保护网嘅？
0: 儿童成长嘅阶段，其实由一出世开始咧，已经系要提供相应嘅一啲适切嘅一个服务。咁从我哋讲紧健康保障方面啦，咁我哋针对于孕产妇嘅一个产前嘅一个检查啦，同埋全周期嘅一个孕期里边啦，对胎儿进行监测啦，咁其实亦都系赋予咗咧儿童有佢一个保障健康嘅一个权利。虽然我哋系透过母体去给予，咁但系咧作为特区政府，会从健康嘅角度出发啦，已经去给予咗啦，儿童成长嗰一个由怀孕开始嘅一个关爱。咁到实质啦，我哋小朋友出咗世之后，其实而家从福利政策啦，同埋儿童服务方面啦，其实都系提供咗大量嘅一个支援啦，同埋福利嘅。咁例如就系喺福利津贴方面啦，咁而家我哋透过社会保障基金啦，同埋我哋即系呢2年嘅一个施政报告里边都提到嘅，就系我哋有出生津贴啦，同埋育儿津贴。咁出生津贴咧系虽然系给付俾父母啦，咁但系都要小朋友出咗世之后咧，咁父母咧都可以享有呢个嘅一个出生津贴。咁而针对小朋友有嘅一个津贴补助啦，咁就推出育儿津贴啦，对未满3周岁嘅小朋友咧，去提供啦每年18,000蚊嘅一个育儿津贴，系3年嘅，咁累积其实就有54,000蚊啦，系针对小朋友俾嘅一个育儿津贴啦。咁同埋就系喺学童保健方面啦，佢哋一出世之后，其实到18岁都享有有关嘅一个免费医疗嘅一个专科啦，甚至系我哋讲紧嘅一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嘅一个儿童保健嘅一个服务。咁呢个对于儿童嘅健康保障咧，相对嚟讲咧系较为全面嘅。咁呢几年喺我哋推动下边咧，咁其实针对唔同嘅儿童嘅一个状况咧，亦都成立咗儿童评估中心啦。咁亦都系就住对于一啲生长发展障碍有特别状况嘅一个儿童咧，都提供一啲转介嘅服务。咁另外啦，就系喺托儿服务方面啦。咁因为澳门其实亦都面对紧出生率咧一个下降嘅一个情况，咁逐步其实托儿服务 方面咧，我哋覺得係對家長嚟講，對小朋友嚟講都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唔會因為出生率下降咧，而去減有關嘅一個托額，反而希望係可以從量咧轉到去質啦，去提升托兒服務嘅一個水平啦。喺我哋滿足現有嘅托位嘅同時咧，去

0: 提供一啲緊急啦、臨時啦，甚至一啲特別託嘅服務，去滿足翻咧唔同嘅一個兒童咧喺幼兒期，我哋講緊三歲前嘅一個托育服務嘅一個需要啦。咁更加重要嘅即係我哋喺育兒服務方面咧，係推出更多專業化、優質化嘅一個育嬰員嘅一個培訓，咁希望可以喺孕育小朋友成長嘅過程當中咧，去提供更多嘅一個支持啦，俾小朋友同埋家長嘅。咁喺保護未成年人兒童方面啦，咁亦都係有相關嘅一個法例嘅一個實施啦。咁我哋亦都有專門嘅一個機構去針對一啲家庭暴力啦，同埋虐兒嘅一個情況咧，去及早做相應嘅一個介入嘅。咁而喺到學童方面嘅一個支持同埋支撐啦，咁為咗推動校園安全嘅網絡嘅建設啦，咁學校方面亦都聯同有關的警察部門啦，去同學校咧組成一個學校安全嘅聯絡網同埋通報嘅機制，咁並且亦都係建立咧有關一個罪案防治嘅一個重要嘅溝通一個平台啦，咁全面咁樣推行有關嘅學童啦、青少年啦一個防罪滅罪嘅一個教育，咁讓我哋嘅小朋友啦、年青人啦，都可以喺一個更健康、安全嘅校園裏邊係成長嘅。咁而亦都係延續翻我哋嘅一個健康方面嘅一個保障。咁入到學校之後咧，咁其實而家特區政府都推動緊健康澳門藍圖啦。咁特別係針對學童方面，亦都開展有關學童保健嘅相應嘅一個服務，組織一啲醫療團隊啦，到學校裏邊做相應嘅一啲學童保健嘅一啲檢查啦，咁呢個其實對於保護兒童成長同埋促進佢哋健康成長咧，都好有一個針對性同埋發揮相應嘅一個作用咯。咁整體而言啦，作為澳門嚟講咧，都從唔同嘅層面啦去推出不同嘅政策去支持同埋保護兒童成長啦。咁呢個亦都係致力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啦，同埋編制澳門特別行政區嘅兒童政策嘅現況啦，咁去作有關方面嘅一個工作。咁而喺主責部門方面啦，咁亦都有婦女兒童事務委員會啦，咁呢個亦都係社會文化司屬下嘅一個針對性嘅一個諮詢組織。咁期望就係透過民間嘅力量啦，社會嘅引領啦，去做好喺兒童權利各方面嘅一個措施嘅一個落實啦，保障翻兒童嘅健康、教育、生存同埋發展一個權利咯。
1: 咁你係點樣睇待大灣區喺未成年人保護、家庭教育、青年交流等方面嘅合作空間？有冇正喺度推進或者係期待嘅粵澳聯動項目呢？
0: 咁以婦聯總會為例啦，咁我哋婦聯總會已經喺深合區啦開展我哋婦聯總會嘅廣東辦事處啦，咁亦都係開設咗兩個嘅比較重點嘅中心，咁一個係琴澳親子活動中心啦，橫琴澳門新街坊家庭社區服務中心，咁就開展一級同埋二級嘅相應嘅兒童相關嘅預防工作啦，咁更加重要嘅咧，系我哋将澳门嘅一啲社团服务嘅经验啦，亦都系带到深合区，咁让喺深合区里边嘅一啲家庭啊、儿童嘅服务咧，更加趋同澳门嘅一啲情况。咁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咧，喺融合方面啦，咁其实内地亦都有好多比较成熟啦，同埋比較係我哋走在前線嘅一啲婦女兒童嘅服務嘅，咁我當中係互相取長補短啦，資源互補啦，同埋互相借鑑去發揮聯動嘅一個作用咯。咁特別係琴澳嘅親子活動中心咧，係作為婦聯總會嘅首間嘅一個進駐嘅親子服務中心，咁當中亦都有聘請相應嘅社工啦、活動協調員啦，咁將澳門嘅一啲經驗咧係帶到深合區當中。咁而喺橫琴澳門新街坊家庭服務中心咧，更加係以家庭為元素啦，開展相關嘅一個服務啦，咁當中係包括未成年人嘅保護啦，咁同埋亦都就住一啲跨境家庭啦、跨境學童啦，同埋一啲法律上面嘅一啲保障咧，就透過中心啦去開展有關嘅服務，包括政策嘅一個 推動啦，又或者喺調解工作方面咧，去開展相應嘅工作。咁家事調解方面，其實內地咧其實做得比澳門更加成熟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澳門咧去借鏡同埋參與其中。咁喺舊年到而家啦，我哋兩間嘅中心啦，咁其實。

0: 開展嘅活動咧，其實都係以家庭為元素，都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嘅家庭服務，讓我哋嘅兒童同家長咧可以透過一啲親子活動去促進彼此之間一個感情。咁同埋咧，我哋嘅活動項目咧就都包括咗生命教育啦、安全教育啦、性教育啦、情緒管理啦。咁呢啲其實同兒童成長咧都有密切嘅關係嘅，咁同埋亦都係喺大型活動方面咧，亦都係同珠海市啊、互聯啦、啊、去開展有關嘅一個琴澳一家親嘅嘉年華活動。咁期望就係透過我哋唔同嘅活動咧，可以讓兩地嘅文化可以更加融合啦，更加可以形成一個打造灣區特色家庭教育體系嘅一個網絡，去引導啦我哋嘅兒童嘅成長啦。可以更加符合两地嘅一个儿童嘅一个实质嘅一个需要咯。
1: 咁最后想问下王会长，你对澳门下一代嘅成长以及大湾区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发展有咩展望？
0: 作为雇员总会，其实好重要嘅一个任务，亦都系配合特区政府嘅一个依法施政啦。咁特别系特区政府持续开展嘅各项儿童保护成长嘅政策嘅项目啦，咁我哋都会给予意见啦。咁同埋系喺儿童权利公约落实嘅过程里边咧，我哋都会互相去交流经验同埋心得。咁而喺未来嘅三五规划当中啦，要更加具体嘅去落實推動一啲兒童政策嘅一個實現，喺現有嘅基礎上面咧，更加優化。咁包括係健康啊、教育啊、生存同埋發展權利方面咧，咁亦都係需要政社合作嘅。咁未來我哋會做嘅咧，就係希望特區政府咧可以就住政策嘅制定方面咧，可以多聽取我哋社團嘅一個意見啦，同埋喺未來咧要持續咁樣去開展有關一個兒童發展綱要嘅一個引領啦。咁透過政社校嘅共同合作啦，共同營造一個咧兒童發展友好嘅一個城市嘅。咁喺硬件設施上面啦，咁而家其實澳門咧唔同嘅區域咧都做緊一個詳細嘅一個規劃嘅。咁我哋都期望啦，每一個區份啦，都可以有相应嘅一个儿童游乐嘅设施啦，让我哋喺唔同区嘅儿童咧都可以有一个充分嘅一个活动权啦。咁对于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当中咧，我哋更加系重视嘅一个就系早疗服务嘅一个体系。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喺而家现有嘅一个生命全周期嘅一个儿童保健服务当中咧，要继续强化嘅，因为我哋都发现到咧，而家喺社会上边嘅一啲儿童发展身心障碍嘅儿童相对比过往较多，咁其实喺唔同嘅阶段咧，有及早嘅介入啦，其实可以提升相应嘅一个治愈率嘅。咁更加重要嘅儿童成长系离唔开家长啦，咁所以我哋更加期望嘅就系喺家长教育啦、家庭教育方面啦，我哋可以同政府合作得更多，真系可以做到啦，儿童同伴成长同行，咁让我哋嘅儿童成长嘅过程里边啦，可以得到家庭关爱嘅同时，亦都得到社会嘅一个重视，让佢哋嘅声音啦，让佢哋嘅行为动作啦，都被社会看见，而从中咧去不断优化咧相应嘅儿童啦、家庭嘅服务咯。咁作為婦聯總會啦，咁繼續秉承住關心婦幼服務社群嘅宗旨啦，同政府同埋社會各界一齊努力去實踐公約同埋兒童發展目標，一齊共同努力為我哋嘅下一代打造一個兒童更友好嘅城市，去讓我哋嘅兒童啦可以向陽成長，逐步前行，繼續咧去成為我哋一國兩制事業嘅接班人，讓我哋嘅城市更具有活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度是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的科创梦工厂节目。祝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永保童心。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制定推广路线图，我国加快推进车用再生材料应用，我国冷原子干涉重力测量取得突破，相关领域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全球顶尖风电安装船风盛号开启海上试航。
5: 是，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科创空间为各位带来系列报道《童心启航：大飞船里的奇幻之旅》上集。
4: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深港融合助力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金融科技中心。香港将举行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超过370个摊位呈现家乡文化。
5: 智能超链接关注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热搜，一边收钱查 AI 的生成率，一边是收钱降 AI 生成率，如此 AI 查重平台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聚焦，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入现实了吗？
5: 好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由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同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牵头制定嘅车用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路线图2026至2030编制工作喺北京正式启动。这一路线图将围绕未来五年车用再生材料的应用目标、推进路径、保障措施等展开研究，聚焦再生材料在汽车车架、车身、轮毂、玻璃以及内外饰件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5: 专家表示，目前一些再生塑料、再生铝等材料已经开始在汽车内饰件、车身结构件和部分功能件中逐步应用，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再生材料未来有望在更多车型和更多零部件领域实现突破。另外，汽车行业由于对材料性能、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更高，这次路线图编制也将重点围绕材料标准、质量认证、应用验证和供应链协同等方向展开研究。
4: 是的，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就表示，希望通过这份路线图将车用再生材料在汽车行业里头怎样用、哪个来用、用多少、怎样推广进一步梳理清楚，推动形成统一的共识目标、技术要求和应用路径，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令再生材料真正从点状尝试走向规模化应用。
5: 下一条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14/5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优势技术团队开展冷原子干涉重力仪长期稳定性研究，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令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实现了重要突破。
4: 没错的，该研究创新性地在冷原子干涉系统当中采用原子滤波和激光上位调制技术，获得高上位相关性、高光谱纯度拉曼激光，显著提升了原子干涉重力仪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研究团队细致研究原子滤波前后拉曼激光对重力仪干涉条纹的影响。
5: 这个研究成果将推动我国冷原子干涉重力仪快速发展，提升我国在重力测量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为冷原子干涉重力仪长期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有望在地质勘探、资源开发、地球科学研究等复杂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4: 再来关注，近日在南通海事局的精心维护下，启东中远海运海工为丹麦船东建造的全球顶尖 NG20000 型风电安装船风盛号从江苏启

0: 东港鸣笛启航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海上试航。
1: 咁作为全球技术规格领先、智能化与绿色环保水平位居行业前列的新一代海上风电安装船，风盛轮配备5600平方米甲板面积，有效载荷达到18000吨，主吊起重能力为3350吨，并搭载混合动力系统同新一代动态定位技术，可精准安装20兆瓦级以上超大型风机，全面适应深远海复杂作业环境，堪称全球自升式风电安装平台中的旗舰之作。该船计划在2026年7月正式交付，投运后将为全球海上风电开发注入中国动能。
0: 再来关注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苏芝实验餐厅近日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走入了真实的就餐场景，令顾客的每一啖饭菜都吃得是健健康康明明白白。顾客对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不满意呢？人工智能是怎样赋能餐厅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请将餐盘放置在感应区。
3: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4: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3: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4: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3: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5: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挑，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6: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5: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着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6: 还是更健康，配料
5: 更
6: 多，
5: 对对对。
3: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介绍，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7: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夫，那么大的副食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3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3: 在炒菜这个关。

0: 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1: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蹦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2: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啦，下边进入到科创空间。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科技缔造生活。
6: 创新成就未来，
5: 科创空
7: 间。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哋今日六一儿童节为你送上嘅科创梦工厂嘅由魏星同郑源送俾你，继续系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嚟到科创空间啦。咁近日咧，深圳科学技术馆同广州雪雷香薰博物馆双双入选凡尔赛奖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嘅两家上榜场馆。咁其中被深圳市民称为大飞船嘅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一年就吸引咗近400万人次打卡啦。
2: 冇错啊，90000多块嘅异形多曲面不锈钢面板，超高嘅中庭，非市政供水利用率超过40%啊！呢座建筑咧就唔系科幻片里头嘅星际飞船噃，而系啱啱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嘅全球最美科技馆。咁更加犀利嘅就系咧，馆里头80%嘅展项都可以亲手互动，从揸高铁到捐深潜器，从探月工程到机器人冰崩，科学喺呢度变得触手可及。
7: 是啊，咁六一期间啦，大湾区之星科创梦工厂策划播出3集系列报道《同心启航》。大飞船里的奇幻之旅，咁节目特别邀请到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教授。郑永春咧喺你身前系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首位获得卡尔萨根奖嘅行星科学家。咁小朋友咧中意叫佢火星叔叔。喺3集系列报道当中，佢将同记者孙杨带领大家走近呢艘大飞船，从建筑之美到互动之趣，从400万人次惊叹嘅科学如此好玩，到守护好奇心嘅科学初心，开启一场童心满满嘅科学启航。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科学技术馆的馆长郑永春。那么首先我们和郑馆长打个招呼，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深圳科学技术馆呢是备受关注，而且呢这个咱们馆被很多市民亲切的叫做大飞船，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好吗？
9: 因为深圳科学技术馆的建馆啊，历时时间很长，经过了长达将近20年左右的建设和论证的时期，那么其中五易其址啊，选了5个不同的地方开，然后逐渐的在调整，包括建设方案也是经过多次调整，最后在2019年的时候动工建设，2025年的5月1号开馆，所以建设过程就历时6年，所以这个建设方案啊也是经过了很多轮的论证修订。最终由扎哈哈迪德设计事务所来中标那么由中国的华阳设计跟他们一起来进行深化设计然后来进行施工大概说这个建设过程是很漫长然后论证的过程也很漫长，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建设过程和论证过程，从现在作为一个完美的产品来出现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不仅是城市在发展市民的需求也在变化，以前我们对科技的热情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浓烈，对吧？所以这个可能这个长期的论证和深化的设计还是很有必要的。
8: 对，但是呢大家都把它亲切的称为是大飞船，您给我们用这个 艺术或者是技术的眼光，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个造型有什么讲究好吗？
9: 嗯，

啊，好的，那个，因为每一个建筑师他都有一些特征性的标签符号，啊，比方说我们知道，像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啊，以及我们深圳科学馆的老馆，都是由华南理工大学的何敬堂院士来设计的，所以他的设计方案呢是，方方正正的，啊，然后呢是下面窄一点，上面。

0: 幅化是流线型、曲
1: 好。
0: 线型啊。那么这个流线型和曲线型其实就是大自然的线条啊，因为我们知道大自然里面你会看到山川、河流、动物、植物，哎，很多都是一些流线型、曲线型的一个符号，很少像人工世界里面看到的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圆柱体啊这样的一些欧式几何的产物啊。应该说大自然应该是黎曼几何啊，是曲线型的、流线型的。那么北京的大兴机场大家也有感受啊，包括北京的 SOHO 啊，其实也都是一个黎曼几何的产物。那么黎曼几何呢？那么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流线型的、曲线型的一些数学符号。那这样的一些设计，在以前的时候是可以设计出来，但是很难建造出来啊。也就是说，我们换一种通俗的话说，它就是歪来扭去的啊，对，有点像随风飘荡的杨柳树。哎，但是这种柳树一样的一些线条，给我们的婀娜多姿的一个感觉啊，也跟大自然的一些流线型的一些符号是非常的吻合的。那么这种流线型外形看起来像一个飞船啊，那么当时在外方的设计里面，它的名字叫做一艘未来主义的船只。但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描述可能不符合中国人的需求。那我们后面经过了很多人的征求意见，最后大家锁定给了它一个昵称叫大飞船，而且我们还用 AI 动画把它这个飞船真的腾空而起啊。飞起来了，然后还可以像外星飞船一样落到地球上，所以这个就很形象、很具体了啊，也符合深圳科技馆面向青少年、面向科技、面向未来的这样的定位，也是非常吻合的。
1: 那这次是获选了这个全球七大最美博物馆，而且还获了这个凡尔赛奖哈。那您个人怎么看？您觉得它实至名归吗？
0: 那个，说实话，我们收到
1: 很
0: 这
1: 意
0: 样
1: 外，
0: 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很意外啊，有点受宠若惊啊。虽然我们也在很用心的经营和运营这个科技场馆，但是毕竟全球七大这样的，我们感觉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最近也在说我们还是要找差距，要看看有哪些地方是我们的不足，要不断的改进啊，也要对得起这个全球最美的那个标签。那我们要不断的进行建筑的提升、展项的提升和运营能力的提升啊，然后让它真正的建好、用好啊，然后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1: 对，其实在深圳这么久，我真的还没有去过我们这个科技馆哈。
0: 那你要赶紧过来了。
1: 对，我要把这一课补上。但是呢，就是我关注到的，就是这个科技馆它有超高的这个中庭，然后还有很多绿色低碳的设计。那么这样的一些数字的背后，体现了一个怎么样的理念呢？
0: 那深圳科技馆的建设是地上6层，地下2层，那么总共是一个8层。但是科技馆的建筑它不像我们民用建筑一样，只有3米高左右，我们每一层的高度大概相当于民用建筑的3、4倍以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建筑仍然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中庭的高度其实不是38米，是45米，就是你要看，哎，对，你要看你从哪里开始。如果从我们2楼开始，那是38米；如果从我们1楼开始，那是45米。所以这个中庭的高度是非常开阔的，就大家到科技馆里面不会感觉到拥挤，也不会看到你眼前的那个四面墙壁，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穹顶。那么这个穹顶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飞船的内部的座舱啊。那么这个座舱能够汇聚各方面的客流也能够实现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的交流。所以我们在科技馆的任何一个楼层，你站在面向中庭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1到6楼的每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在2楼大堂的时候，可以向下看到1楼，看上面看到3楼凸出来的一个盒子和4楼、5楼凸出来的盒子，也可以看到6楼办公区的灯光。所以这个建筑的当时的设计理念是跟科技馆的需求非常吻合的，尤其是作为博物馆，作为一个公众交流和公众和专业人士对话交流的一个场所，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空间上的对话也就是说你站在科技馆里面的每一个窗口，你都可以看到其他窗口的人，也就是说你到科技馆来不是来看展品的你本身也是成为
1: 和
0: 这个
1: 人的互动，
0: 对。你每一个来到科技馆的人，他自己也是被其他人在观看和交流，然后你也跟其他人之间有

0: 视线或者是语言的交流啊。
1: 对，像38米或者是45米这样的这个挑高哈，那我觉得在世界上应该也是属于比较在前列的了吧？
0: 因为你如果从科技馆来讲，我觉得没有哪个科技馆有这样的一个宏大的设计啊，这个说
1: 对，
0: 实话。
1: 那它在这个建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运用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呢？因为我觉得像普通的建筑可能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啊，中国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那是全世界领先的啊，可能很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是遥遥领先的。就说
1: 对，
0: 像这样的流线型的一些建筑啊，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实际上施工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它不像我们的欧式几何的建筑，它就一个个堆叠上去的啊。我们说的不太形象的话，就像火柴盒一样，一个一个堆上去。但是那个流线型建筑，它整体上是扭来扭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包括我们的外壳啊，大概有将近10万块的不锈钢金属板啊。
1: 哇！
0: 那么这个不锈钢金属板不仅每一块的形状大小不一样，每一块的颜色不一样，每一块的弧度重量不一样啊。也就是说，我们设计好这个那个建筑的外形之后，1:1啊，在计算机里要建设一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要把整个外表啊切成很多很多的不规则的多面体，那么这些多面体再到工厂里面定制好之后，然后到现场来加工，所以整个外壳将近有10万块不锈钢金属板啊，形
1: 哇！
0: 状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重量不一样，然后整个拼合出一个飞船的外形。然后这个啊不同的不锈钢金属板它都是定制的，而且我们为了做出表面啊，光影变化的这种效
1: 效
0: 果
1: 果，
0: 啊，它在阴天、晴天和下雨天都会有不同的色彩的展现。那么实际上是专门为这个科技馆定制的啊，定制完之后，这条生产线就结束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么
1: 对，
0: 刚才我们说的是外壳的外表的这种情况，还有整个的顶部，因为它也是个弧线流线型的一个场景。这整个的弧线型的一个顶部，也是在地面拼装好之后，整体吊升15层楼啊，那么把它吊升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些建筑啊，说实话，真正展现了中国建筑啊，中国工程能力的领先啊。它实际上是欧美建筑师他能设计出来，但是他很难建设出来。所以我
1: 对，
0: 们在这方面，中国的建筑工程真的是独步全球啊，领先的。
1: 我就觉得就是您的这个介绍啊，就是非常的有感情，可以说对这个科技馆充满了这个热爱啊，喜爱。那么您作为这个科技馆的这个主理人，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一块设计的地方在哪里？
0: 我刚才说啊，就是科技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一个体现在它的中庭啊，也就是说，它不是追求说我要把空间的利用率最高化，而是给你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殿堂般的一个感觉。我们说经常走进科学的殿堂，那么这样的一个殿堂的感觉，用一个巨大的挑高45米的中庭能够体现出来啊，然后让不同的来源的，你不管是自驾来的，还是地铁来的，还是步行来的，都可以在这个中庭汇聚。所以我们现在啊，到暑假或者是到国庆五一的时候，每天大概有3万人次进入这个馆，这
1: 哇，
0: 是个非常巨大的量了，跟一般写字楼里面也就几百人、几千人。我们
1: 对，
0: 3万人次，但是它不显得拥挤，就是因为有个巨大的中庭，能够把各个方向来的人汇聚过来，然后四散分开去到不同的楼层去。这是我觉得非常成功的一个设计啊，
1: 对，
0: 然后
1: 就是
0: 呢，
1: 有一种包容的理念哈。
0: 对，它能够不同来源的、不同渠道来的人都可以汇聚在一起，然后分散开去啊，这
1: 真
0: 种
1: 的是
0: 汇聚的功能是非
1: 有
0: 常
1: 点
0: 好。
1: 那种呼吸哈，所有的河流到我这里来，然后再把河流再分散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0: 然后呢，这个跟我们现在科技馆的运营理念也是非常契合的，我们觉得科技馆不仅仅说啊，我要把谁吸引过来，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希望把对科学感兴趣的或者从事科技工作的啊，所有的那个科创企业、科研院所、科学家或者实验室，或者是各方面的资源要集中到一起，然后集汇聚起来，相互分享、相互交流啊，实现啊共赢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科技。啊，然后大家对科技感兴趣，到这里来分享。

0: 交流互动啊，这
1: 对，
0: 是科技馆的理念非常好的一方面。
1: 科技
0: 对，
1: 也
0: 你说，
1: 是我们的中庭，
0: 对，
1: 哈哈。
0: 哎，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主题啊，是
1: 嗯，
0: topic 啊。
1: 对。
2: 好，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系列报道《同心启航：大飞船里的奇幻之旅》。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翻落，
4: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港澳全新，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近日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上表示，深圳作为

0: 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香港则是充分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两地紧密相连，人民相亲，协同共生。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香港正致力于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以自身所长注入强劲动力。
1: 是，咁许正宇局长咧，仲重点分析咗香港嘅独特金融优势啦。许正宇介绍，香港拥有成熟稳健同国际接轨嘅金融体系，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持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首位。金融科技领域排名更加是位居全球榜首。同时香港具备国际认可的法治环境和监管框架，核心金融指标大幅高于国际最低要求，严格遵循国际最高监管标准，为金融交易提供稳定安全的制度保障。
0: 是的，许正宇还重点分析了深港协作的战略价值。他指出，深港呈现优势互补、相成相辉的合作格局，香港金融资源与深圳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等科创能力深度融合。2024年，两地联合成立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聚焦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金融科技协同、绿色金融合作及金融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目前已经有16家深圳企业在香港上市，香港还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截至到今年5月初已经协助310家企业在香港开设或者扩展业务，带来超过260亿港元首年直接投资，助力内地企业借港出海走向世界。
1: 继续是香港方面的消息，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会在6月3号至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主办方介绍，本届嘉年华由全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打造，共设超过370个特色摊位，将为香港市民带来集烟火气、文化味和科技感于一体的家乡文化体验。
0: 冇错啊！咁据介绍咧，本届嘅嘉年华设置咗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四大板块，并且系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譬如话家乡番薯、鲜甜粟米、有机粟米、原生花生同埋野生小蘑菇，以及各类嘅土产干货等特色农产品，将一一呈现，还原翻乡土本味啊！
1: 是咁，创科体验区咧由30个社团嘅青年委员会联合策划执行啦，以智启未来、潮玩无界为主题，设置咗超过30个展位及一个互动区，现场将举办 AI 人机对弈、VR 沉浸式文旅、3D 打印、数字非遗等科技体验项目，仲准备咗丰富嘅文创礼品，令市民可以喺轻松玩乐当中感受祖国科技发展嘅蓬勃动力，增强国家认同同民族自豪感。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好，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我们来看看湾区其他的科创消息。
0: 近日，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广其所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正式发布。该系列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可以为天气衍生品的研发和上市提供数据支持，助力能源、电力、农业、旅游、健康、保险等气象敏感型行业管理天气风险，提升实体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首批共发布5条指数，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气温指数包括日均温指数和制冷指数，主要适用范围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9个城市。长三角气温指数包括有日均温指数、制冷指数和制热指数，主要适用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全域，其他区域也可以参考适用该系列指数。
0: 冇错噶，咁5条指数咧都系将通过中国金融气象指数与服务平台、中国气象数据网、广州期货交易所官方网站等渠道面向市场公开发布。系列指数覆盖面积大、应用范围广，精准匹配电力、农业、零售等行业嘅需求，为行业稳健运行保驾护航。
1: 是，咁近年嚟咧，中国气象局通过印发系列建设方案，成立重点实验室，组建气温指数治理专班等措施，推动金融气象服务体系化发展。目前中国金融气象指数同服务平台已经上线运行，首个气候投入。

0: 融资气候风险在线服务在浦东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推出巨灾保险等多款普惠和绿色金融气象服务产品，构建起监测预警、风险评估、保险托底的全链条气象风险防控体系。金融气象服务正赋能重点产业，以协同创新的主动性应对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化关键变量为有效增量。
1: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财政局和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举办全市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项目培训活动，由广州交易集团全新打造的广州市绿色建材交易平台在会上正式亮相，作为广东省首个链接全主体覆盖全场景实现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的绿色建材服务平台。这个平台上线运营就标志着广州在落实国家低碳发展战略、深化政府采购政策、促进城市建筑品质提升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0: 是啊，平台聚焦市场服务、智慧监管、产业赋能三大定位，深度融合 AI、 区块链、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集成绿色建材信息发布、产品展示、在线交易、绿色金融应用统计等服务功能，全面链接采购方、供应商、政府主管部门、设计单位、金融机构、检测机构等多元主体，从信息展示到采购交易，从订单管理到履约监管，从质量检测到责任溯源，进一步打通绿色建材应用的业务和数据全链条，构建绿色建材流通与应用管理闭环体系及可信交易环境，推动形成全流程全场景可复制推广的绿色建材数字化发展模式。
1: 没错，据了解平台已经发布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通过的六大类72个小类的绿色建材产品信息，涉及120多家绿色建材供应企业近1900项绿色建材产品，为广州市顺利推进试点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啊，嚟关注又一年嘅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啦。咁随住 AI 大模型嘅普及，唔少高校咧就要求学生除咗查重之外，仲要通过论文嘅 AI 生成内容检测。咁有啲高校甚至明确提出话，生成率系唔可以超过15%或者系20%等硬性嘅要求。
2: 是的，而另一方面，近日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热搜，是因为有网友发现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60%，经典文本被误伤。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个平台检测，这个 AI 率会相差30%。
1: 是啊，没错啊。咁记者调查发现咧，系有大量企业在提供紧论文 AI 检测服务噶，甚至有公司系同时做住呢个 AI 生成论文同埋降 AI 率嘅双重生意添。专家表示咧，用 AI 检测论文有几大比例系 AI 生成嘅，确实系唔系咁靠谱噃。咁点解呢一类嘅检测依然能够大行其道呢？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嘅报道。
3: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 47%。
4: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 22.4%。 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 20% 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3: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 6%， 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4: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3: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5: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就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3: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6: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3: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6: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7: 是啦，记者查询多家的 AI 检测平台，确实发现他们不单止售卖 AI 率检测，还卖降低 AI 率的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真可谓是一手

0: 賣矛，一手賣盾啊！咁 AI 檢測文本亂象嘅背後，究竟應該點樣把好論文質量關呢？繼續嚟聽報導。
1: 記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 74%， 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 55%， 不过即使 AI 降虫，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2: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收了费，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3: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1: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4: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穷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1: 如何打破 AI 测 AI、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帝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5: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话，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1: 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5: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6: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7: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8: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7: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8: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7: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9: 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地跳动，是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就是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但好像心脏的种子挥一样，在神经系统调节之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一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 一旦呢个种子挥失灵嘅话

0: 心跳可能会变慢停顿，严重嗰阵会危及生命。
1: 是啊，但是研究人类这个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的，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如今中国科学家取得突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中构建人猿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和心脏神经从类器官连接，成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
0: 是啊，这项研究为心率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都提供了重要工具。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当中。那这项成果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3: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一万到两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十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
2: 这个细胞团它的研究过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窦房结它是包裹在我们的心房的这个组织里面，实际上它是非常难以区分的，而且我们缺乏这种体外研究的系统，就使得我们对于人的这个窦房结的研究非常困难和滞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用传统的动物模型上跟人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小鼠的心率它每分钟可以达到500到1000次，然后我们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导致小鼠的这个对于心率的研究跟对人来说这个启示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3: 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2: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3: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4: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3: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2: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去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0: 是啦，这伙由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打造出来的生物起搏器，距离临床应用了几远呢？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

0: 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0: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
1: 我们在小鼠的移植已经证明这个系统是可行的，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0: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1: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2: 好啦，各位听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暂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如果想回听往期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咧，你可以下载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就可以听到啦。好，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大家。
2: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这个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呢，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啊。
1: 是的，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多多点击视频。

0: 下方的各个甬道，每一个甬道内呢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呈现了。
1: 系啦，咁另外咧，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歌曲点赞转发嘅。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
0: 今天的节目带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周一的固定单元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5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究竟花落谁家。
1: 系啦，咁啊，揭榜嘅同时咧，都要记得同我哋互动起身噃。今日嘅话题就系讲讲你最爱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进入到啱先提到嘅央视频客户端，揾到我哋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 OK 噶啦。
0: 也欢迎大家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嗯，好嘅，嗱，先嚟揭晓本周榜单第十位歌曲啊，一齐听听系边一首先。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首先与大家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我们本周也是1515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上榜金曲哈，排在第十位的歌曲了，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那这也是来自小凯的一

0: 份祝福啦，送给在喧嚣世界当中独自向前的你。
1: 冇错，王俊凯嘅《无人乐园》啊，咁呢首歌咧就唔系关于抵达边度嘅，而系关于在路上嘅过程啊。譬如话啦，当呢个世界喺度吹紧我哋各就各位啊嘅时候咧，当生活亦都冇留出时间俾我哋有所预备嘅时候，其实我哋早已经系独自一个人出发咗啦吓。
0: 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的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嗯，冇错噶，欢迎大家参与互动，继续嚟揭晓榜单，即将听到嘅本周榜。单排第九位嘅歌曲嚟自周深华嘅《等晴天》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一起揭晓分享到的是我们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哈，周深演唱的《等晴天》。虽然歌名叫做《等晴天》，但唱的却全是雨天。当周深的嗓音落进这段关于等待的独白，那些潮湿、迟疑与失去的心跳，突然间仿佛都有了形状。
1: 系啦，咁首歌里头咧系挽留嘅说话咧，就嗌到声嘶力竭嘅嗰种倔强啦，亦都系咧窗台月光熄灭嘅时候咧，咁啊呢个主人公眼眶咧系泛红嗰种脆弱啊。亦同时亦都系乌云散走之后咧，世界依然被雨声所缠绕嗰种戒断。只不过呢首歌里头咧最动人嘅，可以讲或者就系喺大雨不停嘅冲刷之后咧，依然可以愿意轻声咁讲翻句话，至少曾经拥有过啊。
0: 也是能够治愈我们心情的一首歌曲了。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系啦，我哋继续揭榜啦嘛，即将听到系本周榜单排第八位嘅歌曲啊，嚟自唐汉霄嘅《逆行的路》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唐汉霄演唱的一首非常热血的歌了，逆行的路。那歌曲是以磅礴旋律和充满着哲思的歌词，展现出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是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途了。
1: 是啦，这首歌词当中写到了，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啊，用一生的傲骨就换天道止步，传递出了强烈的意志和孤勇信念啊。
0: 在分享揭晓我们榜单金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哈！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今日最话题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嗯，没错，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嘅。咁继续嚟揭榜，将为榜单上排第七位嘅歌曲，一首赵传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系魏星啊。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啊。
0: 刚刚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我们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哈，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的再次重新演唱，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那这是一首很有情怀的音乐作品了，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我们对于摇滚音乐的喜欢和怀念了。
1: 是啦，啲摇滚最后嗰度咧好劲啊哈，歌曲当中每一句歌词啦，每一段嘅旋律咧，都会令到听者感怀不已噶哈，就谂翻起旧时。嘅时光啊，咁啊，歌曲当中所表达嗰种感动咧，其实已经渗透入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底里头啊。
0: 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啊，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冇错啦，继续嚟揭晓第1515期嘅榜单啊，即将听到排第六位嘅歌曲，我个人比较中意嘅一首粤语歌曲，周恩廷嘅《今世情人》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接下来我分享到的是我们本周榜单排在第六位的这首歌曲了，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今世情人》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单曲。这首歌也是延续了爱情的主题，以深情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错过又重逢的浪漫爱恋。
1: 系啦，咁首歌咧道出咗都市人咧经历完心碎之后，依然系渴望真爱嘅嗰种心声啊，表达咗咧摒弃外界嘅纷扰啦，同爱人相守嗰种好纯粹嘅渴望，极具感染力嘅。
0: 那在揭晓分享我们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是啦，渴望睇到大家的留言啦。咁啊，继续揭榜，即将听到系排今日榜单上第五位嘅歌曲啊，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3: 可是他终究还是飞不过海。

0: 本周排在第五位的单曲来自汪苏泷的创作演唱《一万次热爱》。这首歌曲是以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描绘出了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
1: 系咯，咁啊，歌词当中有一句啊，就写住话一漫长无限坍缩啊，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先系宝藏等句呢，咁啊，可以讲系生动咁展现咗情感同生命喺淬炼当中闪光啊。
0: 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周一固定单元金榜时刻的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同我哋讲讲你最爱系边一首嘅金榜歌曲。咁接落嚟继续揭榜，之中听到嘅系本周榜单第四位歌曲啊，嚟自叶童嘅《漫游记》。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由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啊。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本周的四号上榜金曲，带给我们快乐感受的《漫游记》啊，来自叶童的演唱。那这首歌也是收录于他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童》当中了。
1: 系啦，这个童咧就儿童节嘅童啊，特别啱今日六一儿童节啦吓。咁啊，收音机前啊，各位大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啊，都祝你哋咧童心未泯，天天快乐啊！每日都系儿童节嘅吓。咁如果你都系心怀住热爱同期待咧，可以跟随住叶童呢一张专辑走入佢童嘅世界，去揾翻嗰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同埋不一样嘅自己啊！
0: 是的，也用这首歌哈去送出我们儿童节的祝福了。在揭晓分享我们金榜歌曲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是的，没错了，继续来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季军歌曲啊，第1515期的第三位歌曲，今年是马年，所以是来自尚雯婕、汤飞的《马上成功》。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一首对唱歌曲，也是我们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来自尚雯婕、汤飞共同带来的《马上成功》。嗯，这首歌曲是以澎湃的合唱开篇哈，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子吉他的这种音强的碰撞哈，也是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了。
1: 系啦，呢首歌咧融合咗一方面系运动旋律嗰种激昂啦，另一方面系江南音乐嗰种婉转，咁啊，尚雯婕嗰种宽厚嘅声线咧，同埋汤飞嘅心情演绎咧，可以讲系相得益彰啊，令到听者系光耳难忘嘅。
0: 也是一首非常鼓舞人心的好歌曲了。当然，在揭晓我们榜单上榜金曲的同时，也要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嗯，没错哈，话唔定咧，大湾区人中意呢首啊，因为咧，这大湾区人很喜欢“马上发财”“马上好运”的这种
0: 很吉祥的寓意哈。
1: 对啊，系啊，马上点，马上点啊！好，继续系今期榜单嘅呢个亚军歌曲，嚟自第二位嘅马嘉祺嘅《一千一万朵》。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也是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了。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有可能是人群当中吵杂的声音了。
1: 是啦，当开始认真生活啦，一千一万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嘅。唔系你嘅一念之间呢，心安就拥有咗一千一万种嘅方式，一种念头就一朵花啦，咁啊心逐渐会变得。

0: 简单呢，也都开始吸引其他简单的人的。
1: 看一看时间，也要来到我们最后揭晓分享我们1515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时代少年团，由他们演唱的《刺》是获得了本周的冠军。
0: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的，都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听日再会了吧，
1: 拜拜
0: 拜拜。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也都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就是精选的专辑啦，都有在上面的。譬如说找我们揾食大湾区的节目这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啦。还有呢就即是这个节目专辑还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还有精选的，就是分不同专辑，所以可能出来很多个专辑。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那是哪个啊？不用理哪个的，全部都按了关注就一定不会错过我们了。多谢你先。除了是听节目之外，还有非常大量的这个声音产品在上面，包括会有一些专访，会有系列的专题，会有一些有声书，会有一些有声剧，总之非常丰富的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个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继续咧都系有波士有偈倾加明灯教路两个环节嘅吓。咁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波士有偈倾。今个星期嘅波士有偈倾系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啊，系咩咧？一齐听一下啦。
8: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9: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0: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一些药味， 水仲
9: 系。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0: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9: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0: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9: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7: 系啦，好高兴啊！我哋今日嘅波士有偈倾咧，就请到咗呢一条声带嘅主人公，再次嚟到我哋嘅节目，咁就系余威阿 Will 嘅。Hello，Hello，Hello。系啦，咁呢条带其实你听过未？我哋做好之后有冇 send 俾你？
11: 冇，冇听过，冇听过。但我记得我讲过呢啲嘢嘅，记得嘅。
7: 咁肯定啦。自己而家听翻，因为其实我哋播咗几年噶啦、
11: 嗯。
7: 自己而家听翻，即系感觉系乜嘢？最大的感受系咩？
11: 冇啊，都系，即系就系、是、咯。我一路做紧嘅嘢就系佢里

0: 讲紧嘅嘢咯，即系有画面嘅，
1: 有画面咁嘅，历历在目咁样。
0: 系啦，
1: 嗯，
0: 又啱啱我哋春茶完咗，所以啱啱都做完一样嘅嘢，系面对一样嘅嘢，系啦。
1: 系咯，因为我约你嗰阵时咧，就话我哋有呢一个安排，想约你嚟到我哋暨大嘅呢一个课堂上面，去同大家做一个人物访谈嘅示范。咁當時你就話，可唔可以等我忙完呢個春茶季先？其實我當時就已經好想問你㗎啦。咁其實春茶季係點樣定義，要做啲咩？但我當時忍住咗，因為我驚你講咗一次之後唔肯講第二次。
0: 咁又會嘅。
1: 係咯，即係同我哋講下，即係春茶季係忙啲乜嘢？
0: 因為春茶季咧，即係好似我哋一間專門做茶葉嘅公司。咁其實你每一年嘅生產，我哋以我哋公司啦，我哋淨係做兩季嘅茶，即係做生產。咁就係春季同埋秋季。咁春季咧，我哋就係即係立春之後啦。咁因為我哋高海拔，所以個時間相對會拖得一定會係清明之後噶啦。咁我哋以新曆嚟講，就大概係四月嘅十號做到五月嘅十號之間，一定要做完，必須要做曬。
1: 做完係指乜嘢？係採摘咧？
0: 採摘製作，因為立夏之前一定要做完，農曆立夏。嘅呢個日子之前一定要做完噶啦，咁所以春茶就係呢個季呢個時段啦。咁你秋茶就係九月十號一路去到十月十號之間，即係大家就可以話五一黃金週嘅前後半個月，同埋
1: 十一
0: 黃金週嘅前後半個月。
1: 人哋放假你就忙起身，
0: 冇錯啦。
1: 但係點解係即係點講咧？我哋唔係應該更加？似嗰種或者叫按節氣咁去做，但係點解你係用一個即係公曆嘅日子係？
0: 公曆呢個同大家講嘅啫，頭先我講啦，
1: 舉例都係按節氣多嘅
0: 時間係啦，
1: 哦，
0: 立春立夏咁你立秋咁樣，我哋會咁樣計嘅。
1: 咁啱先講咗係主要係採摘，
0: 採摘，因為採摘到你製作係一條龍唔間斷一路做嘅，成批成個茶山你要全部採曬，做完跟住就收工啦。
1: 收工是指咩意思？
0: 就是賣就停，就是生產停啦。之後就
1: 生產停，即係炒啊嗰啲都做
0: 完。全部做完噶啦，要做成我哋叫做母茶。
1: 點解唔可以採摘完之後，我再慢慢做咯？
0: 因為好似我哋做茶咧，我哋要做，我哋係名優茶啦。名優茶你係要做嘅係由採摘到你後面脫水加工，全部步驟啦。你是按住個時間節點連續落去嘅，
1: 唔可以停。
0: 你唔可以停嘅，
1: 即係唔可以存喺度。
0: 唔得嘅，因為即係你真係有啲人會嘅，會咁樣存嘅，咁但係咁樣對個效果係唔好嘅。
1: 哦，
0: 即係等於好似你新鮮豬最好梗係劏完佢即刻煮咁嘅意思。
1: 哦，即係其實係因為對個品質嘅要求。
0: 嗯，名優茶都係要咁。
1: 名優茶就係集中。由採摘跟住即刻處理啦。
0: 我哋就特別，我哋會一定要時間比較緊迫，就係因為我哋都係按住名優茶同埋你傳統嘅做法啦，即係等於我哋希望繼續做住傳統嘅嗰套，就係人跟茶走呢個四個字。
1: 嗯、
0: 即係茶葉佢嘅狀態，佢會話俾你聽下一步係幾時到，你就要做啦。佢會提醒你嘅。
1: 咁圓環嘅咩？
0: 即係譬如話，佢需要脫水。
1: 哦，
0: 即系你系排喺度脱水发酵，跟住脱水发酵大概15到16个钟头左右吓，即系我哋整人讲呢个平均值，佢大概就会同你呈现讲，佢脱到差唔多啦，一定要做下一步，你再唔做下一步，佢个香气就会跑，佢后面嘅滋味就会薄，咁你冇办法，你一定要跟住佢去做，即系由佢话你听。唔系你去叫佢点做，
1: 即系唔系你去排工作，系茶叶去排。
0: 佢安排我嘅工作，
1: 佢安排你嘅工作。但系每一批茶叶嘅嗰个品性应该都唔一样。
0: 唔一样，因为你朝早摘啦，晏昼摘啦，傍晚摘啦，然后雨天啦、阴天啦，
1: 系咯，
0: 大日头啦，都佢个状态都唔同。
1: 咁其实对于嗰个去同佢沟通嘅人，要求都好高噶。
0: 凭经验，但系有。即係而家以我嘅管理方式，係大家有一個標準數值喺度嘅，但係你有一個標準值，但係你要按住每一批嘅批次往上調定往下調，這個就睇我哋嘅車間主任或者我哋嘅師傅嘅經驗啦。
1: 哦，
0: 綜合考慮啦。
1: 所以呢一套會唔會係即係你介入咗之後喺傳統嘅製茶工藝上面發展出嚟嘅一套標準化嘅做法？
0: 你話可唔可以叫做標準化？我只能話我哋將佢列成數值，即係以前都係師傅話幾時得就幾時得。你唔知幾時得嘅，下面跟住做嘢嘅，咁佢話得就得咯，啊就係咁咯。咁但係而家我哋有一定嘅標準，譬如話佢個葉面大概係呈現咩顏色啊，佢個脱水佢嘅手感大概係幾多啊，佢個温度大概係幾多？

0: 啊，佢個彈性嗱，佢又點樣啊？手各方面嘅嘢啦，我哋去呢個標準嘅情況下，咁按住每一批次，然後再揾個師傅過嚟確認。而以前就淨係得師傅知，而家係車間主任、副主任全部都知，即係知個八成啦。但係因為我哋傳統工藝，所以穩陣啲起見，都係揾個技術總監。呢個情況下係咪可以？咁我自己而家對佢哋嘅管理就係，我嘅容錯空間好大嘅，我唔怕你去試。試衰咗你同我講得㗎啦，即係我唔會，我冇可能俾你成批俾你落去試，成批裡面抽部分你落去試，你覺得呢個時候得啦，咁阿總監話未得，你覺得得，試啊，試成功咗就你嘅，功勞我俾你，
1: 就新總監啦，
0: 係啦，即係類似咁樣咯，即係你要有多啲容錯空間，你下面嘅
1: 積累經驗，
0: 下面嘅人先會進步㗎嘛，因為人只會即係特別我哋呢一行人越嚟越老。咁你要新一代尖撐唔到上嚟嘅話，咁你嘅品質包括你各方面又會下降啊，你嗰啲傳統嘅技術又會流失啊，咁呢個係要慢慢培養咯，用時間咯。
1: 即係呢套可以理解成係你嘅管理制度。
0: 我的管理制度。
1: 你建立起身嘅管理。
0: 我建立起身就係我嘅容錯空間好大，我俾你哋嘅發揮嘗試嘅機會好多，你自己捉唔捉得住嘅啫。即係我係一個你只要同我講聲你想試，我可以安排俾你試。但係如果你同我答应承讲得，你又唔系要试，然后你做衰咗咧，
1: 就要负责。
0: 俾我打你都抵嘅，即系我就
1: 系
0: 咁啦。
1: 系啊，就要负责。几时开始即系建立到一套即系觉得唔可以净系靠传统师傅要？
0: 1920年啦，正正式式。
1: 1920年
0: 左右。因为我系2018年、2019年，我去学中級評茶嘅，因為我唔係讀茶出身噶嘛，咁啊望住整體一路行落嚟公司到而家33年啦，咁我當年嘅都行咗20多年啦，咁喺行咗20多年嘅情況下，我望住好多嘢係你冇個規章制度啦，即係包括一啲 standard 嘅標準化嘅嘢係我哋係冇嘅，因為你傳統嘅公司啊嘛，咁自己覺得一定要去學。即係我覺得實踐同埋知識係一定要一齊嘅，你先有發展嘅。咁好啦，實踐我有啦，我去學知識，學完知識翻嚟之後，我發覺你有咗知識之後，你對呢啲嘢嘅了解同埋你對裡面嘅細節嘅調整係容易好多嘅。即係我舉個例嚇，以前我哋成日話呢個味道係 A， 呢個味道係 B， 即係飲啦嚇。但係你唔識講，你唔識將佢文字化同你表述究竟呢個係點樣。咁同埋我哋表述得唔準確，咁我哋而家可以去準確嘅時候，當我每一個嘢都可以準確嘅時候，我哋去請教人哋同埋你哋交流嘅時候，機會就大多咗，準確咗，咁你更加學習嘅就多咗。咁我而家係好似話我當初我2019年推行呢個啦，翻到嚟之後我推行呢個啦，咁我當咗2019年係公司得2個高級評茶師，一個中級一個高級，連埋我嗰陣時係2個中級一個高級，然後到啱啱今年，我公司前排啱統計啊，我公司而家係8個高級評茶師，8個高級茶藝師，係啦，即係呢個係我去提供，我希望成班伙計你哋去增值自己，公司提供，即係呢個係全部公司俾嘅，公司提供俾你，但係我唔係話幫你俾錢啦，你自己俾先。我後面我啲管理方法啦，後面我返還翻你嗰個學費俾你。但係呢個係公司提供俾你嘅機會，咁你攞住呢一個，所以講啊，憑證上崗，我可以另外再補貼你，等於提升你工資待遇啊，咁各方面，我覺得呢個係好嘅。喺我自己嘅管理制度，我覺得而家公司係健康咗，同埋而家公司整體年輕化咗。係啦，因為老一輩嘅啱退休嘛，退休咗好幾個，跟住而家以我嗰陣時啱啱翻嚟公司，我嘅年紀係全公司連廠啊，公司加廠，我嘅年紀應該係排倒數第3、4啦。我而家係全公司排前8，第8年紀大，我今年40啊，第八，咁。我覺得 OK 啦，咁後面後座都即係當然我哋80後為主力啦，咁但係都有幾個90後啦，咁而都唔錯，願意去做農業呢一行。咁我覺得呢個管理方式到我哋定嘅一啲標準啊，嗰啲慢慢而家成間廠大家運行得 run 得幾舒服咯。
1: 其實你覺得呢一種管理制度或者理念啦，對吸引年青人起到一個點樣嘅作用？
0: 首先，我覺得 真係嘅，你話我一路都希望年輕人去加入農業呢個行業。

0: 係將佢規則化或者叫做可視化啦，即係數據化啦，佢會更加有一個預期喺度，而有呢個預期，佢會更加願意去投入，而唔係即係啊你話得就得，你話唔得就唔得，咁你話曬啦，咁冇咗嗰個主動性或者叫做。
1: 因為我係覺得
0: 主體性，
1: 我係覺得大家都需要，即係無論係而家嘅年輕人好，你喺一個公司裏面去工作，一個團隊裏面工作，其實有一個好緊要嘅就係你必須要有被有一個認同感，同埋你有一個成就感。咁我而家我係可以願意去俾你嘅，即係就算你挑戰阿老師傅，你挑戰成功，我唔係話你一定要升佢職。對於老師傅嚟講，佢會佩服你，佢唔會憎你。而公司亦都會更加好嘅待遇俾你，你更加大嘅發展空間俾你，呢個係相對嘅。即係我而家就係因為推佢哋就係勇於嘗試新嘢。
0: 嗯，
1: 你覺得無稽冇所謂嘅，所有嘅創新都係突破邊框嘅。
0: 嗯，
1: 你就同我突破邊框，我俾機會你。即係呢個係我傳遞俾我公司所有而家嘅後生，包括我嘅合作夥伴，我都係咁樣。
0: 嗯，
1: 我哋應該要突破更加多嘅邊框。
0: 係。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叫着我。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呢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8: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7: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8: 你看到这里有个锁呢，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7: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呢，其实都很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9: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0: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1: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9: 校长许振龙，
12: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9: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3: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4: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9: 校长伍焕杰，
15: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9: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6: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7: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9: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8: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9: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2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3: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好开心啦。我哋邀请到嘅又系一位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嘅嘉宾。

0: 嗱，咁啊，大家平时有听我哋节目嘅话咧，应该对佢把声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其中一条常驻声带里面嘅主人公，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创业青年啦，系喺肇庆啊淮泽嗰边咧，就系扎根多年嘅，咁啊就系种茶嘅一位香港青年，一位创业者咧，咁就系余威嘅，咁我哋好高兴啦，最近咧亦都系再次邀请余威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下佢嘅近况啦，佢呢几年嘅新嘅一啲经历啦、故事咧，同埋感受体会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 Boss 有偈倾，咁啊继续同余威倾偈嘅。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0: 咁讲到公司啦，咁多年公司个规模变化系点样样？
2: 其实规模咧，我哋因为种植板块啦，我哋规模系冇扩大到嘅。咁我哋而家更加多就系严格执行，以销定产，尽量唔好搞库存。
0: 哦，以销定产
2: 系啦，卖几多做几多，最多系喺销量嘅加10%到15%成为产量，就系咁多啦。我哋尽量唔好压库存。
0: 咁但系即系譬如种住咁多树，即系茶树喺度啦，以销定产。咁个如果真系个种植量系大过嗰个销量嘅话，你就唔扎佢，
2: 唔扎佢，或者养树。
0: 养树
2: 或者更加即系，好似话我哋同其实都系同一棵，我个红茶、绿茶、乌龙茶都系同一棵。咁我红茶系采两叶，嫩嘅两叶；绿茶都系嫩嘅两叶，乌龙茶采三叶。咁当我觉得我乌龙茶嘅量够咗，我宁愿做多啲可以放存放，以毛茶嚟计啊，可以存放超一年嘅红茶，做多啲储备量喺度。
0: 哦，
2: 跟住又或者。我哋而家我哋仲另外开一条叫办公用茶嘅线，即系我啲茶名优茶相对比较贵啦，单价比较高。咁而家你有一条系口粮茶线，口粮茶线等于就系跑 cash flow 跑现金，跑现金嘅情况下，呢、這、一个产量我可以照计落个产量啦，但系个品质就唔系同我哋平时嘅品质一样嘅。咁呢个我可以用机械去剪，咁呢一个我可以留翻一啲掌势冇咁好嘅片区画出嚟，全部同我攞机水剪，剪完之后做口粮款，咁呢个系系啦，就拉开两条线嚟做，即系而家就慢慢去，
0: 即系个策略差异，
2: 系啦，慢慢去转型咯。而家就即系呢个系生存嘅其中一个技巧，系啦，即系唯有去咁样做。
0: 咁其实啱先听声带啦，都有一个几得意嘅数据啦，就有4个剪穿嘅，即系劳动力啦，就系即系帮咗佢哋增收。而家会唔会个范围大咗咧？
2: 而家应该系6个自然村。
0: 6个自然村，咁会即系有几多人受惠？有冇计过？即系你要请
2: 其实
0: 请嘅人有冇多到？
2: 你话包括我哋话我哋采茶啦，到我哋厂嘅一啲车间，我哋要请啲临时工嘅去搬啊，去晾青嘅时候搬架啊，上落架啊，包括厨房啊啲我哋都会请嘅。咁包括我哋云南我哋都有请嘅，云南嘅采茶工攞嚟做，好似做老师咁样，即系摆一班固定喺度，啲村民过嚟咁啊，教佢哋一齐，大家互相帮忙或者互相学习咁样去采茶。咁基本我而家求其去揾，净系采茶啫，应该系80人系揾到嘅，80个。但系我哋而家唔需要咁多啦，可能就40多个。跟住你话真系受惠一年落到嚟嘅话，200到250人啦，仲有即系两季加埋。咁连埋中间我哋嘅茶园，仲有啲可能话修剪啊、修路啊、除草啊呢各方面都会请临时工嘅。咁大概200到250人啦，基本都系妇女为主。系啦，即系特别系农村，可能相对比较早结婚，咁啊或者早有啲有孙添，咁啊系啦，你50多岁就话做阿婆阿嫲嗰啲，其实仲系好好嘅劳动力嚟，好优质劳动力嚟噶嘛，咁佢哋又愿意赚钱，又近屋企，咁系咯，200到250人到啦，一年，六条村。
0: 咁其实即系咁多年啦，都扎根喺嗰度啦，同当地嘅村民嘅嗰个交互或者嘅关系，你自己感觉上会唔会话有啲唔同啊？情感上，
2: 即情感上有时揸车经过佢哋村，以前最初嘅时候，佢哋系会，即你会感觉到嗰啲目光咧，不断睄住你系边个，即
3: 有啲戒备啊嘛。
2: 系啦，即你只要你架车你话陌生车咁样，你经过就要，如果揸车嗰个又唔识嘅，跟住之后咁就系一路你喺到后镜你都望到佢，一路个回头系一路望住你嘅架车系边个。但系而家唔会啦，即而家会打招呼添。
3: 哦，
2: 系啦，即而家路过见到佢迎头，可能佢揸住摩托车，咁我揸紧车。佢都會響喇叭嘅，即係響個喇叭同我打招呼，
3: 打個招呼，
2: 係啦，即係感受到係你哋至少知道我邊個，或者係你認可我先啦。我即係佢哋都知嘅，話我哋高山青係即係呢間公司係好嘅，佢知嘅，扎根咁耐啦都。
3: 其實真係而家啦即係可能喺你初翻嚟嗰陣時候都仲未咁強調一樣嘢鄉村振興啦。咁但係從你翻嚟之後，差唔多前前後後嗰陣時候就呢一個工作就越嚟越。重啦，或者叫做力度越嚟越大啦。咁近呢几年就更加系提出呢个8000万工程啦。其实你自己其实已经系用实际行动喺度做紧呢个8000万工程。咁你觉得呢几年即系乡村嘅变化，你自己观察系点样？
2: 我觉得乡村嘅即系村容村貌，包括一啲公共区域嗰啲基础建设，包括路灯、路桥。其实是好了的，你看到是真的有落实去做，然后该铺的铺，该维修的维修，该改建的改建，是做得好了的。那关于产业呢，是有推动的。
3: 据你观察呢，即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在这个所谓的八千万工程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发挥到一定的即吸引的作用，但可能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些产业延伸的机会。相信这么多年落来啦，即除了传统的做茶销售这些之外，应该都有一些即新的尝试，或者用现在的说话来讲，就是一些新业态去促进我们的即销量又好，促进我们的各种即发展啦。咁其实做咗啲咩尝试呢？所谓嘅新业态方面，
2: 研学啦，
3: 研学
2: 系啦，研学即系同高校，包括系真实嘅大学啦，然后你嘅中小学啊嗰啲啦，做研学。但系我哋发现有个问题就系、是，因为我哋嘅地方咧生态系好好，咁但系越好生态嘅地方咧就越偏远。你个路程车程太过远啦。
3: 哦，
2: 咁呢一个对于。一个如果不是专门为了茶叶这个课题而过来，单纯你只是想关注农家文化，学习农家文化，不一定要来我们那里、即是它会相对比较针对性来到我们那里，都有的，但是个体验感不会十分好，因为你车程太久了、因为你由落高速到我那里，你快到极你都要40到50分钟、是的，山路。咁我覺得呢個係幾辛苦嘅。咁我哋嘗試過搞露營營地啦。咁但係因為呢個係條件限制，我哋嗰度係一個省級保護區，再加市屬嘅林場，國有林場，再國家森林公園，咁係包圍住我哋嘅茶園嘅。咁大家想喺我哋嘅茶園度，譬如話露營啊，
3: 燒烤，
2: 唔係話唔得，你有好多限制，包括你無人機一樣。你喺嗰度，因為有衛星。你无人机又唔可以乱飞，跟住你点火要报备，咁呢啲系各方面嘅条件限制，而令到啲人唔会太想过嚟咧，又远，系咪先？咁仲有我哋个通讯信号，因为又系保护区嘛，通讯信号基本你冇卫星电话嘅话，入到深山你系冇信号嘅，系啦，即系呢啲又系冇办法嘅。你想喺
3: 呢啲好特别嘅体验，
2: 系啦，你想攞到好好嘅环境去种植或者去做呢样嘢。你就要承受呢啲咁短板，系啦。咁呢個我哋嘗試過啦。咁但係而家最近咧有一個我係算係抱住期待，我同佢已經傾過呢樣嘢，同鎮政府都傾過嘅。我哋附近條村大概係6公里嗰度條村，條村裏面有温泉嘅。
3: 哦，
2: 係啦，即係其實個温泉個源頭就喺我哋嗰度。
3: 哦，
2: 但係我哋嗰度係因為喺保護區核心區係唔可以開發嘅，咁所以你只能喺下游嘅位置可以開發。而佢哋嗰部而家已經有人開發，亦都有老闆可能盤咗部分嘅嗰個温泉嘅嗰個使用權啦。跟住後面係會開通，即係我覺得距離唔係十分遠嘅情況下，係可以做配套做嘅，做成兩日一夜，因為住宿可以喺你嗰度啊嘛，體驗感可以放喺我度，而我係幫大家去做一個大嘅遊樂園咁嘅主題，我又可以有 以後有課程或者針對康養這個方向我可以去走的、
3: 嗯、
2: 可能或者比起研學更加好走、
3: 哦、
2: 康養是的，
3: 即其實就是產業鏈的一個延伸，
2: 延伸看看你可以 high 住哪一條邊去走，因為

0: 即係你話單純草叶种植咁，我唔係冇諗過嘅。我希望喺种植板块可以延伸继续走嘅。但係你高海拔呢，你种咩都生，但係冇乜经济效益嘅，因为慢。咁、
1: 哦、
0: 你种常态嘅水果蔬菜，当你种得好慢嘅时候，咁你要买到好贵。咁买到好贵你有边个食呢、
1: 嗯、
0: 你运输又系一个成本嚟㗎嘛。咁我觉得呢啲系冇乜经济效益嘅。咁所以我觉得种植嗰边唔好諗啦，就做返我哋应该可以一年只采两季嘅高端嘅茶系做文化嘅，跟住其他嘅配套由下游其他嘅村佢哋去发住去做，我觉得咁样可能会比较好。
1: 因为最近都有同其他即係做乡村文旅嘅一啲创业者去傾过囉、就发现而家似乎大家都有呢一种苗头或者諗法啦，就係即係以往可能都系自己做自己嘅嘢，或者自己諗下自己仲可以再做多啲乜嘢，但係而家發現就大家發現，既然都係做啦，不如一齊做啦，即係一人做一塊。
0: 嗯、
1: 就正如你啱先所講，咁住宿喺你呢一度，
0: 你做你嘅，
1: 係啦，你做你嘅，我做我嘅，但係我哋係同一件事。咁、就即係個資源係一條線、一條鏈路咁樣去連接起身。
0: 因為我都有接觸過類似呢一啲話願意開發文旅或者係參與文旅嘅一啲資方，即、係因為你肯定揾投資咁。但是大家明白很多资方人希望现在都是做短平快的项目、嗯、但当你搞文旅你就不可能是短平快项目，那我们发现资方是很困难去参与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哪个出资呢？就各自去找各自的人去出资，即是你的板块由你那边去找，我不参与了，大家以后就算赚钱各赚各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就是你说的都是一件事，我哋是捆绑，利益永远是捆绑的。
1: 嗯，
0: 即系呢个就系、是、我觉得而家个常态系咁。
1: 系啦，而家个新嘅思路是往呢个方向去做紧吓、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唔該曬余威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近況嚇，咁啊通過呢啲近況咧，大家亦都係對即係近年啊灣區嘅發展有咗另外一個維度嘅認知啦嚇。咁我哋咧未傾完偈嘅嚇，咁不過今日時間有限，我哋留翻咧下個星期繼續咧請余威嚟同我哋講故事嘅。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會有明燈駕路呢一個環節出現啦，千祈唔好行開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睇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个官员啊，200斤
0: 啊。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1: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2: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13: 请加盟好咧。台啊，
11: 有个问题啊，
13: 你知唔知唔知噶？
12: 知
13: 唔知？我问呢个问题。
14: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5: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好高兴呢，我们今日呢就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啦，咁就是注册税务师啊 ,Wing 呢吴恩下，咁就来到我们的节目同大家呢又倾下一些税务方面的技巧啦，咁同埋一些注意事项啦，咁欢迎啊 Wing 先嘅。
16: Hello, 大家好。
15: 嗯今期呢会同我们讲一个即是都几多人问的问题嘅，咁就话呢即是开间公司咁计啦，嗰啲股权呢即系又或者即系自己做老细吓，咁、就要唔要揾人代持好？系一提到呢两个词咧，即系唔系话嗰个语法上嘅代持啊，唔系你我他
16: 嘅意思，
15: 系代持吓。咁就即刻会有啲人嘅神经就紧绷啦。咦、你要做乜嘢啊？点解要代持嘅？
16: 咁系嘛？出名咧
15: 系啦，咁系啦呢样嘢。首先呢个词，我哋要界定翻佢，佢系一个中性嘅词嚟噶，系嘛？
16: 系啊，绝对系中性，而且系一个商业。上都幾常見嘅行為咯，
15: 嗯咁咩情況下會涉及到即係需要呢一啲所謂嘅代持咧？即係我哋排除曬嗰啲即係啊，因為各種原因你係唔可以開公司呢啲情況嚇。咁即係商業上面咩情況係會有呢啲咁樣嘅狀態出現呢？
16: 其實咧，好多時候都係兩個基於兩個考慮，一個係唔可以，第二個係唔願意，係咪好精要咧？
15: 講曬啦，
16: 唔可以咧就係你啱先講咗一種啦，即係身份嘅問題。第二個咧就係譬如行業限制，即係早期有外商投資產業目錄裏面有限制類。其實限制類就唔係話絕對唔做得，但係你要中方控股50%以上。咁佢為咗避免一啲麻煩，咁佢就先揾咗一個內地嘅純內地嘅身份或者係公司去持股，先做咗起身先。如果呢個市場係得嘅，咁佢先至再並購，再變成係外資。咁可能就減少啲前期嘅一啲投入成本咯。咁第二個咧就係佢有啲隱私保護啦，你知好多其實。即係尤其係一啲身價比較高嘅富豪啊，或者係佢有其他好多好多物業嘅，咁佢唔希望自己其中嘅一塊板塊俾人哋串連起身話，哦，原來呢個物業都係佢投嘅。咁一個係佢自己唔想暴露啦，唔想宣呼啦。第二個可能就係有一啲板塊佢咁樣去分別揾唔同嘅人持股咧，大眾係唔知道，除非你好認真去抄，即係揾一啲好深嘅資料去抄咁樣。咁但係一般情況下，你睇咗嗰個工商嘅公示平台，哦，唔係。咁大家就以為係獨立交易嚟嘅，咁可能有一方面就係風險隔離咯，咁同埋自己嘅隱私可以保護到咯。
15: 有冇啲例子咧？即係聽起身好抽象嚇，即係但係都係有一種 令人感覺啊，點解唔可以光明正大企出嚟自己持股啊？咁呢啲咁樣嘅顧慮喺度啦，又或者即係背後係咪諗住做啲乜嘢嚇？即係始終會有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喺度。咁從即係正規嘅操作底下啦嚇，我哋首先就係話呢一樣嘢即係第一個就係合唔合法啦，第二個就係複唔複雜啦，即係從呢兩個角度先同我哋去解釋一下先。
16: 舉個例子咧，其實幾常見嘅就係完全唔係因為法律嘅原因，就係佢自己好想保護自己。佢唔想由於有一啲業務嘅來往，交易對手如果知道係佢嘅話咧，可能會有啲各種嘅商業嘅利益嘅衝突。咁佢覺得，我就係做事啫，咁我唔需要通過我嘅名氣去做啊，我就揾其他人去做。咁其實都係一個商業上嘅考慮咯。咁更多嘅就係我哋會見到就係一啲譬如有啲係稅務上嘅考慮嘅，即係好坦白講，係啦，有啲係稅務上考慮，但係呢度就會比較複雜。但係最簡單嘅，你可以理解就係、是外籍人士，咁佢係股息分紅免税嘅。咁內地嘅人士，佢股息分紅要加20%嘅。
15: 哦，
16: 咁喺呢度已經20%嘅稅務差啦，100萬就已經有20萬嘅稅負差。咁好多時候我哋會揾拍檔去同佢一齊合作，咁、那個紅咧就分俾佢。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完全就係一個代持人。即係利用咗佢一個身份去做，咁到底稅局會唔會認呢？我諗好多人都想知道，但係呢樣嘢就真係好具體化去分析，因為有啲稅局係睇形式嘅，登記係邊個就邊個，有啲咧就係睇實質嘅。哦，佢唔係做嘢嘅人，咁點解佢要攞咁多分紅呢？你同佢一齊拍檔，點解你一啲都唔使分，全部分曬俾佢呢？咁當然啦，中間可能係真嘅，有啲嘢即係話哦，佢嘅貢獻度真係大啲。咁但係有啲時候可能稅局會認為你係避税嘅，所以呢度就要小心啦。即係其實就各種嘅，
15: 即
16: 係
15: 你要合理，
16: 係啦合理。咁但係都有好多大部分嘅佢嘅一個叫做考慮咧，就亦都唔係敬業，亦都唔係身份，亦都唔係避税，佢就純粹覺得簡單啲，我唔使俾佢知道間公司係我嘅。咁我同對方交易嘅時候，就純粹係一個第三方嘅交易對手去同一個我已經熟悉嘅人去交易。咁有啲事情去傾嘅時候，就好似我哋成日講話唔熟唔食啊，即係我哋嘅廣州話話，喂揾熟人傾嘢有時仲難傾啊。即係你會覺得有啲嘢唔好傾嘛。咁所以喺商業上會好多會傾話價錢方面啊、條款方面啊，我揾個第三方去出手，其實可能個事情會順白容易辦理一啲。
15: 嗯，
16: 會考慮。
15: 開始有啲明啦，你講嗰句所謂嘅唔熟唔食嚇，即係有陣時。即系譬如我哋简单啲啦吓，即系倾价钱嘅时候，你如果好熟嘅话，你唔好意思杀价。
16: 系啊，吓
15: 咁、但系如果即系有一间所谓即系睇起身唔拉更嘅公司，咁佢就可以无情刀咁样斩落去。
16: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同埋、中间有时系要通过一个中间人去做一啲嘢嘅。呢个时候揾个无相关嘅人咧，就避免咗大家嘅一个猜测或者太多嘢咯。系、
15: 系啦、啊，咁、我哋算系即系厘清咗呢一样嘢先啦。首先佢系法律允许。即係喺合規嘅呢個框架底下，我哋再去探討啦。代持呢件事到底應該係點樣去做啦？咁即係譬如嚇，唔好攞我嚟做譬如啦，因為確實係唔可以嘅，唔可以開公司嘅我哋。OK， 咁就即係譬如話A 小姐咁樣啦，咁佢希望代持即係揾人代持。開一間公司，咁但係正如你啱先所講啦，咁有啲人可能真係單純嘅一個代持，佢係真係唔涉及呢間公司嘅任何嘅運作嘅，我只係揾到一個人攞佢嘅身份去做呢個公司嘅股東，咁有啲人會話我係咪需要同呢一個代持人去簽翻一個協議嚟保護翻？我哋嘅呢一個所謂嘅權益咧，咁喺法律上又認唔認呢一個所謂嘅代持嘅協議嘅咧？
16: 絕對好需要。你啱先講到個重點就係點解代持聽起身有啲可怕，就係驚唔認數啊，即係驚前面冇講好，大家就算係聊天記錄講咗，但係你冇一個好成文嘅規定，同埋呢個規定如果係唔夠具體嘅話咧，咁其實到後期咧，我哋都見到好多股權變債權嘅。當時我哋話好多嘅，即係打官司打到去大家唔認數啊！當時我投咗100萬，明明講好咗係借錢俾你嘅喎，跟住被投方就話唔係喎，當時講咗一齊做生意，做生意嘅投資損失就應該共擔嘅，但係債權就唔同喎、你係點都要還翻個本息俾我喎，咁所以變成咗個被投方就好冤枉，我覺得。但係呢樣嘢咧，就講翻啱先嘅，其實合唔合法咧？呢、這個就係、是從中國嘅公司法嘅角度咧，代持協議係認可嘅。點樣為認可呢？就係、是、譬如話呢、這個認可首先有兩個框架，第一個就係非上市公司 同埋有限责任公司呢两个框架入面系认可嘅。
15: 嗯，
16: 咁如果系股份制或者系有上市公司咧，就唔允许代持嘅。
15: 哦，
16: 首先要分清楚，因为你上市公司系穿透嘅，
15: 嗯，
16: 公开透明化俾大众去买佢啲股票，咁，嗯，你仲要话我系代持，咁我点知道你后边嗰个真实股东系边个？系唔允许嘅监管法。但系如果系有限责任公司同非上市公司，原则上系 OK 嘅。咁但系有个前提就系唔可以违反强制性嘅规定。
15: 嗯，
16: 咁譬如就系，是。

0: 话。第一啱先讲个上市公司啦，即系理论上可以代持，但系上市公司规定咗唔俾代持，咁你就唔可以代持，即系呢个系条红线。哦、第二个就系、是、譬如有一啲真系啱先讲到嘅，有啲行业上嘅限制嘅情况下，譬如规避外商投资准入嘅呢啲行业里边、哦，如果你系为咗呢一样嘢去签一个代持协议咧，你签个客都系冇人知啦，但系如果你要打官司，法律系唔会支持呢一份协议嘅。
1: 哦，就无效啦。
0: 系啦，即系所以啱先讲翻，黎家啱先好有 sense 喂，咁如果外商投资揾个内地，咁咪规避咗咯，竞业又规避咗咯，其实系噶。如果本身呢件事系唔允许，而你偷偷揾咗人代持，你签个客系冇事，冇你如果大家都冇争拗嘅，冇、去到法院就冇事。但如果你但去到法院，法院就唔会支持你，因为本身件事就无效嘅。
1: 哦。哦，即系唔俾人知又自可吓，你一旦有争拗，要揾人同你主持公道，
0: 冇错啦，
1: 咁就冇人撑你噶啦吓，就系、是、呢个意思吓。咁其实有限责任公司代持系有效嘅，
0: 嗯，
1: 咁仲有咩风险咧？既然系咁样，有咩要注意？
0: 其實咧，都有幾多嗰啲條款係要好細緻去睇嘅，因為雖然法律佢係承認呢個代持關係，但係佢係好少去保護呢個隱名股東，即係背後真正大 boss 嘅顯名權嘅。
1: 咩叫顯名權啊？
0: 顯名權即係譬如話，因為登記人係 A 小姐，所有工商登記、稅務登記、銀行户口法人都係佢個名，咁你出資方應該理論上都係名義嘅呢個 A 小姐嘛。咁如果呢個 A 小姐佢中間有啲小心思，佢未經過公司嘅其他半數以上嘅股東同意，去改咗呢個股權，改成咗佢自己嘅一家人。咁其實工商係會支持佢喎，因為呢個時候你點樣去證明真實嘅股東係你呢，而唔係係阿 B 而唔係
1: 咪簽咗協議呢？
0: 係啦，嗱呢個時候呢，如果其他股東唔同意嘅情況下，呢份協議好有可能都唔會俾支持。即係話，如果就算係阿張，譬如阿 A 小姐 ，A 小姐雖然佢係應該係講 ，sorry， 呢度講一講，阿真實嘅股東 B 小姐，佢雖然真金白銀出咗錢，但係如果顯名嗰個人唔認帳，或者其他公司嘅股東唔認帳，咁呢個 B 小姐佢出咗錢，但係永遠可能就只係幕後老闆，冇辦法行喺前面。呢、這個咧係公司公司嘅嗰個司法解釋嗰度係有規定到嘅，就係講緊其他股東同唔同意你顯名。即系话，如果你自己私下两个签咗，但系其他人系唔知道，唔同意嘅，唔同意呢个实际出资人，去做呢件事，佢要去估，即系实际出资人其实相当于嗰个 B 啊嘛 ，B 小姐佢系真正嘅 boss。如果 boss 佢冇通过其他股东同意，自己想去将个还原翻我自己，或者系我想增加其他股东，而其他股东唔同意嘅话咧，因为呢个工商系睇形式上嘅登记嘅，咁其他股东唔同意，你公司章程通过唔到。你嘅董事会决议通过唔到，对唔住，咁我就唔支持你去做呢件事。
1: 哦、
0: 所以佢显名嘅嗰下，如果你其他股东一齐反水，
1: 哦，
0: 咁呢个真实嘅大 boss
1: 好似双剑片咁，
0: 系啦，嗰啲三国杀啊，咩狼人杀啊嗰啲，咁你明明系一个好人，但所有嘅人都一齐对付你嘅时候，主公就会认为你系一个衰人。所以唔好意思，我变唔到你啦。咁所以呢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你嘅股权架构，除咗你自己揾一个代一个出名嘅人之外，你其他嘅股东系咪你嘅自己有？
1: 哦，即系哇，喺即系咁样听起身，嗰个风险咧突然间好大、哦。
0: 系啊，呢个系对于被代持人嘅风险嚟嘅，其实系大嘅、因为成间公司假如佢真系攞晒啲章啊，佢嘅
1: 因为名义上就
0: 系
1: 佢啊嘛，
0: 系啦、啊，你点样证明系你呢？咁你点样显翻出嚟咧？咁、呢个要去司法判
1: 決。即系就算我有所谓，即系 A 同 B 之间呢两个人之间嘅嗰份协议，咁但系嗰啲 C、D、E、F、G
0: 嘅股
1: 都企晒喺 A 嗰边，话诶我唔同意咁样，阿 A 都可以即系将阿 B
0: 劝淡。你显唔到名咯，但系你话真实我要伸张权利，咁我觉得系有得打嘅、因为你俾钱佢出资，通常系 B 转钱俾阿 A，A 再打钱去公司噶嘛。咁、你真系俾有转账记录，咁我谂呢个系可以某种程度上。去證明你真的出資了，
1: 你可以攞翻錢，但係攞唔翻間公司。
0: 係啦，即係你顯名嗰下，你做唔翻一個真實嘅、
1: 行使你個嗰個老細嘅權利。
0: 係啦，係啦，所以呢度係要小心啲，到時設計嘅時候嗰、個股東架構嗰度。
1: 嗱、呢個係即係阿 B 揾阿 A 去代持嘅風險啦。咁調翻轉咧，阿 A 有冇風險㗎？
0: A 都有風險㗎，其實 A 嘅風險都幾大㗎，因為其實如果 A 佢叫即係譬如話 A 嘅風險就係人哋你幫人哋代持啊嘛 ，A 就係嗰個明面嘅股東，咁你可能第一個你嘅稅務風險。
1: 哦，啲錢係歸你嘅，交税你交。
0: 係啦，係啦。咁、哦、當然你可以同正常嚟講同阿 B 協議好嘅，嗱，所有税費係我幫你交㗎。

0: 咁所以如果税局要追咧，你先至系真正嗰个面对税局嘅罚款或者系乜嘢嘅一个纳税义务人。咁、但系呢、這个就系睇下对方即系、就是、大家有冇咁样明文规定。第二个就系当你还完俾 A 嘅、A 还翻个股权俾 B 嘅时候，税局认唔认？到底系边个交税？因为咧，其实正常就系同一个人嚟嘅、只不过佢用咗假，用咗一个面具人，用个 A 去出面。但系如果到显名嗰阵咧，税局系唔会理嘅，税局系睇形式嘅。你到既然你系将 A 嘅股权还翻俾 B， 咁即系股权转让啦。咁当时入咗100万，而家间公司值1亿。咁呢个税就好大啦，20%。咁呢个税理论上嘅明面嘅申报人咧，税局系又都有两派嘅，正常系应该 A 嘅，我哋都认为系 A， 但系。咁 A 可能會覺得，喂，唔係喎，呢
1: 台嘢
0: 我代持嘅啫喎，我銀行帳户邊有咁多錢啊？一係你俾錢我交咯，咁當然如果俾咗錢就冇問題啦。咁、如果對方話唔得喎，呢個阿 B 喺度耍賴或者係乜嘢，咁你去交啦。如果你唔去交，到時税局有可能就追你啦。誒，冇錯啦，
1: 你交咗先，但係後面又攞唔翻
0: 啦。
1: 係
0: 啦
1: ，at 都冇咧 at。
0: 税局你兩種做法，一種就係睇形式嘅 A， 我就死追 A， 我就唔理阿 B。但如果有一種你舉證到，或者係有啲税局佢都可以有一定嘅裁量權，咁佢認為 B 先係真實嘅。咁佢就會去追 B 咯，但係你而家面臨風險就係你唔知佢係邊，係點樣執法，即係有可能應用啲人唔係好清晰，所以咧呢、這個第一個風險就係當佢去還原翻俾 B 嘅時候咧 ，A 可能會面臨呢個過税嘅風險。
1: 哦，這個比較緊要嚇，所以咧即係無論係揾人代持定係幫人代持嚇，你其實各自都要面對一啲風險嘅。咁其實啱先亦都係即係提及到一個即係稅務風險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唔淨止啱先提到嘅呢一種情況嚇，咁仲有其他嘅。咁但係咧，我哋時間到嚇，我哋留翻 下一次嘅明燈教路咧，再同大家咧講下如果涉及到即係公司喺允許合規嘅框架底下發生呢個代持嘅操作嘅話，仲有啲乜嘢嘅稅務風險嚇。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古论今直播节目嘅，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郭希啊。
6: 系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古论今。
7: 咁俗话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咁啊，亦都话俾大家听啦，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大湾区之声咧，系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系 FM 98.0，深圳系 FM 101.2，佛山 FM 93.2。咁而香港之声方面啦，系 FM 87.8同埋 AM 675嘅。咁大家咧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古论今节目。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冇错。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又开始上翻堂财富学堂，一起倾倾高分红和福利投资的相关知识。
7: 而今日的股市扫描啦，我哋会邀请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嚟同你解释一下港股和 A 股的行情，专业的分析千祈唔好错过。
6: 系啦，千祈咪走鸡啊！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
7: 而今日嘅财经快报环节咧，会重点嚟关注翻五月份 PMI 数据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系保持扩张嘅。
6: 最后会有热点观察，将会一同聚焦深化工业智能领域合作，金砖大家庭共享发展新机遇啊！
7: 系啦，咁啊，收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一呈现嘅。咁啊，下边咧马上进入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首先嚟关注 A 股、港股同埋国际市场嘅表现先。
6: 好。

0: OK， 睇睇 A 股午评先啊，咁啊见到今日三大指数咧波动都比较大啊，咁嚟到中午时分咧就系沪指方面咧跌0.12%嘅，报报指数先啊，咁啊只见咧就系上证指数方面咧就系啱先讲到啦，就微跌0.12%，跌得4.85点，咁啊中午嚟到咧跑到4063.72点嘅。而深證成指方面咧，即係咧跌0.60%啊，跌得94.03点。咁啊，中午時份嚟到15481.10点。創業板指咧，即係跌0.90%嘅，中午時份嚟到4001.52点嘅嚇。咁啊，盤面上面咧，睇睇啦，只見咧就係呢個科創50指數都跌3.24%嘅嚇。咁所以咧，見到今日科技股方面咧，就可能係大家都套現啦嚇，係時候咧企喺高位，差唔多咧代代平安啦。盤面上面咧就見到就係 PC 賽道方面咧帶動到 AI PC 概念咧大漲啦，咁啊跟住有各部分嘅品種啦，多股係漲停嘅，而煤炭啦、燃氣啦、軟件開發板塊今日喺上晝時份啦都係漲幅居前。咁另外一邊雙咧就調整方面最多嘅就係白酒、半導體同埋 CPO 嘅概念啊嚇。咁啊稍後咧請到我哋嘅陳偉斌先生啦，為我哋大家一一扣息嘅。
1: 咁我哋跟住落嚟再嚟睇睇港股方面吓，咁啊恒生指数啦，截至午盘嘅收盘啦，系报25443点啦，涨咗系218.04点，涨幅系达到0.87%嘅。咁而国企指数方面啦，系报收8513.21点吓，涨咗87.39点，亦都系有一个1.04%嘅升幅。咁而再嚟睇睇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啦，系报收4971.97点，涨咗87.74点。涨幅亦都系去到1.80%嘅。
0: OK， 咁再睇睇呢个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啊，首先报报美国隔夜嘅上个星期啊，咁啊佢哋收市嘅时候咧都系收升嘅，咁啊道琼斯指数咧升0.72%噶，咁就系51032.4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0.20%，咁啊收于咧系26972.62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0.22%，咁啊收于咧7580.06点。
1: 咁我哋再嚟睇睇欧洲方面啦。咁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啦，系报收14409.28点啊，跌幅系有0.16%，跌咗16.68个点嘅。咁而咧，法国 CAC40啦，系报收8183.34点，咁啊，跌幅咧系有0.07个百分点，跌咗5.53个点啊。咁而德国方面啦，德国 DAX30啦，系报收呢个25104.70点嘅，咁啊，跌幅咧系有涨幅系涨咗0.05%。涨咗12.45个点啊！
0: 好嘅，咁呢度多可讲句啦，韩国嘅呢个 KOSPI 指数咧，今日都系而家正交易当中啊，升得好犀利啊，升幅万千4.31以上噶，咁啊而家报紧咧8841.81点，从一个几星期之前嘅7001点咧，突然间升到8800点啊，咁值得我哋留意噶。好啦，咁啊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之后咧，我哋再进入到我哋大家都期待嘅股市扫描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今日咧，我哋嚟学习高分红与福利投资嘅威力啊。
7: 邝主任好啊！关于高分红和福利投资的威力，我来举个例子吧。假设有两间公司，分别是 A 和 B， 他们在过去十年当中每年的净资产分别增长12%和20%。现在呢，相对于十年以前，两间公司的净资产增长了分别是211%和519%。看下去很明显，第二间公司

0: 更加之赚钱噃。
1: 系嘅，萧怡怡，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就系咧答案系否定嘅噃，咁就系咧喺 A 公司历史上净资产增长更加慢嘅原因，就唔单止嚟自其基本面嘅因素，亦都系嚟自咧呢个高分红率嘅时候啊。如果呢间 A 公司喺历史上每一年都攞出相当于净资产6%嘅现金嚟进行分红，咁咧就会导致到佢喺过往嘅财务报表当中嘅增长更加慢，基本面睇身都会更加差。但实质上咧，当投资者收到分红，并且进行呢个复利再投资之后咧，投资 A 公司嘅投资者实际上收到嘅税前回报啊，系18%嘅，而唔系历史报表上体现出嚟嘅12%。咁而喺呢种情况之下咧 ，A 公司嘅投资价值同投资技巧咧，就系用长期持有嘅态度嚟交易啦。咁交易者喺10年当中嘅回报率咧，都会达到423%啊，净系比 B 公司少唔到1/5嘅啫。投资高分红率公司的好处仲不单止是这样，相对于发展更加快速的公司，愿意给出高分红的公司往往业务会更加稳定，由于冒进投资导致到商业行为失败的概率会更加小。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一家现在每年净资产增长 10%， 同时进行6%分红的公司，在10年以后维持同样格局的可能性要大于一家每年净资产增长 30% 但是不分红的公司。同时咧，对现金更少的需求，亦都反映出咗高分红公司的市场竞争格局更加有利，行业更加成熟，被竞争对手取代的概率咧就更加之细啦。
1: 系嘅，小怡怡。不过咧，投资者仲需要甄别一种伪分红的情况噃。嗱，此外咧，如果仔细观察内地资本市场的数据咧，就可以发现啊，高分红类的呢个公司经常集中喺啲蓝筹股的行业当中，而呢个咧亦都系蓝筹股价值的一个基石啊吓。即系咧呢啲蓝筹股历史上的净资产增长同细公司是不可比的，而且咧需要加上分红同福利再投资之后的数据，先至可进行同等比对嘅。咁当然啦，高分红率就并唔系拣选呢个优秀公司的唯一因素，但系喺投资的过程当中咧，忘记咗考察高分红所带来的福利增长，亦必然是会失之偏颇的。
0: 邝主任啊，咁我哋有啲乜嘢依据呢？
1: 哦，咁啊，可以咧学习下两低一高模型咯。嗱，我分析过咧两个能够显著带来超额收益的模型，即系按照低 P E 同埋低 P B 选股嘅模型，按照高股息率 D Y 选股嘅模型。呢度咧，我再将呢两个模型咧作进一步嘅深化啊，并且咧将佢结合埋一齐，组成一个新嘅模型啊。
0: 嗯，书上有写啊，简单嚟讲就系喺每个时点。选择当时往前数12个月股息最高的，又或者是 PE 和 PB 排名的平均数最便宜的一些股票。这里呢是讲综合排名，同埋亦都可以选择30只的，又或者是三者兼有之，然后你持一段时间，在下一个阶段再以同样的方式去调仓。
1: 系嘅，小怡怡，咁我哋先叫佢做两低一高模型啦。嗱，喺对历史数据进行嘅回测当中咧，高股息率模型啊，选择呢个前数12个月股息率最高嘅30只股票，喺长期持续显著咁战胜咗市场嘅同时啊，低 P E 同低 P B 结合嘅模型咧，亦都显著咁战胜咗市场噶。如果可以将以上两个模型叠加埋一齐咧，我哋就会得到一个两低一高模型啊。
0: 哦，亦即系话我哋将单个股票喺一个时点上嘅 P E、P B 同 D Y 分别做一个排序，然后将三个排序嘅平均数做综合排序，就可以得到两低一高模型嘅排序啦。
1: 系啊，小怡怡，结果显示咧呢个模型咧取得咗高额嘅超额收益。
0: 邝主任啊，我发现喺相关性对比分析当中，高股息率的股票在几乎任何一个时点上面和低 PE、低 PB 的股票几乎都是完全重合的。
1: 是的，所以呢小怡，无论是用这个高股息率的模型定是低 PE、低 PB 模型，其实揀出来的可能都是一批类似的股票，所以才会得到相似的结果。而这一批股票有一个共性，就是从概率上来讲，它们是既便宜又优质，就是股息高、盈利高、净资产多、股价还要低，这个才是模型的真正意义。
0: 咁喺使用呢一个模型嘅时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呢？
1: 哦，咁啊，嗱，呢个好问题，我哋下堂课再讲嚟，好唔好？先落课先，拜拜。
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咁啊，今日港股一方面啦，我哋邀请到嘅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嚟同我哋做一个分析嘅。潘生你好。
7: 系，主持你好啊。
6: 潘生，系我哋今日见到啦，港股上午盘啦，三大指数亦都系集体上涨嘅。咁啊，尤其系恒生科技指数啦，一度系大涨至2.7%吓。咁啊，五间亦都系最终收涨1.8%。

0: 而恒生指数咧，同埋国企指数方面咧，亦都系分别上涨0.7%同埋1.04%嘅。咁啊，今日上午嘅市场表现啦，麻烦你先同我哋点评下先。
1: 就整体嚟讲个市咧，就有个收复啦。咁虽然咧就系、是、都系叫回咗落嚟嘅，去到25,400。咁但系咧就见过喺上个礼拜嘅低位之后咧就。跟住嘅星期五同埋今日咧都反覆係靠翻穩啲嘅，咁就睇翻個後市仍然都係冇乜方向性，都係受外圍主導啦。咁暫時嚟講咧，就見到一啲芯片股咧，因為之前都升得比較多啦，咁喺呢幾日咧就係似乎有一啲嘅就回吐嘅壓力喺度啦。咁就係走勢上嚟講咧，就又好似翻翻啲傳統科技股嗰度咧。就有見到有啲資金啊又流翻入去嘅，咁所以暫時都係一個叫做窄幅輪動觀望嘅情況啦。因為畢竟六月中咧就係聯儲局嘅議息啦，咁大家都係睇緊即係聯儲局嗰邊咧新任嘅財長咧就對未來嘅貨幣政策同埋經濟咧有咩預示咧，大家都喺度等待緊。
0: 嗯。啱啱如你所講啦，今日見到亦都係權重科技股方面啦，亦都係有多數走強，亦都帶動到大市嘅回升啦。對於成個科技板塊嘅表現嚟講啦，你點樣睇待佢最近嘅一個走勢同埋一個投資嘅價值呢？
1: 就走勢嗰個投資價值係入喺度嘅，不過咧就係話咁咧炒得過高底下咧就係有一定嘅回吐喺度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就都係一個上落震盪嘅格局啦。咁就睇唔到有咩好大嘅喺依家嘅呢個位置咧，就離開呢度嘅變化咯。咁所以仍然都係就一個炒股唔炒市嘅角度嘅格局嚟嘅。
0: 嗯。我哋見到啦，咁最近亦都係旺季來臨啦，推高咗呢個煤價嘅預期啦。見到煤炭股方面啦，拉升都比較明顯。咁對於煤炭股板塊方面啦，潘生你點睇咧？
1: 煤炭股板塊就係、是都係因為之前嘅油價比較高啦，咁對於係即係佢相關嘅股份嚟講咧，就會有一個。炒作空間喺度啦，咁但係嚟到呢、這個位置嚟講咧，就又開始比較反覆啲嘅。咁雖然今日就都有升得比較多啦嚇，即、分別都升咗5-7%。咁但係咧就相信就仍然都係一個上落市格局嚟嘅。啊，因為始終煤炭股嚟講咧，就佢哋嘅煤炭股嘅價格嚟講嘅估值咧，就唔算特別平噶啦。咁去到一啲嚟到呢啲位置嚟講咧，都係一個叫合理位啦。咁我諗係都係一啲資金輪動嘅炒作嘅行為影響住啦。咁暫時呢個高位平台都仍然係一個上落市嚟嘅。
0: 嗯。咁我哋亦都見到啦，最近內房股亦都係延續佢嘅漲勢啊，譬如話好似世茂集團咁係漲超5%。咁有消息面就認為話啦，呢一輪嘅板塊升勢啦，主要都係由基本面改善啦、政策利好同埋資金輪動方面嚟影響到啦。咁對於內房股方面嘅走勢啦，潘生你點睇呢？
1: 內房股就好睇未來嘅政策啦，咁相信都係會有一定嘅嗰、那個。回暖的空間在這裡的，經過早兩個禮拜的回調，今天很明顯看到內房就企穩一點的，我相信後著來說就內房股都仍然會是一個在一個低位盤整，暫時未會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住，我想就直至到他們業績出來會是可以有一定的 回暖，就會帶動股價。
0: 嗯，咁我哋见到最近半导体板块都回调吓，好似话啦，华虹半导体啦，咁有一个小小嘅跌幅啦吓，咁亦都系见到华为套定率啦，相关嘅一啲消息面出咗嚟之后啦，亦都系对佢系有一啲一定嘅影响嘅。对于半导体板块方面啦，潘生你最近点睇呢？
1: 半导体板块系都炒得几高嘅，咁嚟到呢啲位嚟讲咧，系咪后续可以？繼續就炒上去咧，我睇就暫時見到啲資金咧就都係 有一定的

0: 回吐喺度。咁所以我睇咧就后市嚟讲咧就未必会暂时会咁快可以有一个再继续大升，反而喺呢啲位咧就都有继续整固嘅一个压力喺度。
1: 嗯。咁而生物医药股方面咧，今日见到佢嘅调整嘅幅度都比较明显，呢方面嘅板块啦，潘生你点睇咧？
0: 生物医药股。

0: 穩定啦，咁啊就見到即係話都有啲回吐嘅，喺啲嗰啲炒得比較高嘅股份，咁、所以就我相信暫時嚟講咧，佢哋都係處於一個回調嘅一個壓力喺度嘅，咁啊即係啲芯片類嘅股份咧，譬如中芯國際啊，或者華虹半導體呢啲啊，我諗佢因為叫做之前升咗唔少啦，嗰啲股值都比較貴嘅。所以都有回
1: 调嘅压
0: 力喺度。
1: 嗯，咁近期咧，市场仲有边啲嘅基本面嘅因素啦，值得我哋广大嘅投资者去留意咧，潘生。
0: 基本面因素就正如我之前提过咧，就系话嗰个美国嘅息口嘅变化。咁依家嚟讲咧，就美国息口咧就大家都系等紧，即系话个新嘅财长咧，会唔会有多啲嘅嗰个喺呢方面嘅一啲嘅解读喺度啦？咁就因為始終佢未來嘅貨幣政策咧，同埋即係話對經濟嘅展望咧嚟講咧，就會對個後面嘅股市咧都會有一個係預示性喺度，因為始終美股都升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大家睇下會唔會呢方面咧會對佢有進一步嘅影響啊？
1: 咁近期市場嚟講啦，除咗啱先我哋講到嘅一啲嘅板塊啦，仲有啲點樣嘅投資機會咧，潘生？
0: 就投資機會係好多嘅，咁啊，即係人工智能確實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板塊嚟嘅。咁未來嚟講就呢方面咧，就仍然都會係大家嘅亮點所在。咁但係就係咪繼續可以？高處未算高咁炒咧，咁我諗即係呢個即係大家要注意下風險啦，因為始終嚟講咧，就升咗幾倍嘅股價嚟講咧，就未來嘅要真係要睇下佢哋嘅業務嘅增長係點樣，咁嚟到先決定。所以嚟到呢啲位置咧，可能都適宜會較為短線啲會好啲啦。
1: 咁今日上午盤啦，三大指數有集體上漲啦。對於下午成個市場嘅行情，潘生你有點樣嘅預期呢？以及對於投資者嚟講，又有點樣嘅一個投資嘅建議呢？
0: 下午就都唔排除有進一步收復嘅，因為始終見過25,023之後咧，就都呢度都係一個支持位嚟嘅。咁上線咧就係25,700、25,800、25,900嗰啲位咧，就係一個目標區咯。咁所以下午嚟讲，有机会会再指示翻上25,500水平啊。
1: 好嘅，咁今日都系非常之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咯，多谢晒。
0: 好，唔该晒，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OK， 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到内地 A 股啦。马上咧连线我哋嘅嘉宾啊，嚟自我哋嘅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陈生你好，
5: 系中午主持人，
4: 中午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咧，A 股上昼市场嘅表现先。
5: 是啊，咁啊，嗱，我哋见到咧，啊，今日都系六月份嘅第一个交易日啦。咁整体市场其实上午基本上都系有一波嘅冲高回落啊。咁啊，截至半日收盘咧，其实基本上咧各大指数都系录得一个六盘嚟报收嘅。咁而且我哋睇一睇翻咧，就喺呢一个嘅整体指数方面嚟讲嘅话啦。咁其實咧就跌幅最大嘅，咁就係嚟自翻咧前段時間變得相對比較強嘅科創50指數嚇。咁其實科創50指數咧喺上個禮拜三嘅時間咧，都係見到咗呢個歷史嘅新高啦。啊，最高係去到1901嘅位置。咁但係隨後嚟講嘅話咧，就上禮拜五咧都出現翻比較明顯嘅回落嚇，跌到5.04%嘅。咁今日亦都繼續係。都係有一定嘅拋壓存在啦。咁半日市方面都跌咗3.24%嘅，可以講整體調整嘅力度就比較大啦。而且從技術形態嚟講嘅話，亦都係跌穿咗呢個20日線嘅啦。

咁下方嚟讲咧，暂时系会有一个嘅主攻缺口，会有一定嘅支撑啦，咁同埋都系有一条30日线啦吓，咁啊都会系对于喺下方嚟讲系会有一定嘅承接力嘅。咁接落嚟讲都要系观察翻啦，科创50指数嘅走势，毕竟咧过去嘅一段时间里边啦，其实科创50指数都系属于一个领先嘅指数啦吓，咁啊对于整体盘面方面嘅走势系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积极嘅一个正面嘅影响嘅。咁但系佢一旦调整嘅话咧，其实对于盘面上边啦，尤其咧就系、好多一啲芯片啊，一啲嘅CPU 啊，这个半导体等等嘅板块个股啦，其实都会形成翻定人压力。咁所以要密切留意翻咧，就系科创50指数接落嚟嘅走势。另外咧，就除咗科创50指数之外，更加住嚟讲亦都比较强嘅另外一个指数，咁就系创业板指数啦。咁创业板指数咧，就上个礼拜五虽然咧系收出咗一条嘅实体阴线啦，咪跌咗2.11%啦。咁但系咧，喺上礼拜五嘅盘中咧，其实佢亦都系创写翻呢个上市嘅新高。咁今日咧，同样亦都受到翻咧整体市场氛围嘅影响咧，系同样都系一定嘅下跌嘅。咁虽然讲我哋睇翻啊，从指数角度啦，咁上昼除咗系北证50指数能够系升1.26%之外啦，咁其实其他嘅指数咧都系全线收录啊。嗱，虽然讲指数系收录啦，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啦，盘面上面嘅红盘加数咧，却系比呢个绿盘加数要多啊。咁呢个都喺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啦，比较系即系少见到嘅情况啦。毕竟咧过一段时间里边咧，其实基本上大家见到啦，指数系有一个唔错表现，咁但系个股普遍咧都系红少绿多嘅。咁但系今日唔同啦，今日就出现咗咧，就系指数基本上系普跌，咁但系咧个股咧反而一种普升嘅局面啊。呢个咧就值得留意翻啦。我可以见到今日咧，其实一啲嘅中小题材嘅品种啦，佢哋嘅表现会相对系比较系好一啲吓。而且我哋睇翻啦，其实今日咧，虽然讲从盘面上边我哋见到板块之间嘅分化比较明显啦吓，咁但系咧，其实我哋睇到咧就系即系红盘系比较多啦，同时间咧其实涨停板嘅加数都唔少啊，因为上昼嚟讲嘅话咧，其实涨停板同中咗10%以上个股加数啦，亦都超过咗100家噶啦，去到差唔多系124家左右啦吓。咁可以讲呢个数据方面亦都显示出其实盘面上面咧就并唔缺乏一个做多嘅动能吓。咁啊呢个整体资金方面啦吓，咁啊对于好多个股方面嘅一种追逐嘅热度其实并冇减少嘅。咁但系相反嚟讲嘅话咧，就我哋睇到啦。涨停板虽然唔少吓，咁但系咧跌停板其实亦都唔算少啦，因为半日市方面都有成32家嘅个股啦，系喺呢一个嘅跌停板啦，同埋跌幅10%以上嘅，咁呢个都系体现翻啦，市场方面啦，的而且确咧就即系嗰个分化非常之明显吓，尤其我哋睇一睇翻咧，今日喺跌幅前4位嘅品种里边咧，其实都系4家嘅退市个股吓，咁佢哋嘅跌幅都非常之大啦。尤其是退市华荣啦，更加咧系大跌得超过成90%之多吓。咁所以其实近期嚟讲嘅话咧，大家咧喺一啲即系持股啊，咁选股上面嚟讲要特别留意翻啦，一啲业绩又好，或者啲消息面都好啦吓，对于部分一啲企业方面嘅一个影响啦吓。咁随时嚟讲咧，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如果假如啦，你系即系持有呢啲品种嚟讲，可能会系一种真系近乎毀滅式咁樣嘅一種嘅影響啊，因為即係當日裏面大跌90%，我可以講，即係邊個可以頂得順啊？哇！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㗎。咁即係除此之外嚟講，我睇一睇翻今日啦，喺一個板塊方面嚇，我哋見到咧就今日變得比較好啲嘅板塊啦。咁第一個咧就會係同一啲 AI 應用層面係相關嘅板塊啦。咁呢啲咧，其實更加住嚟講嘅話咧，就佢哋都開始陸陸續續有部分品種啦，係開始行出咗一啲嘅連板嘅情況嘅，好似隻天地在線啦，亦都行出3連板啦。咁另外好似掌權呢一啲咧，都喺4日裏面都有2個漲停板嘅一啲表現嚇，咁都係幾唔錯噶啦。反觀嚟講咧，就係一啲偏向於硬件類嘅品種咧，其實今日就行得會弱一啲嘅。好似 CPU 啦嚇，個 CPU 板塊嚟講嘅話，其實今日啦盤中方面都見到唔少啦，近階段嘅一啲熱門嘅品種啦，咁都係出現咗一個幾明顯殺跌嘅一種情況嚇。咁但係好彩咧，就話CPU 嘅三巨頭咁呢個新熱誠啦嚇，咁基本上咧都能夠保持住一個相對咧就係話調整幅度唔係太大嘅情況嚇，咁亦都算係維持翻啦呢一個嘅近期嚇，咁整個熱點之一嘅板塊啦，都可以咧就即係未至於話。

0: 見到啊，即係好明顯嘅啲資金出逃嘅情況嚇。咁但係咧，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市場方面咧，風險往往都係升出嚟嘅。咁當一啲嘅板塊某啲嘅個股嚇，佢喺短期裏邊咧就個升幅係比較大嘅情況下邊啦，即使未來嘅預期係比較好啦，比較睇好啦，咁但係咧你咁升落去嘅話咧，其實好快都會將未來嘅整個一個預期啊，或者個股值啊，係會炒得會有一個過熱嘅情況嘅，所以咧就即係呢個都導致到咧，就近階段方面一啲嘅熱門嘅品種咧，其實都出現翻咧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嘅情況啦。好似類似東山精密呢一類嚇，咁啊喺上個禮拜都創寫咗呢一個上市新高啦。咁但係咧，我見到連續就即係兩三個禮拜喺高位咧橫盤震盪過後啦。咁其實今日嚟講咧，一度都打到跌停嘅位置，咁所以呢啲亦都係即係值得大家留意翻啦。畢竟佢哋作為即係三千幾億總市值嘅品種啦，咁啊雖然講啊，對於啊啱啱所講嘅啲三巨頭啊，可能佢哋市值就係有比較明顯嘅一個差距嚇。咁但係咧，其實呢啲都係屬於咧就即係板塊裏邊咧算係偏龍頭嘅品種啦。咁佢哋出現翻咁明顯嘅下跌，其實都俾大家啦喺繼續去參與翻一啲熱門題材嘅品種上邊啦，其實都提咗一個醒嚇，即係究竟我以雖然講呢啲嘅板塊依然都仲係啦接落嚟可能市場資金關注嘅一個重點方向，咁但係咧我要去選擇邊一啲嘅品種去持有或者一個介入咧，其實呢個亦都係俾咗大家咧就一個好明確嘅答案㗎啦。咁短期裏邊咧即係或者一個係過去嘅呢一段時間裏邊整體升幅係比較大嘅品種咧，其實呢個時間反而係要真係有多啲嘅戒心啦嚇，即係唔好盲目去進行翻個嘅追高或者個係即係抄底啦。相反咧，就可能喺低位裏邊咧，就開始啟動嘅啲熱點板塊嘅品種咧，會係大家咧接落嚟係一個比較好嘅關注方向。咁所以呢個咧就亦都係值得大家去重點留意嘅地方。咁除此之外，我亦都見到即係部分嘅啲資源類嘅品種啦嚇，咁好似一啲嘅煤炭股啦。嗱，其實今日上晝咧，煤炭板塊邊係最好嘅嚇？整個煤炭板塊咧就上晝方面都有5.18%嘅一個升幅嘅啦。咁啊都有五隻嘅品種啦。是錄得了一個嘅漲停板啦嚇，我哋先講講都是幾唔錯走勢。咁但係咧就其實呢類嘅個股嚟講嘅話，雖然講即係呢五家嘅品種漲停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睇一睇翻啦，咁呢五家品種其實走勢都係會有一定嘅參差嘅。咁啊，好似路安啊、啊進控啊、豪華呢啲咧，其實佢哋今日嘅表現嚟講咧，亦都係刷寫翻啦近期方面嘅新高。咁但係好似鄭州煤啊、大有能源呢啲，雖然講亦都係漲停嚇。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只不過係圍住翻啦一個嘅區間嘅低位或者底部嘅位置嚇，咁所以咧就即係接落嚟講呢啲嘅資源類嘅品種啦嚇，咁啊即係伴隨住整個嘅氣温即係全國啦嚇，氣温不斷嘅升高啦，我覺得其實唔單止全國嚇，可能全球嚟講啦，呢個熱浪都來襲，特別喺印度啊，哇真係
1: 冇錯，
0: 呢個即係熱到不得了，
1: 45度啊！
0: 系啊，好多嘅留学生都顶唔顺啊，要翻嚟国内先啊，咁啊都睇到好多消息系即系讲到呢个全球热浪都非常之劲啊，咁所以都带动到咧就系即系煤炭板块今日啦都系会有一定嘅走高吓，咁即系话嚟讲就睇睇啦，即系呢两个板块啊可唔可以都有一定短期嘅持续性啦，同埋就喺啱所讲到嘅一啲热门板块有一定咧就高位品种资金出逃情况下边咧，咁啊啲资金会唔会都选择翻咧就短期里边呢一类嘅可能都受到翻咧天气因素影响嘅，咁而前期整个升幅唔系太大嘅板块进行翻定嘅一个介入咧，咁我觉得呢个咧就亦都接落嚟啦。可以去進行留意嘅啲地方嚟嘅。
1: 好嘅嚇。咁啊，啱啱咧，偉斌咧講咗幾點咧，就我覺得比較重要嘅就是、複述一下嚇。咁啊，首先咧就係最近咧就係呢幾日咧連續調整嘅，之前漲幅係好凌厲嘅呢啲，譬如話呢啲半導體芯片啊，或者係光通訊模塊啊，或者係呢個 PCB 等等啲板塊咧。偉斌認為咧呢啲市場嘅錢咧繼續會聚焦喺呢啲板塊上嘅嚇。咁啊就咁，但係咧就呢幾日即係佢稍微嘅調整咧，我都本來想問就話係唔係一個介入嘅好機會？如果冇貨嘅話，會唔會入去好？咁你提醒到咧就話咧之前漲得太犀利嗰啲品種咧，就係小心有戒心啊！嚇，可能會即係變咗高位站崗嚇。啱先講呢度好，大家都想知道呢樣嘢其實嚇，有貨嘅點，冇貨嘅點嚇。咁啊，有貨當然可以先揸住先啦，因為認為市場咧長期都會可能全年都會關注呢方面嘅熱度。咁啊，除咗講呢個高科技嘅啲寵兒之外啦，青睞嘅寵兒之外咧，就講講啦，就傳統板塊方面，今日最標青嘅啲煤炭板塊，因為呢個全球熱浪咧造成咗用電嘅需求啊。咁啊，大灣區好多啲 fans 都同我哋講話，哇，真係唔開空 調唔得啊！開咗空調之後咧，一打開窗，出邊啲熱浪咧，真係千祈唔好開窗啊！咁樣樣，客廳夠唔夠膽去匿埋間房？咁啊，所以呢方面咧都請教，即係話可能就除咗煤炭之外，可能發電吧、發電啊，或者係發電嘅呢啲上游設備啊，可能因此咧都會有一波嘅升勢啊，短期內啊嚇啊，係咪咁樣咧？
0: 其實講到你話即係電力咧，過去嘅呢一段都算係幾長時間，從去年開始啦，大家見到電力板塊都係快速活躍噶啦。咁啊，點解咧？因為主要都仲係同整個算力嘅一個發展有關啦嚇。畢竟大家都覺得，人工智能啊、算力啊，佢最終嚟講嘅話啦嚇，個盡頭其實都係講電嚇，都係電力嘅。咁所以電力嚟講嘅話，講係即係呢個用電設備方面咧，喺過去嘅一段相對都比較長時間裏邊啦，都受到市場資金方面嘅一個反覆炒作嘅啦。咁啊，反而咧就今日咧，我哋見到就即係電力板塊佢哋嘅表現就從整個行業嘅升幅嚟講咧，就唔算太大啦嚇。只係半日市方面升不足1%嘅行業指數，咁但係都足以咧係拆寫翻一個行業指數嘅上市新高嘅，而且咧就板塊裏邊都會有幾家嘅品種啦嚇，同樣都係5家品種咧係錄得咗個漲停板啦。我覺得就即係電力板塊嚟講咧，就畢竟前期嚟講咧，佢哋整體炒作嘅力度都比較大嘅。呢一波咧就同呢個全球氣温升高咧，就即係呢個消息相關咧，就資金方面就可能更多嘅會係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參與咗一啲嘅煤炭啊等等啊呢一啲能源資源類嘅板塊為主啦。電力嚟講嘅話咧，就我覺得儘管今日佢哋半日市嘅升幅唔算好大啦，但係如果你話從翻即係將來方面佢哋整體嘅一個趨勢啊，同埋咧就呢一個嘅用電方面嘅整個不斷持續攀高啦，就呢一啲嘅因素嚟睇翻嘅話咧，我覺得就電力板塊啦嚇，咁啊同呢個電力相關嘅呢啲設備資源相關嘅啲板塊，其實我覺得未來都係可以一個重點留意嘅方向嘅嚇。呢啲咧就但係當然操作上面我都仲係好似建議翻咧，同啱啱嚇咁所講到嘅部分一啲高位嘅科技類嘅品種嚇，會有一定嘅一個調整咁樣嘅一個一啲嘅睇法係相類似啦嚇。咁即係都建議大家咧喺市場方面有震盪情況下邊，就盡量唔好過分追高啦。咁都係多啲去揾翻啲有業績基礎支撐嘅啦。咁同埋咧就話整體估值亦都係比較合理，唔會嚇係超出整個行業平均水平太多嘅一啲嘅品種啦。而且就盡量等呢一類嘅好嘅品種啦嚇，佢哋出現一定嘅一個調整回落啦。然後咧就即係縮量到一定咧就嘅區間啊，亦都好難再調整落去情況下邊嚟再逐步嘅進行翻一定參與啦，會比較安全啊。咁啊，同埋即係對於大家喺整個持股嘅心態同埋信心上邊啦，亦都會有更加好嘅一種咁樣嘅一個理想嘅情況啦。
1: 考慮得好周全啦嚇，講得好清楚噶啦。咁板塊講到呢度先，咁對指數方面下晝有咩預測咧？
0: 我覺得短期嚟睇翻嘅話咧，就而家指數的而且確咧，就嗰、那個震盪嘅一種情況咧，仲係比較明顯啦嚇。雖然講我哋見到呢兩日咧，主要係科創50指數嘅嗰個調整力度比較大啦。但係咧就我覺得佢哋繼續往下大幅殺跌嘅機會亦都或者機率亦都唔高嘅。更多嚟講，可能都仲係維持住一定區間震盪嘅情況。所以咧，我覺得整體嘅指數咧，而家嚟講可能都仲係會比較受制翻一個包括科創50同埋創業板指數嘅影響。畢竟呢兩個咧都係呢一段時間裏邊嘅領頭羊啦，嗰個領先嘅指數嚇。所以咧就只要佢哋能夠啦，就喺呢個禮拜裏邊咧能夠將即係短期裏邊嘅嗰個低位能夠坑實啲嘅話咧，我覺得對於其他嘅指數都係會有一個正面嘅促進作用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禮拜大家仲係繼續觀察翻啦。第一個科創50指數啦，第二個係創業板指數佢哋走勢啦。咁啊，但係當然我亦都啱所講到啦，即係我覺得佢繼續大幅殺跌嘅機會唔大嘅。咁所以反而啦，如果盤中方面繼續會有一啲更加低位啲嘅機會嚟講咧，我覺得對於大家喺買啲睇好品種嘅一個介入時機上面，都提供咗一個比較好啲嘅低位嘅一啲咁樣嘅一個位置俾大家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唔需要悲觀啦嚇。呢個我覺得暫時講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一種調整啦。接落嚟講， 依然都會係繼續同科技相關嘅板塊，我覺得都仲係會成為市場方面嘅主角嘅。咁大家不妨可以喺呢裏邊咧繼續挖掘多啲咧，就前期未點大升嘅一啲潛力品種去進行關注就可以啦。
1: 嗯，好嘅吓，好，今日时间关系咧，先连线到呢度啦。再次感谢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带俾我哋干货满满嘅 tips 啊。

0: 次再连线好吗？嗯
1: ，OK， 好，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及城大 FCI 指数报告，覆盖全球100个城市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与城市韧性六大维度评估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报告还指出，全球仅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五座城市同时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四大范畴进入到了前十，显示香港在人才、连接和城市适应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同时，报告对比全球主要湾区之后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方面位列第一，专利和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列第三，显示大湾区在科创资源集聚和产业创新方面具备较强基础。那么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香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把科研、人才、金融和产业优势更好地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城市竞争力呢？财智湾区邀请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与您共同关注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魏主席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次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不是简单的来比较城市 GDP 的规模，而是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六个维度来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它更关注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能力。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按照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是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那么北京、上海、香港同时进入了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和伦敦、纽约、巴黎、新加坡等等国际城市并列。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结果？它说明我们中国的城市的竞争力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魏主席，
1: 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是全球首个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的竞争力、聚焦长远发展潜能的权威评估报告。报告显示，香港成功跻身全球十大领先的未来城市。这个结果说明啊，城市的竞争力的评价维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谈城市发展，更多看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规模，现在了就更看重人才、科技、创新心态、全球连接和城市的韧性。北京、上海、香港进入全球前十，说明了中国城市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具有影响力，在面向未来的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人才吸引能力和全球连接能力上也正在形成国际竞争力。其中北京、上海更多体现在国家级科创资源、产业和金融中心的功能，香港则体现在国际连接、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人才流动的优势。三座城市进入前十，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城市体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全球竞争格局。未来城市竞争不只只是比较今天有多大，更是比明天能不能持续吸引人才、技术、基金和创新。
4: 魏主席，这个报告显示啊，香港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这四大范畴位列全球前十。更重要的是呢，全球只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五座城市同时在这四项核心范畴进入前十。那么从香港自身条件来看，它并不是以土地和人口规模取胜的，而是依靠国际金融、国际高校、专业服务和全球网络。魏主席，您觉得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它最核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1: 这份权威的排名啊，既是国际社会对

0: 香港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充分印证在一国两制上，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之上，香港正持续释放强劲的发展动能，在全球创新与城市竞争格局中拥有稳固竞争力与独特的战略优势。香港的优势首先是在连接能力，香港长期处在国际金融、贸易、专业服务和教育科研网络之中，能够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资本和人才。第二是人才和科研的资源，香港拥有多所国际化程度高的高校，科研合作网络广泛。报告也提到，过去五年香港引进科研人员超过 2.5 万人，过去十年新兴领域领先的科研人数明显增长，这也说明香港在吸引和培育高端人才方面有持续的积累。第三是制度和国际化的环境，香港熟悉国际的规则，在法律、金融、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这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国际融资和内地企业走出去都有重要的作用。所以香港未来的竞争力不单是来自某一个产业，而是来自国际连接加高端人才加专业服务加国家战略支撑的综合优势。
1: 嗯，的确，就像您所说的，香港的未来的竞争力呢，它是一个综合优势的运用。那在您看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啊，香港如何把国际金融、科研合作，还有这个专业服务的优势，与大湾区的产业体系、创新企业结合起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您觉得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作用主要体现在连接全球的资源，比如国际资本、国际科研网络、专业服务机构、国际市场渠道，都可以通过香港与内地产业和企业形成更紧密的对接。而超级增值人就是更强调价值提升，它不单是牵线搭桥，更是通过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国际认证、品牌管理等专业能力，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香港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帮助创新企业获得国际资本和市场的资源，二是推动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三是支持内地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更好适应国际规则。所以香港在大湾区的作用也不只是一个门户的城市，更是把湾区产业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
1: 魏主席，报告对比全球主要的湾区之后呢，也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的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等等方面啊，是位列第一的，这个专利和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列第三。那这些数据就说明大湾区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制造业的集聚区，而是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资源的城市群。您怎么看这些数据？大湾区的优势在哪里？您觉得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魏主席，
0: 首先呢，这组数据很有启发，它说明了大湾区已经具备相当强的科研资源和创新技术，特别是顶尖研究人员、科研产出和论文的影响力啊，方面都表现突出。其中一个例子啊，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我们设有分校。然后呢，城市大学的东莞不仅仅啊是承袭了香港城市大学教研合一的原则，专注于研究与专业的教育，更深度融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强大湾区就高等教育的合作。然后呢，东莞城市大学是在大湾区的重要拓展，旨在将香港的教育优势与大湾区强大的产业集群有效的衔接，推动创新理念、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的深度对接。然后城大东莞位于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周边呢聚集了三叶种植园、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机构，以及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大湾区的优势啊，主要有三个：第一，科研人才和高校资源不断的集聚；

0: 像是刚刚谈到了岘港城市大学在东莞的分校跟当地的紧密的合作，第二呢就是产业基础雄厚，尤其是先进制造、数据经济、金融科技等的领域。第三，大湾区各个城市包括香港、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等啊，分工互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创新新生态。可是也有我们也看到要改进的地方，包括科研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取决于技术的转移、创业的孵化、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应用场景等多个环节。报告也提到了商业化环境有待加强，正说明了大湾区下一步不能只看科研产出，还要提高成果转化率。大湾区已经有效，就在创新资源之上，下一步的关键是把资源更好的转化回创新产业。
1: 嗯，的确，大湾区已经有了这个非常好的创新资源。就像魏主席说的，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把这些资源呢更好的转化成产业。魏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啊，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连同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来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那么未来城市指数啊，也把人才集聚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香港过去五年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这说明香港呢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人才网络当中。那么您之前呢也指出了这个城大 FCI 指数，也就是未来城市指数啊，有助于香港来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人才流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这些能力，为什么是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在这些方面，香港的优势又是什么呢？魏主席，
0: 有别于传统的排名榜，就只是偏重经济总量和短期增速的评价标准，这次这个报告的指数啊，聚焦了教育、科技、人才、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一直倡议和推动的，这决定了城市长远发展的核心要素，更加考验了一座城市的创新底蕴、治理能力和未来的可塑性。当今世界正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香港展现出强韧的韧性与抗压能力，香港能够在全球百大城市中拥而出，是制度优势、区位优势、治理优势的长期积累、协同赋能的必然成果。而未来的城市竞争啊，本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创新能力最终取决于人才，人才流动能力强，意味着城市能够持续吸引新的技师、新的技术和新产业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半导体等的领域，高端人才往往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抓住新一轮的科技变革。香港的特点是既能吸引国际人才，也能与内地人才市场形成了互动，这种双向流动使香港既有国际视野，也有内地产业腹地的支撑。对大湾区来说，如果能够把香港的国际人才网络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加上内地的巨大市场，就会形成更强的区域创新能力。未来城市比拼的不单单是留住多少人，而是能不能形成高效的流动、持续创新的人才生态。
1: 好，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魏主席，再会。
0: 好，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中午版啊，继续主持人咧，谷希同埋魏星系陪伴大家嘅。嚟到我哋一个呢个财经快报嘅环节啦。首先关注咧就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咧，寻日发布咗一组数据嘅。咁数据显示咧，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系50.0啊，啱好一半啊，比上月咧下降0.3%。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咧，分别50.1同50.5，系比上月上升0.7%同埋0.4%嘅，咁啊显示咧，我国经济总体产出系保持扩张啊。
5: 嗯，我哋再嚟睇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琴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环比上升0.7%嘅。咁各单项指数当中，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在手订单指数、投入品价格指数、消费价、销售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同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都系有所上升，升幅喺0.1%至1.4%之间。存货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降幅为0.2%。
4: 嗯，系啊，问农业系国家资本。最后嚟关注一下呢个小麦、冬小麦方面嘅呢个基收进度咧，最讲系逐步加快，全国嘅收获进度达到18.18%嘅。咁啊，据呢个农业农村部嘅最新小麦基收进度话咧，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小麦系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方面咧，麦收进度超过20%，河南过15.5%，陕西近10%，江苏、山西系零星收获，而湖北、四川嘅麦收已经进入到扫尾阶段。以上咧，今日财经快报全部内容啦，接下来将进入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啦。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热点观察啦，嚟聚焦下呢个金砖大家庭共享发展新机遇啦。嗱，话说咧，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工业智能产业科技创新分论坛，近日喺福建厦门举办嘅。咁呢次会议咧，聚焦工业智能产业科技创新、构建工业智能产业生态、深化金砖产业科技创新合作等议题咧，开展交流啊。
5: 嗯，咁而呢个会议指出啦，当前新一轮嘅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系深入演进嘅，金砖国家产业基础雄厚，市场空间广阔，创新潜力巨大。咁喺工业智能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既系抢揸时代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嘅重要选择，亦都系深化大金砖合作同埋促进共同发展嘅内在要求嚟嘅。
4: 系噶，咁啊，会议提出三点倡议啊，时间关系我简单讲讲。第一个咧系深化战略对接，共建工业智能合作新机制。第二个倡议是深化协同创新，共塑工业智能产业新生态。第三个倡议是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工业智能发展新机遇啊。
5: 嗯，冇错啦。咁啊，与会嘉宾啦系围绕工业具新智能技术发展啦、AI 赋能高质量制造生态啦，同埋工业数字化同埋智能化转型等等嘅一系列嘅相关嘅话题啦，系开展咗交流嘅研讨，亦都系提出咗未来合作方向。
4: 最后咧，会议仲推介咗一批嘅工业智能领域面向金砖以及金砖加国家嘅先进适用技术同埋解决方案，涵盖有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啦、北斗高精度全球时空感知啦、地下矿产资源勘查啦、新能源油性接入等方面，旨在支持优质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我哋中国技术、中国方案去赋能金砖及金砖加国家嘅产业转型升级啊！好啦，以上咧就今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咧，郭希、魏星，代表我哋节目站编辑咧马睿，感谢大家收听。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嘅。我哋下昼4点再见，拜拜。
5: 嗯，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7: 同我哋一齐，
6: 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陈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动态啦。首先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之后呢会有探世界 topic。今日是6.12儿童节，首先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是6.12儿童节快乐。
9: 没错啦，儿童节快乐。今日在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呢都会同大家讲好多关于儿童友好的一些话题的。
8: 咁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啦，究竟有哪些好玩的儿童公园最近亦都有免费开放的，稍后都会一起关注一下。而去到魅力真宇宙的环节亦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即是其实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地方，在马来西亚的一间主题公园。这一间公园就很多朋友喜欢砌积木的话就一定知道的了。这一间的乐高主题公园其实是全亚洲第一间来的，亦都是全球的第六座的乐高主题公园。入面呢即是可以满足到好多大朋友小朋友呢对于一个美好的童趣世界想象的。
9: 冇错啦。咁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呢，我哋会同木真一起啦同大家分享喺入面嘅一啲游玩嘅体验啦同埋出行嘅攻略嘅。咁咁多精彩嘅量记得要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六一儿童节，如果你要同小朋友出去玩嘅话，或者系大朋友咧，想揾翻童趣嘅地方，可以去边度呢？嗱，咁啊，俾大家喺广州出行嘅一啲攻略啦。首先第一个咧就户外吓，咁啊而家个天时咧都几热下嘅，咁啊所以如果大家玩嘅话咧，最好就上昼。

0: 去啦。有两个选择嘅，广州市儿童公园就系、白云区嘅呢个儿童公园啦吓。点解会推荐呢一度咧？因为园区入边嘅树荫比较多吓，因为咧而家太阳都几晒吓，可以喺树荫下边啦就唞下凉嘅。咁啊，同时咧呢度亦都有龙舟戏水啦、消防乐园啦等等嘅一啲咧比较大嘅玩乐嘅设施啊吓。咁啊。另外咧，六到八月份汽水区亦都会开放嘅，所以咧，即系可以喺户外感受一下呢一种清凉，会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
1: 嗯，冇错啦。咁另外一个户外嘅空间咧，就系、我哋嘅天河儿童公园呢度啦。因为咧呢一个公园咧，相对嚟讲佢就唔系咁靠近我哋市区咁热嘅地方啦。佢系依山而建嘅，咁亦都有好多自然童趣嘅嘢喺入边。记得我之前小朋友去最中意玩嘅就系嗰个上滑梯啦，因为佢系一个好长好。长嘅山体嘅上滑梯嚟嘅，咁啊家长就可以喺树荫下边去乘凉啦，可以见得到小朋友一直爬上去上落嚟，爬上去上落嚟，咁35米超长，其实都好适合大家放电嘅。
0: 所以咧即系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下啱啱我哋两个讲到嘅户外公园，咁啊另外咧都会有一啲室内嘅选择吓，因为确实而家天气太热啦，咁啊如果去室内玩嘅话咧。广东科学中心嘅巨型科技馆啊，咁啊会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大小朋友都有得玩嘅，而且我最印象深刻呢一度咧就有吓全广州啦第一个 IMAX 嘅大屏幕嘅。当年咧即系
1: 我哋睇阿凡达嘅时候，
0: 阿凡达咧就哇，即系我记得买票咧系要提前一个星期去买嘅吓，咁啊所以即系嗰度其实都算系一个非常之值得去打卡嘅地方。另外咧仲有。省博啦吓，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嘅呢个分馆啊吓，咁啊大家可以喺呢一度咧就睇到好多恐龙嘅骨架啦，同埋海洋生物嘅标本。不过咧就好难约嘅吓，虽然就话免费，但系咧即系据说话起码要提前3日去抢号先得噶吓。
1: 系啊，因为而家越嚟越多嘅游客啦，中意嚟到广州玩啦，咁啊呢一个省博都系一定要去打卡嘅地方。咁啊，可能大家去睇下嗰啲特展嘅票啦，系咪可以买到？如果系嘅话咧，都系。可以是入到我们的省博入面去看其他免费的展览的。咁啊还有推荐一个地方呢，当然就是我们在广州动物园入面的这个海洋馆啦。咁啊它这个也是在市区入面的，交通非常之方便，并且是一个很老牌的场馆来的。有海底隧道啦，同埋海豚表演等等的。
0: 同埋呢即是动物园呢它那个门票都很便宜的。入去呢都会有很多的包括熊猫啦，仲有一啲平时我哋都好想睇嘅，譬如话猩猩啊、老虎啊、狮子啊、豹啊咁样都可以睇到，所以即系唔单止话喺户外有得睇，喺室内咧亦都可以睇到呢个海洋嘅公园咁样。咁路线方面咧，即系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安排啦吓，最紧要咧就系提前预约，有一啲嘅公园系需要提前去安排嘅。咁当然除咗话市区啦，啱啱我哋介绍到嘅呢一啲，亦都可以咧去到一啲。景区啊，因为喺六一儿童节咧，好多景区都会开放佢哋嘅大门口俾小朋友免票入园。譬如话咧，喺番禺嘅岭南印象园啦吓，喺当日咧，如果系1米5以下嘅小朋友都系免票入园嘅，不过就至少有一位买咗票嘅成人去陪同嘅。
1: 咁一个成年人呢最多可以带两位小朋友系入去嘅。咁园区亦都为呢一啲入园嘅小朋友啦准备咗卡通盲盒啦同埋啲文创嘅小礼品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去领㗎。
0: 咁仲有呢就话喺呢一度可以邂逅岭南飞围啦，亦都可以有好多实景嘅体验啦，可以上手互动去做嘅一啲工作坊啊。包括亦都会有好多水上醒狮咁样嘅一啲表演，大家可以去睇睇嘅。咁仲有呢就一个大嘅景区啦，广州同埋珠海嘅长隆公园呢就直接係放大招，儿童係免票政策由而家开始呢係持续到6月4号，而且係所有集团下嘅呢一啲园区全部都会係針对小朋友執行呢个免票嘅政策㗎喎。
1: 冇错啦。咁呢一间乐园啦，佢其实每一次嘅呢个主题日佢亦都会有相关一啲优惠嘅，好似三月份啦对妇女咁样就会係有一个免票嘅优惠啦。咁六月份啦我哋又对呢个儿童有免票嘅优惠啦等等。咁其实亦都有希望呢，如果大家係好鍾意去睇下动物啊，又或者好鍾意玩水嘅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哋呢一个主题乐园。
0: 冇错啦。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回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0: Action！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下半 part 嘅资讯环节啦，同大家关注翻一份报告啊，咁啊系由中国旅行社协会联合多所院校正式发布嘅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咁啊，报告当中根据测算啦，就2026年嘅研学市场整体景气指数系126.9，咁系表明咧2026年成个市场系位于一个比较高嘅景气区间。
4: 嗯，呢份报告咧就认为。话总体嚟讲，喺2026年中国嘅研学旅游市场总体判断系市场信心较强嘅。咁啊，具体嘅表现咧就系需求结构嘅扩容啦，同埋渠道合作嘅加速啦，同埋入境研学嘅向好啦。咁样其实讲到尾咧，就系越嚟越多人有呢个需求，同埋越嚟越多嘅呢一啲机构开始去做研学嘅产品啦。
3: 冇错，
4: 同埋咧越嚟越多嘅呢一啲外籍嘅游客咧，中意嚟到我哋中国系入境研学嘅。
3: 冇错啦，唔单止话多啊吓，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咧，就话佢系从粗放型嘅增长咧，转向质量提升，咁从单一嘅客群转向多元客群，从资源嘅拼接咧转向课程研发，从低价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嘅一个关键阶段啊，即系话明成个市场亦都系越嚟越高品质嘅。咁啊，而亲子嘅家庭研学需求咧系最为旺盛啊。话明咧，即系家庭端依然都系今年咧研学市场重要嘅增长来源。咁另外咧，仲有譬如话银发研学，之前咧，我阿妈都有问过我呢个问题，就话，如果我唔去参加旅行团，我唔去报嗰啲旅行大学嘅嗰啲课程，有冇可能通过某一台学习机可以满足到我即系个人嘅呢种学习嘅需求？即系我觉得佢有一个需求，其实定位系好精准嘅。即系可能其实对于呢啲学习机嘅学习市场，因为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学习机，系咪有一啲针对于老年人群体？因为始终你虽然就话手机上边用各种嘅社交平台可以搜到好多我想要嘅一啲内容，但系佢就相对杂乱。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将呢啲课程做一个资源嘅整合开发嘅话，可能对于老人家再适配翻佢嗰个使用嘅需求，要简单、方便、快捷都唔使咁多路径咁样去查，其实可以再设计多一啲嘅产品出嚟咯。我觉得
4: 冇错啦。咁啊，对于我哋呢一啲中年人嚟讲咧，一方面我哋要去管理作为家长去管理小朋友嘅呢啲设备啦，另外一方面系咪亦都可以作为家仔、家女咁样去管理我哋长辈嘅呢一啲学习嘅设备咧？咁样其实讲翻我哋今次嘅呢份报告啦，都有个好值得注意嘅点咧，就系话喺啲旅游产品研发个方向啦，人文历史啦、区域特色啦，同埋自然科学啦，当然呢个老三样仲系前三嘅，但系啊呢个 AI 加研学啊，亦都成为咗一个新嘅热点，咁啊希望越嚟越多嘅呢个研学产品啦，可以去睇到呢个热点，去开发更加多多元嘅呢一啲研学嘅产品，俾到我哋嘅消费者啊。
3: 冇啦，小朋友咧，即系听到呢一啲课程，我觉得都系几开心下嘅，因为即将就要到呢个暑期噶啦吓，咁啊相信暑期咧又有好多可以去玩嘅机会或者系理由啦。而另外再关注到内蒙古方面的消息，为了优化学生的假期结构，内蒙古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指导意见，是标志着中小学春秋假期的制度在内蒙古全面落地实施。
4: 这份指导意见就明确地指出，内蒙古春秋假制度重点就放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就是小学和初中的，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和中等的职业学校咧，亦都可以逐步去推进。咁幼儿园方面咧，亦都可以参照去执行嘅。咁啊，内蒙古方面每一年会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一次嘅时长咧就2到3日。咁啊，鼓励同法定嘅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一个小长假。各个盟市亦都系以呢个指导意见为参考啦，可以因地制宜咁样去制定具体嘅实施方案嘅。咁啊，例如有啲地方系咪可以有个骑马假，又或者有个秋收假等等嘅。咁啊，初二嘅呢啲年级咧，因为佢哋要有个地生嘅呢啲水平考试啦，咁初三咧亦都会有中考，咁所以系咪放假同埋几时放假、放几长嘅时间咧，都系由各个盟市根据自己嘅备考实际去统筹安排嘅。
3: 咁一方面就系放假啦，另外一方面亦都会打开一啲嘅资源吓，去俾更多嘅小朋友去享受啊吓，咁啊，譬如话咧就系当地亦都鼓励。

0: 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啊，呢一啲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咧，喺春秋假期间啦，系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者系优惠开放，亦都会适当咁样延长服务嘅时间啊，吓，其实真系做到咧，人性化关怀系唔单止话我俾你时间去玩，而系咧我仲将你玩嘅呢个内容，亦都输出埋俾你嘅，咁啊令到咧小朋友佢哋嘅呢啲假期咧可以有更大嘅收获噶。咁而今日咧就系六一儿童节啦，广州有乜嘢好玩嘅地方啦？啱啱推荐咗一啲啦，稍后咧仲会有其他嘅推荐。咁同时咧，即系讲到六一儿童节，最紧要就系话我哋点样去喺呢一种社会关怀当中咧，真正关注到儿童嘅需求咧吓。我哋稍后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咁我哋先唞唞先啦，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2: Action。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啊！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系六一儿童节啦，首先咧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当中，继续俾大家一啲咧即系六一出行嘅推荐啦吓。今日会介绍到嘅就系广州市儿童公园啊。其实从五月份开始咧，就已经有一场2026年广州儿童戏剧周啦，就率先拉开帷幕啦。咁啊，而随后咧仲会有森林音乐季三大全新互动空间，亦都会相继咁样开放啦，作为广州嘅标志性嘅公园啊吓，小朋友喺呢一度咧就可以感受到一个欢乐嘉年华嘅气氛啊。
4: 而且咧呢度最得意嘅咧就系话佢唔系话呢一个戏剧一定要入到剧院入边睇，而系喺我哋呢个户外嘅空间入边咧，亦都有16场嘅高品质嘅儿童剧啦。可以喺草坪上面去上演嘅，并且咧大家系可以即系坐喺草坪上面好沉浸式咁样去欣赏，亦都可以系同佢哋有互动嘅，咁有啲巡游嘅互动剧啦，就系即系跟住呢一个戏剧系穿梭喺草坪同埋林荫之间啦，同角色系可以互动嘅。
3: 冇错啦，即系大地啦，系呢个屏幕草地就系舞台咁样，所以即系戏剧唔单止系一个舞台上面嘅表演，而系话咧系一种打破咗剧场围墙嘅一种啦，可以互动嘅自然嘅相遇啊！吓，艺术真正。

可以融入到小朋友的节日当中。咁呢个系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咧就系森林当中嘅音乐会啊吓，聆听美好广州森林音乐季咧。就已經喺兒童公園呢一度奏響啦嚇，咁而當時咧，其實我哋係見到有多場嘅文藝展演啦，譬如話有廣州市少年宮嘅小朋友喺呢一度咧，用合唱啊、弦樂等等嘅形式去演奏。咁另外咧，亦

0: 嘅。咁啊，例如喺北门旁边嘅呢一个无障碍儿童友好慈善空间啦，佢会有个盲文嘅市场，亦都有个轮椅友好嘅台凳啦。咁啊，同时亦都仲有花盆嘅敲击乐器等等嘅设计，等到所有嘅小朋友都可以无障碍咁喺度玩啊。
1: 我哋见到咧，仲有一啲公益嘅书房啦，包括仲有譬如话一啲充满挑战同埋冒险嘅安全岛啊，因为有一个叫做交通体验园啊，吓，即系会有一啲嘅公益项目啦，喺呢一度设置咗一啲譬如话少少嘅障碍啊，吓令到大家在这个障碍通行过程当中了解到在交通的路况当中我们怎样保障自己出行的安全和守护家人出行的安全、相当之好的一个、体验的活动。还有很多主题艺术的展览都会在、儿童公园这里开放，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一起来了解和关注一下。而且这些活动不是说只是在六一当日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这个礼拜如果周末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0: 没错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一个探索的 topic 了。我们偷偷先回来之后会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儿童友好的这个话题。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不要错过，千祈不要错过。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4: Action！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6: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1: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其实咧，啱啱同大家介绍到广州市儿童公园入边咧，即系针对翻儿童嘅呢一啲设计啊，我觉得系相当之贴心嘅，因为入边唔单止就话俾小朋友提供咗可以玩嘅空间，而系话寓教于乐，将呢一种嘅知识嘅呢个传输，佢系用一种相当贴地气或者系小朋友可以好容易接受到嘅方式啊，吓沉浸式咁样去令到小朋友可以感受得到。即系其实呢一种所谓嘅人性化关怀，或者系呢一种儿童嘅关注嘅视觉啦，喺儿童公园呢度展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冇错啦，呢个令我谂起旧年嘅时候咧，其实我就喺儿童公园隔篱嘅嗰个儿童中心啊，就参加咗一个活动啦，儿童节当日啦，咁啊。这个活动其实就是叫个小朋友用砌积木的方式去设计你想要的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即是那一个活动令我有一种就是小朋友去参与到我们的城市公共议题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很童趣的方式，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的。那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对于儿童友好的这件事的一个很直观的个感受啦。那然后其实这几年我们见回好像就是说在国家层面上面呢，亦都会有很多的措施，很多的政策去保障这件事，就不是一个好似话我哋市儿童中心啊、市儿童公园啊呢啲头部嘅企业先至会去做嘅一件事，而系作为一个全社会嘅共识去推广嘅一个意识咯。
1: 啱啱你有讲到就话喺国家层面咧，其实亦都一直明确咁样喺度推开紧呢一种嘅政策啦，包括我哋其实见到喺今年3月份咧，就有一份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就好明确咁样提出啦，要从全社会去推进儿童友好嘅建设，包括咧嗱有公共政策嘅制定啦、公共设施嘅建设啦，同埋公共服务供给等等多个唔同嘅维度啦，去帮助儿童嘅成长嘅。咁所以我哋其实见到咧喺意见当中咧系明确就话，首先第一个啦，我哋话公共嘅设施啦吓，将儿童友好嘅要求可以納入到呢一啲公共服務設施同埋公共空間嘅建設當中嘅，所以就話從安全或者材料設計嘅呢個兒童視覺啦，就可以見到好多個小區或者街區咧，都已經喺呢個無動力遊樂嘅設施入

0: 边咧，系开始关注到儿童嘅需求嘅。
1: 这个令我谂起好多小区入边，即系我哋当年嘅嗰个上滑梯咧，佢咪嗰啲封闭式嘅，跟住就系嗰啲拼色，一系就系红白，一系就系蓝白等等咁样个拼色嘅封闭式嘅上滑梯。咁啊，成日都需要一个家长系望住佢落嚟嘅嗰一个地方。出口和入口都需要個家長去及住，如果唔係你會好擔心。咁而家其實我會見到小區入面呢一種封閉式嘅上滑梯咧，係變得越嚟越短啦，同埋甚至佢就唔封閉啦。因為咁樣嘅話，
0: 係透明嘅，
1: 係啦，係安全好多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會諗起我哋前一排去嘅呢個香薰博物館啦，佢會幫小朋友設一個就係佢哋高度嘅嗰個聞香嘅設備，並且咧喺嗰一個小朋友個聞香設置嗰度咧，佢會调低嗰个香氛嘅一个浓度，即系呢一啲就系佢喺前期嘅设置、前期嘅设计当中，佢就会充分考虑到儿童友好呢个要求咯。
0: 因为呢一种儿童友好嘅要求，唔系话作为企业或者系作为全社会单方面嘅一种即系呼吁啊，而系话真系嚟自于咧当下嘅一啲年青人佢哋同自己小朋友嘅呢一种生活当中好切实嘅一种需求。因为就系我哋自己嘅同事咧，即系都会喺买房嘅时候会考虑一样嘢，就话因为当时有同事嚟我哋屋企呢一边睇啦。佢會睇我哋小區入邊嘅上滑梯究竟有幾多，同埋個種類係點樣嘅，好唔好玩？咁跟住佢就會比較唔同小區嘅呢啲兒童嘅遊樂設施啊，究竟可唔可以俾佢小朋友提供足夠嘅呢個娛樂嘅呢個需要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嘅呢一種兒童嘅視覺咧，係真正咁樣融入到我哋每一個人嘅需求。咁而我哋見到社會亦都關注到呢一種需求，相應咁樣開始進行一啲嘅調整嘅。
1: 冇錯啦。而呢一種市場方面嘅調整咧，其實對於我哋家長嚟講咧，就係我哋更加願意帶小朋友出去啦。
0: 冇錯，
1: 因為我哋會喺我哋嘅公共服務嘅各個領域感受到呢一種變化，咁啊感受到帶小朋友出去係一種越嚟越便利嘅一個環境。但係同時，我哋亦都會遇到一啲困境，就係我會覺得可能喺啲地方佢對於話作為陪同嘅嗰個家長嘅嗰個收費啦，又或者一個家長只可以帶一個小朋友嘅呢啲安全嘅要求啦，即係諸如此類，仲會有一啲令到我哋仲覺得唔方便嘅地方。再舉個例子，就好似即係家長帶異性小朋友，好似我係仔咁樣，我係媽媽，我帶我仔上廁所呢個問題，又或者係即係一啲爸爸點樣帶阿女上廁所呢啲問題，即係我覺得可能仲需要有更加多嘅投入，但係無可否認嘅就係一個好大嘅趨勢，令到我哋感受到越嚟越多嘅呢一種友好咯。
0: 冇錯，譬如話第三空間咁樣，因為已經見到好多嘅商場入邊會專門設一間嘅呢一種課親子嘅呢一種廁所咁樣。咁當然除此之外咧，我想講嘅仲有一樣嘢就話我哋而家見到好多社會嘅公共服務空間咁樣啦，佢哋都會係設計一啲嘅體驗啊，譬如話去博物館入面，咁其實佢有一啲嘅娛樂嘅設施或者係展示嘅設施咧，佢唔單止係小朋友用，佢可能設計嘅充一充係俾小朋友，即係譬如話我撳一撳嗰個掣，跟住個畫面就會點樣跳出嚟一朵花，咁令到我哋見到哦，原來呢個文物佢動態時候個樣係咁樣嘅。咁其實佢可能個位置係設計得會矮少少，咁小朋友好撳，但其實你會發現都有好多大人會去嗰度玩。
1: 係啊，
0: 即係我覺得呢啲設計其實係令到大人都會有一种好似翻到小朋友童年嗰种时光嘅感觉，因为真系有阵时咧，而家好多人都话我
1: 系
0: 大朋友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唔单止就话for小朋友，佢其实系for每一个人嘅。
1: 冇错啦，因为呢一啲令到小朋友都好好理解嘅装置啦，咁啊其实亦都系客观上面令到我好好去理解呢件事嘅。包括之前我哋都分享过话，即系喺悉尼好多嘅博物馆好中意讲故事，咁啊呢件事亦都系令到我去逛博物馆嘅体验变得更加之有趣。所以话咧，即系人哋话衡量一个社会嘅文明程度，就系睇佢点样去对待呢啲弱势群体，包括我哋嘅小朋友。咁樣，所以即係我會覺得而家全社會越嚟越關注兒童友好嘅呢個話題，亦都係印證住我哋嘅社會嘅成個文明程度都喺度提高嘅。
0: 冇錯啦，咁我哋講緊咧，而家成個公共服務啦，同埋商業運營咧，都越嚟越雙向奔赴啦。咁我哋其實相信咧，城市空間咧會變得越嚟越美好啊，咁同埋咧，成個親子嘅呢種體驗咧，亦都會越嚟越沉浸啊。咁我哋以上咧就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 topic 啦，咁啊唞唞先，陣間翻嚟咧。 会有魅力真宇宙，咁你亦都会俾大家一啲啦稍

0: 为远少少嘅童趣体验，去到马来西亚啦吓，有一间嘅主题乐园嘅，系亚洲第一间、全球第六座嘅乐高主题乐园。咁啊，入边咧有好多可以令到小朋友、大朋友咧都可以满足对于童趣世界嘅想象嘅一啲体验空间啊吓。咁啊，稍后咧木真就会介绍下喺呢一度嘅游玩体验同埋出行攻略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我哋稍后再见啦。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叹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7: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5: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6: 魅力新宇宙，
7: 魅力新宇宙，
0: 又嚟到我哋嘅魅力
8: 新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行远啲啦吓，咁啊，因为点解咧？最近啊，木真咧其实都带咗一啲好新鲜嘅吓境外嘅一啲旅游信息翻到嚟吓，
8: 好开心啊！而家咧即系其实可以去嘅旅游目的地都好多啦，
0: 即系我觉得跟住落嚟要介绍到呢个城市啦吓，作为我自己个人嚟讲咧系好期待可以去嘅，点解咧？就系因为我从来未去过，
8: 系嘛，
0: 即系未去过噶，咁听就听讲过好多次，
8: 好简单嘅啫。你要去嘅
0: 跟住你去啊嘛，
8: 坐飛機就系噶啦，就到嘅。
0: 我谂住你捧我去噶嘛，
8: 可以
0: 凑住我去噶嘛。
8: 我其实系希望可以有机会同埋我哋啲听众一齐去添啦。
0: 咁要开下股噶咯吓，讲咗咁耐都未讲究竟喺边度。
8: 我自己经常会去嘅一个地方就系马来西亚。咁今次咧就去咗佢哋南部嘅一个州啦，叫做柔佛州啦。咁喺呢一个州咧，佢哋有个首府城市咧就叫做新山嘅。咁其实呢一个州里面咧都会有好多好好玩嘅嘢咧，其实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
0: 冇错啦，讲到马来西亚咧，其实我相信可能大家对于佢嘅认知啦，好多时系对于海嘅认知嚟嘅，
8: 潜水啊，
0: 系啦，
8: 游水啊，晒太阳啊，咁样。
0: 同埋咧有一啲嘅即系东南亚嘅菜式咁样啦吓，
8: 好多嘢
0: 吸引人吓。
8: 你知唔知我每一次同人讲去马来西亚，啲人就会话哇肥十斤嘅喎。
0: 点解咧？因为嗰度啲海鲜特别靓。
8: 因为嗰度啲嘢好好食，佢唔单止海鲜好食，佢嗰啲好多小食咧，街头嘅小食其实味道都好好。
0: 我发觉我哋可能有好多期要慢慢讲。
8: 啊、即是关于食的部分是
0: 啊，因为呢其实今天我们会专门先跟大家讲讲大家在对马来西亚的熟悉的认知之外、你会发现原来呢亲子家庭在这里也都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当然不单止是亲子家庭还、有很多的即些年轻的朋友，如果追求一些刺激的机动游戏的朋友的话，可能也都会有、发现
8: 有些选择、
0: 可以选择到的。
8: 是啊，其实在柔佛州这里都有好多好好玩嘅东西嘅，咁啊，佢哋有一个比较出名嘅一个主题乐园啦，就系、是、乐高乐园啦，其实我哋自己广东都会有一座呢个乐高乐园嘅，但系在此之前咧，可能离我哋最近咧就系柔佛州嘅呢个乐高乐园，并且咧佢系亚洲首座嘅乐高乐园嚟噶，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已经系第二次去噶啦、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喺我小朋友仲系比较细嘅时候啦，大概可能系14、15年嘅时候啦。咁嗰陣時咧，同佢一齊去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哇，一齊去樂高樂園咧係好適合細路仔。
0: 係。
8: 同埋大人其實我都覺得 OK 嘅，因為佢係充滿創意一個地方。
0: 即係你講話樂高樂園咧，我相信好多朋友 朋友都好期待我哋大湾区啦，深圳方面嘅嗰间嘅乐高咯，可以尽快咁样吓
8: 落成俾大家去玩。
0: 落成俾大家，因为咧都有一啲嘅消息咧，就文书话应该系喺今年啦会系落成噶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未去到深圳嘅话咧，即系因为佢仲未。

0: 落成噶嘛嚇，嗯，可以選擇下馬來西亞，因為點解咧？即係好多朋友好中意玩樂高嘅玩具。你知唔知我好多時咧去行街，其中有一個旅遊嘅目的地咧，就係佢哋嘅商店。
1: 哦，即係你自己個人都好中意樂高。
0: 我自己個人會去咁，同埋有一啲嘅朋友咧，大家話去到即係譬如話喺天河嗰度咧，嗰，嗯，間商場咧，咪有好多間咧，一啲好大型，因為喺天河即係嗰個 F4 啊，其中有一間咧，佢好大咁兩層噶嘛。咁，嗯，跟住咧有幾次大家都唔知道去做咩嘅。時候大家話，不如行下樂高啦。
1: 咁，啊，有冇購物啦，啊？你哋
0: 冇喎，因為咧睇完之後咧，會發現線上買更平。
1: 唔係，我想話俾你知咧，其實去樂高咧，嗱，我自己從一個成人嘅角度咧，細路仔肯定玩啦，玩得開心啦。從一個成人嘅角度咧，除咗欣賞佢嘅創意啦，同埋佢工藝之外咧，話俾你聽一件最快樂嘅事情就係喺樂高樂園購物嘅話咧，有好多嘅 discount， 同埋咧佢有好多款咧係好平，即係我哋比較過在線買又好啊，或者喺一啲專賣店買都好啦，其實分分鐘可以買翻機票翻嚟嘅。
0: 咁抵？
1: 真係好抵，所以我自己都忍唔住手，我自己都買咗幾套。
0: 即係相當於你嘅 discount 咧，係圍翻你嗰個來回嘅交通費咁樣啦。
1: 係啦，因為交通費其實佢可以將個成本咧降得比較低。
0: 買得越多，你賺得越多。
1: 賺得越多，同埋佢本身嘅嗰個基礎費用都唔貴。而家咪有一套咧車嘅系列，車模嘅系列咧有曬馬達啊，成咁樣好仿真。
0: 我必須要講下呢，這個唔係廣告嚟噶，即係我哋其實咧，因為係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呢一種嘅模型嘅。咁，因為當然佢哋呢一個嘅樂園啦，自己喺全世界嘅知名度都已經好高噶啦嚇。咁所以即係其實大家其實係將佢作為自己一個童年嘅夢想實現之處。夢想成真啊！
1: 唔係淨係童年㗎，我覺得好多大人啊，好似就要你而家咁嘅年紀啦。
0: 係因為冇咩嘢做，咁去到嗰間商場，你都唔覺得可以行咩店，咁唯有行喺呢間。
1: 所以咧，其實佢會帶俾我哋好多嘅樂趣，即係唔同年齡佢都會帶到樂趣俾我哋嘅。
0: 係啦，小朋友就快高長大，大人咧就可以揾到樂趣咁樣。
1: 咁同埋咧，如果大家去到呢個樂園嘅話咧，因為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咧，佢冇咁豐富嘅，今次去到咧，佢會多咗好多嘢。咁啊，除咗佢哋即係最早嘅嗰個主題樂園啦。嗯，會有各種完全由樂高砌出嚟嘅一啲即係各種形態嘅生物啊、動物啊、場景啊，都會有展示之外。
0: 其實我想問咧，係咪即係行到入去之後，你見到嘅
1: 所有嘢基本上都係樂高？
0: 當然除咗啲機動遊戲嗰啲，
1: 唔係㗎，機動遊戲咧，即係嗰啲軌道啊，即係如果你話過山車嗰啲軌道，可能就主要部分肯定唔係用樂高啦。咁，但係咧，佢有譬如佢啲車啊、成啊，好多部分咧，其實佢都係會用樂高砌
0: 嘅。
1: 係啊，所以。其實點解入到去你會咁震撼呢？同埋我想話俾你聽咧，單新聞就係話有一部1:1嘅，就完全用樂高，完全係任何一個零件都係用樂高砌出嚟嘅一部可以落場嘅跑車，可以用到嘅，係啊，所以其實佢嘅嗰個創意係真係可以無限嘅。
0: 咁有冇啲乜嘢嘅模型係俾你留低好深刻嘅印象？你話哇，居然咁樣都可以做得成，人就已經係好。好似好普通啦嚇，咁啊，即係有冇其他啲好大件嘅宇宙飛船咁樣？
1: 哦，包括啲城堡啊，成啊，佢好多都係用樂高嘅零件，即係佢個規模好大，
0: 建築物都係樂高啊，
1: 佢可以做得到。佢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入到去咧，其實嗰種震撼感其實好強，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嗰啲積木好細，一件一件嘅啫嘛，所以其實咧係有專門嘅樂高嘅一啲拼砌師嘅，係一個職業嚟㗎，同埋呢個職業係收入非常之高㗎。同埋有好多人咧，佢會即係佢唔係冇圖紙咁樣嘅情況底下去設計一啲用樂高就咁設計一啲零件出嚟。所以我今次要講嘅咧，佢嘅主題樂園咧，其實一樣嘢係好啱。點解話親子遊呢？我哋睇到好震撼啦！細路仔咧，其實可以入到去咧，去體驗點樣用樂高去砌一啲機器嘅模型啦。如果8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可以入到去咧，有專人指導你教你將1家3口、1家4口嘅想用樂高砌出嚟啦，咁樣樣。咁所以咧，佢係會令到有大家咧會有更多天馬行空嘅可以落地嘅東西。咁所以細路仔入到去咧，一定會感覺到非常之愉快。
0: 嗱，咁因為其實小朋友係喺入邊可以玩啦。
1: 可以玩。
0: 咁其實我見到，因為
1: 都可以玩，
0: 系啦，即系大人都可以玩啦。咁因为其实唔系个人都有咁样嘅天马行空嘅创意啊嘛，系咪？其实都有老师教噶，
1: 有老师教嘅。咁同埋咧，如果8歲以上嘅小朋友咧，佢会教你编程添嘅。用樂高係啦，用簡單嘅編程，佢有電腦，但係要預約嘅呢啲，即係你去之前咧，佢位置係有限噶嘛，咁，所以係通過預約嘅。咁入到去之後咧，你可以通過編程啦，然之後將自己砌好嘅模型搭建。同你自己的編程連結埋一齊啦，咁可以令到佢可以運作啦，咁樣樣，即係令到更多小朋友玩之餘，其實。

0: 亦都係可以學到嘢。
1: 何謂編程呢？即係佢會變成一個即係機動嘅
0: 程序，
1: 程序咁樣，跟住佢自己會喐咁樣。
0: 係啦係啦，你編程佢就可以控制嗰個機械人嘅喐動咁樣噶嘛。
1: 咁犀利嘅！
0: 而家啲細路仔好犀利㗎，我想話俾你知。
1: 咁其實咧，即係基本上所有嘅項目，大家喺入邊即係只需要係。pay 翻啲嘅 money 咁樣，跟住你就可以
0: 包埋噶啦。其實如果你佢係咁樣樣嘅，佢個費用咧，佢就係分有三大園區啊嘛。你可以買一個園區，又或者買三個園區嘅套票。咁、你可以買一日票或者兩日票。咁啱啱講到嘅就係一個主園區啦。咁所有嘅嘢啦，無論係展示嘅景觀啦，又或者係一啲機動嘅遊戲啦，佢都係會用樂高積木砌出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園區咧，就係水上樂園啦。佢裡面基本上大部分嘅嘢咧，同樣都係用樂高砌出嚟。
1: 水上樂園。點用樂高砌啊？啲水又係用樂高砌咁嘅喎。
0: 水就梗係唔可能啦，但係佢圍起身嘅嗰啲係啦，嗰啲位置就可以用樂高去砌出嚟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嘅海洋探索嘅部分啦。係。咁呢個亦都係最新嘅一個增加落去嘅呢一個樂高樂園嘅內容啦。咁佢就會將成個東南亞嘅一啲珍稀嘅一啲魚類啊，或者一啲常見嘅魚類啊，咁就會喺呢個海洋館度展示俾小朋友睇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好似海星啊咁樣樣，佢會有一個咧就係、觸摸。區咁啊，俾小朋友咧親自去感受，海星到底觸感係點樣樣㗎？或者一啲嗰啲貝殼類嘅一啲生物，佢觸摸嘅感受係點樣樣㗎？咁俾你去體驗。
1: 即係呢個區域，其實你覺得佢新嘅地方係在於乜嘢地方呢？
0: 佢係呢一個嘅園區裡面嘅一個新嘅部分。
1: Okay.
0: 即係我啱啱就話，其實而家樂高咧，佢有三大板塊嘅、
1: 嗯。
0: 你可以咧就係、選擇一個
1: 板
0: 塊啦，係啦，亦都可以同時選擇三個板塊。因為其實就喺樂高裡面咧，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佢嘅住宿部分啦。佢、樂高嘅住宿嘅酒店咧，其實我真係幾建議，即係如果你要去樂高玩兩日嘅話咧，一定要住埋佢哋嘅酒店體驗。嗯、第一，佢會有四個唔同嘅主題樂園啦嘅一啲、房間嘅展示。咁同埋。咧好好玩噶，佢会有好多嘅寻宝游戏，就喺房间里面有寻宝游戏。佢会将一盒乐高嘅积木咧，就放喺呢一个嘅夹万里面。咁跟住，如果你破到物嘅话咧，呢个礼物就系你噶啦。点样
1: 破物啊？
0: 佢会有一个游戏嘅。咁大家咧就譬如话，佢嗰个好简单，有张纸放喺你房间嗰度，就邀请细路仔去玩。嗱，你房间里面有几多个咩小动物啊，或者点啊咁样样去破物。破完物之后咧，咁你咪知道个密码咯。知道个密码嘅，你就可以开到个密码箱，咁、就可以攞到你嘅乐高积木。
1: 间房都会有咁样嘅任务。
0: 都有，都有。咁细路仔好开心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是他们的地毡呢，哇，真的有这么厚，
1: 都是乐高砌是吗？
0: 咁又唔係，佢地毡咧就非常之厚嘅，有半個手指咁厚咯，
1: uh-huh.
0: 半個手指咁厚咯。咁所以即係半個手指嘅長度咁厚。
1: 我明白。
0: 咁因為所以細路仔咧喺酒店咧，你知道尤其一啲即係低齡少少啊，可能三四歲嘅小朋友，可能佢中意跑步啊，跑嚟跑去啊，你追我逐啊，再細啲可能佢會喺地下度爬嚟爬去。咁厚嘅地毡咧，令到佢會有一個很好嘅觸感，
1: uh-huh.
0: 就係俾佢跌嘅。你想跌啦，隨便喺度碌啦咁樣，佢就會感受到哇非常之快樂嘅感覺，同埋入到去嗰啲主題房咧，我自己都哇開心，因為佢有唔同嘅主題，有即係比較適合細路仔女性嘅主題啦，咁啊有啲探險嘅主題啦，有海盜嘅主題啦咁樣，即係入到去住嘅話咧，我自己會覺得幾好，同埋忍者嘅主題都有。
1: O、okay, K， 所以大家去到嗰度咧，千祈唔好覺得意外咧，就見到一班嘅小朋友喺地下啦，碌嚟碌去，爬嚟爬去，
0: 因為唔怕跌嘅嗰度真係，
1: 甚至乎可能有啲大人咧關埋門。之後自己喺間房入邊喺度爬嚟爬去，好舒服啊！都話唔係會有啊。
0: 係啊，所以佢有即係水上樂園啦，咁親子可以起碼玩大半日啦，已經。咁然之後咧，佢嘅主題樂園嗰度咧，咁當然亦都會有一啲機動遊戲啦。佢都有啲比較刺激㗎，即係我哋玩嗰啲激流衝浪嗰啲咁樣樣嘅嘢啦。咁佢都會有嘅。咁同埋有一啲咧，即係比較安全嘅過山車啦，同埋會有觀光塔啦。咁其實呢啲都好適合親子。
1: 都好安全嘅，只不過可能是對於一些膽比較小少少的遊客朋友來說可以有得揀，
0: 例如我這些比較小膽的就覺得哇這個激流衝浪這些呢即是玩得我很舒服，還有最好笑呢，他就在這個忍者的樂園那裡，其實他有大的主題樂園，他還有很多不同的分區的嘛，跟著我們在忍者樂園那裡他還會有一個呢就是 3D 劈西瓜，其實他就不是劈西瓜，但是玩起身差不多的，就坐樂高的車入到一個 3D 的世界裡面，然後就扮忍者，你知唔知啊？
1: 使唔使戴嗰啲咩
0: 3D 眼鏡？要嘅，要嘅，要嘅。其實呢啲都好好玩嘅，大家一齊啊，睇下邊個 打壞人打得多啊。O、okay, K， 其實純粹純粹就是手部運動。
1: 即係其實佢成個嘅機動遊戲嘅一啲設置咧，係照顧咗唔同年齡層嘅一啲朋友嘅需要嘅。喺呢個樂高樂園入邊咧，仲有啲乜嘢玩嘅地方咧嚇？咁啊，同

0: 埋如果要去玩嘅话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呢、我哋睇睇先陣間返嚟呢继续同大家分享过。
1: OK。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3: 探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新宇宙，
6: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新宇宙。
0: 我系泽宇啊，
1: 我系木真。
0: 今日咧，我哋去到咧马来西亚啦，
1: 都好近嘅啫。其实，
0: 坐
1: 飞机嘅话，大概就系三四个钟头到。
0: 三四个钟，你系坐红眼航班咧，定系话朝早正常咁样嘅时间？
1: 系为咗我可以喺乐高买嘢咧，更加有优势咧，我肯定要拣红眼航班嘅。同埋咧，因为坐亚航咧，佢有样嘢好咧，就系我哋大概系两三点钟嘅飞机，去到大概就系六点零七点钟啦。
0: 朝早到嘅。
1: 系啦，咁啊，去到食个早餐。就可以去玩啦、
0: 我以為你可以去瞓下覺啦咁樣。
1: 唔係啊，我哋一定要去玩嘅。翻到廣州再慢慢瞓都未遲。
0: O、okay, K， 都啱嘅。其實你前一日晚黑喺個飛機上面都可以補下眠，
1: 休息休息
0: 休息下啦咁樣。朝早就儲足力啦嚇，咁啊食飽之後咧就去玩啦咁樣。嗱、你話去到入邊咧，即係其實對於大人嚟講咧，因為。其實佢哋可能個需求唔一樣啦嚇，咁、有啲朋友可能要玩一啲嘅機動遊戲咁樣嘅。除咗你啱啱話會有一啲嘅過山車咧，有冇啲再特別少少嘅項目㗎可以推薦俾大家咁樣？
1: 即係你話喺樂高樂園。
0: 係啊係啊，
1: 我覺得如果大人嘅話咧，去到樂高樂園裡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咧，就喺裡面食嘢。
0: 吓，
1: 系啦，因为佢哋嘅餐厅咧都好特别嘅，
0: 又系攞乐高嚟砌嘅盘咁样。
1: 佢系啦，佢有好多乐高嘅元素啦，咁、
0: okay.
1: 并且咧，其实佢会喺餐厅嗰度咧会有一个简介。你入门口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咧乐高乐园嘅一个简介。佢嘅乐高系从几时开始啦，
0: okay.
1: 到几时开始慢慢越嚟越多人认知啦，跟住发展到而家变成一个主题乐园啦，佢、就会有一个好详细嘅发展史嘅。同埋咧入到去呢个餐厅里面咧，你会发现里面啲嘢系好好食，好食，咁所以咧，如果喺嗰度玩一日嘅话咧，我建议大家中午咧，其实真系可以喺乐高乐园嘅餐厅里面啦用餐啦，咁佢会有一个大人同小朋友都一样会咁中意嘅。雞髀飯、超級無敵雞髀飯，
0: 好多主題樂園其實都有雞髀飯，
1: 因為貨細路仔咧係絕對唔會錯噶嘛雞髀，
0: 係咁啊，所以
1: 同埋味道又好，跟住啦，仲有好多唔同嘅雪糕嘅品種可以俾大家選擇。
0: 會唔會係好濃郁嘅嗰種東南亞嘅一啲風味嘅雞髀飯咧？
1: 唔係喎，佢呢個我覺得都做得幾即係我哋自己嘅口味去食啊，佢就應該係有啲似豉油黃雞髀咁樣樣嘅，佢就做得比較清新嘅，同埋啲雞髀咧都幾嫩。同埋只雞髀真係超巨，我係有少少意想不到嘅。
0: 不如我哋陣間都去食雞髀飯啦！
1: 食到你即係聽到食你就開始流口水係嘛？
0: 聽到我而家已經流曬口水啦！嗱、咁如果要去樂園玩嘅話，仲有冇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小朋友咧會唔會行下行下咧，跟住話：哎呀，嗰、那個樂高我又好想掹走佢啊！咁樣可唔可以拆落嚟噶？咁樣
1: 我基本上應該係有啲難度嘅，因為佢嘅主體建築咧，佢都會係冇封死，佢只不過咧其實契合度係好高嘅，你好難喺中間抽一嚿出嚟。你有本事爬到上頂嗰度，可能
0: 嗱當然呢樣嘢都係一個錯誤嘅。示范嚟嘅，我讲笑咁讲，
1: 而且做唔到嘅。咁同埋咧，我自己几中意咧，就系佢乐高乐园，其实佢玩嘅部分咧，可能都系火一啲，即系小学生嘅咁样样嘅年龄段会比较多啦。咁我其实几中意佢有一个叫做消防局嘅，佢成个消防局咧都系用乐高去砌出嚟啦。咁佢会有一个亲子体验系咩咧？揸住部乐高车啊，系自己要。即係用泵咁樣樣咧，自己去救火，泵啲水出嚟，揸住部樂高車去到嗰度救火，跟住咧仲要真係

0: 水嚟嘅，真係泵出水出嚟去救火咁樣。
1: 喺嗰部落高車入邊可以泵到水，
0: 泵到水出嚟去救火。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呢啲你睇起身唔係話好刺激，但係咧佢會好實用嘅一啲咁樣樣嘅遊戲，可以俾親子一齊。
1: 你咁講到唔單止親子家庭，我都想去試下。
0: 你都想去泵啊？你都未泵過係咪啊？
1: 消防車都唔係人人可以接觸得到噶嘛。
0: 係啊，所以其實係幾好玩嘅，佢會俾一啲使命感嚟嘅。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咧，主題樂園佢精彩好玩嘅地方咧，除咗一個體驗會好之外咧，其實佢同時亦都係會教識我哋好多嘢，俾到一啲體驗感，同埋我哋嘅使命感、
1: 嗯、
0: 啊，令到我哋知道哦，原來我哋就算我哋咁細個，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去幫到呢個世界
1: 嘅
0: 喎、
1: 嗯。因為佢其實係有少少嘅社會責任喺入邊啦，咁其實係承擔咗一啲嘅教育嘅職能嘅。咁、
0: 嗯、
1: 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親自參與嘅過程當中啦，可以發現到一啲咧，某一啲我哋平時接觸唔到嘅職業啦、
0: 啊、
1: 或者一啲事物咁樣都有趣嘅。咁、嗯、因為其實你啱啱都有特別講到話喺入面咧，其實有好多嘅呢啲體驗啦，即係有冇啲乜嘢特別需要注意嘅地方先？即係包括我去買嘢係咪亦都其實可以有一啲嘅稍微要提前去準備嘅咧咁樣？
0: 特別需要注意咧，其實入到去嘅話咧，佢會有一個最大嘅一個購物區域嘅，嗰、那個商場裡面咧，其實可能就會集中咗唔同園區嘅一啲主要嘅一啲樂高嘅產品啦。嗰度會比較綜合嘅，咁就喺餐廳隔離嘅啫。食完飯大家可以去逛下街。咁當然啦，如果大家想買一啲比較特別嘅咧，可能就要去到一個具體嘅園區，佢嘅品種咧會更加齊全啲。即係嗰個對應嘅嗰啲產品，譬如話啊，我中意忍者系列嘅、可能我就去到忍者嗰個場地嘅時候，區域嘅時候，我見到嘅品類啦、選擇啦會更加多啲，係啦。又或者咧，如果大家想買嘢嘅話咧，亦都可以去到酒店嗰度啦。酒店嗰度咧，其實亦都好。玩嘅，講開呢一個比較特別咧，我自己有一個印象比較深嘅、嗯，就係、是、酒店嘅餐廳、
1: 嗯。
0: 酒店嘅餐廳當然佢有好多嘅一啲部分咧，都係用樂高去砌啦。但係佢一個細節咧，我覺得佢做得好貼心，就係佢張台嗰度，張台係黑白嘅，有一啲花紋喺度嘅。點解咁做呢？就係為咗俾小朋友食飯之前可以去畫畫。佢、就俾你畫畫用嘅，
1: 咁佢會提供翻啲畫筆，
0: 提供所有嘢都提供嘅。
1: 即係等你喺度等緊個餐嘅時候，有啲嘢做咁樣。
0: 你唔會悶，你會有嘢做。所以其實佢有好多好細節嘅地方咧、我自己可能都唔記得太清楚啦。咁但係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體驗，因為大家睇到
1: 小朋友畫，我可能見到一塊白板，
0: 你
1: 都
0: 想
1: 畫
0: 嘅。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呢一個嘅習慣。
1: 因為你平時你喺度等緊送上嚟，咁一係就同自己朋友傾偈，你一係就玩手機㗎啦。咁但係手機無非又係嗰。咁但係如果你有塊白板嘅話咧，可能真係大家又喺一個咁有童趣嘅樂園入邊咧，都想去 PK 下，玩下你畫我估啊之類咁樣嘅，可能都好有趣噶嘛。
0: 即係反正佢會有一啲好細節嘅地方咧， 令到你喺每一個環節裏面咧都係感受到樂趣嘅，就唔會覺得哇好枯燥啊，或者冇咩特別啦、啊、咁，即係好細節嘅所有嘅嘢都。
1: 啱啱我睇咗下你嗰啲旅遊嘅相咧嚇，即係入邊咧有好多啲小嘅微型嗰啲建築物咁樣啦，即係有啲似喺深圳嘅感受中華嗰種。感覺啊，
0: 即係世界大觀，
1: 世界大觀，
0: 但係全部用樂高砌出嚟，
1: 係啦，都係用積木砌出嚟嘅。咁我仲見到咧，即係有一啲嘅水上嘅項目啦，包括你都講到話你探索咗啦，即係樂高新嘅呢一個海洋探索嘅園區咁樣啦嚇。咁我見到個水上樂園咧都有人喺度玩嘅。即其實個水上樂園係咪即四季都可以落水？
0: 四季都可以落水。
1: 所以我啱啱就喺度諗緊呢樣嘢。你話三個園區可以隨時去探索，咁即係四個季節你隨時去都可以玩。
0: 都可以玩嘅，一年四季都可以玩嘅、哦。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馬來西亞遊佛州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1: 喂，如果咁講法嘅話，一日肯定唔夠玩嘅喎。
0: 所以要喺樂高住一晚咯，酒店值得體驗。
1: 三個區域喎，可能要住兩晚先夠。
0: 咁、就一人二意啦。咁如果即係小朋友比較多嘅，我想玩耐啲嘅， okay. 或者佢今次主要嘅目的地就係喺呢度嘅，咁肯定要玩耐啲啦。
1: 咁我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即係提醒翻大家啦，即係你因為去到嗰度咧，可能真係會癲啊！見到咁多嘅積木咧，我真係想捧一個翻
0: 屋企。你要 call 嗎？你要 call 嗎？還是要 call 嗎？
1: 就是不要 call， 这个是不可以的哈，
0: 也
1: 不文明不礼貌。我想说的就是可以买噶嘛哈，大家可以咧准备多个行李箱系嘛，专门放啲乐高带翻屋企系嘛。
0: 喂，你呢个提醒真系好贴心，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咧系真系买咗几份乐高翻嚟，专门送俾细路仔嘅。咁我当时后屘唔敢买得多嘅原因咧，就系因为
1: 冇咁大个箱，
0: 我系惊砸烂啲盒啊。
1: 哦，
0: 咁我自己当然我都系带咗个大箱嘅，咁但系我就惊如果买得再多嘅话放唔落嘅话咧，可能啲盒就会压烂，咁所以你啱啱呢个提示咧系真系啱。如果预咗去买嘢嘅话咧，建议真系要带多个袋又好，箱又好，乜都好啦吓。咁你因为其实对于好多即系 fans 嚟讲，真系中意呢。

0: 样嘢嘅，个下铺紧要噶。
1: 系啊，同埋关键系
0: 唔摘得限嘅，唔可以集片。
1: 喺个乐园入边可能会买到一啲限量版添咧。
0: 系啊，里面有好多限量版嘅，而且限量版都唔贵。
2: 唔好再讲啦，
0: 马上去啦。
1: 我哋先去天河嗰间啦。
0: 嗰间你话贵啊嘛？
1: 过下瘾先，唔买，我斋睇。
0: 拣定啲款先啊！
1: 拣定啲款，
0: 到时睇啱一次过去嗰度，带个吉箱去装满翻嚟。
1: 系啦，所以大家记住啦吓，如果要去乐高乐园玩嘅话咧，带翻个吉箱去嗰度咧，装多啲啊吓，咁啊真系好抵嘅。咁啊，同时咧亦都期待住啦，深圳嘅呢一间乐高乐园啦吓，可以尽早咁样开业啦。咁我哋喺大湾区就可以感受到咧呢一啲充满童趣嘅积木嘅搭建啊吓。
0: 系咯，咁啊，我都好期待嘅，即系。兩邊都去下啦，其實應該都會有唔同嘅特色嘅。
1: 冇錯啦，咁啊，亦都希望啦，大家跟住落嚟，如果有時間安排嘅話啦，假期不妨可以選擇下啦，去馬來西亞嘅呢一個樂高樂園。
0: 遊佛州
1: 係啦，遊佛州呢一度啦，去揀選下啦呢一啲特別嘅旅遊體驗啊。
0: 同埋佢離機場其實幾近嘅，大概一個鐘頭到就去得到噶啦。
1: 所以你話啦，即係朝早六點零鐘去到嗰度咧，即係食個
0: 早餐，
1: 好快你就可以去到樂園嗰度啦，
0: 就可以去玩啦。跟住反正你又去住係咪？咁你咪啲行李寄存喺嗰度咪啱曬咯，跟住可以去玩。
1: 講到喺馬來西亞方面仲有邊啲嘅出行體驗呢？我哋睇睇先。跟住落嚟呢個星期咧，都會同阿木真一齊分享下有關嘅內容嘅。咁我哋一齊期待下個星期，我哋又會分享到邊度啦嚇。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就到此為止啦。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0: 我係木真，
1: 下個星期再見，
0: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海翔歌《相思无解》嚟自洪天平嘅演唱，佢嘅声线极具代入感，佢以动情细腻嘅演唱，将人世间无尽嘅相思之情用心诉说，令人听过之后深陷回忆，无法自拔。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送出的是黄霄云的演唱，然后呢，最后呢。

来自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歌词以探索人生为核心，就好像是一部浓缩的人生电影，各方偏向舒缓治愈，为我们带来温暖与力量。这首歌并不复杂，聚焦回望人生前半程的社会风景与心路转折，将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慢慢地转化为对生活的柔软接纳。接着下来一起分享到的好友言承旭的演唱《一公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杰伦为 Fall in Love 量身订作的命中注定，相信亦都令到很多听者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这个是一首有着丰富画面感的叙事歌曲，在演唱上四位女生各自不同的嗓音交织，默契十足的和声将青春时光动情描绘。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是会有来自任贤的演唱《望》。

听到的是来自 Sensation 的演唱《你是倒影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 Sensation 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聆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的是安慕凡的演唱《板井巷的夕阳》。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来自苏慧莹的演唱《月光尽战》，亦都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古风古韵令听者沉醉。当雾声浸染远山节奏，禅阁跌落的月光被十座信笺书签，所有欲说还休的思念都化了墨痕。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北风，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继续为大家送出叶元清的演唱《同心》。

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用轻柔吟唱吹散无常，传达了在这趟生命之旅中起舞的过程与谢幕的结果同样重要。当下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要学会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在每个无可复制的今天里面尽情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接下来送出的是魏嘉莹、郭靖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就把回忆唱成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杨宗纬嘅演唱《阳》。感谢你嘅收听同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1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一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今日咧系6.1国际儿童节，咁所以今期节目咧，我哋会播出一个专题，叫做粤韵新城。艺散芳华，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特辑，系同大家展播啦。2026年举办嘅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现场嘅高保真录音啊，同大家听听咧，而家啲青少年咧有几把炮啊！嗱，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嘅作品《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4集嘅内容。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6: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系6月1日，6.1国际儿童节。咁首先祝愿所有嘅大朋友、小朋友啦，节日快乐。在这个充满童真和欢乐的日子里头，我们是特地为阁下准备了一场很特别的听觉盛宴，和大家一起品味岭南文化之美。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展播粤韵新城艺赞芳华，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的现场高保真录音。作为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第一场以广府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校园艺术盛会，这场活动汇聚了广州全市很多所的中小学少年宫的少年学子，是以歌舞、粤剧、文乐、粤语讲古、说唱等的多元艺术形式来演绎经典，传承文脉，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底深深扎根，亦都令到千年岭南文脉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的光彩。下面我们首先来听听这个展演的第一个节目，叫做《珠玑影月》啊。

0: 啱啱听到嘅呢个节目咧，叫做《珠玑影月》。珠玑咧就系珠玑古巷嘅珠玑，呢个系广府人嘅发源地，喺韶关嘅珠玑巷吓，系由表演唱同埋笛子吹奏《月光光》。演出单位是广州市从化区第五中学和广州市海珠区的少年宫。讲到广府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着千年岭南文明的基因密码。而这次展演是以广泽文昌、辉光日新为核心理念，精心打造了广沃灵秀、饮水思源、广建洽民、知书识礼、广开天门、海纳百川这三个篇章，是循着历史的脉络、文化机理和发展的轨迹，全景式呈现了广府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活力。整场展演是分为十几个精彩篇章，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譬如刚才的开篇《珠玑影月》当中，各位同学仔用表演唱搭配悠扬的笛声，唱响家喻户晓的童谣《月光光》，瞬间勾起了浓浓的乡土温情。以下这个作品都一样，叫做《月说丹心》。月当然是粤语的月，粤剧的月。其中有三个很特别的选段，分别是粤剧《花木兰之马到功成》，还有《忠烈杨门》，以及是梁鸿玉的选段。同我们带来演出的是几间不同的学校，分别是广州市南海中学、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和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丁根小学，以及是广州市南沙区江城小学。还有特邀的嘉宾，来自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郭凤女老师。我们一起来听听各位同学仔的精彩演绎。
1: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上回讲到我哋广府先民开荒辟土，沧海变桑基，呢种改天换地嘅精神，同样滋养住我哋嘅家国情怀。今日就等我嚟同大家讲几段巾帼英雄嘅故事。

岁与当日信交战，为此我亲自

0: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呢一个节目咧，系由四所中小学啦吓，各位同学仔联同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郭凤女老师咧，同大家带嚟嘅《月雪丹心》呢一场嘅演出吓。而其中阿凤女姐系参与咗广州市南沙区江城小学嘅学生咧，同台演绎梁鸿玉嘅经典选段，以师生同台嘅形式嚟传承粤剧精髓。几段嘅演出交相辉映。而值得一提嘅咧，系参演嘅同学啦，有嚟自花都区新华五小附属文德小学嘅福建籍学生，佢哋咧克服咗粤语发音嘅难关，凭借不懈嘅努力，完美诠释咗粤曲嘅韵味，成为青少年传承传统文化嘅生动写照啊！喺六一儿童节嘅呢一日，要俾个赞佢哋吓。
1: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愛。
2: 我相信啦嚇，粵劇藝術亦都會隨住粵劇人嘅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樣取得新嘅成績。
3: 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4: 我是廣州粵劇團嘅陳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系2026年嘅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咁喺呢度啦，肥光仔代表节目组啦。

是祝各位大小朋友节日快乐，只要你心有童心，今日个个都要过节。今期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同大家展播艺赞芳华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精品展演的现场高保真录音。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节目叫做诗书择世，同时都是一个粤剧节目来的，是香菱学诗，由广州市越秀区旧步前小学的同学仔同大家作展演。

0: 有意思，对妹妹，只是后句措辞不够雅致，我作得不好，还请多多指教。
1: 何谈指教？我哋闲时交流亦无妨。
0: 既然如此，对于老师在上，请受我一拜。
1: 什么难事，竟要行此大礼？学师不过是起承转合，平对质。虚对散，若是有其居，平真去实都无谓。呢叫做不以辞害意。呢本系《黄摩诘全集》，待你看完，我再送你《道部李青莲全集》。
0: 多谢道玉老师。

好嘅，多谢晒广州市越秀区旧埔前小学嘅同学仔吓。咁睇翻呢一个展演啦，系分开咗三个篇章，从追溯广府先民迁徙拓荒嘅历史记忆啦，到展现校园美育当中知书达理嘅文化修养，再到彰显广府少年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嘅文化自觉。呢三个篇章啦，可以话层层递进，既为观众铺开咗一幅徐徐展开嘅广府文化长卷。更加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青少年精神的浸润和滋养，引导青少年在文化寻根当中坚定自信，在传承创新当中勇担使命。刚才听过几段的粤剧粤曲选段，下面我们换一个方向，来听听文乐合奏，由广东广雅中学和广州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仔会带来文乐合奏粤音粤韵月之韵同埋百花亭闹酒娱乐星评啊，另外咧娱乐星评当中咧，仲有一啲吟唱嘅一啲选段嘅吓。嗱，以下呢个节目叫做礼乐清欢，我哋一齐嚟感受喺器乐方面，各位同学仔佢哋点样通过弹拨技艺嚟传承广府音乐文化。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唔好走鸡。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喺2026年嘅六一国际儿童节呢一日啦，我哋会同大家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展播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嘅一个现场高保真录音嘅。嗱，现场除咗有演出之外嘅话咧，仲有一个展陈现场嚟嘅，即系会有展览啦，有40件嘅粤艺同粤影佳作嘅精品亮相。有广州38所嘅学校，好多学生咧以匠心诠释岭南文化嘅魅力。喺呢个粤影展陈当中，有10幅绘画作品啦，系涵盖咗小学至到中学组，例如木棉山彩、铜绘广府蓝图、粤韵悠扬组图等嘅佳作，以笔墨咧嚟捕捉木棉、粤剧等嘅广府符号，展现新生代艺术视觉。而呢个粤艺展陈咧，更加系显示非遗活力。有30件嘅作品系囊括咗剪纸、广彩、榄雕、灰塑等20几项嘅岭南非遗技艺，即系各位同学仔将自己心目当中嘅呢个岭南非遗用画笔嘅形式系呈现喺画纸之上，相当之犀利吓。嗱，唔单止咁样啦，佢哋仲将好多嘅啲广府嘅童谣儿歌融入到一个表演场当中，就正如以下广州市增城区第一小学同埋广州市白云区少年宫咧带嚟嘅呢个节目，叫做《杏坛莺歌》，系童谣表演场，里面会有《齐齐望过去》、《何家公鸡何家差》同埋《星空下看看星座》等嘅粤语童谣啊，我哋一齐嚟感受啊！

OK， 三组歌曲的联唱唱出了很多小朋友青春的活力。除了童谣小组唱之外，我们都讲到了不单只有各位小朋友的演出，还有很多的神秘嘉宾来到现场去加盟和加持。例如刚才都分享了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老师会是联同同学仔唱出了梁红玉，还有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还在粤韵新传这个节目当中和八位同学共同唱响荔枝颂，洪腔传世的艺术魅力和薪火相传的文化使命令人动容。这八位同学是来自广州市第十七中学、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五小附属文德小学、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除了这一首荔枝颂之外的话，还有粤剧《清明雨上》都在现场作了展演。下面这个时间我们交给这些同学仔和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样传承粤韵粤调。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专题，一起来回顾粤韵新城艺赞芳华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的现场高保真录音，里面有很多精彩演出的。下面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一首作品叫做《广聚潮声》，是情景表演《广州塔下》，再加个合唱《落雨大》。是演出单位呢，有广州市执信中学、广州市海珠区资讯小学和广州市白云区竹料第二小学。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大家过来看，广州塔换了件新衫。
3: 你现在才知道啊，这个叫湾区新韵的配饰，它代表了岭南文化和大湾区时代精神的。
2: 我早就知道啦，活力大湾区，
4: 魅力新广州。
5: 哇，真是广州塔啊。
6: 哥哥姐姐，我们第一次来，可不可以给个望远镜我们看看？
5: 没问题，轮流看。哇，海心桥好靓啊。
6: 咦，为什么我好像见到一条大船？
3: 那个不是船，是海心沙，是2010年亚运会开闭幕式的主场馆。
6: 为什么广州塔后面有排积木的？
2: 那个不是积木，是琶洲 CBD， 再望远一点就是琶洲塔，旧阵子船只进入广州的坐标啊。
5: 你从这里望出去，一大片都是我们的大湾区啦。
6: 现在我们真是魅力新广

0: 冇錯啦，諗唔到而家啲學生哥啦，真係多才多藝啊！首先一個情景表演，再引出啦，一啲相關嘅合唱曲目。呢、這個作品廣聚潮聲嘅情景表演咧，尤其令人關注。各位同學仔咧，攜手演繹，打破地域限制，用藝術串聯起城鄉少年嘅文化情懷，展現咗廣府文化嘅包容性同凝聚力。而現場咧，仲舉行咗隆重嘅頒獎儀式。分別頒發了粵韻獎、粵藝獎、優秀指導老師獎和優秀組織獎，表彰在這個活動當中表現突出的個人和集體。廣州市教育局的相關負責人表示說，這次展演是廣府文化校園傳承的一次成功實踐，未來將會持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進校園、融入課堂、扎根生活，令到更加之多的青少年行近廣府文化，愛上廣府文化，傳承廣府文化，在文化浸潤當中提升藝術素養，在薪火相傳當中培育時代新人，令到嶺南文脈在校園當中代代相傳，綻放更加綻麗的藝術芳華。下面我們一起來聽這個精品演出，叫做《彎月和鳴》，由广州市黄埔区凤凰湖小学和广州市番禺区东城幼儿园和大家带来说唱《月雪番禺》和合唱《南音纵湾区》。
1: 排排坐，食果果，你一个来我一个，情寻情，情寻包，情寻糯米叉烧包，纸飞机，白烟飞，飞来飞去唔落地，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熬糯米团。

0: 前揽两揽。
1: 咦，小朋友，你哋喺度做紧咩啊？
2: 我哋喺度讲粤语，玩游戏啦。
1: 你哋识讲粤语，又识唔识我哋番禺有乜特色？
2: 咁

其实我哋番禺唔单止有好多美食，仲有好多好玩嘅地方㗎。

哇！而家啲同学仔真系不得了，不得了吓，演出相当之精彩，要俾多啲赞佢哋。咁我哋睇翻呢一次嘅广州市首届校园广府文化艺术展演当中咧，系秉持咗传承岭南文脉、培育时代新人嘅宗旨，以竞演加剪陈嘅多元模式，构建咗粤剧、粤歌、粤颂、粤乐、粤艺同埋粤影呢六大特色赛道。形成了门类齐全、形式多样的艺术展示体系。经过区级初赛层层选拔，近300个的优秀单位，有5000多位学子脱颖而出，齐聚市级的决赛舞台。而区级参与阶段的学生规模更为庞大，充分彰显了活动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青少年对于广府文化的深厚热爱。而这次活动不单止是第10届羊城学校美育节的亮点之作，更加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范例，为广州建设文化强市、培育时代新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我们来听这个节目，叫做《敢为天下》，由广州市铁一中学和广州中学联袂献唱的合唱歌曲《功夫》和《红日》。

冇錯啦，聽緊呢一首《紅日》啦，就係今次展演當中嘅最尾一個節目。咁睇翻廣州市首屆校園廣府文化藝術展演啦，係從傳統粵劇、嶺南民樂到粵語講古原創說唱，從經典童謠到創意舞蹈，呢一場校園展演打破咗傳統邊界，令到廣府文化走出展廳，走進校園。幾千名嘅師生登台亮相，二十幾項嘅嶺南非遺本土藝術形式咧輪番呈現。可以睇出啦，傳統文化正喺度以鮮活有趣嘅姿態行入當代青少年嘅生活。以藝育人，以文化人，呢一場盛會咧，唔單止係一次藝術展示，更加一次文化接力。各位青少年用熱愛嚟傳承經典，用創意賦予傳統新嘅活力，令到千年嶺南文脈喺童真歌聲同埋舞姿當中咧生生不息。好啦，各位，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喺2026年嘅六一国际儿童节啦，同大家呈现嘅一个精彩展演嘅现场。我主持人肥光仔亦都再次祝愿所有嘅大小朋友节日快乐，亦都期待未来可以见到更加之多嘅青少年啦接过文化接力棒，令到岭南韵味久久流传。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好，副
6: 班长。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4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咁唐玄宗西行取经就唔单止系佛教界嘅盛事吧，仲显示咗唐代对于宗教嘅态度。唐朝咧就以道教为国教嘅，咁但系对佛教啊，亦都能够以宽容嘅态度对待，并且为佛教文化嘅流传出大力。呢一种态度咧，唔单止系强烈嘅自信，亦都一种对人类文化历史负责任嘅态度。玄宗西行啊，唔单止为佛教保留咗大量嘅经典。仲加强了大唐和西域各国的交流，他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之下写了一部旅游巨著，叫做《大唐西域记》，被称为东方四大游记之一。而根据他的故事写成的《西游记》，亦都成为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讲完玄奘法师取西经，我们再来讲一下重赞干布的故事。大家学历史的时候通常都学过这一段的，不过中学历史书大部分都是讲他两个的婚姻促进了中原和西藏地区的民族友谊，推进了西藏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诸如此类。

红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成亲之前的事呢就很少讲到了。其实这段和亲呢就并不是那么顺风顺水的。话说重赞干布是西藏吐蕃的王子，为人慷慨豪爽，练得一身好武艺的，还通晓历算、功计，在当时的吐蕃呢是难得的人才来的。在他13岁的时候，吐蕃的一些部落贵族就毒死了他的父亲，并且联同外来势力呢侵吞吐蕃国土。重赞干布临危受命吧，登位之后清查内部凶手，并且又出兵击败了入侵的苏弼和杨桐。最后在罗歇，亦就是现在的拉萨，建立新都，统一了整个西藏高原。在完成了统一西藏的大业之后，重赞干布派遣使者入唐朝访问。唐太宗很高兴，派大臣冯德霞回访。重赞干布很热情地接待冯德霞。冯德霞这个人比较八卦，就跟重赞干布讲起，说我们大唐跟西域各国的关系都很好的。我们大唐天子被称为天黑汗，各国的大汗都是我们的亲戚来的。重赞干布奇怪了，我们大唐天子怎么这么多亲戚的？冯德霞解释说，哦，是这样的，各族的大汗都娶了我们大唐的公主做老婆，我们就叫和亲，即是大家一家人这解。重赞干布听了很羡慕，觉得做大唐天子的女婿都挺威水的吧。于是呢就派使者跟着冯德霞回长安，向唐太宗提出和亲了吧。其实和亲这家事呢就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当时大唐和西域各国都打了很多年交道的了，有长时间的交流。那和亲的国家呢都是实力强横的国家来的。对方亦都表示对大唐臣服，咁先有和亲嘅呢个举动嘅，就唔系是但边个都要嚟和亲嘅噃。吐蕃先啱啱开始互访，咁都未相睇又要入洞房，唐太宗啊觉得太快啦，于是咧就拒绝咗呢个请求。吐蕃嘅使者咧就惊翻嚟俾老细闹噃，见到重赞干布咧就谎报军情，话本来啊大唐天子对我好好嘅，啊几乎要应承噶啦。啊！点知吐谷浑个黑汗呢，就从中挑拨离间，搞到我和亲不成。重赞干布一世英雄所向无敌，啊！居然求亲求唔成，实在觉得太冇面啦。于是就亲自率领大军去攻打吐谷浑，抢到大量嘅物资，连破党项同白兰两个地方。跟住重赞干布又集结咗20万大军，直逼大唐嘅崇州边境。话我娶唔到大唐公主做老婆，誓不为人噶啦！咁仲击败咗崇州都督韩威嘅侦察部队，令到附近一啲本来归附唐朝嘅小部落就纷纷转头吐蕃啦呗。咁另一方面咧，佢又派使者带住大量嘅珍宝去长安求亲，咁啊正所谓一手萝卜一手大棒啦。可见崇赞干布确实系一个有高度政治能力嘅领袖，手腕啊好灵活嘅。咁如果唐朝为咗避免兵戎相见而应承和亲呢，咁吐蕃嘅国际地位同埋佢个人嘅声誉呢都会大大提升嘅。咁当时嘅唐朝正係兴盛之际，又点到你放肆先得㗎。唐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率领50000军队分四路迎击。唐军喺崇州夜袭吐蕃军，打到重赞干布大败而回。重赞干布以前喺西藏啊战无不胜嘅，而家终于见识到大唐军队嘅实力啦，知道打下打唔过，嗱嗱临撤兵就翻咗吐蕃，又派使者揾唐太宗话：我系受小人唆摆，先至搞到两国兵戎相见嘅啫。啊，好在你老人家好打，冇俾我打亲，而家我服晒噶啦，我好有诚意做你女婿噶，不如你嫁个女过我咧。唐太宗见到重赞干布咁有诚意，又睇到吐蕃嘅军事实力咧，确实系唔错，有资格同大唐结为亲戚。咁於是呢就同意和親啦。重赞干布得偿所望，派咗吐蕃嘅第一能臣陆东赞过嚟傾禮金。這个陆东赞呢係个外交人才嚟㗎，过到嚟就搞到唐太宗好满意，决定送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去吐蕃和親。咁唐代嘅女性好多都好有见地嘅，因为文成公主亦都係一个有文化之人，佢喺出发之前就做咗好多准备功夫嘅，
了解吐蕃的风土人

0: 情，又带咗好多书同埋植物嘅种子过去，咁啊真系以文化为嫁妆啦吓。嗱，文成公主到咗吐蕃之后啊，松赞干布亲自领军去到泊海迎接，以女婿之礼啊拜见过嚟送亲嘅江夏王李道宗，仲同唐朝嘅工匠先行一步，为文成公主咧修建咗一条入藏嘅道路。咁呢一条啊，就系唐蕃古道啦。松赞干布取得美人归，就梗系开心啦。话我哋祖先咧，从来都冇人同中国天子个女结婚嘅，嘿，今次真系光宗耀祖啦。咁于是啊，决定为文成公主修建一座城。咁仲按唐朝嘅制度咧，修建咗一座宫殿，俾阿文成公主慰藉个思乡之情。咁文成公主入吐蕃咧，意义就远远唔止和亲咁简单啦。佢仲大幅加强咗唐朝同吐蕃之间嘅文化交流。松赞干布啊，又派咗好多贵族子弟去长安学习，仲聘请儒士咧过嚟吐蕃掌管文书。咁唐太宗啊，亦都派咗好多专业人士过去支援吐蕃。后来啊，唐高宗登基，仲封咗松赞干布咧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嗱，从呢个成功嘅和亲案例里边啊，我哋都可以一定程度上睇到唐代嘅民族关系情况嘅。大唐李氏本身就有少数民族嘅血统噶啦，所以对于少数民族就冇以前一啲朝代统治者咁多偏见嘅，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大唐王朝啊，一方面实力强盛，该出手嘅时候又出手，咁另一方面咧，又能够以友善嘅姿态去对待各个民族，咁所以啊，亦都得到各族嘅尊敬同友谊。正所谓强而不霸啊，系大唐民族关系得以比较和谐嘅关键嚟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多谢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肥光仔在节目最尾再次祝所有的大小朋友节日快乐，只要你保持一颗纯正的童心，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资格是过六一的。亦都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我们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0: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的，再同大家分享怎样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了。同样在手机上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观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喐喐你的手指头就可以找到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这个央视频同大家见面。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现在大家的消费观念啊，正在悄悄地发生很温柔的改变。当下很多年轻人呢，成年人都希望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找到轻松舒缓的出口。原本只面向孩子的童趣业态呢，慢慢地面向全年龄段开放，也就催生了大家最近经常会听到的新词“童真经济”。那么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就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这场由情绪需求带动的消费新变化。
1: 童真经济啊，同今日6月1号儿童节咧就非常之相关啦吓，好合适嘅话题。跟住咧喺呢个财智湾区之后咧，将会有股市扫描嘅，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咧对今日嘅 A 股咧表现进行点评、专业分析啊，千祈唔好错过嘅啊！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至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057.74点，跌幅0.27%；深成指收报于15340.36点，跌幅1.51%；创指收报于3950.94点，跌幅2.15%。盘面上，煤炭开采及加工、ERP 概念、财税数字化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CPU、光纤块跌幅居前。
1: 冇错，港股方面三大指数都是收升的，恒指方面升0.95%，上升239.20点，收于25421.59点。国企指数上升1.08%，升到91点几，收于8517.04点。恒生科技指数方面上升1.79%，升到87.24个点，收于4971.47点。盘面上面这个涨幅居前的包括有电子竞技、香港零售股和大数据概念、智能穿戴等等的。而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即是生物科技、半导体芯片方面、集成电脑方面，今日调整幅度都比较大的。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1032.46点，涨幅0.7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972.62点，涨幅0.20%；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580.06点，涨幅0.22%。
1: 欧洲三大指数正在交易当中，而家都系微跌紧嘅。英国富士100指数跌紧0.14%，报紧10394.57点。法国 CAC 40指数就微跌紧0.06%，报紧8178.38点。而德国 DAX 30指数则系而家系翻升翻嘅，微升0.01%，报紧25109.108点左右嘅。
0: 好的，那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长久以来啊，大家心里好像有一条不成文的消费分界线，就是可爱玩偶、卡通文创、轻松好玩的休闲项目啊，理所应当都是小孩子们的专属。成年人花钱呢，就应该务实一点，围绕着衣食住行、工作开销和家庭开支来打转。
1: 是的，不过现在大家的消费观念正在静鸡鸡地发生很温柔的改变。就拿粤港澳大湾区来讲，广州市的中心商圈的主题街区，还有深圳各处的潮流休闲场地，加上佛山东莞大型商场里头的轻娱乐区域，还有珠海海边的文旅打卡点，大家都会揀选一些治愈的小物件，去充满了童趣氛围的地方散下心。讲明当下很多成年人其实都希望在平淡日常里头找到一个轻松舒缓的压力的出口，原本只是面向小朋友的小佬哥的童趣业态，慢慢去面向全龄年段去开放，然后催生大家最近经常听到一个新词叫做童真经济。

0: 咋样？
1: 嗯，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就结合全国市场的整体情况，大湾区本地的消费特点，一起来聊一聊拆解童真经济为什么能火，有哪些市场特点，未来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来看懂这场由情绪需求带动的消费新变化。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怡。颖怡你好。
0: 为你聊。
2: 各位好。
0: 嗯，你好。
1: 嗯，好的，非常欢迎颖怡啊。那么在各类的情绪消费里呢，童真经济受众广，经营形式灵活，是带动年轻人消费，给商圈聚拢人气的重要增长点。它早就呢不只是玩具、怀旧零食、儿童周边这么简单，慢慢的已经变成普通人解压表达自我方式的一种生活方式，打破了年龄地域消费场景的限制。那也想请教一下颖怡哈，它完整的定义和涵盖的业态到底是什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为什么这种带童趣属性的消费会慢慢成了绕不开的刚需呢？
2: 嗯，其实的话，就像我们平时逛街呀、刷社交平台呀、玩偶啊这种轻娱乐的活动空间吧，其实是随处可见的。
1: 嗯，
2: 那童真经济这个词呢，越听越多，但是呢，大多数人只看到它的一个表面。那我们的话呢，很难说清楚它的一个准确定义。也很难呢去理解成年人为什么把这类消费呢当成这个日常的必须。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呢说的通俗一点，也就是说呢，这个童真经济是属于情绪消费的一大分支。那么借用简单纯粹低压力这样的一个童趣元素，面向所有年龄段的消费者，核心的话呢是18到40岁的上班族啊、青年人啊，这些人。那么的话呢，其实孩童呢是次要的一个消费群体，它的覆盖范围呢就很广了，就不单单只有传统的儿童玩具，还包括治愈系摆件、怀旧体验、沉浸场景，然后文创、低门槛互动游玩。还有风格柔和等等的文创产品，这一类消费的核心点呢，不是物品实不实用，而是商品和场景能不能带来松弛感、治愈感，还有简单的愉快心情。那么从整体来看吧，童真经济有三个比较鲜明的一个标签。第一个是不分年龄，彻底跳出童趣只属于小孩子的固定印象。第二呢，是消费门槛比较低，大多是小额消费，大家可以经常体验，不会造成经济负担，日常呢可以呢契合自己的一个需求。第三呢是情绪优先，大家愿意为此买单，是为了舒缓心情，弥补遗憾，或者说这样的方式，那物品本身的价值反倒放在次要的位置。理清这些概念之后呢，我们再聊聊为什么它会成为大众的一个刚需。一方面呢，成年人的生活充斥着各种琐事和考量，做选择啊、处理事物都需要保持理性，很少呢不用权衡、没有顾虑的轻松时刻。而童真经济呢打造的一个产品和场景，恰好能够给大家一处暂时放下身份束缚的缓冲空间，能够舒缓心情。另一方面呢，如今大众自我关怀的意识不断提升，大家不再刻意压抑对简单美好的向往。那么以往成年人的休闲呢，大多是门槛偏高的，很难随时随地的消费调节心情。而童趣类它的一个消费呢更加灵活，适合呢碎片化的休闲时光。那么结合这两方面吧，那么可以看到童真经济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爱好，而是大家调节心态、丰富日常的必要选择。所以的话呢，能够在长时间保持市场热度。
0: 嗯，冇错噶吓，咁啊，颖怡咧，啱先同我哋分析咗咧，首先呢个童真经济咧，个概念就系咧属于情绪消费里头嘅一大分支，即系用简单纯粹低压力嘅一种童趣嘅元素啦，面向所有年龄段嘅消费者，核心客群咧系18到40岁嘅上班一族、年轻人，啲小朋友、细佬哥咧反而系次要嘅消费群体。里头咧包括咗唔单止系啲玩具啊，包括咗治愈系嘅摆件啦、怀旧休闲嘅体验啦、沉浸式主题场景啦、简易拼装嘅文创啊、 低门槛的互动游乐，风格柔和的日常用品等等。只要这个商品或者场景能够带来这个松弛感、治愈感，又简单直接的一种愉悦的心。

0: 工程咧都算系童真经济嘅一部分。咁佢有三个好鲜明嘅标签，第一个就不分年龄啦，啱啱讲咗啦。第二个就系消费门槛低，大多数都系小额消费，咁大家可以经常体验。第三个就系情绪优先啊，大家愿意为佢埋单咧，因为有啊呢个心理上嘅啲情绪价值嘅一种诶呢、这个价值，物品本身嘅价值反而系放喺次要嘅位置。咁啊，泳儿再分析点解呢个呢个童真经济成为大众刚需咧？佢就话两个原因，一个成年人嘅生活里头咧有太多事情需要保持理性周全啊，好少有呢个轻松时刻。咁啊，童真经济咧就可以等大家咧有一个放低身份束缚嘅缓冲空间，快速平复心水。另一方面咧，而家大众嘅自我关怀嘅意识啊，不断咁提升啦，啊唔使就刻意咁压抑咧自己对简单美好嘅向往。咁所以咧，童真经济就唔再系一个可有可无嘅爱好，而系大家调节心态、丰富日常嘅必要嘅选择，亦都系咧呢个童真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市场热度嘅根本原因啊。
1: 是的，那么志趣类的产品和休闲体验也是长期被贴上了低龄幼稚的标签啊。那如今呢，却走进了成年人的日常消费清单，成为了大家月己的固定选择。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啊，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大众心理和全新的消费观念来推动了这种消费风向的转变呢？
2: 我认为的话呢，主要有三方面的一个因素吧。第一方面的话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补偿童年的一个心理。那么的话呢，像如今的一个主力军，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一个年龄段18到40岁，也就对应着80后、90后、00后这几代人。那么的话呢，他们的一个当年物质选择呢会比较有限。那么有一些向往的一些小物品啊，可能是没有办法及时消费到的。而如今的话呢，随着他们呢进入职场，那么的话呢，他们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补偿，安抚内心存留的一个小遗憾，这也是支撑童真经济长久发展的底层动力。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大众对于舒缓情绪、安稳心境的一个普遍需求。那么成年人生活里呢，有很多事物、人际往来和未来规划。那么的话呢，这些需要保持一个隐忍周全的状态，精神比较容易紧绷。那么的话呢，这个童真类的一个物件吧，能够呢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游玩，舒缓焦虑，门槛也比较低，见效也比较快。那么所以的话呢，成年人会愿意为此买单。第三方面呢，就是青年人他有一个新的一个消费观，就是月己。那么的话呢，过去社会对于成年人他有固定的评价标准，需要克制欲望，优先扛起家庭责任。那么的话呢，当下年轻人的想法呢又进一步改变了。那么大家普遍认同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可以呢取悦自己，感受一下低成本的快乐。那么所以的话呢，大众不再被固有标签束缚，坦然接受呢对自己更加轻松的一个事物喜好，也让童趣消费从小众爱好变为普遍的一个需求。这三方面呢其实是互为支撑的，能够让童真经济跳出短期热度，形成持续性普遍性的消费潮流。
0: 系啦，咁啊，泳儿同我哋分析咗咧，点解呢个童真经济咧系点样嘅社会环境、大众心理同埋全新嘅消费观念推动到呢种消费风向嘅转变咧？佢分析有三层原因啊，都系好真实嘅。第一层就系普遍存在嘅童年补偿心理。咁啊，呢啲成年人咧，一般都系80、90、90后咧三代人啦。细个嗰阵咧，物质相对冇咁丰富，而家咧步入社会，可以自主支配收入啦。大家咧适度通过童趣嘅消费，弥补翻咧年少时候嘅遗憾。第二个原因就是啱先亦都提到大众对呢个舒缓情绪、安稳心境嘅普遍需求。咁啊，童真消费营造嘅环境咧系冇竞争啦、矛盾咧同算计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快速放低呢个心理防备啊，舒缓焦虑，系一种门槛好低、见效直接嘅放松途径。第三个就亦都系讲过，新一代青年咧而家月己消费观念系全面觉醒啊！嗱，当下年轻人嘅谂法咧系已经冚唪唥唔同晒噶啦，大家都普遍认同话咧，喺认真承担责任嘅同时，其实咧取悦下自己，守住自己内心嘅纯粹，感受下低成本嘅快乐，系一种好合理而且必要嘅需求。咁大家都冇再去逃避噶啦，吓冇再压抑噶啦。咁所以咧，三层因素夹埋一齐咧，使到呢个童真经济跳出咗短期热度，形成咗咧具备持续性同普遍性嘅消费潮流啊！
1: 是的，那现在 在啊，不少城市呢都布局了童真经济的相关业态，但是从业态的规模、大众接受度、市场活跃度来看。

0: 呢，粤港大湾区始终是处在全国前列。那大湾区独有的人口结构、商业氛围、城市文化，分别都为童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呢？颖怡。
1: 其实放眼京津冀啊、长三角这些重点的城市群吧，情绪治愈类消费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特点。但是的话呢，像粤港澳大湾区，它的童真经济能够快速起来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方面呢，就是大湾区汇聚了庞大的青年客流群，像深圳啊、广州呀、东莞啊这些城市，它吸引了大量的外地青年过来工作，很多年轻人他独自居住在城市，那么日常呢是缺少倾诉的渠道的，那么它这个童真经济相对稳定的一个消费群体就诞生了。第二方面的话呢，是湾区它的一个商业环境是包容的，那么它的业态的话呢也是比较创新的。那么像大湾区核心城市商圈密集，商业载体很多，它的运营思路呢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售卖商品，那么打造呢氛围感和沉浸式体验也是他们主打的一些销售方式。那么对于新潮青年，他的一个业态的接纳度和试错意愿都很高，所以的话呢，可以全面面向全龄的这个童趣主题街区以及休闲站点、体验空间等等的一个落位，都会在这个大湾区这边有所体现。那么也为呢童真经济提供了顺畅的落地和运营空间。第三方面呢，就是大湾区它的一个青年社交氛围比较浓厚，刚好匹配这个童趣消费自带的轻社交属性。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不喜欢功利复杂的无效社交，更愿意呢依托共同爱好开展舒适相处。那么和童真相关的打卡、收藏、体验活动呢，门槛比较低，包容性比较强，适合呢好友结伴出行、单人散心，那么呢持续放大童真消费的一个热度，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第四呢，就是湾区整体的城市文化包容度高。那么刚刚提到的悦己啊、放松的一个生活理念呢，其实更加深入人心。而粤港澳三地的文化长期交融，对多元生活方式、个性化的喜爱接受度都很高。不会把呢成年人的喜爱的东西呢，定义为不成熟，那么大家也愿意为此进行消费，那又拓展了童真经济的受众范围，可以说这些多重优势叠加吧，让大湾区自然而然成为国内童真经济发展的标杆与前沿区域。
2: 咁泳儿同我哋分析咗咧，粤港澳大湾区咧为呢个童真经济嘅发展带嚟咗边啲得天独厚嘅优势啊？佢就话咧，嗱，粤港澳大湾区嘅童真经济能够率先兴起，持续领跑全国咧就唔系偶然噶吓，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咧就首先大湾区有数量庞大嘅青年流动人口，好多后生仔女咧系独自一个人喺城市里头定居，经常咧就系缺少日常啊，缺少随时可以倾诉情绪嘅渠道，咁自我调节啊、舒缓心境嘅需求咧更加突出，构成咗呢个童真经济好稳定同埋核心嘅一份啊消费嘅客群。第二个就系咧喺大湾区里头咧，商业环境好包容同埋新潮，业态更新嘅速度咧领先全国嘅。咁对于啲新潮青年业态嘅接纳度啊，同埋试错嘅意愿都好高，好多面向全年龄段嘅呢啲童趣主题街区啊、自愈休闲点位啊、轻互动体验空间啊，其实都系先喺大湾区里头落地成熟啊，打磨成熟之后咧，就逐步推广到全国其他城市噶。咁第三个咧，啱先泳儿提到话，大湾区嘅青年社交氛围好浓厚，就啱好匹配上呢个童趣消费自带嘅轻社交属性。因为而家好多年轻人咧系唔中意啲功利复杂嘅无效社交嘅，更加愿意依靠共同爱好去开展呢个轻松嘅相处。咁啊，童真相关嘅嗰啲啊打卡、收藏啊、体验活动啊，门槛低，包容性强，啱好适合咧大家一班朋友仔结伴出行啊，单人散心、同好交流，自带呢个自发传播嘅属性。 最后第四个原因就话咧，湾区整体嚟讲咧，城市文化包容度高，悦己同埋松弛嘅生活理念啊，深入人心，大家已经都愿意坦然为简单嘅快乐消费而埋单啦。咁所以多重优势叠加埋一齐咧，大湾区自然而然成为国内童真经济发展嘅标杆同埋前沿区域啊。
0: 嗯，那么对比早年只售卖玩具、卡通、小饰品的单一模式啊，如今大湾区的童真消费呢，已经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

0: 阶段了，可以说是形成了四个清晰成熟的特征，也重塑了区域青年的消费逻辑。第一呢，就是消费彻底打破了年龄的一个界限，实现了全龄的共享。刚刚提到就是18到40岁的一个人群，其实是主要的一个消费人群。那么也就说明了，过去它的趣味消费主力呢是孩童，而如今的湾区各大商圈、文旅场地是体验童真类项目、治愈系产品的这些青年们，就是不一样了。那么所以的话呢，可爱和治愈呢不再划分年龄，而上班族、独居青年、年轻父母都将直接参与，所以的话呢，全龄化也拓展了客群。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消费场景融入日常，变得更加常态化。那童真消费呢，不再是属于节日专属，偶尔体验消遣变成碎片化的日常悦己方式，而且还能顺路打卡街区、短途周末旅游、逛街等等这些文创，单次花费也不高，那么体验频率呢更高，可以成为呢调节心情的常规选择。第三个特征呢，就是消费重心转向体验空间文旅的一个趋势更加明显了。像大湾区各大商圈啊、文创园啊、滨江公园啊，都在慢慢弱化纯商品售卖的功能，重点打造柔和治愈的艺术装置、互动点位、主题打卡场景。那么大家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呢，不再是购物，而是放松心情、记录生活、沉浸式感受这个氛围。而城市的公共空间本身呢，也成为童真经济的一个重要载体。第四个特征呢，就是消费优先看重情绪、精神，它的满足其实是排在实用价值前面的。那么湾区年轻人呢，挑选这个童真类的产品，体验呢相关的消费场景时，最先考量的是能不能舒缓情绪，收获愉悦，物品实用性，这些像物品实用性啊、性价比这些呢，反而是排到后面的。也就是说，只要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大家是愿意付出溢价的，也代表着湾区青年消费正是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愉悦的需求。这四大特征相互关联，构成大湾区童真经济独有的市场运行逻辑，也为区域商业转型升级指明了优化方向。
1: 嗯，好嘅，啱啱泳儿同我哋分析咗咧，当下大湾区主流嘅童真消费咧，已经催生出点样新嘅消费逻辑。佢话而家咧呢个大湾区嘅童真消费已经全方位升级噶啦，已经唔系单纯卖嘢咁简单啦吓，形成四个好清晰成熟嘅新特征。第一个特征就系咧，消费彻底打破咗年龄界限，实现全龄共享，可爱啊、治愈啊，唔会再划分年龄噶啦。上班一族啦、独居青年啦、年轻嘅父母啦，都会主动去参与，全龄化直接拓宽咗呢个市场嘅群客嘅客群嘅上限。第二个特征咧就系呢个消费场景已经融入到日常，变得常态化。童真经济咧唔再系咩节日去专属啦，偶尔之间嘅体验嘅消遣啦，系变成咗碎片化嘅日常月几嘅方式，成为咗调节日常心情嘅常规选择，稳定提升各类业态嘅复购率啊吓。第三个特征咧就系呢个消费重心转向咗体验，空间文旅化趋势好明显。咁而家各大商圈咧都慢慢弱化呢个纯粹卖商品嘅功能，而重点打咗种好柔和、好治愈嘅艺术嘅装置、互动点位、主题打卡嘅场景。大家嚟到呢度咧，唔系为咗买嘢噶，而系为咗放松自己心情、记录生活、沉浸式嘅感受呢个轻松氛围。最后第四个特征就系咧，消费嚟噶优先睇重情绪噶啦，精神满足咧排喺呢个实用价值前面啦。买嘢而家最先考虑嘅系可唔可以舒缓情绪、收获到愉悦，物品嘅实用性、性价比反而排喺后边，所以咧代表咗而家湾区青年嘅消费正式从满足物质需求转向追求精神愉悦啊！
2: 那么依托粤港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港澳与内地九市在客源、业态、审美文化方面呢，也是有着互通的基础。三地要如何发挥各地优势互补联动，拓宽童真经济的整体发展空间，来搭建区域一体化的情绪消费产业格局呢？颖仪有什么样的意见吗？
0: 就是我交流一下，我们粤港澳三地吧，就是地缘它是相连的，那么跨境人员呢往来是可以说是常态化了。那么青年的一个消费审美吧，还有

0: 休闲书休闲呐、啊，其实都是相近的。那么呢，港澳和内地的城市呢，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呢，三方联动呢，更加能够从客源上呢进行互通，业态上互补。那么审美的话呢，还能双向流动，可以说这也拓展了童真经济的一个发展空间，能够呢打造全国一体化情趣消费的一个示范集群。那么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讲吧。首先呢是客源互通，也就是双向客流的一个相互带动，能够扩大整体的消费规模。常态化的一个跨境出行之下吧，内地居民赴港澳休闲，然后粤港澳居民呢去这个周边，那么的话呢都会成为常态。这些人群呢对于治愈类啊轻这些消费的话呢还是接受程度很高的，那么这会导致三地的商圈还有滨海空间的话呢都会有更多的一些童趣的体验的一个业态，既能服务本地居民，也能跨区接待游客，那么形成呢多项叠加的消费人群，那么双方呢也能取长补短，为这个轻文创主题体验这些项目呢提供更广阔的落地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业态的一个优势互补，丰富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一个供给层次的一个普及。那么的话呢，像港澳啊，长期是深耕这个滨海的慢行空间和这个生活化的低压力的场景，那么擅长呢打造轻松松弛、适合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模式。而内地的话呢，可以依托这个潮流，那么打造呢各种主题街区，规模化这个互动空间，这样子的话呢，也能让这个社交体验和消费人群都有不同的一个覆盖。最后的话呢是这个青年审美文化的一个双向流通，能够持续放大产业的一个影响力。粤港澳三地青年他的审美的话呢长期交融，那么的话呢这样子就会带来了不同的跨境文创，而这个港澳它本土的温和治愈的文创呢也会持续的流入内地市场，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通过这个双向供给不断丰富消费者的一个选择，让童真经济的影响力呢覆盖大湾区，形成长久稳定的区域产业合力。三地呢不再独立发展，那么依托一体化的政策呢实现优势互补，能够呢巩固大湾区在全国消费尤其是情绪消费赛道的领先地位。
1: 系啦，咁啊，泳儿提到话咧，就系呢个港澳同埋内地九座城市咧，其实三方联动啊，系能够从包括咗客源互通、业态互补、审美文化双向流通呢三个层面咧，去持续拓展呢个童真经济嘅发展空间，一齐打造全国一体化情绪消费示范集群噶。咁首先就系呢个客源互通啦，双向客流互相带动扩大呢个整体嘅消费规模。其次就系业态优势互补啊，丰富区域内嘅供给层次。因为港澳咧长期会深耕咧，譬如话滨海慢行空间啊、社区轻休闲、生活化低压力嘅治愈场景运营，咁啊而呢个内地九个城市咧，即系商圈嘅规模会更加大，潮流更新速度会更加快，擅长打造咧大型主题街区、规模化互动游乐空间、热闹嘅啲打卡型业态，所以三地融合发展之后咧，就可以丰富呢个整个大湾区嘅童真经济嘅业态供给。最后就是青年审美文化双向流通，可以持续放大产业的传播力。港澳本土那些简约温和的治愈文创可以持续流入内地市场。内地多元潮流化的童趣主题业态也可以逐步落地港澳的商圈，形成长久稳定的区域产业合力。总而言之，就是依托一体化政策实现这个优势互补，三地可以能够持续巩固大湾区在全国情绪消费赛道的领先地位。
2: 是的，可以说童真经济的兴起呢，它不是一时的网红热潮，而是城市稳步发展、青年心态转变、全民消费理念升级带来的一种长期趋势。随着大众对精神幸福感、生活松弛感的需求不断提升，童真经济呢还会保持平稳长效的发展态势，长期作为激活青年消费潜力、丰富城市日常烟火、温暖大众平凡生活的重要消费赛道。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0: 谢你的参与，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 嗯，多谢永仪，
2: 再见，
1: 拜拜。
3: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0: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5: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0: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0: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如果朋友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接下来呢，为您请到的 A 股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波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 A 股呢是迎来了6月的首个交易日哈。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呢是一个集体回调的一个态势哈。但是整体盘面今天来看呢，并不弱啊，上涨的个股呢也接近3800只哈。那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借一个解读。
6: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盘面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特征呢，可以总结为缩量分化、高低切换这样一个特征。我们从两个信号来看。第一呢，就是成交缩量，但是呢情绪不弱啊。成交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呢，今天呢是2.88万亿，但是呢将近3800只个股上涨啊，那么说明呢这个赚钱的效应呢仍然集中在一个结构性的方向，市场呢并非是一个单边的走弱。好，我们看今天市场的中位数呢，其实呢整体呢是涨幅还是超过了1%的。第二呢，就是板块的一个极致的分化。前期呢大涨的，像我们说的半导体啊，包括通讯设备啊，有资金流出的迹象啊。那么像 AI 的应用端啊，像比如说软件开发，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是一个净流入的一个走势。那么像煤炭啊这样的低位的补涨的方向呢，今天呢走的其实比较强啊，说明呢资金呢从高位的硬件端向低位的软件啊应用侧进行一个扩散。同时呢，部分资金呢处于一些避险或者防守的这种配置呢，流入了像银行啊、煤炭这样的一些板块。今天呢属于一个高位赛道休整，低位题材补涨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轮动。那么在量能呢回归到3万亿以下的这样一个水平之后呢，我们认为市场呢进入了一个震荡的消化期，后续呢需要观察量能能否回升，以及我们说 AI 的这样的一个主线行情的一个持续性。
0: 嗯，我们今天也注意到哈，今天呢是 AI 应用端的板块呢是一个涨幅比较旺的一个态势哈。那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国产通用 AI 独角兽 MiniMax 呢在昨晚官宣了啊，开启了 A 加 H 的这个双资本的平台征程哈。那也想问一下您，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 AI 的应用呢会成为一个6月的主线呢？
6: 对，像多模特爱大模型这个 MiniMax 的这个一个反向上市，其实呢也是给市场啊，就是有一个什么印象，就是 AI 应用商业化的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有这样几个方面嘛，我们作为投资者呢可能要注意。第一呢，就是确实呢从这个 AI 应用端的商业化的这个数据上来讲话呢是比较炸裂的。那么从生成式的 AI 赛道，那么在这个近3年呢，其实呢是一个几十倍的增长啊。我们单看一季度啊，2026年的一季度呢，就大概是有个19亿美元。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国内的日均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调运量啊，已经突破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刚开始我们去讲 DeepSeek 的时候呢，其实暴涨了1000多倍。这说明呢 ，AI 呢现在呢不仅仅是一个演示的一个工具，而是企业和个人都在高频使用的一个生产工具啊。这个呢确实呢大家都是有感受的。第二呢，就是在产业的重心方面呢，确实呢有一定的切换。那么我们看了高盛的一个预测呢，就是到2030年，全球的这种 token 这种资源的消耗量呢，将要增长24倍。那么核心的驱动力呢是企业级的这种 agent 智能体。那么从原来的聊天啊。

0: 从这个搜索到现在开始去实际的执行干活，那么 AI 的这种流程的这种工作流啊，在不断的重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资金呢现在呢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在偏好转移。那么杠杆资金，包括两融资金啊，那么在五月呢也是大举的加仓应用端的公司。那么说明呢，原来呢我们是在去炒上游，炒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那么现在呢，不断的向下游，向这种应用落地在扩散。 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因为 Minimax 的这种回归呢，可能会带来 AI 的一些板块的一些映射啊，包括大模型啊、多模态啊，一些这种代理 agent， 但是中期的来讲的话呢，我们建议投资人呢，可能还是要关注那些有真实的收入啊、有客户的粘性、有场景落地的这种应用性的龙头啊，比如说有办公的场景、有电商的场景、有工业软件的场景。 总的一句话来说呢，就是算力呢前期呢上涨比较多，那么它是地基，应用呢是楼层。那么现在市场呢开始能够把这种能收租金的楼层开始定价了，所以机会呢也逐步的产生了。
1: 我们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个可能会贯穿全年的重要主线哈，就是新一轮的国企改革。那近期呢，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呢，已经下发各地，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呢是纷纷部署落实。那么在新质生产力和资本运作的双重驱动下，您怎么来看当前国企改革板块的投资逻辑变化呢？
0: 对，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文件的下发哈，其实呢，在国企改革呢，在过去10年呢，其实市场中一直会有不断的这样的一种政策的催化，但是这次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点，我们研读了一下呢，跟之前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核心的关键词呢，从原来的这种简单做大，变成了现在做强做优和聚焦主业。那么这个呢，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两个逻辑哈，一个呢就是产业整合的加减法。 那么加法呢，其实呢就像这个总书记提到的，像关键领域的集中啊 ，AI 电力啊，高端装备。那么减法呢是什么？就是剥离你的非主业啊，低效的产能。这就意味着主业越来越清晰，行业地位越来越高。那么有整合预期的这种央国企，那么价值呢会有更多的重估。第二个呢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国企也不是在传统那种铁公鸡那个层面。 而是硬科技的一个载体，比如说半导体的封测，比如说晶圆制造啊、绿电、高端制造这种有技术壁垒的国企，正在享受着这一轮的科技股的估值溢价。所以，我们相信呢，随着这种产业换新啊、未来产业启航啊、人工智能加这些专项行动的持续深入，那么市场呢会关注呢聚焦在这种新一代的技术、新能源啊，包括新材料、低空经济、航空航天。 这样的一些新的新质生产力的板块，所以从我们市场中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中央企业或者央国企，那么其实它已经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呢，在可以当这个链主啊，这是以前不具有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我去主导这个产业链关键的环节；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积极的孵化培育专精特新的一些企业，构建自身的这种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所以说呢，从投资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国企改革呢不是一个概念了，已经是从原来的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国企的这样一个身份，进入到现在一个甄选个股的阶段。我们不好去讲具体的个股，但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标准，就是三个标准啊，一个呢就是有硬科技，第二呢是有新资产，第三呢是有现金流，这样的符合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呢，其实呢是值得我们投资人关注的。
1: 那么近期沉寂许久的白酒板块哈出现了一些异动啊，虽然呢行业的整体呢还是处于一个负增长区间，但是2026年的一季报显示呢，营收和净利润的降幅较去年呢已经大幅收窄了，多家券商呢也是密集发声哈，认为这个底部信号正在显现哈，您怎么来看白酒板块近期的走势呢？
0: 白酒呢，其实呢，在上周呢，确实呢有一些筑底的这种信号啊，有一些异动，但是呢，从目前我们观测，包括看到动销的情况呢，是一种分化式的一种企稳啊，还没有可以去判断就是一个全面的反转。比如说呢，确实主持人提到的数据层面上降幅收窄了，一季度呢，我们看到白酒上市公司的营收啊，那个净利润啊，那么其实呢，都已经变成了个位数的这种下降啊，0.7、1.8这样的一个水平，比起。 2025年全年那种两位数的暴跌已经大幅的收窄，那么说明这个去库存的阶段呢，可能已经在逐步的过去啊，渠道的压力呢也在减轻。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结构上呢，确实呢还是有分化。

0: 那么我们知道哈，在这个白酒行业来讲话，茅台、五粮液可能特别是茅台，那它的身份还是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前二去掉的话呢，剩下的酒企的营收和利润，现在呢仍然其实降幅还是比较大的。这也是这个板块内部的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马太效应在加强啊，越强的越头部的酒企呢，它可能它复苏的可能越快。而次高端呢，它的压力呢确实很大啊。区域酒的这种冰雪两重天的情况来讲的话呢，确实呢也是还在再现。当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白酒企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很多酒企现在开始去讨好年轻人啊，那么从五粮液搞到年轻化专班，包括汾酒提出了一些年轻化的举措啊，舍得古井啊什么都有这种低度酒的推出啊，那么包括数字化的转型，这说明这个行业呢，它自己呢开始在自救，从原来的这种压货给经销商的渠道驱动的模式啊，那么开始转变成了这种用户驱动的这样一个思维，就把这种老东的概念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再去剥离。总的来说呢，确实呢，白酒板块呢现在呢在一个磨底的状态，这个过程呢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的异动呢，更多的是基于什么低估值啊？我现在的这个分红或者我的这个股息率比较高，那么真正的复苏呢，还要等待这种商务活动的回暖和年轻消费者的真正买单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的企稳回升。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医药板块哈，近期的科技股的虹吸效应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哈。那我们看到了，医药板块呢近期还是有一定的回调哈。您怎么来看医药板块近期的走势呢？
0: 对，医药板块呢，其实呢，现在投资人讨论也是比较多啊，特别是经历过2021年啊、20年那段行情的，现在看医药股，觉得有一些看不懂。那么其实呢，医药呢，它现在呢，处在一个基本面磨底和资金面错杀的一个双重的压力区，就是我们现在离真正的这个拐点哈，反而可能比白酒更近一些。因为我们如果从这个资金面上来看，确实呢，像主持人提到的，那么科技行情现在对于这个医药股来讲的话，确实呢有很多资金呢开始有虹吸的效应啊。我们也看到今年一季度啊，这个公募基金的医药的这个持仓呢还在降低，那么也说明呢很多非医药基金呢为了追逐一些半导体啊、AI 啊、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强势的行业，那么确实呢在一季度呢还有在砍仓医药。再加上呢，这种没有赚钱效应的突出呢，很多基民的赎回，导致了医药板块呢出现了很多这种非理性的这种抛压。但是呢，越是这种被动性卖出的这种逻辑啊，或者是这种新闻不断出现，反而意味着底部情绪的临近。包括我们也看到某大型基金公司啊，原来传统去抓消费、抓医药的，那么现在呢也在增聘基金经理。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倒逼很多的这种这个不坚定的资金的出清。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想强调一点啊，就是医药为什么和白酒还不太一样，就是它的基本面呢，它其实没有那么差啊，虽然指数我们刚才讲的确实不太好，但是呢，像比如说创新药、医疗器械啊，特别是创新药的这种出海外的 BD 啊，包括商业化的放量呢，都在加速。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创新药呢，其实现在的下跌很重要的是受到了美债利率上行的这种影响，因为利率上行的话呢，会压制一些高成长的一些估值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包括一些短期的资金的切换，但是从行业的长期逻辑上啊，比如说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比如说我们的新的研发科技的人才对于医药板块的这种贡献，这个逻辑是没有变的。当然呢，从行业的视角来看呢，确实呢，我们说医药公司里边真的只有这种全球竞争力的管线、有商业化能力、有现金流支持的头部药企的，确实能活下来并走出来，那么纯题材的小药企呢，可能还会在底部呢，还是要有一些挣扎。但总的来说呢，确实呢，医药呢，现在呢，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呢，是一个冷落的一个黄金坑。虽然短期呢，还要再忍受一个磨底和资金搬家的痛苦，但是呢，利率环境啊，包括海外的这种 BD 一旦开启，那么超跌反弹，我们相信它的动力会比较足的。
1: 好的，那您接下来对6月的 A 股后市怎么来看呢？
0: 刚才这个其实我们也今天提到了，这个盘面上来讲的话呢，现在我们看到指数啊在震荡的整固啊，结构呢确实呢重于指数啊，那么业绩呢可能也会在6月份呢不断的验证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就提三点的这个想法哈。首先呢就是从行情上，这种行情的性质没有变，但是呢进入了一个考卷的一个阶段。

0: 段，因为现在的 A 股呢已经进入了一个盈利驱动的阶段啊。六月份的关键呢是半年报的这种预增预减啊，包括美股巨头的业绩的指引啊，在七月中旬，也就是说呢，以前靠想象力讲故事的阶段呢逐步的过去，那么现在呢开始要交作业了，有业绩的啊，无论是算力硬件还是出口量，那么可能还能涨；没有业绩的纯题材呢会加速的淘汰。第二呢，就是大家经常讲的高低切啊，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科技主线呢不会轻易的结束啊。虽然呢，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盘整，但是呢，它总体来讲是一个去弱留强。那么目前的成交的集中度呢，还有一定的上行的空间，因为资金呢从传统的资产撤出来之后，你还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主线啊。但是呢，现在确实呢有一些大的市值的资金呢可能要上市，对资金呢有一定的这种占用。那么科技股呢，我们也认为它不会一个全跌啊，从原来的鸡犬升天变成现在要聚焦龙头，到有全球竞争力、真实订单的这种硬科技流龙头，才能穿越周期、穿越震荡。第三呢，建议我们投资者呢守正出奇啊，守正呢就是拿住底仓，聚焦我们的 AI 算力链啊，包括这种PCB 啊，包括存储啊，包括还有一些战略资源啊，那么里边有有色呀、航运，还有一些出口制造的这种优势的行业，那么这些都是业绩最确定的方向。那么初期呢，就是用小部分去布局一些反弹的，比如我们今天提到的医药，那如果认同它后面的这种业绩，那么可以去考虑是左侧的布局，但是呢预期呢可能不要太高，因为这些方向呢缺少，目前还没有一个增量的一个逻辑，是一个轮动的修复。那么六月的市场呢，可能就像今天的盘面一样啊，指数呢可能会波澜不惊，但是呢个股呢会很热闹啊。我们建议投资者不用被每天的这种涨涨跌跌吓倒，盯着半年报，盯着业绩这一个核心啊，谁的业绩超预期，那么谁可能就是接下来的王者。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股市扫描环节嚟到港股咯噃，请上我哋港股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啊，温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你好，今日港股市场实现六月开门红噃，首先请你点评下整日嘅呢个市场表现先咧。
5: 咁港股嚟讲咧，今日开盘就叫咗低开。兩點之後其實基本上嚟講，市場嚟講都係往上衝嘅。基本上嚟講，曾經一度貼近25,500點啦。咁但係收盤嚟講依然升咗215點嘅，咁去到貼近25,400點嘅一個位置啦。咁從一個盤面上睇啦，我哋見到今日嘅即係科網股嘅表現唔錯啦。部分嘅零售股表現都同樣係唔錯嘅。咁其實都見到咧，好多內需類股份啊，同埋一啲唔同嘅一啲。所謂的造車新勢力的汽車股啊，其實都是有一個比較強的表現的，所以我相信來講某程度上來講，經歷了上週市場的一個整固各方面的情況之後呢，市場來講都是十一個都是買盤的情況的，特別我們看到六月份是一個半年結業日子，投資者來講各方面來講都是有一個比較積極的取向在這裡的。
4: 沒錯，看到不少的板塊都是做好的，譬如說香港零售股板塊有這個百盛集團啦，13%的漲幅啊，國美零售8%的漲幅，咁啊，仲有呢個周大福啦，大家熟悉嘅5.55%嘅漲幅，六福集團3.15%嘅漲幅。咁啊，呢個香港零售股咧，其實我哋長期都好少關注啊。咁睇翻個日線咧，就一直咧震盪嘅，窄幅震盪。咁啊，點睇咧？即係話喺今日咁多嘅呢啲今日做好嘅板塊當中咧，有邊個板塊你係睇好有延續性嘅咧？
5: 當然本身嚟講，本地嘅零售類個股嚟講咧，見到個表現都唔錯嘅。咁但係當然啦，這個亦都可能係因為嗰、那個即係股值啊，過往嚟講都有經歷過一定嘅調整之後嚟講咧，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啊。咁所以呢方面嚟睇都見到，大家都可能對未來嗰個所謂市場啊、消費啊，或者係啲遊客啊各方面嘅同一個大灣區嘅融合嚟講咧，可能都會有更加多嘅遊客或者係更加多嘅消費咧。呢方面都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你話從延續性嗰方面去睇嚟講咧，我始終覺得嚟講，當然啦，本身嚟講內需嚟講，從一個全國嘅角度去睇嚟講咧，其實都係可以。即係作為一個都係觀望參考嘅上嘅情況嘅，咁啊延續性嚟睇咧，我相信一啲即係科技類嘅板塊嚟講咧，因為經歷咗此前嘅一啲所謂嘅調整咧，咁其實而家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估值上嘅吸引力喺度啦。咁同埋本身你睇外圍嗰方面嚟睇，如果即係地緣因素嚟講能夠即係有一個比較穩定嘅發展。

0: 嘅話咧，其實始終嚟講，大家對未來啊減息嗰個所謂嘅預期嚟講咧，依然係有嘅啊。個儘管嚟講，而家亦都有所謂嗰啲所謂外圍嘅加息嘅預期啦。
1: 嗯。
0: 咁但係如果即係零因素各方面能夠順應翻嗰個所謂通脹嘅方面嘅一個回落咧，咁呢個對嗰個空間嚟講咧，對一啲傳統金融嘅個股嚟講咧，依然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要留意的地方在这里。
1: 明白。我再提一个更多听众关心的话题，就是说乘着这一今日的怎么说今日有个升势，同时一些之前升得比较多的这些譬如说半导体概念等等的板块是今日调整的相对来说。所以有些朋友就问，如果是有货的究竟是继续揸住呢，如果没有货的呢，是会不会趁时候入去好呢？即是想请问温生，就说你觉得在全年来说这些半导体晶片或者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这些板块是全年都是资金青睐的，还是说可能会是有一波的调整接下来？
0: 我知道有人觉得就是说从一个即是人工智能，即是一个宏观的板块去看呢，其实现在见到呢环球市场比较倾向一些所谓相关的一个制造硬制造的一个所谓板块，无论是一些芯片啊，这个所谓这个所谓的硬件的电脑啊，一些所谓伺服器啊，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路由器啊，或者各方面嚟睇，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個所謂選項喺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而家我哋見得比較多啲嘅就係話一啲所謂特殊嘅一啲所謂上游嘅一個供應嘅方面嘅一個概念啊。咁呢方面嚟睇咧，亦都係有一啲所謂高端化同埋值得係留意嘅所謂嘅一啲從一個硬件製造客端嘅作為一啲即係客製嘅唔同嘅一個針對翻客户需求嘅。而製造出嚟嘅獨特嘅一個所謂晶片類嘅一個所謂分類啊，咁所以嗰個所謂高端化同埋一個所謂仔細化嚟講咧，似乎都係一個大家會比較關注一個所謂領域嚟嘅。咁但係當中嚟睇咧，我相信嚟講，應用端啊，儘管今日有少少調整啦，但係始終嚟睇咧，我相信後續嚟講咧，依然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一個睇頭喺度嘅。咁所以上游、下游嚟講咧，甚至中游嚟講，我相信都係值得留意嘅。
1: 好，咁呢方面大家可以值得留意啊，会继续有一波行情，但系咧就调整嘅时候，大家自己根据自己仓位啊，同埋风险承受能力咧，可以适度介入啦吓。咁有货嘅朋友咧，都可以唔使担心，可以继续持有嘅吓。OK， 咁以上系一啲关于大家都想知道嘅话题啦。咁其实对于指数方面咧，今日系有一个开门红啦。咁接落嚟会有点样嘅预测咧？六月份，
0: 本身嚟睇咧，六月份嚟讲系一个比较特殊嘅一个月份啦。当然嚟讲就系一个半年结啦。咁半年结嚟讲咧，往往都系有啲所谓粉色窗柱嘅效应嘅。但通常往往嚟讲，由六月初去到六月中旬嘅时候咧，就会去到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所谓嘅一个所谓布局上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就一啲大盘股啊，各方面嚟睇，可能呢段期间嚟讲咧，都系可能会有所表现，同埋市场有所回稳啊。咁啊，市场嚟讲，当然啦，本身港股嚟讲都唔排除。有機會再上翻啲設前一啲即係比較高嘅位置，可能25,500以上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講，始終大家都會見到一點，就係地緣因素嚟講啦，始終變化多端啊，呢個就不可抗力嘅。咁令到投資者某程度上嚟講，儘管有呢個所謂半年結效應，但係始終嚟講都有一定嘅制約同埋個觀望情緒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係主觀願望上嚟講咧，市場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看點喺度。咁但係你話就市場嗰個所謂判斷或者從一個分佈上嚟睇咧，佢可能有啲所謂細分嘅就領域嚟講，就更加傾向翻一啲頭先我哋講過一啲比較市場比較關注嘅，可能係一個硬製造嗰方面嘅一個領域咯。
1: 大家可以重點留意一下港股市場硬製造一啲相關嘅板塊同品種啊嚇。好嘅，咁時間關係咧，先連線到呢度嘅，再次感謝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帶俾我哋嘅貼士，下次再連線啊。拜拜。
0: 好，再見。
1: 再見。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制造业稳定运行，新动能加速扩张。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日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生产指数是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持续保持扩张。
3: 六月一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1: 在今日起咧，102项嘅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啦噃。其中包括有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会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百姓健康安全，还有助力国家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都提供标准支撑。
3: 嗯，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经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增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在京举行，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收获满满。
4: 今日是儿童节啦，咁两千几年前的小朋友喜意玩啲咩呢？今日我哋将带你一起了解汉代嘅潮玩啦。
0: 今天节目我们的话题是一起来聊一聊你小时候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
6: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

0: 感动啊！
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琴晚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嘅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喺国家大剧院举行，嚟自全国各地嘅千几名青少年共同参演，用舞蹈、歌声同情景演绎，生动讲述同祖国共同成长嘅故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演出以传承红色基因、共筑强国梦想为宗旨，分为古韵里的中华情、红旗下的少年志、阳光下的同心圆、星辰大海中国梦四个篇章。
4: 嗯，没错。咁其中喺第四篇章《星辰大海中国梦》当中，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由澳门青少年演绎问天探月的壮丽清情，现代舞同荧光光影是交织出北斗组网、嫦娥奔月、航天员遨游太空等非辉煌的成就。咁香港青少年呢，亦都是用舞蹈的跃动节奏融入其中，共同绘就太空星云同数字城市的未来图景，进展港澳青少年心向祖国的赤子情怀。港澳青少年同内地的青少年们携手并肩，用舞蹈语言勾勒未来图景，唱响呼唤和平的歌曲，令到科技的温度同和平的祈愿交汇。
5: 本次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港澳青少年，分别来自香港协青社与澳门妇联学校。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参与本次演出来自香港协青社的同学们的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我哋今次参加嘅节目系《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咁我哋就系负责向未来呢一个主题，跳舞方面、breaking 方面去表演噶啦。因为表演而来到北京真的很兴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协青社的舞蹈员。这个节目内容是融合了一个西方的这个 hip hop、breaking 的文化，编舞加上我们国风的歌曲，跟着去排的一段段落来的。没想过可以在一个这么正式、这么殿堂级的这个舞台上表演 breaking， 是会觉得好重視街舞呢個舞種啦，同埋好重視我哋香港青年嘅呢個才藝嘅發展同埋機會啦。所以今次有一個咁大嘅舞台俾我去展現自己，就超級開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陳燕。我哋花咗好多時間排呢隻舞，因為我哋大家隊友之間嘅時間咧都係唔一樣嘅。不過我哋就好努力咁隔時間，然後咧將呢隻舞排好排齊啦，喺呢度咧可以將最好嘅我哋嘅狀態表現出嚟。
4: 咁傾到喺呢次表演當中同內地小演員們嘅合作交流，陳燕同埋郭子傲都認為內地嘅小朋友係非常之專業啊！雖然佢哋嘅年紀比較細，但佢哋嘅專業精神係好值得去學習嘅。
8: 我哋有同一幫係呢個節目入邊咧，有一幫係扮演一個足球嘅個角色嘅小朋友咧，佢哋就係著住嗰啲足球嘅服裝啦。問佢哋幾時開始跳舞，其實佢哋都跳得唔算好耐。我覺得他們的表演是超乎我的預想的，因為他們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大多數其實都是幼稚園、小學一二年級那些高，即是大過都沒有到我們那麼大過的，我覺得。但是他們的舞呢，的手腳呢是協調的，非常之好的，因為見他們跳呢是很有活力和很順暢地就跳完了。
7: 我們前半part 會跟北京舞蹈團隊的人一起有一個小交流，即是他跳完到我們的部分，之後我就會在後場的時候或者大家排練的時候有些交流，我就知道我們前面的舞團呢有些小朋友可能是11歲就跳了5年舞，即隨時可能是我的前輩來的，覺得很厲害。不單止是一個二個很厲害，是我看到整班友呢是大家都很落力，好細年紀咋，有好高嘅紀律性啦，同埋自律性。
5: 在紧张的排练和表演之余，主办单位还为远道而来的孩子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北

0: 京游学交流活动，故宫的壮观、长城的巍峨，以及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满满科技感，都给小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香港协青社洪凯成。
1: 我覺得長城是真的很壯觀，就是我們去了八達嶺長城那一段，它給我的感覺就是很陡峭，就是很斜啦的路，我無法想像當時的士兵是怎樣在這個這麼陡峭的地方打仗，就是它那些坡度是真的很高啦，然後如果你要跑真的很難，就是我連走都這麼艱難的時候，他們還可以穿着一些这么重的装备，拿着这么多东西在那边去打仗，我真的觉得很佩服。然后故宫就是给我一个很震撼的感觉啦，因为它那里占地面积真的很大啦，我们只是走那里已经走了整个小时，然后导游在那里还说原来真的走完整个故宫可能要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有9999间半的房屋，哇！我真的听完之后我吓亲，我真的没想过原来古人的造房的这个技术可以这么高超，真的可以在一个可能资源没有现在这么充裕的环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个这么壮观的建筑，还要是可以这么漂亮这么精致。
2: 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表示，今次交流研学的内容是非常之丰富，对香港青少年来讲意义非常之大，也都期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令香港青少年和内地的青少年多多交流，互相融和。
3: 今次他們的安排也都行程很豐富的，他們親身來到的時候再聽回多一次歷史的發展，他們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跟著他們也都會多了很多問題去問，不是只是背誦一些歷史書本上的知識這樣，而是他對國家的發展歷史的由來這些方面都真的深化了很多。我想透過這個交流活動，第一真的擴闊視野的，有很多時候可能對於我們今次這一班的青年，其實只有一位真的以前來過北京，基本上全部都沒有來過的，而可能他們對於內地的一些發展、一些環境、風土人情，其實都不是很認識的，可能有時候可能是比較片面一些，或者甚至乎未有特別的關注。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即係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啦嘅一啲嘅即係推行啦，對於一些兒童的教育，還有大家可能有些素質上面有些哪些地方他們可以學習。我希望未來其實是會舉辦多一些不同的一些交流的活動，無論是香港青少年去內地也好，內地的青少年去香港也好，如果增加多一些機會，我相信未來其實大家對於互相的支持啊，互相的即融和啊，相信是會更好的。
0: 澳门妇联学校带队主任何杰英则表示，澳门青少年在本次交流研学当中收获颇丰，澳门妇联学校一直致力于加强澳门青少年赴内地交流交往，培育澳门青少年的家国情怀，拓宽个人视野。
4: 我今年很高兴可以接受到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我们妇联学校可以带到22名我们学校舞蹈队的队员来到北京这边国家大剧院参与我和祖国一起成长这个大型的活动。我们舞蹈队是带了我们的未来之旅这一只舞过到来表演的，主要这只舞是融入了一些太空啊、科技啊，还有小朋友对未来一个愿望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的，整只舞里面会很充分展现到小朋友的一些活泼啊、开朗的一面，而且也都展现到他们对科技未来的一个向往。其实呢，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除了每天很辛苦的彩排之外，也都会参观了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也都参观了我们国家比较大型少少的一些科技中心。其实在里面呢，给小朋友可以很切身地感受到现在我们国家在科技发展上面的一些成就啊、成果等等的。 咁其次咧

喺呢個彩排過程裏面，除了我哋港澳嘅一啲同學仔之外，其實仲有全國各地唔同嘅小朋友喺度。咁佢呢一種模式咧，就令到佢哋脱離咗一個平時喺港澳地區嘅一啲固有習慣，去同小朋友交流到。咁喺過程上面咧，其實佢哋會有好多得著啦，例如同唔同嘅小朋友點樣主動去交流溝通，去學到一啲咧人際嘅關係，一啲社交嘅能力。其次咧就係、是。離開咗澳門啦，嚟到北京咁遠嘅地方，冇咗爸爸媽媽喺身邊，佢亦都可以好自覺、好獨立咁完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挑戰等等咯。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嚟嘅收穫咧，小朋友嘅收穫係非常之好。其實咧，我哋富聯校咧非常之支持我哋澳門嘅學生或者我哋學校嘅學生啦，同內地唔同嘅學校咧去進行一啲交流學習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學校咧依家目前為止咧已經有19間全國各地唔同地區嘅。一啲姊妹學校已經簽訂咗一啲姊妹學校嘅一啲交流活動啊等等，就好似依家嚟講咧，我哋學校亦都有幾名嘅學生咧，由老師帶隊咧去咗重慶姊妹學校嗰邊咧進行一個研學交流活動嘅。即係其實我哋學校咧係非常之贊同呢一種交流模式，一嚟咧喺老師離開本地去到其他地區咧去進行交流嘅時候咧，佢亦都可以學到唔同地區嘅一啲教學方法啊等等，而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對方嘅學校度同唔同小朋友去交流，分享一啲心得，例如一啲文學創作等等嘅，亦都可以學習到佢哋一啲學習氣氛、學習氛圍等等。所以我覺得呢一種模式咧係非常之好。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咧，我哋一齐嚟讲下古代嘅玩具啊，识画住走嘅玩具车，你有冇玩过呢？咁两千几年前嘅小朋友亦都系好中意啊！今日我哋一齐嚟开箱古代嘅限定召唤。
4: 我们说的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小朋友呢，他是西汉海昏侯刘贺之子刘充国。那么在他的墓葬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几件非常有趣的玩具。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件青铜老虎。话说头上有个王的老虎是不少小男孩喜欢的动物。那这只小老虎呢，就出土于刘充国墓葬，巴掌大小，青铜质地，他虎首扬起，双耳后贴，腰腹下沉，屈肢垂尾，好像正无惧逆行在烈烈风中，随时准备进入一场搏斗。
3: 咁佢嘅双眼呢係以温润嘅玛瑙镶嵌，历经千年依然係炯炯有神，虎口怒张，力齿如钩，仿佛可以听到佢嘅喉间喺度滚动，即刻要发出一声怒吼啊！
4: 这只青铜小老虎还用了错金工艺，想象一下，两千多年前的小朋友带着闪烁着金光的老虎玩具出街，多威风呀！
3: 咁呢个小老虎嘅玩具系点玩嘅呢？系佢嘅颈部有一个小孔，咁四个爪下边啊系有滚动嘅呢个滑轮，咁喺小孔入边咧同佢装上一个绳索，就可以拉住小老虎系四处去奔跑啦。咁呢种玩法咧同埋汉代风行嘅沟车玩具啊，亦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嘅。咁沟车上边嘅鸟咧系冇脚嘅，取而代之系两个滚轮。咁有啲沟车上边鸟嘅尾部亦都有小轮，攞一条绳系喺呢个雀嘅颈部呢个圆环上啊，就可以拉住呢个沟车去跑动噶啦。
4: 那除了这件青铜老虎，刘充国墓葬呢还出土了其他三件动物玩具，都是青铜质地，小巧精致，一起来了解。
3: 咁首先要介绍嘅系青铜嘅大角羊啊，大角羊亦即系我哋通常讲嘅盘羊。咁呢个小羊玩具咧，系头顶系弯角嘅，角上边嘅纹路系清晰可见，前肢企立，咁后肢系并拢微嘅前屈，好似喺度瞭望紧远方啊。
4: 还有一只青铜骆驼，别看这只骆驼迷你小巧，它四肢粗壮，体态强健，透出一股胖墩墩的厚实感。它乖巧站立的姿势，好像正在不知所措的揣手手，特别的可爱。
3: 咁第三个咧系青铜嘅野猪，佢嘅吻部前拱，咁千几年前嘅野猪手办啊，正喺度缓缓向我哋走嚟，佢呆萌嘅强壮嘅样啊，身后仲拖住一条打住卷嘅小尾巴。
4: 四只小动物玩具穿越时空而来，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

0: 1940年代，画作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趣味。那这幅画作在技法上有什么讲究呢？为什么说古代最受儿童欢迎的游戏活动原来就是放风筝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星对话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存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那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五童纸鸢图》，感受作品当中蕴含的齐白石对童真的怀念，品味生命最初的幸福美好。
2: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呢画的《五童纸鸢图》，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2: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4: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不提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春句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3: 这幅《五童纸鸢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
5: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亦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五童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范老师，这一幅画它有哪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呢？
3: 齐白石呢，他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还有大写意，还有工笔草虫啊，他都有他的独到之处。那么这幅画呢，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趣味性。首先呢，题材上它表现了五个孩童在放风筝，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的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的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相当于啊 他把这个题目

0: 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日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他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啊，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1: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2: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婴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3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静纵指鸢，一箱勾引相牵简洁，以献绝者为父，指花迎岸而月华生，时间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0: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呢，它是造型生动，设色呢简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齐白石的一件作品嘛。首先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立轴画，立轴画呢就是在画面这个表现上呢要有一个大势，因为它画了5个孩童，它就比较散，它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啊。那么在设色上呢，它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像他这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5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

0: 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2: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儿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能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欢迎来到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中国首位同时完成了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穆连攀的登山者。他曾被逼至氧气用尽的绝境，也都经历了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了山顶。那一刻，他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跟住落嚟，请听专题《向着下一座高峰》，聆听栾玉坤不断攀登、挑战极限嘅故事。
6: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7: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6: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8: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6: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8: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

0: 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0: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0: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那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儿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穆朗玛峰，是2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点47分，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穆朗玛峰。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

0: 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1: 从到4号营地 C4，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峰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2: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两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0: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2: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就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2: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你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0: 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1: 流血流的。这个地方刚刚是猛击大口子，
2: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

0: 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0: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1: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4: 欢迎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近期改编自矛盾文学奖同名作品嘅电视剧《主角》喺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益秦娥嘅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起秦腔剧种嘅兴衰迭代同戏曲人嘅坚守初心。
2: 那么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呢？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了哪些新启示？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5: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6: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7: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6: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

0: 因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2: 电视剧主角凭借住扎实口重的剧本底蕴和实力主创阵容加持，开播就热度领跑，口碑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的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地陷入了时代发展的洪流当中。
3: 也期待着还没有看电视剧主角的朋友们可以借由我们的介绍走进剧中，去感受秦腔的魅力。这就是今天所有听多滴识多滴的节目内容，主持人珠江梦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会了，拜拜
2: 拜拜。

不敢。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1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2: 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七部门启动主题活动。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2: 大湾区多措并举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今日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

0: 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民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民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请听报道。
2: 全球最大光通讯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流传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日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俾广大民营企业食落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魏楚。
3: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2: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几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根基不断夯实。通过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 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

0: 76%。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埋业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无奈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吉利科技集团副总裁许冰：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面发现了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泽正：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保持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江苏苏州一家科技企业副总裁程忠：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队、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9: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儿童良好氛围，令广大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的温暖，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6.1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愿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据了解，今年主题活动以广大儿童的精神素养培育、关爱帮扶服务、安全防线守护、时代风采展示为重点，在6月1日至6月10日期间集中开展，并结合实际持续推进。
8: 在今日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慧介绍，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目前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仲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全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莫礼之后，全球观众都可以在数字空间入边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上海林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庆华：
2: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1: 咁同样喺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咁呢个背后系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嘅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嘅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亦都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住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0: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袁古杰女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源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埔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主港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另据记者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今日珠江流域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6至8月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降雨可能偏多1至2成，东江、韩江偏多1至4成，北江、韩江、海南南道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至7个台风登陆珠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0: 今日上午10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香港今年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5.9%，增速创5年嚟新高。虽然第一季香港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但考虑到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潜在不利因素，特区政府在5月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2.5%至3.5%，
0: 以发挥澳门制度文化独特优势，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为主题的第六届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决赛，今日在澳门理工大学落幕。澳门8所高校的8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来自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的范子乐、刘满珠、苏思琪、寇伟康分获冠、亚、季、殿军。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出席活动，勉励澳门青年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向世界讲好更加精彩的澳门故事、中国故事。

0: 他表示，外交公署将继续支持助力澳门青年施展聪明才智，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大作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支持表示，参赛选手充分展示了澳门青年学子的风采和对国际事务的思考。他期望澳门青年身为国之大者，把握时代机遇，提升交往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记者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7367 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 5.3%， 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 1.7 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
0: 广东省总工会近日发布两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属互助保障计划，广东省新业态工会入会即享互助保障计划和广东省新业态工会会员专享互助保障计划。两个计划精准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风险高、流动性强、社会保障参与不足等痛点，以全额赠送加低保费定价组合权大幅提升保障水平。
1: 5月28号至5月31号2026年 CSC 学友会百万英才会南越之大湾区海归人才自享会活动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成功举行。本次活动是国家级 CSC 学友会品牌首次落地东莞，旨在搭建高层次学术交流和产学研协同平台，为东莞及大湾区集聚全球智慧注入新动能。活动期间，多位青年学者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为东莞及大湾区的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2: 湾区观察。
0: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因地制宜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儿童友好建设。湾区的少年儿童在日益安全、温暖、优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来听报道。
3: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佛山市顺德区举行。这次活动是广东首次以粤港澳大湾区名义举办中小学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上，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及广东省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粤港澳深入实践经验与前沿成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六一前夕，广州推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十项举措，从基础保障、成长支持、凝聚合力三大方面细化十项行动，守护儿童成长，依托广州全市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南沙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湾区优质资源，创新服务保障机制，打造特色互同品牌。定居南沙的香港居民黄祖儿对当地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深有感触。
4: 在这边附近多了很多公园，小朋友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空间给他跑跑跳跳这样，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在这里成长是挺开心的。
3: 昨日深圳举行六一儿童关爱保护主题活动，活动发布了益七向未来儿童关爱保护计划，为深圳儿童构建起从基础保障到精准服务、从成长护航到能力赋能的全链条关爱体系。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督导协调部副部长李依锦：
5: 深爱同行计划精准选取有需要的儿童，给他发放每人每年600元的关爱服务基金。那我们也是会在暑期和寒假开展我们的一同骑旅研学活动，给儿童提供更多普适化、优质化的儿童关爱服务。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营造关爱儿童、守护成长的浓厚社会氛围，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动政府部门、公共事业机构及民间团体，推出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今年的系列活动以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为主题，聚焦倾听儿童心声、尊重儿童诉求、保障儿童权益，全方位唤起社会各界对儿童福祉与健康成长的关注，让少年儿童在专属节日中收获快乐，展现自我。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会长黄洁贞：
4: 今年是在科学馆，我们前面有一个我们比较大家都认识的有一个心形树的一个广场里面举行，就是伴你看见伴你发声的一个儿童权力推广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就期望透过这些活动可以鼓励更多

0: 我嘅一个亲子活动同埋共同参与。
1: 湾区在线继续嚟聚焦粤港澳，喺有住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嘅汕头澄海，工业研学游正受到越嚟越多亲子家庭嘅青睐。如今澄海越嚟越多嘅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将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嘅亲。

0: 优势，令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令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亦带动客源同销量持续增长。澄海一家玩具工厂相关负责人李渊。
1: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与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40%。
0: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汕头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2: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我们整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500亿的营收。
0: 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雁焕。
3: 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当地时间6月1日，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周末对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日和31日，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中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的一座通讯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当地时间6月1日清晨，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渔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日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0: 据美国媒体5月31日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日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报道说，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鲜有找回，残骸或毒品亦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这一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报道说，美军持续打击船只，使得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沿海地区的渔民生活在恐惧中，只能被迫放弃出海捕鱼。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日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个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日。

0: 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35到27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4到27度；东莞雷阵雨，34到27度；中山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5到27度；肇庆多云，35到26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阴天，29度到20度；纽约阴转小雨，22度到14度；旧金山晴天，20度到10度。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最新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万千家庭幸福，更关乎社会长远发展和未来希望。维持做足牢未成年人健康与安全保障防线，完善全链条未成年人保障体系，国家地方持续迭代升级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政策，从国家顶层制度优化区域法治兜底守护，到大湾区各城市因地制宜落地为民举措，打造儿童友好城市，构建未成年人成长守护体系，湾区的未成年人在日益安全、温暖、优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今年1月20号，香港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正式生效，成为区域儿童保护工作的重要法治支撑。该条例明确划定保护责任主体，将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和医疗卫生界共25类指明专业人员纳入强制举报范畴，规定相关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如果合理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面临遭受严重伤害的实际风险，需要在第一时间尽快举报，主动离职。条例的正式落地，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儿童受害风险预警和保护机制，植物儿童权益法治保护网，标志着香港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依托国家顶层政策指引和区域法治保障基础，广东省立足本地妇女儿童发展实际，聚焦儿童成长空间、特殊儿童帮扶等民生痛点，持续细化儿童友好保障举措，推出一系列贴合群众需求的民生实事，全方位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今年4月，广东省妇联14届二次执委会议发布2026年广东十件妇女儿童

民生实事，聚焦儿童成长核心需求，创新推出多项针对性、普惠性关爱举措。其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城中村社区，精准破解城中村儿童成长保障短板。该项目将儿童适配性发展需求深度融入城中村空间改造和基层治理全过程，通过打造标准化、适宜化公共空间，完善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城中村儿童活动空间匮乏、安全配套设施薄弱、关爱服务缺失等突出问题，让村里面的孩子亦能够拥有安全舒适、趣味多元的成长乐园。除了普惠性空间改造之外，广东还聚焦特殊儿童家庭的急难受困，精准发力纾解家庭压力。广东今年将实施点亮星星爱不孤单关爱项目，面向1000个困难孤独症儿童家庭，精准提供专业心理疏导、家庭喘息服务、成长陪伴等多元化支持服务，切实缓解特殊儿童家庭的照顾压力和心理焦虑，用精细化关爱守护特殊儿童健康成长。系列民生实事的落地是广东深耕儿童友好理念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东始终将儿童友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从空间环境营造、优质服务供给、儿童参与赋能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儿童友好建设落地生根，提质增效。广东的湾区城市亦涌现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儿童友好建设样板。作为广东儿童友好建设的标杆城市之一，中山立足合区各镇街特色，多点布局，全域发力，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零散试点走向系统成型，从本地探索迈向经验输出，形成覆盖司法守护、财商教育、家风建设、社区服务的全维度互同体系。去年广东省发布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可推广实践案例清单，中山市6个案例成功入选，涵盖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小榄镇、港口镇、黄埔镇、沙溪镇、南朗街道，标志着中山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面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经验输出的重要跨越。如果说中山的实践侧重政府统筹、全域落地、经验输出的系统化建设，咁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则聚焦儿童主体赋能，让儿童从受益者转变为参与者，以童真视角深度参与基层治理，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儿童共治之路。星期日清晨，11岁的小船总会来到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头街道岩前村，悉心打理自己同小伙伴们共同栽植的社区植物角。这片街巷中的绿意生机，并非是成人打造的景观，而是当地红紫荆儿童观察团的小朋友们自主调研、设计、打造的治理成果，更加是儿童少年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答卷。去年3月，在妇联和妇儿工委办的指导下，当地正式组建儿童观察团，面向8至17周岁少年儿童广泛吸纳成员，引导儿童跳出成长视角局限，以一米视角观察城市发展，发现社区问题，参与基层治理。团队成立之后，将街巷绿化美化作为首个实践任务，组织小朋友们实地走访街巷，排查环境短板，集体商议改造方案，全程参与空间升级。从绿植品种筛选、空间整体设计到场地落地实施，小朋友们全程深度参与自主决策，大家结合本地气候特点，筛选易养护、观赏性强的绿植，依据儿童身高特点规划花木种植高度，专门预留便捷步道，方便小朋友们近距离接触自然、感受自然。在社工的专业引导下，小朋友们将天马行空的想法转化为可行的改造方案，亲手打造出专属街头的绿意空间。以此为契机，大亚湾开发区全面启动湾市童儿儿童观察团系列活动，将儿童议事、儿童参与的覆盖范围拓展至全区少年儿童，议事议题亦都从街头绿化美化逐步延伸至民生服务、设施完善、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公园增设儿童洗手池，闲置空间

0: 加装休息座椅，排查校园及公园运动设施安全隐患等一条条真诚细致的儿童建议，陆续被相关部门采纳并落地实施，让童真智慧真正融入城市建设。大亚湾开发区妇联副主任黄晓平介绍，当地通过模拟议事、技能培训、实地调研等进阶式培育方式，系统性提升少年儿童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和公共议事能力。通过常态化开展演讲、议事专项培训，夯实儿童表达基础。依托实地调研，引导儿童发现真实民生问题，提出务实解决方案，再以集体投票的方式凝聚共识，确定方案，充分保障儿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我哋再将目光投向广州。近年来，广州进一步聚焦未成年人权益兜底、心理健康守护、发展安全保障，构建起多部门联动、全方位护航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硬件提质、儿童参与升级为法治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全面守护。5月24日，2026年广州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宣传月启动仪式顺利举办。活动以岁育苗、暖心喂苗、其花城有爱、暖心喂糖为主题，正式拉开6月份全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系列宣传活动序幕。启动仪式上，多部门集中发布重磅举措和工作成果，全方位展现广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依托广州全市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南沙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湾区优质资源，创新服务保障机制，打造特色互同品牌，探索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南沙模式，为湾区城市群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示范样本。成熟的儿童友好配套、完善的权益保护机制、安全优质的成长环境，已令南沙成为众多港澳家庭定居育儿的优选之地。来自香港的青年王翔的女儿今年4岁，目前在南沙就读幼儿园。优质的教育配套、可靠的安全环境，彻底打消了她此前的育儿焦虑，令她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充满信心。
1: 教龄港最大好处肯定就是基本上有配套的这个小学和中学，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未做父母未感觉到，而家自己做父母其实都会发觉系会好，对于小朋友嘅升学系会比较焦虑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后来选择南沙原因，就系由于佢有呢个配套嘅学校，咁跟住而且好学校嘅师资啊口碑都比较好，所以令到我会比较喺教育方面会比较放心。
2: 而家整个内地其实我觉得，即系起码我经历过咁多城市嚟讲啦，我觉得安全都非常好，即系包括唔理系整体嘅社会治安啊、人民素质等等，我觉得都完全系冇问题嘅。
3: 我个女由4岁开始。咁我係俾佢戴住個智能手錶，跟住自己就落去小區玩嘅啦。印象比較深嘅一次就係佢嗰時都仲係未到4歲，添啊3歲幾，自己踩住個滑板車喺小區裏面，因為我哋都喺度嘅，自己踩住個滑板車，咁跟住一支煙佢就飆咗出去個小區門口啦。跟住物業嘅保安都即刻就追出去啊，去控制住佢啊等等。
0: 同樣定居南沙嘅香港居民黃祖兒對當地嘅兒童保護與友好環境建設亦都係感觸頗深。今年佢6歲嘅女女順利入讀南沙民心小學1年級。校园的安全保障、完善的配套设施，令他真切感受到大湾区儿童友好建设的真实成效。
4: 我一开始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什么上学的时候会有很多保安啊，会在学校出面的这样。后来问一下家长，了解一下原来就是防止一些坏人啊，或者一些不应该进入的人就入学校。我觉得这一方面做得挺完善的样。同埋，如果有啲咩事發生咧，其實你直接聯絡個老師，佢都會直接幫你解決啊。有個特別嘅部門去幫你排解一啲問題咁樣樣咯。
0: 黃祖兒表示，除咗周全嘅校園安全保障，南沙不斷完善嘅兒童友好公共設施，亦為小朋友成長提供咗充足嘅休閒運動空間，令小朋友嘅童年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4: 喺呢一邊。附近多了很多公園啦，同埋多了很多草地啊、遊行的地方俾小朋友。即係小朋友呢個階段最重要就是空間俾佢跑跑跳跳啊咁樣啦，同埋附近嗰啲體育館啦，即係做運動的地方咧，亦都好多。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在呢度成長是幾開心的。
0: 大湾区各地通过深耕儿童友好建设，

0: 优化空间配套，赋能儿童参与，强化权益守护。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精细化的儿童成长守护体系已然成型。未来随着各项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深化，儿童友好理念将深度融入城市发展机理，持续为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营造关爱儿童、守护成长的浓厚社会氛围，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同政府部门、公共事业机构及民间团体推出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今年的系列活动以《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为主题，聚焦倾听儿童心声，尊重儿童诉求，保障儿童权益，全方位唤起社会各界对儿童福祉与健康成长的关注，让少年儿童在专属节日中收获快乐，展现自我。长期以来，澳门始终深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从育儿福利、健康保障、托育服务、校园安全到反家暴干预，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守护体系。同时积极联动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深化跨境儿童服务与家庭教育合作，聚力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我们采访到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会长黄洁贞，请她分享澳门有关儿童友好建设的话题。黄会长，今年澳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以儿童参与权为主题，妇联亦都是协办单位之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有哪些亮点活动？
3: 其实每年啦，其实澳门都会联同咧唔同嘅政府部门啦，同埋民间机构咧举办咧一系列同呢个儿童节相关嘅一个系列嘅。咁而今年啦，澳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呢个活动系列当中啦，咁亦都系一如既往咁样啦，希望透过一啲社区嘅活动啦，咁让我哋嘅小朋友喺六一儿童节嘅时候咧可以参与其中嘅。咁妇联咧其实亦都系其中一个嘅协办单位嚟嘅。咁今年系喺方外馆啦，我哋前面咧有一个我哋比较大家都认识嘅有一个心灵树嘅一个广场里面举行啦，就系伴你看见伴你发声嘅一个儿童权力推广嘅一个活动。咁我哋就期望透过呢啲嘅活动啦，可以鼓励更多嘅一个亲子活动同埋共同参与。咁同埋喺活动上面咧，更加切合翻个主题，就系儿童嘅权利啦，强调咧大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嘅一个沟通，亦都鼓励咧我哋小朋友可以勇于发声啦。咁今年都有一句口号嘅，就系同你睇，听你讲。咁我哋就期望咧，我哋喺社会大众方面啦，儿童嘅一个声音啦，可以被我哋社会大众听得到同埋睇得到咯。咁而作为妇联总会，其实喺2021年开始啦，已经举办咧同声同行呢个活动，希望咧就系我哋可以透过咧唔同嘅平台咧，让小朋友咧可以表达佢哋嘅意见啦，同埋想法，咁亦都系更加鼓励佢哋咧可以多参与社会。咁其实我哋妇联总会亦都系带头咧透过唔同嘅层面里边咧都建立平台咧俾小朋友去发声嘅。咁同样就喺呢几年，我哋都会推动咧政府咧喺澳门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咁呢个其实喺内地咧已经系喺唔同好多嘅一个城市里边咧都推动其中嘅。咁我哋就系希望喺透过小朋友的视野视觉去推动政府去做一些建设啦、城市规划啦，甚至是他们的活动当中呢都会以儿童的视觉优先去做相应的一个考量和出发咯。
0: 咁澳门近年来在托儿服务、育儿津贴、反家暴、校园安全等方面呢都推出了不少举措。从妇联一线服务角度，你觉得哪些举措最能够切实帮助到小朋友和家庭？澳门又是如何构建政府、社团、学校、家庭联动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的？
3: 儿童成长的阶段其实由一出世开始呢已经是要提供相应的一些适切的一个服务。从我们讲的健康保障方面，我们针对于孕产妇的一个产前的一个检查和全周期

期嘅一個孕期裏邊啦，對胎兒進行監察啦。咁其實亦都係賦予咗咧兒童有佢一個保障健康嘅一個權利。雖然我哋係透過母體去給予，咁但係咧作為特區政府從健康嘅角度出發啦，已經去給予咗咧兒童成長嗰一個由懷孕開始嘅一個關愛，咁到實質啦，我哋小朋友出咗世之後，其實而家從福利政策啦，同埋兒童服務方面啦，其實都係提供咗大量嘅一個支援啦，同埋福利嘅。咁例如就係喺福利津貼方面啦，咁而家我哋透過社會保障基金啦，同埋我哋即係呢2年嘅一個施政報告裏邊都提到嘅，就係我哋有出生津貼啦，同埋育兒津貼。咁出生津貼咧係雖然係給付俾父母啦，咁但係都要小朋友出咗世之後咧，咁父母咧都可以享有呢個嘅一個出生津貼。咁而針對小朋友嘅一個津貼補助啦，咁就推出育兒津貼啦，對未滿3周歲嘅小朋友咧，去提供啦每年18,000蚊嘅一個育兒津貼，係3年嘅。咁累積其實就有54,000蚊啦，係針對小朋友俾嘅一個育兒津貼啦。咁同埋就係喺學童保健方面啦，佢哋一出世之後，其實到18歲都享有有關嘅一個免費醫療嘅一個專科啦，甚至係我哋講緊嘅一個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嘅一個兒童保健嘅一個服務。咁呢個對於兒童嘅健康保障咧，相對嚟講咧係較為全面嘅。咁呢幾年喺我哋推動下邊咧，咁其實針對唔同嘅兒童嘅一個狀況咧，亦都成立咗兒童評估中心啦。咁亦都係就住對於一啲生長發展障礙有特別狀況嘅一個兒童咧，都提供一啲轉介嘅服務。咁另外啦，就係喺托兒服務方面啦。咁因為澳門其實亦都面對緊出生率咧一個下降嘅一個情況，咁逐步其實托兒服務方面咧，我哋覺得係對家長嚟講，對小朋友嚟講都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唔會因為出生率下降咧，而去減有關嘅一個托額，反而希望係可以從量咧轉到去質啦，去提升托兒服務嘅一個水平啦。喺我哋滿足現有嘅托位嘅同時咧，去提供一啲緊急啦、臨時啦，甚至一啲特別托嘅服務，去滿足翻咧唔同嘅一個兒童咧喺幼兒期，我哋講緊3歲前嘅一個托育服務嘅一個需要啦，咁更加重要嘅即係我哋喺育兒服務方面咧，係推出更多專業化、優質化嘅一個育嬰員嘅一個培訓，咁希望可以喺孕育小朋友成長嘅過程當中咧，去提供更多嘅一個支持啦，俾小朋友同埋家長嘅。咁喺保護未成年人兒童方面啦，咁亦都係有相關嘅一個法例嘅一個實施啦。咁我哋亦都有專門嘅一個機構去針對一啲家庭暴力啦，同埋虐兒嘅一個情況咧，去及早做相應嘅一個介入嘅。咁而喺到學童方面嘅一個支持同埋支撐啦，咁為咗推動校園安全嘅網絡嘅建設啦，咁學校方面亦都聯同有關嘅警察部門啦，去同學校咧組成一個學校安全嘅聯絡網同埋通報嘅機制，咁並且亦都係建立咧有關一個罪案防治嘅一個重要嘅溝通一個平台啦，咁全面咁樣推行有關嘅學童啦、青少年啦一個防罪滅罪嘅一個教育，咁讓我哋嘅小朋友啦、年青人啦，都可以喺一個更健康安全嘅校園裏邊係成長嘅。咁而亦都係延續翻我哋嘅一個健康方面嘅一個保障。咁入到學校之後咧，咁其實而家特區政府都推動緊健康澳門藍圖啦。咁特別係針對學童方面，亦都開展有關學童保健嘅相應嘅一個服務，組織一啲醫療團隊啦，到學校裏邊做相應嘅一啲學童保健嘅一啲檢查啦，咁呢個其實對於保護兒童成長同埋促進佢哋健康成長咧，都好有一個針對性同埋發揮相應嘅一個作用咯。咁整體而言啦，作為澳門嚟講咧，都從唔同嘅層面啦去推出不同嘅政策去支持同埋保護兒童成長啦，咁呢個亦都係致力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啦，同埋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嘅兒童政策嘅現況啦，咁去作有關方面嘅一個工作。咁而喺主責部門方面啦，咁亦都有婦女兒童事務委員會啦，咁呢個亦都係社會文化司屬下嘅一個針對性嘅一個諮詢組織，咁期望就係透過民間嘅力量啦。社會嘅引領啦，去做好喺兒童權利各方面嘅一個措施嘅一個落實啦，保障翻。

0: 兒童的健康教育、生存和發展的一個權利。
1: 咁你係點樣睇待大灣區喺未成年人保護、家庭教育、青年交流等方面嘅合作空間？有冇正喺度推進或者係期待嘅與澳聯動項目呢？
0: 咁以婦聯總會為例啦，咁我哋婦聯總會已經喺深合區啦，開展我哋婦聯總會嘅廣東辦事處啦，咁亦都係開設咗兩個嘅比較重點嘅中心，咁一個係琴澳親子活動中心啦，橫琴澳門新街坊家庭社區服務中心，咁就開展一級同埋二級嘅相應嘅兒童相關嘅預防工作啦，咁更加重要嘅咧，系我哋将澳门嘅一啲社团服务嘅经验啦，亦都系带到深合区，咁让喺深合区里边嘅一啲家庭啊、儿童嘅服务咧，更加趋同澳门嘅一啲情况。咁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咧，喺融合方面啦，咁其实内地亦都有好多比较成熟啦，同埋比較係我哋走在前線嘅一啲婦女兒童嘅服務嘅，咁我當中係互相取長補短啦，資源互補啦，同埋互相借鑑去發揮聯動嘅一個作用咯。咁特別係琴澳嘅親子活動中心咧，係作為婦聯總會嘅首間嘅一個進駐嘅親子服務中心，咁當中亦都有聘請相應嘅社工啦、活動協調員啦，咁將澳門嘅一啲經驗咧係帶到深合區當中。咁而喺橫琴澳門新街坊家庭服務中心咧，更加係以家庭為元素啦，開展相關嘅一個服務啦，咁當中係包括未成年人嘅保護啦，咁同埋亦都就住一啲跨境家庭啦、跨境學童啦，同埋一啲法律上面嘅一啲保障咧，就透過中心啦去開展有關嘅服務，包括政策嘅一個推動啦，又或者喺調解工作方面咧，去開展相應嘅工作。咁假設調解方面，其實內地咧其實做得比澳門更加成熟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澳門咧去借鏡同埋參與其中。咁喺舊年到而家啦，我哋兩間嘅中心啦，咁其實開展嘅活動咧，其實都係以家庭為元素，都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嘅家庭服務，讓我哋嘅兒童同家長咧可以透過一啲親子活動去促進彼此之間一個感情，咁同埋咧，我哋嘅活動項目咧就都包括咗生命教育啦、安全教育啦、性教育啦、情緒管理啦，咁呢啲其實同兒童成長咧都有密切嘅關係嘅，咁同埋亦都係喺大型活動方面啦，亦都係同珠海市啊、互聯啦去開展有關嘅一個琴澳一家親嘅嘉年華活動，咁期望就係透過我哋唔同嘅活動咧，可以讓兩地嘅文化可以更加融合啦，更加可以形成一個打造灣區特色家庭教育體系嘅一個網絡，去引導啦我哋嘅兒童嘅成長啦，可以更加符合兩地嘅一個兒童嘅一個實質嘅一個需要咯。
1: 咁最后想问下王会长，你对澳门下一代嘅成长以及大湾区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发展有咩展望？
0: 作为婦聯總會，其实好重要嘅一个任务，亦都系配合特区政府嘅一个依法施政啦。咁特别系特区政府持续开展嘅各项儿童保护成长嘅政策嘅项目咧，咁我哋都会给予意见啦。咁同埋系喺儿童权利公约落实嘅过程里边咧，我哋都会互相去交流经验同埋心得。咁而喺未来嘅三五规划当中啦，要更加具体嘅去落實推動一啲兒童政策嘅一個實現，喺現有嘅基礎上面咧，更加優化。咁包括喺健康啊、教育啊、生存同埋發展權利方面咧，咁亦都係需要政社合作嘅。咁未來我哋會做嘅咧，就係希望特區政府咧可以就住政策嘅制定方面咧，可以多聽取我哋社團嘅一個意見啦，同埋喺未來咧，要持續咁樣去開展有關一個兒童發展綱要嘅一個引領啦。咁透過政社校嘅共同合作啦，共同營造一個咧兒童發展友好嘅一個城市嘅。咁喺硬件設施上面啦，咁而家其實澳門咧唔同嘅區域咧都做緊一個詳細嘅一個規劃嘅。咁我哋都期望啦，每一個區份啦，都可以有相应嘅一个儿童游乐嘅设施啦，让我哋喺唔同区嘅儿童咧都可以有一个充分嘅一个活动权啦。咁对于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当中咧，我哋更加系重视嘅一个就系

0: 早療服務嘅一個體系。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喺而家現有嘅一個生命全周期嘅一個兒童保健服務當中咧，要繼續強化嘅，因為我哋都發現到咧，而家喺社會上邊嘅一啲兒童發展身心障礙嘅兒童，相對比過往較多。咁其實喺唔同嘅階段咧，有及早嘅介入啦，其實可以提升相應嘅一個治愈率嘅。咁更加重要嘅兒童成長係離唔開家長啦。咁所以我哋更加期望嘅就係喺家長教育啦、家庭教育方面啦，我哋可以同政府合作得更多，真係可以做到啦，兒童同伴成長同行，咁讓我哋嘅兒童成長嘅過程裏邊啦，可以得到家庭關愛嘅同時，亦都得到社會嘅一個重視，讓佢哋嘅聲音啦，讓佢哋嘅行為動作啦，都被社會看見，而從中咧去不斷優化咧相應嘅兒童啦、家庭嘅服務咯。咁作為婦聯總會啦，咁繼續秉承住關心婦幼服務社群嘅宗旨啦，同政府同埋社會各界一齊努力去實踐公約同埋兒童發展目標，一齊共同努力，為我哋嘅下一代打造一個兒童更友好嘅城市，去讓我哋嘅兒童啦可以向陽成長，逐步前行，繼續啦去成為我哋一國兩制事業嘅接班人，讓我哋嘅城市更具有活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首先祝各位小朋友节日快乐，亦欢迎各位跟随着今日的节目穿越时光，寻找文物里面的小萌娃，看看古时候的小朋友都有哪些好玩的简压玩具，那些传世藏品当中又记录了他们怎样的童真日常，一起去感受古代孩童的快乐时光。
1: 之后是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和平》下集，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讲到童年，我哋成日都会谂起自己细个嗰阵同兄弟姊妹隔篱邻舍伙伴嬉戏打闹嘅模样，咁仲有趣味满满嘅玩具同埋游戏设施，以及无忧无虑嘅快乐时光。咁你系唔系好奇过古代嘅小朋友们嘅童年系点样嘅呢？喺冇电子产品嘅年代里边，佢哋嘅日常又藏住点样嘅纯粹同埋鲜活呢？
2: 今日系六月一号国际儿童节。遇见博物馆，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黄善去到山西博物院，喺晋云基本陈列展当中睇下文物里面嘅小萌蛙，古代小朋友嘅快乐时光。
3: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可能都有一座经典的大象滑梯，从象尾巴一端向上爬，穿过敦实象身里藏着的一节楼梯，再沿着大象的长鼻子哧溜滑下来，那种快乐是不是到现在想起来嘴角还会不自觉地上扬呢？而百余年前的小朋友也有属于他们的大象滑梯。在山西博物院主管晋魂基本陈列展的四层御韵华夏展厅，就有一件温润可爱的清代青玉童子喜像。这件圆雕立像高20多厘米，站立的大象丰腴壮硕，俯首摆头，服帖温顺。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4: 首先呢，这是一块青白玉雕成的小摆件，它并不大，正好能托在我们的手掌心。玉料呢是温润细腻，泛着淡淡的油脂般的光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头大象啊，四条腿是比较短粗的，耳朵是微微向后抿着，长长的鼻子弯成一道柔软的一个弧线，就好像在慢悠悠的踱步散步一样。那最巧妙的是什么？就是大象的背上趴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它的整个身子都伏在那个大象的背上，小脸蛋就贴在那个冰凉凉的玉面上，小腿呀，非常随意的这种摆动翘着，那种姿态就特别的松弛又天真。大家就想象一下，像不像小时候我们在大象滑梯上玩的不肯下来的是那个小朋友们哈？而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讲哈，有一个词语叫做太平有象，大象呢是象征着安宁吉祥，而骑象就是骑着大象啊，骑象又和吉祥谐音，所以呢，长辈们就把这样一个小玉件儿送给孩子，不仅仅是一份祝福，更是给孩子一个可以想象、可以玩耍的伙伴。北宋的诗人啊，黄庭坚写过一句诗词，叫做“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龙文”。虽然诗里面写的是这个牧童骑牛，但是那种悠然自得、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那种童年的快乐啊，就是和这个骑象的小童子特别的相似。有一些大朋友就想，哎，那我们杏花村不是也有一首诗吗？
5: 牧童遥指杏花村。
4: 杏花村，果然啊，小孩子的快乐从来都是相通的。
5: 对，不管是哪个年代哈，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份松弛天真的快乐。
4: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大象了，我们馆里面还有一件文物也藏着大象，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它呢，主体是一只大鸟，是回头向后看的一只凤鸟。然后这个大鸟的背上驮着一只小鸟。而且啊，就是来到馆里面，一定一定要找到这一件文物，它在我们二层的晋国霸业展厅里面。当你看到了一只大鸟背上的小鸟，第三个动物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了。我们一定要绕到这件晋侯青铜鸟尊的侧后面。当我们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在大鸟的尾巴下面藏着一头大象，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有艺术效果啊，非常的美。这个大象长长的鼻子还卷起来，而且呢，象鼻着地和前面的两只鸟爪就构成了一个三足平面支撑的一个结构，它摆放在这里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一件鸟尊呢，是3000多年以前我们晋国国君的一件酒壶。凤鸟和大象的合体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来到博物馆的话，一定要打卡这一件文物。
3: 看完古代孩童独处时的悠然童趣，不禁要问，古代的小

0: 小朋友和小伙伴在一起时又会玩些什么呢？在山西博物院主管三层戏曲故乡展厅会看到一组极具烟火气的古代小学生日常，金代竹马戏专雕，表现的是儿童骑竹马执兵器对战的射火场景，属金代晋南墓葬戏曲与民俗专雕的代表作。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1: 这组砖雕呢是在我们山西临汾侯马出土，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上面的人物呢有四个小孩子，都是活灵活现，他身披戎装，然后呢骑着竹马，分成左右两队，也就是左面两个人，右面两个人。我们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这些孩子们手里面拿着长矛，拿着利剑，还拿着盾牌，做出了冲锋对阵的这种架势。而且右边的两个人假装输了，节节败退在逃跑，然后左面的两个小朋友就特别威风十足的追上去，这是一种表演。但是啊，这个砖雕上的这个小演员们啊，这些小孩子们脸上那种不服输的严肃劲儿，就非常非常的传神，非常的有意思。
0: 这个表演就是竹马戏表演吗？
1: 对，没错，这个砖雕上的四个小孩子啊，两两的对阵，这种表演叫做竹马戏。大家不要小瞧它，竹马戏呢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民间歌舞形式之一。还有一个我们平时会提到的一个成语啊，叫做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源头就在这幅竹马戏的画面里面。唐代的诗人李白有一句诗词是这么写的啊，叫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形容这个少男少女从小嬉戏时纯真轻易的这个友谊。而诗句里面的竹马就是我们在这个砖雕上面看到的那个小孩子骑着的马，但那不是真的马，因为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们找不到马的腿，因为这个马呢是古人用细竹竿做的简易的儿童坐骑，他呢把它扎成了马的样子以后，然后呢在骨架的外面蒙上鲜艳的布或者说是其他的装饰，把它做成了一匹栩栩如生的小战马。而且为了便于骑乘和行走呢，工匠还在马鞍的位置掏一个洞，小演员就站在这个洞里面，就把这个竹马挂在系在腰间，所以呢从外面来看就好像是他们骑在马上巡游去征战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小孩子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也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竹马戏的表演内容。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孩子们啊肯定是没有电子产品，没有这个遥控小汽车什么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些砖雕找到他们以后呢，去观察他们的表情，那种特别开心的那个玩疯了一样的高兴啊，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应该是跟我们在院子里面和胡同里面和小朋友们去打打闹闹玩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
0: 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了，一下子呢就让我眼前也浮现起了自己小时候那个类似的场景。
1: 是的是的，就在我们找到这组竹马戏砖雕的时候呢，我们再在同一个大的展柜里面再去找一下，还有几位金代的舞童，那更是十八般才艺样样精通的，他们呢是手握一杆长枪，好像在表演耍枪。有一个孩子啊，他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枪杆，枪尖斜斜的指向天空，尤其是那个小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旁边呢还有一个敲锣打鼓的这个小童，一个小朋友啊，他呢一只手提着铜锣，一只手举着那个鼓槌，就锣槌，然后正在用力的敲下去。还有旁边的几个孩子也是轮番上场的，动作都非常的灵活，一举一动好像都透着这种天真烂漫的意思啊。尤其是有一个细节要去观察一下，这些小朋友们的脖子，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花朵形的一个项圈，那个花瓣一片一片的掉的都很清楚。其实呢现在来看的话，那就应该就是属于儿童节表演的一个舞台的装饰品啊，舞台道具。但是呢在古代，这个小孩子们身上挂的项圈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它就是长命锁的前身，就是含着一个圈住的意味。长辈们呢希望用这个圆圆的圈把孩子的平安福气都牢牢地圈在身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的细节上呢就可以感受到长辈对孩子的疼爱和珍视。
0: 世间父母的心意从来古今相同，无论哪个年代，长辈们都清静温柔守护孩子们的童真，盼望他们平安健康，多彩喜乐。 果然更是将这份

0: 滚烫的爱意与美好期许，镌刻于砖瓦，描摹于瓷釉。在山西博物院主管四层瓷院一趴展厅，一件清代粉彩英系图碗就盛满了童趣与烟火温柔。这件瓷碗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轻薄透光，外壁以粉彩通景描绘英系图景，画面中童子或嬉戏或攀爬，姿态生动，背景辅以房舍、山石、树木、小桥、流水，构成了热闹非凡的嬉戏场景。底部落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石。继续来听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的介绍。
1: 这个碗啊就不大，但是呢在这个碗的外壁上它画着非常热闹的儿童游乐场。
2: 儿童游乐场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们在展厅里面有一幅它的展开图，一定要去仔细的欣赏观察一下哈。里面画了一群嬉戏打闹的小朋友，灵动活泼，有多少个呢？又画了52个小朋友呢，就那么一个小碗的上面啊。然后呢这些孩子们的形象有点像大朋友们比较熟悉啊，那种年画娃娃的形象。那么这些孩子们有的手里捧着大大的寿桃，那个小手都快抱不住了，有的呢在放鞭炮，他手里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另外一头挂着一串红红的鞭炮，而且呢旁边的小伙伴捂着耳朵还往后躲，特别的形象。另外呢还有的孩子们正在追赶嬉戏，有一个是回头做鬼脸，另一个呢伸着手要去抓他的衣服角，有的孩子们剃着小光头，有的呢就是头顶留着一撮这个桃心的刘海，有的还扎着两个小揪揪，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
2: 非常丰富哈。
1: 对，古人呢把这么多孩子的笑脸儿画在天天用的碗上，为什么呢？其实啊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叫做婴戏图。婴就是婴儿的婴，指孩子的意思，戏就是这个戏曲的戏，婴戏图，这就是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意思。而且呢从宋代开始啊，这个婴戏就是瓷器上非常流行的题材。您看哈，古人呢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美好定格在日常的器物上，每一次端起碗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像看见这些萌萌的小孩子们在提醒你，哎呀要开心啊，要岁岁平安呀，要喜乐常在呀。所以呢这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家长们会把孩子的照片贴在这个冰箱上，把孩子的照片啊挂在墙上是一样的一个感受啊。
2: 没错，无论形式怎么变哈，那份深情从来都是一样的。
1: 对，也能感受到家长对于孩子的一种爱和祝福。
0: 一器一物皆藏童真，一朝一代喜乐相通。青玉其象的小童子玩的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骑乘游戏，砖雕上的竹马戏和舞童玩的是三五成群的角色扮演，一根竹竿变战马，一面小鼓敲出一台大戏，一个花项圈圈住长辈所有放不下的牵挂。而粉彩碗上的英戏图玩的是一年到头的节日狂欢，放鞭炮，捧寿桃，追追跑跑，把最纯粹的快乐画进了一日三餐。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是时光的信使，见证着古代小孩的童年，诉说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也欢迎今天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到山西博物院主馆，开启一场寻童趣与美好的旅程，和文物里的古代小萌娃隔空对话，解锁古人珍藏的那些童趣，感受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爱意。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林谦。
2: 我是晓东。刚刚我们走进了山西博物院，邂逅了一些文物里面的小萌蛙，感受着古代小朋友的快乐童年。咁当然唔单止系山西博物院，散落喺全国各大博物馆嘅一件件古时玩具，都能够令我哋睇到跨越时光嘅童趣系相通嘅。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小朋友鍾意玩嘅天性从来未改变。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透过文物穿越千年，一睹古代少年儿童缤纷多彩嘅童年时光。我哋先嚟睇一件四川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陶球。
1: 哪个可以想到五千年前的小朋友早就拥有了专属的解压玩具，出土在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的泥质红陶空心小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儿童玩具之一，直径大约是 5.4 厘米，大细刚好就适配小路仔的手仔。更加神奇的是，这件陶球是空心的，通过医用 X 线无损透视，可以看到球体里面有三粒的陶质可活动的粒子，轻轻地动下它可以发出声响，仿佛是远古的童谣就在耳边回荡，堪称古代版的手摇铃。球面是精致的卓印纹和横人字纹，是匠人用心打磨的痕迹，经历数千年的岁月冲刷，依然是温润光滑。无复杂的工艺，无华丽的装饰，一粒细细的陶球承载着新石器时代孩子们最简单的快乐。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件河南博物院藏汉代青铜沟车，高 4.5 厘米，1953年河南南阳中康墓出土。沟车是汉代很盛行的一种儿童玩具，现代成语沟车捉马当中的沟车就是指这种玩具。沟车的整体是鸟的造型，两边有辘，车轮可以转动行走，胸前有一个小圆臂可以穿绳来拉动
1: 它。作为沟车车体的母沟，身上背着一只得意跳皮的初沟。汉代人是将沟视为一种睡鸟，因为和天长地久的久字是同音的，以及中国古代数字文化当中最大的阳数九是谐音的，所以沟蕴含着长久、久安等等的美好寓意。沟车作为儿童玩具传达出来大人们希望小路仔安乐长久的愿望，是汉代人爱幼风俗的具体表现，也是自孙满堂多字多福观念的反映。
2: 咁除咗呢啲穿越千年嘅古代玩具，喺艺术作品当中，亦都可以睇到古代小朋友玩嘅益智小游戏，譬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嘅《秋庭英戏图》。喺画作当中，秋日庭院，梧桐叶落，一对姐弟趴喺圆墩上边专注嬉戏，画面温柔又治愈。
1: 咁呢幅画里边嘅呢对姐弟玩嘅咧，就系、是。

0: 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1: 冇电子设备，冇琳琅玩具，古时候细路仔们嘅快乐零舍纯粹。呢幅古画定格咗宋代最治愈嘅童真日常，亦都等我哋睇到美好童年从来都系大同小异嘅。
2: 呢啲静静矗立喺博物馆里边嘅文物，褪去咗历史嘅厚重，只剩低温柔与可爱。呢啲文物里边藏住一句说话：无论过咗几千年，小朋友嘅快乐都系一模一样。无论岁月变迁，时光流转，热爱嬉戏，心怀浪漫，永远系孩童最动人嘅模样。六一国际儿童节，愿我哋永远心怀童真，向阳生长，永远热烈，永远纯粹。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4: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4: 走进八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今日系六一儿童节，八雅会馆我哋嚟赏识一幅描绘宋代儿童游戏时嘅画作《长春百子图》。呢幅画全为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绢本设色，重30.6厘米，横521.9厘米。画作以春夏秋冬四时作为背景，描绘咗百几名细路仔喺庭院里边嬉戏游乐嘅情景，展现咗荡秋千、对弈、钓鱼、蹴鞠等民族体育活动。画面构图精妙，笔墨细劲，系宋代儿童题材绘画嘅精品之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 咁苏汉臣擅画人物、侍女同埋佛道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英气之景。佢落笔纤细准确，构图均衡，着色鲜润，善于把握特定环境下嘅儿童心理，成功表现出细路仔们游戏嗰阵嘅天真活泼嘅情趣。代表作有《秋庭英气图》《午睡图》《冬日英气图》等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0: 咁下面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起嚟赏识呢幅《长春百子图》，听下呢幅画作当中描绘咗点样嘅童真童趣。
2: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3: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它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百子图。百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2: 崔老师，这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有哪些呢？
4: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3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3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的创作者

0: 传为宋代画家苏翰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招。苏翰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就是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1: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它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戏荡秋千，它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穗的，这边还有骑走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他是安静的，而后边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从春天到夏天它怎么介入呢？它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随阁，随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他们看这个蜻蜓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石，两株梧桐树就进入了秋季，梧桐下有抚琴的聚精会神，在下有斗草的，包括孩子们在观一幅卷轴画，卷轴画的画的是墨竹。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摔跤的、观鱼的，有玩木偶的，有挪戏，还有捉迷藏的。进入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2: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的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翰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0: 因为苏翰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俯视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

0: 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城市化。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古游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他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他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卷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他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真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每个的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2: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艺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的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0: 苏汉臣这幅手卷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他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卷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造在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100多个小孩有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马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薄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1: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2: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流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10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的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0: 苏汉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

0: 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俯视学、建筑学，包括园林学。更主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可以说是一件经典之作。
1: 天真和乐，千姿百态，古代儿童丰富的游艺活动在画家笔下于四季轮回流转当中，伴随着春华秋实。将细路仔的天真融入自然的本真，亦都令到观者乐而无忧。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3: 我系晓东。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喺闽西北嘅群山皱折当中，蕴藏住一座沉淀千年文脉、绽放时代活力嘅宝藏古镇——和平镇。

0: 呢度地处福建西北部，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泰宁、建宁、汀州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是商贾云集、文物荟萃的通渠要地。
1: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单止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亦令到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和平下集。
2: 和平古镇地处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地带，连绵的武夷山脉阻隔了两地的商贸往来，而和平镇内的愁思岭古道如同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闽赣之间的通道，成为连接两地的重要纽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和平成为闽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福建盛产的粮食、纸张、茶叶等再次汇集，经由愁思岭古道运往江西乃至全国各地。数百年间，和平人曾不辞辛劳地往返于这条崎岖的古道之上，他们不仅将本地物产转化为丰厚的财富，更不断向外寻觅着新的商机。漫步在今日的和平街，你仍能看到古镇那段向外开拓的岁月痕迹。这里不仅有莲石纸的素雅身影，还有一种青中泛白、莹润如玉的瓷器。
3: 你看着这东西非常透亮。
2: 如果你对瓷器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它与景德镇著名的青白瓷如此相似，但它们却是出自和平本地匠人之手。在和平古镇的枫林村，家家户户以瓷为业，由善烧制青白瓷。
4: 邵武枫林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泽海。
3: 青白瓷是江西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窑口，我们这边主要是做青白瓷，这个技术都是从景德镇那边传过来的。
2: 年轻时期，正是通过愁思岭古道运来的景德镇瓷器，让和平人窥见了其中蕴藏的商机。幸运的是，和平周边的群山之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与石英，那是塑造瓷胎、调配釉色的优质原料。于是，匠人们唤醒了沉睡的矿脉，让制瓷技艺再次落地生根。直至今日，在和平的山间依然遍布着瓷器古窑址的踪迹。一条古道就这样不仅运来了商品，更引来了远方记忆，用一簇的窑火将古镇商贸文明照得愈发繁荣兴旺。海陆联运的交通优势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广泛交融，让和平这座核心面积不足0.18平方千米的闽北小镇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商业重镇之一。如今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富庶的商人们所建。他们静立巷陌，宛若一段段无声的旁白，向来往行人诉说着和平曾作为闽北商贸重镇的生动往事。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愁思岭古道的商贸盛景早已褪去，但如果我们深入山间，就会发现它对和平的馈赠却从未停止。每到周末，自小在山中长大的吴中坤常常出现在这条古道上。他在寻找愁思岭赋予小镇的新商机，隐于山林间的野生草药。
5: 这种药材的话是叫石菖蒲，它是会有化痰的作用。像这种呢，我们叫它骨碎补，骨头碎了都能拿来修补的。我们都是用来这个治疗一些跌打损伤的。
2: 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发达

0: 的物流。吴中坤与多所高校专家携手，对古镇的草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一些用于科学研究，而其中健脾润肺的黄精已经被加工成药食同源的黄精面，成为当地的知名特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传统草药将为和平古镇开辟出新的发展机遇。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漫步和平街巷，我们总能看到一方方高悬的门楼匾额，透过这些斑驳却清雅的文字，我们仍得以窥见古镇精神世界的那片辽阔风景。75岁的黄家峰，启蒙教育始于古镇西城巷的和平书院。对许多和平人而言，这里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起点。
1: 我当时比较矮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坐钟就这里，这个地方原来挂了这个大钟，上课敲那个钟就在这个地方，这里。为什么我们所以说这里非常记得呢？我们启蒙就从这里开始，因为自己读过书的记忆都抹不掉的。
0: 和平书院由曾任唐朝工部侍郎的黄翘创办，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他开创了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相传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来此讲学，正是这份浓厚的崇文风气，让和平古镇在历史长河中神采辈出。前后共走出137名进士，被赞誉为进士之乡。如今的和平古镇仍保存着10多处进士宅邸。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商贸的通达，共同塑造了和平人开阔而富有前瞻的眼界。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未来的生机并非固守脚下的土地，而在于走出安逸的堡垒，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祠堂常是凝聚家族、守望团圆的象征。然而在和平古镇的祠堂里，远行却成了延续数百年的主题。
2: 祭拜根尘往一观，
0: 在和平，以皇室为代表的家族们很早就意识到，长久的安逸极易消磨志气，富庶的家园也终有一日，再难承载日益壮大的族群。于是，他们鼓励子弟奔赴四方，在异乡的历练中，延续和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气韵。
1: 全国王室后裔大概有2000万多一点，包括那个越南的啦、泰国的、新加坡的也有，大家出去外面闯，越走越远，所以说在全国各地都有。
0: 离乡之际，和平人总会俯身拾起一枚故乡的落叶，这枚小小的信物被轻轻放入行囊，叶脉里流淌的是中国人根在故土的牵念，也藏着和平人志在四方的勇气。这份自强开拓的精神早已融入古镇的血脉，而根植于乡土的古老信仰与民俗，也在岁岁年年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生机。每逢秋收，和平古镇的上空总会响起阵阵鼓声。这是和平人为迎接丰收而跳起的傩舞。由于它曲调质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所以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与未知沟通的文化仪式。舞者头戴这种精心雕刻，象征能战胜恐惧、护佑平安的木头面具。

0: 变却充满力量的动作，展现着直面困境和未知的勇气。但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项略带神秘色彩的仪式，实则蕴含着鲜明又自然的深刻洞察。在挪舞仪式中，有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动作贯穿始终，那就是模仿青蛙的跳跃。青蛙能够捕食稻田里的虫害，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农业丰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模仿青蛙跳跃就成为和平古镇乃至东南亚主要稻作区内的原始仪式中最核心的动作之一。古朴的挪舞藏着千百年间和平先民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也见证着这座闽北古镇最质朴的乡土温情。
1: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这里是我们福建邵武的和平古镇。今天从空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和平古镇。
0: 职业摄影师蒋继林在一次偶然的古镇旅行中，被和平包容且淳朴的氛围所吸引。
2: 过去一点，这里就是操场。
3: 学校好玩吗？
2: 好玩。
0: 粉墙黛瓦的静默古朴，里里往来的默默温情，让他最终决定在此驻足扎根。
4: 和平古镇还是住着很多原住民，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体现了当地居民的质朴，生活的非常安逸，非常的舒服，能让我沉下心来在这边去拍摄一些作品。
0: 放学归来嬉戏打闹的学生，过街楼下蹒跚学步的儿童，还有那些专门为猫狗通行而设的小门洞，都让他着迷。
4: 和平古镇几乎上是家家户户都会在他们自己家的大门边上开一个小门洞，这个猫洞狗洞啊，我觉得特别有人情味。这墙上的这些照片都是我这一年以来在我们和平古镇拍的。这张照片是阿姨刚去摘了这些栗子回来，她就喊我装些栗子去吃，我是觉得特别温馨。
0: 虽然来自外地，蒋继林却从未被当地人视为外人，和平缓慢流淌的日常成了他安顿心灵的故乡。
3: 你的照片，
0: 他时常将定格的美好瞬间送给照片里的老人，以此答谢和平给予他的暖意。
3: 这是那天你坐在那边晒太阳，我偷偷摸摸拍的。
0: 时光流转，古镇许多原有的功能正日渐淡化。走进和平，你会发现它不像许多热门古镇那样喧嚣。昔日闽北商贸重镇的繁华早已落幕，可这里沉淀的文化根脉，浸润出的悠然日常，却从未褪色。正是这份从容与温暖，让和平超越了寻常古镇打卡地的定义，成为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活在当下的精神故乡。
5: 如今深藏闽北山间的和平古镇，宁静古朴，文物悠长，烟火依旧，成为了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与精神故乡。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环，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拆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动态啦。首先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之后呢会有探世界 topic。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首先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是六一儿童节快乐。
8: 没错啦，儿童节快乐。今天在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呢都会同大家讲很多关于儿童友好的一些话题的。
7: 咁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啦，究竟有哪些好玩的儿童公园最近亦都有免费开放的，稍后都会一起关注一下。而去到魅力真宇宙的环节亦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即其实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地方，在马来西亚的一间主题公园。这一间公园呢就很多朋友喜欢砌积木的话呢就一定知道的了。这一间的乐高主题公园呢其实是全亚洲第一间来的，亦都是全球的第六座的乐高主题公园。入面呢即可以满足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对于一个美好的童趣世界想象的。
8: 没错啦，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木真一起跟大家分享在里面的一些游玩的体验和出行的攻略的。咁多精彩的内容记得要留守我们的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六一儿童节啊，如果你要同小朋友出去玩嘅话，或者系大朋友咧，想揾翻童趣嘅地方，可以去边度咧？嗱，咁啊，俾大家喺广州出行嘅一啲攻略啦。首先第一个就是户外，现在的天时都挺热下的，所以如果大家玩的话最好就上午去了。有两个选择的，广州市儿童公园就是白云区的这个儿童公园。为什么会推荐这里呢？因为园区里面的树荫比较多，因为现在太阳都挺晒下，可以在树荫下面就唞下凉的。同时这里亦都有龙舟汽水、消防乐园等等的一些比较大的玩乐的设施啊。另外呢，6到8月份汽水区亦都会开放的，所以呢即可以在户

0: 外感受下呢一种清凉，会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
1: 嗯，冇错啦。咁另外一个户外嘅空间咧，就系我哋嘅天河儿童公园呢度啦。因为咧呢一个公园咧，相对嚟讲佢就唔系咁靠近我哋市区咁热嘅地方啦。佢系依山而建嘅，咁亦都有好多自然童趣嘅嘢喺入边。记得我之前小朋友去最中意玩嘅就系嗰个上滑梯啦，因为佢系一个好长好长嘅山体嘅上滑梯嚟嘅。咁家长就可以喺树荫下边去乘凉。可以見得到小朋友一直爬上去上落嚟，爬上去上落嚟，咁35米超長，其實都好適合大家放電嘅。
0: 所以咧即係建議大家可以選擇一下啱啱我哋兩個講到嘅户外公園，咁另外咧都會有一啲室內嘅選擇嚇，因為確實而家天氣太熱啦，咁如果去室內玩嘅話咧。广东科学中心嘅巨型科技馆啊，咁会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大小朋友都有得玩嘅，而且我最印象深刻呢一度咧，就有吓全广州啦第一个 IMAX 嘅大屏幕嘅。当年咧，即系
1: 我哋睇阿凡达嘅时候，
0: 阿凡达咧就哇，即系我记得买票咧系要提前一个星期去买嘅吓，所以即系嗰度其实都算系一个非常之值得去打卡嘅地方。另外咧，仲有省博啦吓，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嘅呢个分馆啊吓，大家可以喺呢一度咧就睇到好多恐龙嘅骨架啦，同埋海洋生物嘅标本。不过咧就好难约嘅吓，虽然就话免费，但系咧即系据说话起码要提前3日。去搶號先得㗎。
1: 係啊，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嘅遊客啦，鍾意嚟到廣州玩啦，咁呢一個省博都係一定要去打卡嘅地方。咁可能大家去睇下嗰啲特展嘅票啦，係咪可以買到？如果係嘅話呢，都係可以係入到我哋嘅省博入面去睇其他免費嘅展覽嘅。咁仲有推薦一個地方呢，當然就係我哋喺廣州動物園入面嘅呢個海洋館啦。咁佢呢個亦都係喺市區入面嘅，交通非常之方便，並且係一個好老牌嘅場館嚟嘅。有海底隧道啦，同埋海豚表演等等嘅。
0: 同埋咧，即系动物园咧，佢嗰个门票都好平下嘅啫。入去咧都会有好多嘅包括熊猫啦，仲有一啲平时我哋都好想睇嘅，譬如话猩猩啊、老虎啊、狮子啊、豹啊咁样都可以睇到。所以即系唔单止话喺户外有得睇，喺室内咧亦都可以睇到呢个海洋嘅公园咁样。路线方面咧，即系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安排啦吓。最紧要咧就系提前预约，有一啲嘅公园系需要提前去安排嘅。当然除咗话市区啦，啱啱我哋介绍到嘅呢一啲，亦都可以咧去到一啲景区啊，因为喺六一儿童节咧，好多景区都会开放佢哋嘅大门口俾小朋友免票入园。譬如话咧，喺番禺嘅岭南印象园啦吓，喺当日咧，如果系1.5米以下嘅小朋友都系免票入园嘅，不过就至少有一位买咗票嘅成人去陪同嘅。
1: 咁一个成年人咧最多可以带2位小朋友系入去嘅。咁园区亦都为呢一啲入园嘅小朋友啦，准备咗卡通盲盒啦，同埋啲文创嘅小礼品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去领噶。
0: 咁仲有咧就话喺呢一度可以邂逅岭南飞围啦，亦都可以有好多实景嘅体验啦，可以上手互动去做嘅一啲工作坊啊，包括亦都会有好多水上醒狮咁样嘅一啲表演，大家可以去睇睇嘅。仲有咧就一个大嘅景区啦吓，广州同埋珠海嘅长隆公园咧就直接系放大招，儿童系免票政策由而家开始咧系持续到6月4日，而且系所有吓集团下嘅呢一啲园区全部都会系针对小朋友执行呢个免票嘅政策嘅。
1: 冇错啦。咁呢一间乐园咧，佢其实每一次嘅呢个主题日，佢亦都会有相关一啲优惠嘅，好似3月份咧对妇女咁样就会系有一个免票嘅优惠啦。咁6月份啦，我哋又对呢个儿童有免票嘅优惠啦，等等。咁其实亦都有希望咧，如果大家系好中意去睇下动物啊，又或者好中意玩水嘅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哋呢一个主题乐园啊。
0: 冇错啦吓。以上咧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嚟到下半 part 嘅资讯环节啦，同大家关注翻一份报告啊，咁系由中国旅行社协会联合多所院校正式发布嘅《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咁报告当中，根据测算啦，就2026年嘅研学市场整体景气指数系126.9，咁系表明咧，2026年成个市场系位于一个比较高嘅景气区间。
1: 嗯，呢份报告咧就认为。话总体嚟讲，喺2026年中国嘅研学旅游市场总体判断系市场信心较强嘅。咁啊，具体嘅表现咧就系需求结构嘅扩容啦，同埋渠道合作嘅加速啦，同埋入境研学嘅向好啦，咁样。其实讲到尾咧，就系越嚟越多人有呢个需求，同埋越嚟越多嘅呢一啲机构开始去做研学嘅产品啦。
0: 冇错。
1: 同埋咧，越嚟越多嘅呢一啲外籍嘅游客咧，中意嚟到我哋中国系入境研学嘅。
0: 冇错啦，唔单止。话多啊吓，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咧，就话佢系从粗放型嘅增长咧，转向质量提升，咁从单一嘅客群转向多元客群，从资源嘅拼接咧转向课程研发，从低价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嘅一个关键阶段啊，即系话明成个市场都系越嚟越高品质嘅。咁啊，而亲子嘅家庭研学需求咧系最为旺盛啊。话明咧，即系家庭端依然都系今年咧研学市场重要嘅增长来源。咁另外咧，仲有譬如话银发研学，之前咧，我阿妈都有问过我呢个问题，就话，如果我唔去参加旅行团，我唔去报嗰啲老人大学嘅嗰啲课程，有冇可能通过某一台学习机可以满足到我即系个人嘅呢种学习嘅需求？即系我觉得佢有一个需求，其实定位系好精准嘅。即系可能其实对于呢啲学习机嘅学习市场，因为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学习机，系咪有一啲针对于老年人群体？因为始终你虽然就话手机上边用各种嘅社交平台可以搜到好多我想要嘅一啲内容，但系佢就相对杂乱。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将呢啲课程做一个资源嘅整合开发嘅话，可能对于老人家再适配翻佢嗰个使用嘅需求，要简单、方便、快捷，都唔使咁多路径咁样去查。其实可以再设计多一啲嘅产品出嚟咯，我觉得
1: 冇错啦。咁啊，对于我哋呢一啲中年人嚟讲咧，一方面我哋要去管理作为家长去管理小朋友嘅呢啲设备啦，另外一方面系咪亦都可以作为家仔家女咁样去管理我哋长辈嘅呢一啲学习嘅设备咧？咁样其实讲翻我哋今次嘅呢份报告啦，都有个好值得注意嘅点咧，就系话喺啲旅游产品研发嘅方向啦，人文历史啦、区域特色啦、同埋自然科学啦，当然呢个老三样仲系前三嘅，但系啊呢个 AI 加研学啊，亦都成为咗一个新嘅热点。咁啊，希望越嚟越多嘅呢个研学产品啦，可以去睇到呢个热点，去开发更加多多元嘅呢一啲研学嘅产品，俾到我哋嘅消费者啊。
0: 冇啦，小朋友咧，即系听到呢一啲课程，我觉得都系几开心下嘅，因为即将就要到呢个暑期噶啦吓，咁啊，相信暑期咧又有好多可以去玩嘅机会或者系理由啦吓。咁而另外咧，再关注到内蒙古方面嘅消息啦，为了优化学生的假期结构，内蒙古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小学春秋假期的制度在内蒙古全面落地实施
1: 了。这份指导意见就明确地指出，内蒙古春秋假制度重点就放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也就是小学和初中的，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和中等的职业学校亦都可以逐步去推进，幼儿园方面亦都可以参照去执行嘅。咁啊，内蒙古方面每一年会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一次嘅时长咧就2到3日。咁啊，鼓励同法定嘅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一个小长假。各个盟市亦都系以呢个指导意见为参考啦，可以因地制宜咁样去制定具体嘅实施方案嘅。咁啊，例如有啲地方系咪可以有个骑马假又或者有个秋收假等等嘅。咁啊，初二嘅呢啲年级咧，因为佢哋要有个地生嘅呢啲水平考试啦，咁初三咧亦都会有中考，咁所以系咪放假同埋几时放假，放几长嘅时间咧，都系由各个盟市根据自己嘅备考实际去统筹安排嘅。
0: 咁一方面就系放假啦，另外一方面亦都会打开一啲嘅资源吓，去俾更多嘅小朋友去享受啊吓。咁啊，譬如话咧，就系当地亦都鼓励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啦呢啲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咧，喺春秋假期间啦，系面。 向中小學生免費或者係優惠開放，亦都會適當咁樣延長服務嘅時間啊！其實真係做到咧，人性化關懷係唔單止話我俾你時間去玩，而係咧我仲將你玩嘅呢個內容亦都輸出埋俾你嘅，咁啊令到咧小朋友佢哋嘅呢啲假期咧可以有更大嘅收穫噶。咁而今日咧就係六一兒童節啦，廣州有乜嘢好玩嘅地方啦？啱啱。

0: 推荐咗一啲啦吓，稍后咧仲会有其他嘅推荐。咁同时咧，即系讲到六一儿童节，最紧要就系话我哋点样去喺呢一种社会关怀当中咧，真正关注到儿童嘅需求咧吓。我哋稍后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咁我哋先唞唞先啦，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啊！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有笑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系六一儿童节啦，首先咧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当中，继续俾大家一啲咧即系六一出行嘅推荐啊吓。今日会介绍到嘅就系广州市儿童公园啊。其实从五月份开始咧，就已经有一场2026年广州儿童戏剧周咧，就率先拉开帷幕啦。咁啊，而随后咧仲会有森林音乐季三大全新互动空间，亦都会相计咁样开放啦，作为广州嘅标志性嘅公园啦吓，小朋友喺呢一度咧就可以感受到一个欢乐嘉年华嘅气氛啊。
3: 嗯，而且咧呢度最得意嘅咧就系话佢唔系话呢一个戏剧一定要入到剧院入边睇，而系喺我哋呢个户外嘅空间入边咧，亦都有16场嘅高品质嘅儿童剧啦。可以喺草坪上面去上演嘅，并且咧大家系可以即系坐喺草坪上面好沉浸式咁样去欣赏，亦都可以系同佢哋有互动嘅，咁啊有啲巡游嘅互动剧啦，就系即系跟住呢一个戏剧系穿梭喺草坪同埋林荫之间啦，同角色系可以互动嘅。
2: 冇错啦，即系大地啦，系呢个屏幕草地就系舞台咁样，所以即系戏剧唔单止系一个舞台上面嘅表演，而系话咧系一种打破咗剧场围墙嘅一种咯，可以互动嘅自然嘅相遇啊！吓，艺术真正可以融入到咧小朋友嘅节日当中。咁呢个系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咧就系森林当中嘅音乐会啊，吓林听美好广州森林音乐季咧，就已经喺儿童公园呢一度奏响啦吓。咁而当时咧，其实我哋系见到有多场嘅文艺展演啦，譬如话有广州市少年宫嘅小朋友喺呢一度咧，用合唱啊、弦乐等等嘅形式去演奏。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雨后彩虹爵士融合乐团啦，亦都喺呢一度咧，系将特殊儿童同埋普通儿童咧联合系埋一齐啦，进行一个演奏嘅，等小朋友啦喺大自然当中去感受我哋呢一种社会多元同埋融合嘅美好嘅气氛啦吓。
3: 除咗可以去睇戏剧同埋去听一啲音乐会之外啦，我哋见翻其实喺六一当日啦，喺广州市儿童公园方面咧，仲有好多嘅呢一个新嘅空间开放啦，并且系有呢个公益慈善嘅元素，系带俾小朋友更加好嘅一个体验嘅。咁啊，例如喺北门旁边嘅呢一个无障碍儿童友好慈善空间啦，佢会有个盲文嘅诗场，亦都有个轮椅友好嘅台凳啦，咁啊，同时亦都仲有花盆嘅敲击乐器等等嘅设计，等到所有嘅小朋友都可以无障碍咁喺度玩啊。
2: 我哋见到咧，仲有一啲公益嘅书房啦，包括仲有譬如话一啲充满挑战同埋冒险嘅安全岛啊，因为有一个叫做交通体验园啊吓，即系会有一啲嘅公益项目啦，喺呢一度设置咗一啲譬如话少少嘅障碍啊吓，咁令到大家喺呢一个障碍通行过程当中了解到喺交通嘅路况当中，我哋点样保障自己出行嘅安全，同埋守护咧家人出行嘅安全啊吓。相当之好嘅一个即系体验嘅活动。咁仲有咧好多主题艺术嘅展览咧，都会喺儿童公园呢一度开放。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都可以一齐嚟了解同埋关注一下。而且呢啲活动唔系话只系喺六一当日啊吓，会一直持续落去嘅。咁呢一个礼拜如果周末咧，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睇。睇嘅
3: 吓，冇错啦，呢个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一个探索嘅 topic 啦。我哋唞唞先，翻嚟之后会同大家一起去关注儿童友好嘅呢个话题啊。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 Action！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 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0: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其实啱啱同大家介绍到广州市儿童公园入边咧，即系针对翻儿童嘅呢一啲设计啊，我觉得系相当之贴心嘅，因为入边唔单止就话俾小朋友提供咗可以玩嘅空间，而系话寓教于乐，将呢一种嘅知识嘅呢个传输，佢系用一种相当贴地气或者系小朋友可以好容易接受到嘅方式啊，吓沉浸式咁样去令到小朋友可以感受得到。即系其实呢一种所谓嘅人性化嘅关怀，或者系呢一种儿童嘅关注嘅视觉啦，喺儿童公园呢度展现得淋漓尽致啊！
3: 嗯，冇错啦，呢个令我谂起旧年嘅时候咧，其实我就喺儿童公园隔篱嘅嗰个儿童中心啊，
2: 嗯、
3: 就参加咗一个活动啦，儿童节当日啦，咁啊。这个活动其实就是叫个小朋友用砌积木的方式去设计你想要的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即是那一个活动令我有一种就是小朋友去参与到我们的城市公共议题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很童趣的方式，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的。那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对于儿童友好的这件事的一个很直观的个感受啦。那然后其实这几年我们见回好像就是说在国家层面上面呢，也都会有很多的措施，很多的政策去保障这件事，就不是一个好像说我们市儿童中心啊、市儿童公园啊这些头部的企业才会去做的一件事，而是作为一个全社会的共识去推广的一个意识咯。
2: 嗯，刚刚你有讲到就说在国家层面其实也都一直明确地在推开这一种的政策啦，包括我哋其实见到喺今年3月份咧，就有一份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就好明确咁样提出啦，要从全社会去推进儿童友好嘅建设，包括啦嗱有公共政策。

制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等等多个不同的维度去帮助儿童的成长。所以我们其实见到在意见当中是明确就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公共的设施将儿童友好的要求可以纳入到这些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的建设当中。所以就说从安全或材料设计的这个儿童视角就可以见到

0: 长系望住佢落嚟嘅嗰一个地方。出口和入口都需要一個家長去及住，如果不然 你會很擔心。現在其實我會見到小區裏面這種封閉式的上滑梯是變得越來越短啦，還有甚至它就不封閉了，因為這樣的話
1: 是透明的，
0: 是安全很多的。第二個呢，就是我會想起我們前一陣子去的這個香薰博物館，它會幫小朋友設一個就是他們高度的那個聞香的設備，並且呢在那一個小朋友的聞香設置那裡它會調低嗰個香氛的一個濃度，即係呢一啲就係佢喺前期嘅設置、前期嘅設計當中，佢就會充分考慮到兒童友好呢個要求咯。
1: 因為呢一種兒童友好嘅要求唔係話作為企業或者係作為全社會單方面嘅一種即係呼籲啊，而係話真係嚟自於咧當下嘅一啲年青人佢哋同自己小朋友嘅呢一種生活當中好切實嘅一種需求。因為就係我哋自己嘅同事咧，即係都會喺買房嘅時候會考慮一樣嘢，就話因為當時有同事嚟我哋屋企呢一邊睇啦。佢會睇我哋小區入面嘅上滑梯究竟有幾多，同埋個種類係點樣嘅，好唔好玩？咁跟住佢就會比較唔同小區嘅呢啲兒童嘅遊樂設施啊，究竟可唔可以俾佢小朋友提供足夠嘅呢個娛樂嘅呢個需要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嘅呢一種兒童嘅視覺啦，係真正咁樣融入到我哋每一個人嘅需求。咁而我哋見到社會亦都關注到呢一種需求，相應咁樣開始進行一啲嘅調整嘅。
0: 冇錯啦。而呢一種市場方面嘅調整咧，其實對於我哋家長嚟講咧，就係我哋更加願意帶小朋友出去啦。
1: 冇錯，
0: 因為我哋會喺我哋嘅公共服務嘅各個領域感受到呢一種變化，咁啊感受到帶小朋友出去係一種越嚟越便利嘅一個環境。但係同時，我哋亦都會遇到一啲困境，就係、是、會覺得可能喺啲地方佢對於話作為陪同嘅嗰個家長嘅嗰個收費啦，又或者一個家長只可以帶一個小朋友嘅呢啲安全嘅要求啦，即係諸如此類，仲會有一啲令到我哋仲覺得唔方便嘅地方。再舉個例子，就好似即係家長帶異性小朋友，好似我係仔咁樣，我係媽媽，我帶我仔上廁所呢個問題，又或者係即係一啲爸爸點樣帶阿女上廁所呢啲問題，即係我覺得可能仲需要有更加多嘅投入，但係無可否認嘅就係一個好大嘅趨勢，令到我哋感受到越嚟越多嘅呢一種友好咯。
1: 冇錯，譬如話第三空間咁樣，因為已經見到好多嘅商場入邊會專門設一間嘅呢種課親子嘅呢種廁所咁樣。咁當然除此之外咧，我想講嘅仲有一樣嘢就話，我哋而家見到好多社會嘅公共服務空間咁樣啦，佢哋都會係設計一啲嘅體驗啊，譬如話去博物館入邊，咁其實佢有一啲嘅娛樂嘅設施或者係展示嘅設施咧，佢唔單止係小朋友用，佢可能設計嘅充係俾小朋友，即係譬如話我撳一撳嗰個掣，跟住個畫面就會點樣跳出嚟一朵花，咁令到我哋見到哦，原來呢個文物佢動態時候個樣係咁樣嘅。咁其實佢可能個位置係設計得會矮少少，咁小朋友好撳，但其實你會發現都有好多大人會去嗰度玩。
0: 係啊，
1: 即係我覺得呢啲設計其實係令到大人都會有一種好像回到小朋友童年那種時光的感覺，因為真的有時候現在很多人都說我是大朋友大朋友，
0: 是、啊、
1: 即其實我覺得他不單止就是課小朋友，他其實是課每一個人的。
0: 沒錯了，因為這些令到小朋友都很好理解的裝置，其實也都是客觀上面令到我很好去理解這件事的。包括之前我們都分享過，就是在悉尼很多的博物館很喜歡講故事，這件事也都是令到我去逛博物館的體驗變得更加之有趣。所以說呢，即是人家說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就是看他怎樣去對待這些弱勢群體，包括我們的小朋友啦，咁样，所以即系我会觉得而家全社会越嚟越关注儿童友好嘅呢个话题，亦都系印证住我哋嘅社会嘅成个文明程度都喺度提高嘅。
1: 冇错啦，吓咁我哋讲紧咧，而家成个公共服务啦，同埋商业运营咧，都越嚟越双向奔赴啦。咁我哋其实相信咧，城市空间咧会变得越嚟越美好啊，吓咁同埋咧，成个亲子嘅呢种体验咧，亦都会越嚟越沉浸啊。咁我哋以上咧就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 topic 啦，吓咁啊唞唞先，阵间翻嚟。 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咁你亦都会俾大家一啲咧稍为远少少嘅童趣体验，去到马来西亚啦吓，有一间嘅主题乐园嘅，系亚洲第一间、全球第六座嘅乐高主题乐园。咁啊，入边咧有好多可以令到小朋友、大朋友咧都可以满足对于童趣世界想象嘅一啲体验空间啊吓。咁稍后咧，木真就会介绍下

0: 呢度嘅游玩体验同埋出行攻略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我哋稍后再见啦。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2: 叹世界。
7: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8: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5: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8: 魅力新宇宙，
0: 又嚟到我哋嘅魅力
9: 新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行远啲啦吓，咁啊，因为点解咧？最近啊，木真咧其实都带咗一啲好新鲜嘅吓境外嘅一啲旅游信息翻到嚟吓，
9: 好开心啊！而家咧即系其实可以去嘅旅游目的地都好多啦，
0: 即系我觉得跟住落嚟要介绍到呢个城市啦吓，作为我自己个人嚟讲咧系好期待可以去嘅，点解咧？就系因为我从嚟未去过，
9: 系
0: 真系未去过噶，咁、哦、听就听讲过好多次，
9: 好简单嘅啫。你要去嘅
0: 跟住你去啊嘛，
9: 坐飛機系噶啦，就到嘅。
0: 我谂住你捧我去噶嘛，
9: 可以
0: 凑住我去噶嘛。
9: 我其实系希望可以有机会同埋我哋啲听众一齐去添啦。
0: 咁要开下股噶咯吓，讲咗咁耐都未讲究竟系边度。
9: 我自己经常会去嘅一个地方就系马来西亚。咁、今次咧就去咗佢哋南部嘅一个州啦，叫做柔佛州啦。咁喺呢一个州咧，佢哋有个首府城市咧就叫做新山嘅。咁、其实呢一个州里面咧都会有好多好好玩嘅嘢咧，其实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
0: 冇错啦，讲到马来西亚咧、其实我相信可能大家对于佢嘅认知啦，好多时系对于海嘅认知嚟嘅，
9: 潜水啊，
0: 系啦，
9: 游水啊，晒太阳啊，咁样。
0: 同埋咧有一啲嘅即系东南亚嘅菜式咁样啦吓，
9: 好
0: 吸引人吓。
9: 你知唔知我每一次同人讲去马来西亚，啲人就会话哇肥十斤嘅喎。
0: 点解咧？因为嗰度啲海鲜特别靓。
9: 因为嗰度啲嘢好好食，佢唔单止海鲜好食，佢嗰啲好多小食咧，街头嘅小食其实味道都好好。
0: 我发觉我哋可能有好多期要慢慢讲。
9: 系即系关于食嘅部分
0: 系啊，因为咧其实今日咧我哋会专门咧先同大家讲讲啦吓，大家喺对马来西亚嘅熟悉嘅认知之外吓、你会发现原嚟咧亲子家庭喺呢一度亦都会有好多新嘅发现。咁当然啦，唔单止系亲子家庭啦吓，仲有好多嘅即系啲年轻嘅朋友，如果追求一啲刺激嘅机动游戏嘅朋友嘅话咧，可能亦都会有发现
9: 嘅选择，
0: 系可以选择到嘅。
9: 系啦，咁啊，其实喺柔佛州呢度啦，都有好多好好玩嘅东西嘅。咁啊，佢哋有一个比较出名嘅一个主题乐园啦，就系、是。乐高乐园啦，其实我哋自己广东都会有一座呢个乐高乐园嘅，但系在此之前咧，可能离我哋最近咧就系柔佛州嘅呢个乐高乐园，并且咧佢系亚洲首座嘅乐高乐园嚟噶，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已经系第二次去噶啦、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喺我小朋友仲系比较细嘅时候啦，大概可能系2014-2015年嘅时候啦，咁嗰阵时咧，同佢一齐去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一齐去乐高乐园咧系好适合细路仔，
0: 系，
9: 同埋大人其实我都觉得 OK 嘅，因为佢系充满创意一个地方。
0: 即系你讲话乐高乐园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好期待我哋大湾区啦吓，深圳方面嘅嗰间嘅乐高咯，可以尽快咁样吓，
9: 落成
0: 俾大家，因为咧都有一啲嘅消息咧，就文书话应该系。在今年啦，會係落成嘅啦。咁、所以咧，即如果你未去到深圳嘅話咧，即因為佢仲未落成噶嘛、可以選擇下 馬來西亞，因為點解咧？即係好多朋友好中意玩樂高嘅玩具。你知唔知我好多時咧去行街，其中有一個旅遊嘅目的地咧，就係佢哋嘅商店。
9: 哦，即係你自己個人都好中意樂高嘅。
0: 我自己個人會去咁，同埋有一啲嘅朋友咧，大家話去到即係譬如話喺天河嗰度咧，嗰間商店。

0: 场咧，
1: 咪
0: 有好
1: 多
0: 间呢一啲好大型，因为喺天河即系嗰个 F4 啊，其中有一间咧，佢好大咁两层噶嘛。咁跟住咧有几次，大家都唔知道去做咩嘅时候，大家话诶、欸，不如行下乐高啦。
1: 咁、啊、有冇购物啦、啊？你哋
0: 冇、啊，因为咧睇完之后咧，会发现线上买更平。
1: 我想话俾你知咧，其实去乐高咧，嗱我自己从一个成人嘅角度咧，细路仔肯定玩啦，玩得开心啦。从一个成人嘅角度咧，除咗欣赏佢嘅创意啦，同埋佢工艺之外咧。话俾你听，一件最快乐嘅事情就系喺乐高乐园购物嘅话咧，有好多嘅 discount， 同埋咧佢有好多款咧系好平，即系我哋比较过在线买又好啊，或者喺一啲专卖店买都好啦，其实分分钟可以买翻机票翻嚟噶，
0: 咁抵，
1: 真系好抵，所以我自己都忍唔住手，我自己都买咗几套，
0: 即系相当于你嘅 discount 咧系围翻你嗰个来回嘅交通费咁样啦，
1: 系啦，因为交通费其实佢可以将个成本咧降得比较低。
0: 买得越多，你赚得越多，
1: 赚得越多，同埋佢本身嘅嗰个基础费用都唔贵。而家咪有一套咧，车嘅系列，车模嘅系列咧，有晒马达啊，成咁样好仿真。
0: 我必须要讲下呢个唔系广告嚟噶，即系我哋其实咧，因为系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呢一种嘅模型嘅。咁因为当然佢哋呢一个嘅乐园啦，自己喺全世界嘅知名度都已经好
1: 高
0: 噶啦吓。咁所以即系其实大家其实系将佢作为自己一个童年嘅梦想实现之处。夢想成真啊！
1: 唔係淨係童年㗎，我覺得好多大人好似就要你而家咁嘅年紀啊，
0: 係因為冇咩嘢做，咁去到嗰間商場，你都唔覺得可以行咩店，咁唯有行喺呢間。
1: 所以咧，其實佢會帶俾我哋好多嘅樂趣，即係唔同年齡佢都會帶到樂趣俾我哋嘅。
0: 係啦，小朋友就快高長大，大人咧就可以揾到樂趣咁樣。
1: 咁同埋咧，如果大家去到呢個樂園嘅話咧，因為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咧，佢冇咁豐富嘅，今次去到咧佢會多咗好多嘢。咁啊，除咗佢哋即係最早嘅嗰個主題樂園啦。会有各种完全由乐高砌出嚟嘅一啲即系各种形态嘅生物啊、动物啊、场景啊，都会有展示之外。
0: 其实我想问咧，系咪即系行到入去之后，你见到嘅
1: 所有嘢基本上都系乐高？
0: 当然除咗啲机动游戏嗰啲，
1: 唔系噶，机动游戏咧，即系嗰啲轨道啊，即系如果你话过山车嗰啲轨道，可能就主要部分肯定唔系用乐高啦。咁但系咧，佢有譬如佢啲车啊、成啊，好多部分咧，其实佢都系会
0: 用
1: 乐高
0: 砌
1: 噶，系啊，所以。其实点解入到去你会咁震撼呢？同埋我想话俾你听咧，新闻就系话，有一部1:1嘅，就完全用乐高，完全系任何一个零件都系用乐高砌出嚟嘅，一部可以落场嘅跑车，可以用到嘅，系啊，所以其实佢嘅嗰个创意系真系可以无限
0: 嘅。咁有冇啲乜嘢？嘅模型係俾你留低好深刻嘅印象，你話哇，居然咁樣都可以做得成，人就已經係好普通啦嚇，咁啊，即係有冇其他啲好大件嘅宇宙飛船咁樣？
1: 包括啲城堡啊，成啊，佢好多都係用樂高嘅零件，即係佢嗰個規模好大，
0: 建築物都係樂高啊，
1: 佢可以做得到。佢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入到去咧，其實嗰種震撼感其實好強，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嗰啲積木好細，一件一件嘅啫嘛，所以其實咧係有專門嘅樂高嘅一啲拼砌師嘅，係一個職業嚟㗎，同埋呢個職業係收入非常之高㗎。同埋有好多人咧，佢會即係佢唔係冇圖紙咁樣嘅情況底下去設計一啲用樂高就咁設計一啲零件出嚟，所以我今次要講嘅咧，佢嘅主題樂園咧，其實一樣嘢係好啱。點解話親子遊呢？我哋睇到好震撼啦！細路仔咧，其實可以入到去咧，去體驗點樣用樂高去砌一啲機器嘅模型啦。如果8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可以入到去咧，有專人指導你教你將1家3口、1家4口嘅相用樂高砌出嚟啦，咁樣樣。咁所以咧，佢係會令到有大家咧會有更多天馬行空嘅可以落地嘅東西。咁所以細路仔入到去咧，一定會感覺到非常之愉快。
0: 嗱咁因為其實小朋友係喺入邊可以玩啦。
1: 可以玩。
0: 咁其實我見到因為。
1: 都可以玩，
0: 系啦，即系大人都可以玩啦。咁因为其实唔系个个人都有咁样嘅天马行空嘅创意噶嘛，系咪？其实都有老师教噶，
1: 有老师教嘅。咁同埋咧，如果8歲以上嘅小朋友咧，佢会教你编程添嘅。用乐高系啦，用简单嘅编程，佢有电脑，但系要预约嘅呢啲，即系你去之前咧，佢位置系有限噶嘛，咁所以系通过预约嘅。咁入到去之后咧，你可以通过编程啦，然之后将自己砌好嘅模型搭建。同你自己嘅編程連結埋一齊啦，咁可以令到佢可以運作啦，咁樣樣，即係令到更多小朋友玩之餘，其實亦都係可以學到嘢。
0: 何謂編程呢？即係佢會變成一個即係機動嘅
1: 程序
0: 咁樣，跟住佢自己會喐咁樣。
1: 係啦係啦，你編程佢就可以控制嗰個機械人嘅喐動咁樣樣噶嘛。
0: 咁犀利啊！
1: 而家啲細路仔好犀利㗎，我想話俾你知。
0: 咁其實咧，即係基本上所有嘅項目，大家喺入邊即係只需要係。 欺負。

0: 翻啲嘅 money 咁樣，跟住你就可以
1: 包埋噶啦。其實如果你佢係咁樣樣嘅，佢個費用咧，佢就係有三大園區啊嘛。你可以買一個園區，又或者買三個園區嘅套票。咁、你可以買一日票或者兩日票。咁啱啱講到嘅就係一個主園區啦。咁所有嘅嘢啦，無論係展示嘅景觀啦，又或者係一啲機動嘅遊戲啦，佢都係會用樂高積木砌出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園區咧，就係水上樂園啦。佢裡面基本上大部分嘅嘢咧，同樣都係用樂高砌出嚟。
0: 水上樂園點用乐高砌啊？啲水又系用乐高砌咁
1: 嘅
0: 喎。
1: 水就梗系唔可能啦，但系佢围起身嘅嗰啲系啦，嗰啲位置就可以用乐高砌出嚟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佢嘅海洋探索嘅部分啦。咁呢个亦都系最新嘅一个增加落去嘅呢一个乐高乐园嘅内容啦。咁佢就会将成个东南亚嘅一啲珍稀嘅一啲鱼类啊，或者一啲常见嘅鱼类啊，咁就会喺呢个海洋馆度展示俾小朋友睇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好似海星啊咁样样，佢会有一个咧就系、触摸区。咁啊，俾小朋友咧親自去感受，海星到底觸感係點樣樣㗎？或者一啲嗰啲貝殼類嘅一啲生物，佢觸摸嘅感受係點樣樣㗎？咁俾你去體驗。
0: 即係呢個區域，其實你覺得佢新嘅地方係在於乜嘢地方呢？
1: 佢係呢一個嘅園區裡面嘅一個新嘅部分。
0: Okay.
1: 即係我啱啱就話，其實而家樂高咧，佢有三大板塊嘅、
0: 嗯。
1: 你可以咧就係、選擇一個板
0: 塊
1: 啦，係啦，亦都可以同時選擇三個板塊。因為其實就喺樂高裡面咧，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佢嘅住宿部分啦。佢、樂高嘅住宿嘅酒店咧，其實我真係幾建議，即係如果你要去樂高玩兩日嘅話咧，一定要住埋佢哋嘅酒店體驗。第一，佢會有四個唔同嘅主題樂園啦嘅一啲房間嘅展示。咁、同埋咧，好好玩噶！佢會有好多嘅尋寶遊戲，就喺房間裏面有尋寶遊戲喎。佢會將一盒樂高嘅積木咧，就放喺呢一個嘅夾萬裏面。咁跟住，如果你破到物嘅話咧，這個禮物就係你噶啦。
0: 點樣破物啊？
1: 佢會有一個遊戲嘅。
0: 哦。
1: 大家咧就譬如話，佢嗰個好簡單，要張紙放喺你房間嗰度，就邀請細路仔去玩。嗱，你房間裏面有幾多個咩小動物啊，或者點啊咁樣樣去破物。破完物之後咧，咁你咪知道個密碼咯。知道個密碼嘅，你就可以開到個密碼箱，咁、就可以攞到你嘅。樂高
0: 間間房都會有咁樣嘅任務，
1: 都有、都有。咁細路仔好開心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嘅地氈咧，哇！真係有咁厚，
0: 都係樂高砌係嘛？
1: 咁又唔係，佢地氈咧就非常之厚嘅，有半個手指咁厚啦， 半個手指咁厚啦。咁所以即半個手指嘅長度咁厚。
0: 我明白。
1: 咁因為所以細路仔咧喺酒店咧，你知道尤其一啲即低齡少少啊，可能三四歲嘅小朋友，可能佢中意跑步啊，跑嚟跑去啊，你中意我逐啊，再細啲可能佢會喺地下度爬嚟爬去。咁厚嘅地氈咧，令到佢會有一個好好嘅觸感，就係俾佢跌嘅。
0: 是
1: 你想跌啦，隨便喺度碌啦咁樣，佢就會感受到哇非常之快樂嘅感覺，同埋入到去嗰啲主題房咧，我自己都哇開心，因為佢有唔同嘅主題，有即係比較適合細路仔女性嘅主題啦，咁啊有啲探險嘅主題啦，有海盜嘅主題啦咁樣，即係入到去住嘅話咧，我自己會覺得幾好，同埋忍者嘅主題都有。
0: OK， 所以大家去到嗰度咧，千祈唔好覺得意外咧，就見到一班嘅小朋友喺地下啦，碌嚟碌去，爬嚟爬去，
1: 因為唔怕跌嘅嗰度真係，
0: 甚至乎可能有啲大人咧關埋門。之後自己在間房入邊喺度爬嚟爬去，好舒服啊！都話唔埋會有啊。
1: 係啊，所以佢有即係水上樂園啦，咁親子可以起碼玩大半日啦，已經。咁然之後咧，佢嘅主題樂園嗰度咧，咁當然亦都會有一啲機動遊戲啦。佢都有啲比較刺激㗎，即係我哋玩嗰啲激流衝浪嗰啲咁樣樣嘅嘢啦。咁佢都會有嘅。咁同埋有一啲咧，即係比較安全嘅過山車啦，同埋會有觀光塔啦。咁其實呢啲都好適合親子去玩。
0: 都好安全嘅，只不過可能係對於一啲即係膽比較細少少嘅遊客朋友嚟講咧，可以有得揀啊嘛。
1: 例如我呢啲比較細膽嘅咧，就覺得哇，這個激流衝浪這些呢啲咧，即係玩得我好舒服。同埋咧最好笑咧，佢就喺呢個忍者嗰個樂園嗰度，其實佢有大嘅主題樂園咧，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分區噶嘛。
0: 係。
1: 咁跟住我哋喺忍者樂園嗰度咧，佢仲會有一個咧就係 3D 劈西瓜。其實佢就唔係劈西瓜，但係玩起身差唔多嘅。咁就坐樂高嘅車啦，入到喺一個 3D 嘅世界裏面咧、然之後就扮忍者，你知唔知啊？
0: 使唔使戴嗰啲咩
1: 3D 眼鏡？要嘅，要嘅，要嘅。其實呢啲都好好玩嘅，大家一齊啊，睇邊個打壞人打得多啊！
0: Okay,
1: 其實純粹純粹就手部運動。
0: 即係其實佢成個嘅機動遊戲嘅一啲設置咧，係照顧咗唔同年齡層嘅一啲朋友嘅需要嘅。喺呢個樂高樂園入邊咧，仲有啲乜嘢玩嘅地方咧嚇？咁啊，同埋如果去玩嘅話，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咧嚇？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分享過。
1: OK。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4: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3: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4: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3: 拎起背包，
4: 话走就走。
3: 一次精彩的旅行，
4: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3: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5: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3: 魅力新宇宙，
4: 魅力新宇宙。
6: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7: 新宇宙。
6: 我系泽宇啊，
7: 我系木真。
6: 今日咧，我哋去到咧马来西亚啦，
7: 都好近嘅啫。其实，
6: 其实
7: 坐飞机嘅话，大概就系三四个钟头到。
6: 三四个钟，你系坐红眼航班咧，定系话朝早正常咁样嘅时间？
7: 为咗我可以喺乐高买嘢咧，更加有优势咧，我肯定要拣红眼航班嘅。同埋咧，因为坐亚航咧，佢有样嘢好咧，就系我哋大概系两三点钟嘅飞机，去到大概就系六点零七点钟啦。
6: 朝早到嘅。
7: 系啦，咁啊，去到食个早餐就可以去玩啦、
6: 啊！我以為你可以去瞓下覺啦咁樣。
7: 唔係嘅，我哋一定要去玩嘅。翻到廣州再慢慢瞓都未遲。
6: O、okay, K， 都啱嘅。其實你前一日晚黑喺個飛機上面都可以補下眠
7: 休息
6: 啦，休息下啦咁樣。朝早就儲足力啦嚇，咁啊食飽之後咧就去玩啦咁樣。嗱、你話去到入邊咧，即係其實對於大人嚟講咧，因為。其實佢哋可能個需求唔一樣啦嚇，咁、有啲朋友可能要玩一啲嘅機動遊戲咁樣嘅。除咗你啱啱話會有一啲嘅過山車咧，有冇啲再特別少少嘅項目㗎可以推薦俾大家咁樣？
7: 即係你話喺樂高樂園。
6: 係啊係啊，
7: 我覺得如果大人嘅話咧，去到樂高樂園裡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咧，就喺裡面食嘢。
6: 吓、啊，
7: 系啦，因为佢哋嘅餐厅咧都好特别嘅，
6: 又系攞乐高嚟砌嘅盘咁样。
7: 佢系啦，佢有好多乐高嘅元素啦，咁、
6: okay.
7: 并且咧，其实佢会喺餐厅嗰度咧会有一个简介。你入门口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咧乐高乐园嘅一个简介。佢嘅乐高系从几时开始啦，
6: okay.
7: 到几时开始慢慢越嚟越多人认知啦，跟、住发展到而家变成一个主题乐园啦。佢、就会有一个好详细嘅发展史嘅。同埋咧入到去呢个餐厅里面咧，你会发现里面啲嘢系好好食，好、好食，咁所以咧，如果喺嗰度玩一日嘅话咧，我建议大家中午咧，其实真系可以喺乐高乐园嘅餐厅里面啦，用餐啦，咁佢会有一个大人同小朋友都一样会咁中意嘅鸡髀饭
6: 哦，
7: 超级无敌鸡髀饭，
6: 好多主题乐园其实都有鸡髀饭，
7: 因为 for 细路仔咧系绝对唔会错噶嘛，鸡髀
6: 系咁啊，所以
7: 同埋味道又好，跟住啦，仲有好多唔同嘅雪糕嘅品种可以俾大家选择，
6: 会唔会系好浓郁嘅嗰种东南亚嘅一啲风味嘅鸡髀饭咧？
7: 唔系，佢呢个我觉得都做得几即系我哋自己嘅口味去食啊，佢就应该系有啲似豉油黄鸡髀咁样样嘅，佢就做得比较清新嘅，同埋啲鸡髀咧都几嫩。同埋只雞髀真係超巨，我係有少少意想不到嘅。
6: 不如我哋陣間都去食雞髀飯啦！
7: 食到你即係聽到食你就開始流口水啊！
6: 聽到我而家已經流曬口水啦！嗱、如果要去樂園玩嘅話，仲有冇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小朋友咧會唔會行下行下咧，跟住話：哎呀，嗰、那個樂高我又好想掹走佢啊！咁樣可唔可以拆落嚟啊？咁樣
7: 我基本上應該係有啲難度嘅，因為佢嘅主體建築咧，佢都會係冇封死，佢只不過咧其實契合度係好高嘅，你好難喺中間抽一嚿出嚟。你有本事爬到上頂嗰度，可能
6: 嗱當然呢樣嘢都係一個錯誤嘅。示范嚟嘅，我讲笑咁讲，
7: 而且做唔到嘅。咁同埋咧，我自己几中意咧，就系佢乐高乐园，其实佢玩嘅部分咧，可能都系火一啲，即系小学生嘅咁样样年龄段会比较多啦。咁我其实几中意佢有一个叫做消防局嘅，佢成个消防局咧都系用乐高去砌出嚟啦。咁佢会有一个亲子体验系咩咧？揸住部乐高车啊，系自己要。即係用泵咁樣樣咧，自己去救火，泵啲水出嚟，揸住部樂高車去到嗰度救火，跟住咧仲要真係水嚟喎，真係泵出水出嚟去救火咁樣。
6: 喺嗰部樂高車入邊可以泵到水，
7: 泵到水出嚟去救火。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呢啲你睇起身唔係話好刺激，但係咧佢會好實用嘅一啲咁樣樣嘅遊戲，可以俾親子一齊。
6: 你咁講到唔單止親子家庭，我都想去試下。
7: 你都想去泵啊？你都未泵過係咪啊？
6: 消防車都唔係人。

0: 人可以接觸得到噶嘛？
1: 係啊，所以其實係幾好玩嘅，佢會俾一啲使命感嚟嘅。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咧，主題樂園佢精彩好玩嘅地方咧，除咗個體驗會好之外咧，其實佢同時亦都係會教識我哋好多嘢，俾到一啲體驗感，同埋我哋嘅使命感、
0: 嗯、
1: 啊，令到我哋知道哦，原來我哋就算我哋咁細個，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去幫到呢個世界
0: 嘅
1: 喎、
0: 嗯。因為佢其實係有少少嘅社會責任喺入邊啦，咁其實係承擔咗一啲嘅教育嘅職能嘅。咁、
1: 嗯、
0: 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親自參與的過程當中可以發現到一些、欸、某一些我們平時接觸不到的、職業、
1: 啊、
0: 或者一些事物樣都有趣的、嗯、因為其實你剛剛都有特別講到在裡面其實有很多的這些體驗，即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先，即包括我去買東西是不是、啊、也都其實可以有一些稍微要提前去準備的呢？
1: 特別需要注意呢，其實、入到去的話呢，它會有一個最大的一個購物區域的，那個商場裡面呢其實可能就會集中了不同园区的一些、主要的一些、乐高的产品啦、
0: uh-huh.
1: 那里会比较综合的，那就在餐厅隔离的，吃完饭大家可以去逛街。那当然啦，如果大家想买一些比较特别的呢，可能就要去到一个具体的园区、
0: uh-huh.
1: 它的品种会更加齐全一点，即是那个对应的那些产品，譬如说啊，我喜欢忍者系列的、
0: uh-huh.
1: 可能我就去到、忍者那个场地的时候
0: 区 域,、okay.
1: 域的时候，我见到的品类啦选择啦会更加多一点、又或者呢，如果大家想、买东西的话呢，也都可以去到、酒店那裡、酒店那裡呢其實也都很好玩的、講開這個比較特別，我自己有一個印象比較深的、就是酒店的餐廳、酒店的餐廳當然它有很多的一些、部分呢都是用樂高去砌，但是它有一個細節呢我覺得它做得很貼心，就是它張桌子那裡張桌子是黑白的，有一些花紋在那裡的、為什麼這樣做呢，就是為了讓小朋友吃飯之前可以去畫畫，
0: 哦，
1: 佢就俾你畫畫用嘅，
0: 咁佢會提供翻啲畫筆，
1: 提供所有嘢都提供嘅。
0: 即係等你喺度等緊個餐嘅時候，有啲嘢做，
1: 你唔會悶，你會有嘢做。所以其實佢有好多好細節嘅地方咧、
0: 哦，
1: 我自己可能都唔記得太清楚啦。咁但係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體驗，因為大家睇到
0: 小朋友畫，我可能見到一塊白板，
1: 你
0: 都想
1: 畫
0: 嘅。
1: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呢一個嘅習慣。
0: 因為你平時你喺度等緊送上嚟，咁一係就同自己朋友傾偈，你一係就玩手機㗎啦。咁但係手機無非又係嗰啲。咁但係如果你有塊白板嘅話咧，可能真係大家又喺一個咁有童趣嘅樂園入邊咧，都想去 PK 下，玩下你畫我估啊之類咁樣嘅，可能都好有趣噶嘛。
1: 即係反正佢會有啲好細節嘅地方咧， 令到你喺每一個環節裏面咧都係感受到樂趣嘅，就唔會覺得哇好枯燥啊，或者冇咩特別啦、啊、咁，即係好細節嘅所有嘅嘢都。
0: 啱啱我睇咗下你嗰啲旅遊嘅相咧嚇，即係入邊咧有好多啲小嘅微型嗰啲建築物咁樣啦，即係有啲似喺深圳嘅感受中華嗰種感覺啊！
1: 即係世界大觀，
0: 世界大觀，
1: 但係全部用樂高砌出嚟，
0: 係啦，都係用積木砌出嚟嘅。咁我仲見到咧，即係有一啲嘅水上嘅項目啦，包括你都講到話你探索咗啦，即係樂高新嘅呢一個海洋探索嘅園區咁樣啦嚇。咁、我見到個水上樂園咧都有人喺度玩嘅。即其實個水上樂園係咪即四季都可以落水？
1: 哦，四季都可以落水。
0: 所以我啱啱就喺度諗緊呢樣嘢。你話三個園區可以隨時去探索，咁即係四個季節你隨時去都可以玩。
1: 都可以玩嘅，一年四季都可以玩嘅、哦。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馬來西亞入佛州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0: 喂，如果咁講法嘅話，一日肯定唔夠玩嘅喎。
1: 所以要喺樂高住一晚咯，酒店值得體驗。
0: 三個區域喎，可能要住兩晚先夠。
1: 咁、哦、就一人二二啦。咁如果即係小朋友比較多嘅，我想玩耐啲嘅，
0: okay.
1: 或者佢今次主要的目的地就是在这里的，那肯定要玩耐一点啦。
0: 嗯，那我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因为去那里呢可能真的会癫啊，见到这么多的积木呢、我真的想捧一个回
1: 家。你要 call 吗？你要 call 吗？还是要 call 吗？
0: 就是不要 call， 这个是不可以的哈，也不文明不礼貌。我想说的就是可以买的嘛，大家可以呢准备多个行李箱专门放一些乐高带回屋企。
1: 喂，你这个提醒真的很贴心，因为呢其实我自己是真的买了几份乐高回来专门送给小孩子的。我当时后来不敢买得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
0: 没那么大个箱，
1: 我是怕砸烂一些盒、
0: okay.
1: 我自己当然我都是带了个大箱的，但是我就怕如果买得再多的话放不下的话可能一些盒就会压烂。所以你刚刚这个提示呢是真的啱，如果预咗去买东西的话、建议真的要带多个袋又好箱又好什么都好啦、你因为其实对于很多 fans 来说真的喜欢这件事，那个盒很重要的。
0: 是啊，还有关键是
1: 不砸得烂。
0: 你关键喺个乐园入边可能会买到一啲限量版添咧，
1: 系啊，里面有好多限量版嘅，而且限量版都唔贵、
0: 啊，唔好再讲啦，
1: 马上去啦，
0: 我哋先去天河嗰间啦，
1: 嗰间你话贵啊嘛，
0: 过下瘾先唔买。

0: 齋睇，
1: 揀定啲款先啊！
0: 揀定啲款，
1: 到時睇啱一次過去嗰度，帶個吉箱去裝滿翻嚟。
0: 係啦，所以大家記住啦嚇，如果要去樂高樂園玩嘅話咧，帶翻個吉箱去嗰度咧，裝多啲啊嚇，咁啊真係好抵嘅。咁啊，同時咧亦都期待住啦，深圳嘅呢一間樂高樂園啦嚇，可以盡早咁樣開業啦。咁我哋喺蛋區就可以感受到咧呢一啲充滿童趣嘅積木嘅搭建啦嚇。
1: 係咯，咁啊，我都好期待嘅，即係。兩邊都去下啦，其實應該都會有唔同嘅特色嘅。
0: 冇錯啦，咁啊，亦都希望啦，大家跟住落嚟，如果有時間安排嘅話啦，假期不妨可以選擇下啦，去馬來西亞嘅呢一個樂高樂園。
1: 由佛州
0: 係啦，由佛州呢一度啦，去揀選下啦呢一啲特別嘅旅遊體驗啊。
1: 同埋佢離機場其實幾近嘅，大概一個鐘頭到就去得到㗎啦。
0: 所以你話啦，即係朝早六點零鐘去到嗰度咧，即係食個早餐，好快你就可以去到樂園嗰度啦，
1: 就可以去玩啦。跟住反正你入去住係咪？咁你咪啲行李寄存喺嗰度咪啱曬咯，跟住可以去玩。
0: 講到喺馬來西亞方面仲有邊啲嘅出行體驗呢？我哋睇睇先，跟住落嚟呢個星期咧，都會同阿木真一齊分享一下有關嘅內容嘅。咁我哋一齊期待下個星期，我哋又會分享到邊度啦嚇。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就到此為止啦。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1: 我係木真，
0: 下個星期再見，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为更加广阔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各位好，我是佳欣。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xx@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管理资金。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佳欣，我们今天的对话是管理投资。
2: 佳欣，你还记得我那个老朋友吗？他的运气啊，终于来了，时来运转。他投资的那个小项目不知怎么的突然火了起来。哎，这个时来运转，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8: 嗯，是的啊，时来运转呢，粤语会说时来运到啊。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他的项目一直都不太顺利啊，现在听起来真是大逆转，真是太好了。
2: 没错，真的是时来运转呀。之前的确是火烧眉毛，资金链都快断了，但是呢他坚持了下来，好像现在啊要赚一个大的了。哎，这个火烧眉毛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8: 嗯，明白的。火烧眉毛粤语会说水浸眼眉，普通话就是火烧眉毛啊。那他现在有什么打算呢？是不是打算要趁热打铁继续投资啊？
2: 他打算啊先还钱，多退少补，把之前的垫资都算清楚。他说现在市场这么好，得先稳住阵脚。多退少补粤语有什么表达不同的方式吗？
8: 多退少补粤语说的是多取少补啊，那听起来他也挺有经验的。

0: 那他是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账户的呢？一定很有条理吧？哦，对了，像账户啊，粤语说五毫，普通话说的是账户。
1: 嗯，对，他有一个好习惯，每个项目的资金呢都分开管理，每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记录，这样的话一目了然。
0: 那他账户的余额现在如何呀？是不是已经翻了好几倍了？余额呢，在粤语里说的是结余，普通话说余额。
1: 对，他的余额啊翻了不止一倍，他打算先取钱，好好享受一下这次的成功。取钱粤语的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0: 对，取钱呢，粤语会说捞钱，普通话就说取钱。那他不担心现金流的问题吗？毕竟现金流对一个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啊。
1: 嗯，他说存钱是必要的，但是呢，他也说人生苦短，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所以他打算给自己和家人都买点礼物。这个存钱粤语的表述是什么呢？
0: 存钱，粤语说的是入钱，普通话要说存钱。那他打算怎么来用这些钱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呀？
1: 他计划转账一部分给家人，剩下的呢，就自己用，可能会先去旅游，放松一下。
0: 嗯，那这个转账啊，粤语会说"过收"，普通话要说"转账"。他是不是还想要买点什么呀？例如说房子或者车？
1: 他觉得呀，现金为王，肯定是还要先留一些现金的，以备不时之需。不过他最近也在看一些投资房产的机会。
0: 这样啊，那他平时取现金都去哪里呢？对了，现金呢，粤语会说印钞，普通话说的是现金。
1: 嗯，他取现金啊，喜欢用自动取款机，感觉又方便又快捷。自动取款机粤语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0: 自动取款机粤语说的是"柜员机"，那普通话里要说"自动取款机"。听起来他真的还挺会理财的，我也应该好好学学理财。毕竟理财呀，是一门重要的技能。
1: 没错，理财不仅是一门技能啊，也更算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都应该学习如何更好的管理财务。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的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时来运转，
0: 时来运到，
1: 时来运转，火烧眉毛，
0: 水浸眼眉，
1: 火烧眉毛，多退少补，
0: 多除少补，
1: 多退少补，账户，
0: 户口，
1: 账户，余额，
0: 结余，
1: 余额，取钱，
0: 攞钱。
1: 取钱，存钱，
0: 入钱，
1: 存钱，转账，
0: 过收，
1: 转账，现金，
0: 现钞，
1: 现金，自动取款机，
0: 柜员机。
1: 自动取款机。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9: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李晨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叫李晨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诗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贬黄州，苏轼已坚韧直面坎坷。千年前的赤壁古战场，见证了他的旷达与豪情。观大江奔流，忆三国风云。今日我愿借这首诗词，重温豪杰风采，体悟人生哲思，将这份穿越时空的坚韧与豁达诉说给各位听。
9: 好，期待你的分享。
10: 《念奴娇·赤壁 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9: 李晨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平翘舌音、调值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整体表达流畅自然。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明亮，发音位置偏高，共鸣集中，高音区突出，听起来鲜明、嘹亮，有穿透力。李晨轩同学的气息饱满，情绪投入，呈现出一种大开大合的状态，把作品中的豪放、开阔的气势展现了出来。能够听出他有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和再现作品的情感，整体表现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李晨轩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怎样的信息呢？
10: 这首词最打动我的是苏轼于逆境中淬炼出的精神境界。彼时他遭贬黄州，远离庙堂之高，深陷人生低谷，却未曾让尘俗坎坷磨灭心性。面对滔滔大江与赤壁古痕，他不困于得失，不惑于穷通，以天地为胸襟，以历史为境界，将满腔郁愤化作大江东去的雄浑气象，将人生失意融铸为羽扇纶巾的从容风骨。这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坚韧，这份行荡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藏着穿透时空的生命智慧。这份智慧一直深深浸润着我，求学途上曾遇认知之困，思辨之难，在知识的幽静中彷徨无措。人生行路里一经境遇之沉浮，抉择之迷惘，在世事的变局中辗转难安。但每当品读这首词，便会领悟到，原来所有困顿皆是磨砺，所有波折皆是修行。于是便懂得，真正的坚韧从非硬扛，而是以旷达之心消解执念，以坚韧之志穿越迷雾。真正的豁达是于得失荣辱中守得本心，于起落沉浮中见得清明。这首词穿越千年，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成为一种精神图腾。它昭示着人生本是一场跌宕的修行，顺境时不忘初心，逆境时不失其志，方能在岁月长河中沉淀出生命的厚度。愿这份来自东坡先生的哲思力量，能让我们在各自的人生征途上，于困厄中寻得光亮，于迷茫中坚定方向，以从容之心面对世事变迁，以坚韧之姿书写人生华章。
9: 好，李晨轩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比较深，解读出了苏轼在逆境中的状态，尤其是对豁达、坚韧这些气质的理解很有思考，能够把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自己的成长体验联系在一起，也说明李

陈轩同学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读这首词。总体上看，李陈轩同学的表达有层次，逻辑清晰，也很有自己的感悟，很好，为你点赞。好，非常感谢李陈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生活着一群敕勒人，他们弓马娴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史学家称他们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熟知的《敕勒歌》就是反映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首民歌。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马小华老师，一同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部的敕勒川草原。
5: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咁本期节目我哋嚟了解四夫嘅相关知识点，之后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回答出嚟。
4: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敕勒川草原，寻找答案。
6: 敕勒川，依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7: 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共同发展，一起构建蓝天下的美丽家园。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生活着一群敕勒人，他们弓马娴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史学家称他们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熟知的《敕勒歌》就是反映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首民歌。那么敕勒川在哪里？今天又有着怎样的面貌？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对此充满兴趣，开启了探索敕勒川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部的敕勒川草原上。
8: 这么看草原还挺舒服的，
9: 草颜色很有层次感。
7: 眼前辽阔的草原，正如《敕勒歌》所描述的那样，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身处其中，不由畅想起来，一千多年前，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为了解。

0: 敕勒戈诞生前后的历史，邀请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师马小华。
1: 敕勒川草原呢，就是指的咱们这个广阔的地方。敕勒川阴山下，阴山是咱们现在北部看到的大青山，整个在阴山的南面，黄河的北岸，这两块平原，一块叫做河套平原，一块叫做土木川平原，这是所谓的敕勒川的一种普遍的说法。
2: 一马平川，哎，
1: 一马平川，那个川就这个意思啊。
0: 阴山山脉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河北省北部，由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等组成，它东西绵延1000多千米。敕勒川阴山下指的是阴山一带极其广阔的草原。那么广为传唱的敕勒歌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
3: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韵母是开口呼、起齿呼、合口呼、搓口呼的不同的字。比如开口呼的字，南面的南、阳面的阳等等；起齿呼的字，一块的一、阴山的阴等等；合口呼的字，外面的外、渭河的渭等等；搓口呼的字，草原的原、来去的去等等。
4: 咁依据口唇嘅形态，将韵母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用以指称近现代汉语嘅佳音系统，合称四呼。韵母唔系伊、乌、于，亦唔使用伊、乌、于起头嘅叫开口呼。
3: 比如啊、喔、阿、呃、r、i、a、o、o、an、n、ang、ng。
4: 韵母系伊或用伊开头嘅叫齐齿呼。
3: 比如伊、呀、耶、腰、幽、烟、阴、央、英。
4: 韵母系乌或用乌开头嘅叫合口呼。
3: 比如乌、乌啊、乌窝、乌埃、乌 a、乌安、乌恩、乌昂、乌恩、翁。
4: 韵母系于或用于起头嘅叫撮口呼。
3: 比如于、约、冤、晕、庸等等。接下来颂游中国节目继续。
1: 敕勒歌呀，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一首民歌，宋代的郭茂倩把它编入了乐府诗集，编进去以后，从此这首诗就广为流传。
5: 它是不是跟《诗经》是差不多的？
1: 你说的很对，《诗经》我们知道国风收入了大量的民歌啊，《敕勒歌》只不过是北疆地区啊游牧民族的一个民歌而已。它那种对故乡的这种热爱，对故乡的那种眷恋，是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特别是远离在外的人们的一种乡愁的。特别是咱们这个内蒙古的人有感觉啊，咱们到外地的时候，当你听到我们草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亲切感，甚至会非常感动，
5: 有一种潸然泪下的感觉、
1: 对，有一种
6: 人渣的感觉，
1: 有自己家的感觉。敕勒歌也是这样的啊，它也是能够引起许多读者和听众的共鸣的这么一首歌。
0: 敕勒歌的流传源于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南北朝时期，东魏权臣高欢率兵进攻西魏，苦战数十天后，大军落败而归。途中高欢又患了重病，为了稳定军心，他于是召集将士们宴饮，让部将唱起了敕勒歌。在歌声中，将士们回忆起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家乡敕勒川，不禁泪流满面，军心由此大振。
4: 咁我哋听到咗韵母系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嘅唔同嘅字，咁跟住落嚟，我哋嚟

0: 我吃不了。足球赛前的拉拉队表演真好看。我们再来看起齿呼，牙齿的牙，压力的压，典雅的雅。一起来造句，我的牙齿很好，我很少吃甜食。大气压力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虽然我们偶尔会忘记它的存在。这套装扮典雅高贵，适合他扮演的人物。再来看河口呼，娃娃的娃，蜿蜒的蜿，旺盛的旺。一起来造句，这个洋娃娃真好看，适合送给小朋友。寺庙并不远，沿着小路蜿蜒而至。人的生命力是极为旺盛的，他会康复并很好地活下去。搓口呼，月亮的月，圆圈的圆，勇敢的勇。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大地也显得十分明亮。很多艺术家喜爱圆形，他们觉得圆形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形状。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勇敢，要向着目标前进。
1: 嗯，点样啊？系咪对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出口呼更加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2: 敕勒歌能流传这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种家乡情怀，使人特别感动，然后就流传至今了吗？
3: 这个写景的歌，我们一句一句看它为什么能够打动历代的读者啊。第一句叫什么来着？
4: 敕勒川阴山下。
3: 敕勒川阴山下，这个敕勒川阴山下点出了什么？
5: 敕勒川的地理位置。
3: 哎，对。他同时把这个阴山收入这个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就有了高度，就有了层次感，就有了一种变化和灵动。
4: 诗中有画。
3: 是，哎，诗中有画。
6: 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宏大的画面。
3: 哎，对对，很宏大画面，这和咱们游牧民族的这个那种博大的胸怀和游牧民族那种豪迈的气概是联系的。下一句是啥来着？
4: 天似穹庐，
5: 笼盖四野。
3: 他把天这么巨大的天，比成了我们居家的一个毡包。游牧民族的歌者豪迈的气概，就在这个比喻中得以显现，是吧？再往下说，天苍苍，野茫茫，这时候是不是开始有了颜色？你们知道苍苍是什么意思？
6: 又灰又蓝的。
3: 哎，又灰又蓝，是茫远旷远的样子。一个苍苍写出了颜色，一个茫茫写出了一种景深。
7: 敕勒歌不仅唱出了草原的辽阔壮美，也唱出了草原民族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然而草原上最美的永远是飘动的白云和羊群。
3: 这你们最喜爱的句子是哪一句？
5: 吹草低见牛羊。
3: 风吹草低见牛羊，为什么这一句只觉得特别好？
6: 我觉得是因为它让这个画面动起来了，风都吹起来了。
3: 风吹起来，就前面的所有的什么苍苍茫茫都是静静，是不是？风吹的草低下去了，有牛羊在活动，一下子画面有了动感了。特别关键的是，直到看见牛羊，我们看见了人。
5: 放牧的人，
4: 游牧民，
3: 对，那个牧人的那种心理，牧人的情感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句话当中开口呼的字有什么呢？想想，韵母不是一乌吁，也不用一乌吁起头的叫开口呼，比如啊喔呃儿、哎哎嗷欧安恩昂恩。好，刚才这句话当中，苍苍、茫茫、风吹的风、草低的草、牛羊的羊，这些字是开口呼的字，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8: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9: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8: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 正确答案是什么？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神秘大海二》。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呢也可以边听故事边想答案。神秘大海这四个字当中，哪些字的韵母是开口呼呢？我们先听故事。
2: 这是到哪儿了？告诉你不要乱跑的。
3: 我只是想告诉他们别害怕，谁知道他们就尖叫起来了。
2: 到了大海，你就该听我的。
3: 你说话声音真好听。
2: 想起了一个地方，好像有块红绫，我去看看，你待在这儿别动。
3: 真的，我也去。
2: 你千万别再惹祸了，让我哥哥知道你麻烦可就大了。
3: 你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2: 好了好了，你可真任性，跟着我。哎，别跑。
4: 这么说，九尾狐真的在朝歌了？
5: 求娘娘别怪九尾狐，他就是太爱纣王了。
4: 哼！
2: 哎，石矶找九尾狐干什么？
5: 他是不是吃醋了？

0: 先看我的。
1: 魂天绫的，是不是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
2: 当然了，

0: 本来就是一条鱼，是红片鱼。
1: 真舒服。
0: 如果她是人的话，一定是个妖艳的女子。
1: 你是谁？干嘛拉着我？真疼！
2: 哼，你为什么会挂在那儿呢？
0: 片儿鱼姐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哎呀，三太子爱上虾女，我耍了点小脾气，谁知把她惹恼了，就把我拴在这儿了。

0: 你变了个绝色美女啊！
1: 娘娘饶命！
0: 听说你尝遍了各种仙草，为此丢了好几条命。你现在还剩几条命啊？嗯，
1: 小狐原有九条命，已经丢了六条了。
0: 你还想再变回美女吗？嗯，
1: 就是把剩下的命全丢了，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倒是一片痴心呐、啊！嗯。你要是想继续维持人形、啊、跟纣王在一起，那就得一切都听我的，连你的命也是我的了。
1: 啊，只要娘娘能让我跟纣王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娘娘的，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去办。
0: 替我去办件事，我要把你变成会游泳的水狐狸。
2: 现在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快藏起来！
2: 哦，
1: 快！
3: 将军好！
4: 八戒有什么情况吗？
5: 一切正常。

0: 又碰见你了。
1: 伊查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这都是太子殿下的意思，请公主别到处乱跑。

0: 好，故事听完了。神秘大海这四个字当中啊，韵母是开口呼的字是大海的大和海，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目不识丁的典故。目不识丁这四个字里边韵母是合口呼的字是哪些呢？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1: 酒后撒气成笑话，目不识丁没文化。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目不识丁。唐宪宗的时候，幽州节度使张弘敬，他有两个部下，一个叫韦庸，另外一个叫张宗厚。这两个人太霸道了，

0: 那是仗着节度使张宏敬啊，毕竟他是张宏敬的亲信啊，这俩人都是，所以啊，这两个人横行无忌，目中无人，耀武扬威，什么正事儿也不干。那他整天干嘛呢？吃喝玩乐，尤其到了夜里，必须得喝酒，喝到酩酊大醉，大半夜了，这才罢休，还得让所有士兵们簇拥着他俩回家。甚至啊，不顺心的时候，这俩人就骂骂咧咧，经常拿士兵们当出气筒，随意打骂，肆意嘲讽，简直不把下面的士兵当人看。有这么一次，这韦庸和张宗厚都喝多了，他俩呀就看呢这些士兵啊不顺眼，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烦，越看越生气，借着酒劲儿耍起酒疯，就对这些士兵们讥笑：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又不打仗，你们啊就只有力气拉弓，还不如使一钉子儿。这话明摆着就是侮辱，嘲笑士兵们没有文化，只能干力气，你们到现在没有任何用处。这只是啊发生这么一次啊，经常的打骂士兵，所以士兵们对韦庸还有张宗厚恨之入骨，恨不得要食其肉寝其皮。但是毕竟人家是领导，是上级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士兵们只能是忍气吞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引发了众怒。什么事啊？幽州节度使张宏敬收到了一笔犒劳士兵的经费，按道理来说这笔经费都应该全额发放给士兵，但是他没有，他贪污了，他自己私留了一大部分，士兵们只拿到了一小部分。下面士兵一看这数额不对呀，经过几方打听，知道节度使克扣，这个气呀，本来呀忍气吞声就为了赚点银两，这倒好，我们的经费还被节度使克扣，这怎么行呢？一下子爆发了，成了导火索了，所有士兵们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啊，怒发冲冠啊，把这个节度使下面那两个得力干将，一个韦庸还有张宗厚，这俩人全给杀了，再把幽州节度使张宏敬给抓了，关了起，还把张宏敬的住处团团包围，囚禁了他的家人和仆人。朝廷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也觉得张宏敬做得太过分，为了平息众怒，就把张宏敬降职调走。这就是目不识丁这个成语的故事。最早啊，这则成语出自于后晋刘旭《旧唐书·张宏敬传》，指的是眼睛不认识丁这个字儿，形容啊一个字儿也不认识。目不识丁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在目不识丁这四个字当中啊，韵母是合口呼的字是目和不，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梁衡的文章《壶口瀑布》，总台播音员于芳演播。
2: 壶口在晋陕两省的边境上，我曾两次到过那里。第一次是雨季，临出发时有人告诫，这个时节看壶口最危险，千万不要到河滩里去，赶巧上游下雨，一个洪峰下来根本来不及上岸。果然车还在半山腰，就听见涛声隐隐如雷，河谷里雾气弥漫。我们大着胆子下到滩里，那河就像一锅正沸着的水。壶口瀑布不是从高处落下让人们仰观垂空的水幕，而是由平地向更低的沟里跌去，人们只能俯视被急急吸去的水流。其实正是雨季，那沟已被灌得浪沫横溢，但上面的水还是一股劲儿地冲进去冲进去。我在雾中想寻找想象中的飞瀑，但水镜沟岸雾罩乱石，除了扑面而来的水汽震耳欲聋的涛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个可怕的警觉，仿佛突然就要出现一个洪峰将我们吞没。于是只急慌慌地扫了几眼，我便匆匆逃离，到了岸上回望那团白烟，心还在不住地跳。第二次，我专选了个枯水季节，春寒刚过，山还未清，谷底显得异常开阔。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到沟底，这时的黄河像是一张极大的石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软的细沙，踏上去坚实而又松软。我一直走到河心，原来河心还有一条河，是突然凹下去的一条深沟，当地人叫龙槽。槽头入水处深不可测，这便是壶口。我依在一块大石头上向上游看去，这龙槽顶着宽宽的河面，正好形成一个丁字。河水从500米宽的河道上排排涌来，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拥，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山是清冷的灰，天是寂寂的蓝，宇宙间仿佛只有这水的存在。当河水正这般畅畅快快地驰骋着时，突然脚下出现一条40多米宽的深沟，他们还来不及想一下，便一齐跌了进去，更闹更挤更急。沟底飞转着一个个漩涡，当地人说曾有一头黑猪掉进去，再飘上来时浑身的毛竟被拔得一根不剩。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黄河在这里由宽而窄，由高到低，只见那平坦如席的大水像是被一个无形的大洞吸着，顿然拢成一束，向龙槽里隆隆冲去。先跌在石上，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一川大水硬是这样被跌得粉碎，碎成点，碎成雾。

0: 从沟底升起一道彩虹，横跨龙槽，穿过雾霭，消失在远山青色的背景中。当然，这么窄的湖口一时容不下这么多的水，于是洪流便向两边涌去，沿着龙槽的边沿轰然而下，平平的，大大的，浑厚庄重，如一卷飞毯从空抖落，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尽管这样，虎口还是不能尽收这一川黄浪，于是又有一些各自夺路而走的，乘隙而进的，折返迂回的，他们在龙槽两边的滩壁上散开来，或钻石密缝汩汩如泉，或躺过石板潺潺成溪，或被夹在石间挨挨打旋，还有那顺壁挂下的亮晶晶的如丝如缕，而这一切都隐在湿漉漉的水雾中，照在七色彩虹中，像一曲交响乐，一幅写意画。我突然陷入沉思，眼前这个小小的湖口怎么一下子集纳了海、河、瀑、泉、雾所有水的形态，兼容了喜怒哀怨愁，人的各种感情。造物者难道是要在这湖口中浓缩一个世界吗？看罢水，我在细观脚下的石，这些如钢似铁的玩物竟被水凿得枯枯翘翘，如蜂窝杂陈，更有一些地方被旋出一个个光溜溜的大坑，而整个龙槽就是这样被水齐齐地切下去，切出一道深沟。人常以柔情比水，但至柔至和的水一旦被压迫，竟会这样怒不可遏。原来这柔和之中只有宽厚，绝无软弱，当它忍耐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力相较，奋力抗争。据《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载，当年湖口的位置还在这下游1500米处。你看，日夜不止，这柔和的水硬将铁硬的石寸寸地剁去。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斜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黄河被两岸的山、地下的石逼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也就铸成了自己伟大的性格。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1986年6月。
1: 湖口瀑布是梁衡的一篇游记散文，文章运用了细腻的写景、准确的用词、巧妙的比喻、错落的句式等手法，生动地表现了湖口瀑布的气势磅礴、形态丰富，以及黄河的游中有刚、怯而不服、压而不弯、遇强则抗、勇往直前的精神。那文章仲借景抒情，从黄河的百态中联想到人的喜怒哀乐，从水石的对抗中感悟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 赞美咗民族嘅魂魄。文章结构严谨，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是一篇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散文佳作。
2: 这篇文章写景细腻，用词准确，文章运用比喻、拟人和排比等修辞手法，抓住景物的特征，写出了瀑布的形状、态势及其伟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文章在用词方面也非常准确，比如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这句话当中的凝重和猛烈二词，把黄河奔腾至此，从河床跌入深谷，那种惊人磅礴之势写得生动准确。
1: 咁呢篇文章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一系将赞美之情巧妙咁融合喺具体嘅描写中，二系结尾嘅巧妙联想。文章借助议论抒情，由小小嘅湖口瀑布透视黄河博大宽厚嘅雄壮之美，再由黄河嘅性格联想到中华民族压而不弯、勇往直前嘅精神，抒发咗对自然嘅热爱，赞美咗中华民族伟大嘅精神。
2: 文章详略得当，句式错落。文章对一道壶口瀑布雨季观瀑采用了略笔处理，对二道壶口春天观瀑则详写，描写了大水由高到低流泻而去，令人震撼的形态。结尾一段长句和短句参差错落，很有韵味，引发出诗意的联想。
1: 咁好啦，跟住我嚟要同大家出道题，我哋嚟学习一下今日学习嘅四夫嘅知识。
2: 这伟大只在冲过壶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这句话中河口乎的字有什么呢？大家注意，韵母是乌或者用乌起头的叫河口乎，比如乌、哇、窝、歪、微、弯、温、汪、翁、翁等等。好，刚才这句话当中河口乎的字是伟大的伟、冲过二字、壶口的壶、出来的出，我们连起来读一下。这伟大只在冲过壶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
1: 各位听众怎样啊？你的发音准确吗？
3: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刚刚广府的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讲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咁最后亦都系热情咁样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中嚟，亦请大家记录一下我哋嘅邮箱系 dwqzx@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心得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噶。
2: 我们的邮箱是 dwqzx@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哋下期再见。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也都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就是精选的专辑啦，都有在上面的。譬如说找我们揾食大湾区的节目这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啦。同埋呢就即係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係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係边个啊，唔使理边个㗎，全部都揿晒关注呢，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多谢晒你先。咁除咗係听节目之外呢，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面，咁包括呢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些有声书啦，会有一些有声剧啦，总之呢非常丰富的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呢就是央视频啦，相信很多朋友亦都不会陌生，尤其呢即係鍾意睇比赛的朋友，即係体育赛事的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的这个体育比赛的资源，包括呢就是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啦，咁大家呢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呢就係睇得到下。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係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呢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呢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下。咁搜索返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返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係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下，咁都可以呢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下。咁记得呢刷到嘅时候呢点返去一键三连下，喺度呢多谢晒你嘅。好啦，咁介绍完一轮之后呢，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係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係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呢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下。咁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係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揾到佢啦。咁讲返今日嘅节目啦，继续呢都係有波士有几倾加明灯教路两个环节嘅。咁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波士有计倾。今个星期嘅波士有计倾系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啊，系咩咧？一齐听一下啦。
8: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计倾。
9: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0: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9: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

0: 张之忠开创一番新事业，
1: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2: 系啦，好高兴啊！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就请到咗呢一条声带嘅主人公，再次嚟到我哋嘅节目，咁就系余威阿 Will 嘅。Hello，Hello，Hello，系啦。咁呢条带其实你听过未？我哋做好之后有冇 send 俾你？
3: 冇，冇听过，冇听过。但我记得我讲过呢啲嘢嘅，记得嘅。
2: 咁肯定啦。自己而家听翻，因为其实我哋播咗几年噶啦、
3: 嗯。
2: 自己而家听翻，即系感觉系乜嘢？最大的感受系咩？
3: 冇啊，都系即系就系、是、咯。我一路做紧嘅嘢就系佢里面讲紧嘅嘢咯，即、
2: 嗯、
3: 系、就是、有画面嘅、
2: 嗯，有画面咁嘅，历历在目咁样。
3: 系啦。
2: 嗯，
3: 啱啱我哋春茶完咗，所以啱啱都做完一样嘅嘢，系面对一样嘅嘢，系啦。
2: 系咯，因为我约你嗰阵时咧，就话我哋有呢一个安排，嗯、想约你嚟到我哋暨大嘅呢一个房诶课堂上面，去同大家做一个人物访谈嘅示范。咁当时你就话，诶、欸，可唔可以等我忙完呢个春茶季先、嗯？其实我当时就已经好想问你噶啦，诶、欸，咁其实春茶季系点样定义，要做啲咩？但我当时忍住咗、嗯，因为我惊你讲咗一次之后唔肯讲第二次。
3: 咁又冇嘅。
2: 系咯，即系同我哋讲下，即系春茶季系忙啲乜嘢？
3: 因为春茶季咧，即系好似我哋一间专门做茶叶嘅公司。咁其实你每一年嘅生产，我哋以我哋公司啦，我哋净系做两季嘅茶，即系做生产。咁就系春季同埋秋季。咁春季咧，我哋就係即係立春之後啦。咁因為我哋高海拔，所以個時間相對會拖得一定會係清明之後噶啦。咁我哋以新曆嚟講，就大概係4月10日做到5月10日之間，一定要做完，必須要做曬。
2: 做完係指乜嘢？係採摘？
3: 採摘製作，因為立夏之前一定要做完，農曆立夏嘅呢個日子之前一定要做完噶啦。
2: 嗯。
3: 咁所以春茶就呢個季呢個時段啦。咁你秋茶就係9月10日。一路去到10月10日之間，即係大家就可以話五一黃金周嘅前後半個月，同埋
2: 十一
3: 黃金周嘅前後半個月。
2: 人哋放假你就忙起身。
3: 冇錯啦。
2: 誒、這個，但係點解係即係點講咧？我哋唔係應該更加似嗰種或者叫按節氣咁去做，但係點解你係用一個即係公曆嘅日子係？
3: 公曆呢個同大家講嘅啫，頭先我講啦。
2: 即係舉例。都係按節氣多嘅。
3: 之間係啦。
2: 哦。
3: 立春立夏，咁你立秋咁樣，我哋會咁樣計嘅。
2: 咁啱先講咗係主要係採摘，
3: 採摘，因為採摘到你製作係一條龍唔間斷一路做嘅，成、嗯、批成個茶山你要全部採曬、
2: 嗯，
3: 做完，跟住就收工啦。
2: 收工係指咩意思？
3: 就係賣就停，就係生產停啦。之後就
2: 生產
3: 停，
2: 即係炒啊嗰啲都做。
3: 全部做完㗎啦，要做成我哋叫做霧茶。
2: 點解唔可以採摘完之後，我再啊即係慢慢做咯？
3: 因為好似我哋做茶咧、嗯，我哋要做，我哋系明优茶啦。明优茶你系要做嘅系由采摘到你后面脱水加工，全部嘅步骤啦。你系按住个时间节点连续落去嘅，
2: 唔可以停。
3: 你唔可以停嘅，
2: 即系唔可以存喺度。
3: 唔得嘅，因为、哦、即系你真系有啲人会嘅，会咁样存嘅。咁但系咁样对个效果系唔好嘅。
2: 哦，
3: 即系等于好似你新鲜猪最好梗系劏完佢即刻煮。咁、
2: 嗯、
3: 嘅意思
2: 哦，即系其实系因为对个品质嘅要求。
3: 嗯，明优茶都系要咁。
2: 明优茶就系集中，由采摘跟住即刻处理啦。
3: 我哋就特别，我哋会一定要时间比较紧迫，就系、是、因为我哋都系按住明优茶同埋你传统嘅做法啦，即系等于我哋希望继续做住传统嘅嗰套，就系、是、人跟茶走呢个4个字。
2: 嗯哼，
3: 即系茶叶佢嘅状态，佢会话俾你听下一步系几时到。
2: 嗯，

0: 你就要做啦。佢会提醒你嘅。
1: 咁圆环嘅咩？
0: 即系譬如话佢需要脱水。
1: 哦，
0: 即系你呢排喺度脱水发酵，
1: 嗯，
0: 跟住脱水发酵大概15到16个钟头，
1: 嗯，
0: 左右吓，即系我哋整人讲呢个平均值，佢大概就会同你呈现讲，佢脱到差唔多啦，一定要做下一步，你再唔做下一步，佢个香气就会跑，佢后面嘅滋味就会薄，咁你冇办法，你一定要跟住佢去做，即系由佢话你听。唔系你去叫佢点做，
1: 即系唔系你去排工作，系茶叶去排。
0: 佢安排我嘅工作，
1: 佢安排你嘅工作。但系每一批茶叶嘅嗰个品性应该都唔一样。
0: 唔一样，因为你朝早摘啦，晏昼摘啦，傍晚摘啦，然后雨天啦、阴天啦，
1: 系咯，
0: 大日头啦，都佢个状态都唔同。
1: 咁其实对于嗰个去同佢沟通嘅人，
0: 嗯，
1: 要求都好高噶。
0: 凭经验，但系有。即系而家以我嘅管理方式，系大家有一个标准数值喺度嘅，但系你有个标准值，但系你要按住每一批嘅批次往上调定往下调，呢个就睇我哋嘅车间主任或者我哋嘅师傅嘅经验啦。
1: 哦，
0: 综合考虑啦。
1: 所以呢一套会唔会系即系你介入咗之后喺传统嘅制茶工艺上面发展出嚟嘅一套标准化嘅做法？
0: 你话可唔可以叫做标准化？我只能话我哋将佢列成数值，即系以前都系师傅话几时得就几时得。你唔知幾時得嘅，下面跟住做嘢嘅人，佢話得就得咯，啊就咁咯。咁但係而家我哋有一定嘅標準，譬如話佢個葉面大概係呈現咩顏色啊？佢個脱水佢嘅手感大概係幾多啊？佢個温度大概係幾多啊？佢個彈性大概又點樣啊？手各方面嘅嘢啦，我哋去呢個標準嘅情況下，咁就按住每一批次，然後再揾個師傅過嚟確認。而以前就淨係得師傅知，而家係車間主任、副主任全部都知，即係知個八成啦。
1: 嗯，
0: 但係因為我哋傳統工藝，所以穩陣啲起見，都係揾個技術總監。
1: 哦，
0: 呢個情況下係咪可以？
1: 嗯，
0: 咁我自己而家對佢哋嘅管理就係，我嘅容錯空間好大嘅，我唔怕你去試，試衰咗你同我講得啦。即係我冇可能俾你成批俾你去試，成批裡面抽部分你攞去試，你覺得呢個時候得啦，咁阿總監話未得，你覺得得，試啊，試成功咗就你嘅。
1: 哦，
0: 功勞我俾你，
1: 就新總監啦，
0: 系啦，即系类似咁样咯，即系你要有多啲容错空间，你下面
1: 等佢积累经验，
0: 下面嘅人先会进步噶嘛，因为人只会即系特别我哋呢一行，人越嚟越老，咁你要新一代尖差唔到上嚟嘅话，咁你嘅品质包括你各方面又会下降啊，你嗰啲传统嘅技术你会流失啊，咁呢个系啦，要慢慢培养咯，用时间咯。
1: 即系呢套可以理解成系你嘅管理制度，
0: 我的管理制度，
1: 你建立起身。
0: 我建立起身就系我嘅容错空间好大，我俾你哋嘅发挥尝试嘅机会好多，你自己捉唔捉得住嘅啫。
1: 嗯，
0: 即系我系一个你只要同我讲声你想试，
1: 嗯，
0: 我可以安排俾你试。
1: 哦，
0: 但系如果你同我应承讲得，你又唔系要试，然后你做衰咗咧。
1: 就要负责，
0: 俾我打你都抵嘅，即系我就
1: 系
0: 咁啦。
1: 系啊，就要负责。几时开始即系建立到一套，即系觉得唔可以净系靠传统师傅要。
0: 1920年啦，正正式式。
1: 1920年
0: 左右。
1: 嗯。
0: 因为我系18年啊，18年19年，我去学中级评茶嘅。
1: 嗯。
0: 因为我唔系读茶出身噶嘛，咁啊望住整体一路行落嚟公司。到而家33年啦，咁我當年嘅都行咗20几年啦。咁喺你行咗20几年嘅情況下，我望住好多嘢係你冇個規章制度啦，即係包括一啲 standard 嘅標準化嘅嘢係我哋係冇嘅，因為你傳統嘅公司啊嘛。咁自己覺得一定要去學，即係我覺得實踐同埋知識係一定要一齊嘅，你先有發展嘅。咁好啦，實踐我有啦，我去學知識，學完知識翻嚟之後，我發覺。你有咗知識之後，你對呢啲嘢嘅了解同埋你對裡面嘅細節嘅調整係容易好多嘅。即係我舉個例嚇，以前我哋成日話呢個味道係 A， 呢個味道係 B， 即係飲啦嚇。
1: 嗯，
0: 但係你唔識講，
1: 哦，
0: 你唔識將佢文字化同你表述究竟呢個係點樣？
1: 係
0: 咁，同埋我哋表述得唔準確。咁我哋而家可以去準確嘅時候，當我每一個嘢都可以準確嘅時候，我哋去請教人哋同人哋嚟交流嘅時候。機會就大多咗，準確咗，咁你更加學習嘅就多咗。咁我而家係好似話，我當初我19年推行呢、這個啦，翻到嚟之後我推行呢、這個啦。咁我當咗19年係公司得2個高級評茶師，啊一個中級一個高級，
1: 嗯，
0: 連埋我嗰陣時係2個中級一個高級，
1: 嗯，
0: 然後到啱啱今年，我公司前排啱統計啊，我公司而家係

0: 八个高级评测师，八个高级残疾师，系啦，即系呢个系我去提供，我希望成班伙计，你哋去增值自己，公司提供，即系呢个系全部公司俾嘅，
1: 嗯，
0: 公司提供俾你，但系我唔系话帮你俾钱啦，你自己俾先，我后面我一管理方法啦，后面我返还翻你嗰个学费俾你，但系呢个系公司提供俾你嘅机会，咁你攞住呢一个，所以讲话凭证上岗，我可以。另外再補貼你，等於提升你工資待遇啊，咁各方面，我覺得呢個係好嘅。喺我自己嘅管理制度，我覺得而家公司係健康咗，同埋而家公司整體年輕化咗。
1: 哦，
0: 係啦，因為老一輩嘅啱退休嘛，退休咗好幾個，跟住而家以我嗰陣時啱啱翻嚟公司，我嘅年紀係全公司連廠啊，公司加廠，我嘅年紀應該係排倒數第三四啦。
1: 哦，
0: 我而家係全公司排前。第八年纪大，我今年四十啊，第八，咁我觉得 OK 啦。咁后面好多都即系当然我哋八十后为主力啦，咁但系都有几个九零后啦，咁而都唔错，愿意去做农业呢一行。咁我觉得呢个管理方式到我哋定嘅一啲标准啊，嗰啲慢慢而家成间厂大家运行得 run 得嘅。几舒服咯。
1: 嗯，其实你觉得呢一种管理制度或者理念啦，对吸引年青人起到一个点样嘅作用？
0: 嗯，首先我觉得真系嘅。你话我一路都希望年轻人去加入农业呢个行业，但系即系无论系咪做茶都好啦，农业就得噶啦。咁但系其实你好困难嘅，大家知道。咁或者我用呢个方式系令到而家嘅好似年轻人咁样会。希望自由度大啲，冇咁多條框，你嘅發展空間係可以未必眼望到，但係你可以涉及嘅更加多。咁可能呢個管理方法對於佢哋更舒服，即係比起進入一啲農業呢啲咁傳統嘅企業嚟講，可能會舒服啲，係啦。
1: 因為好多時候年輕人可能面對一啲純經驗話事嘅領域嘅時候，佢會有一種天生嘅抗拒。
0: 咩天生反骨啊嘛？
1: 係啦，但係如果你將佢規則化或者叫做可視化啦，即係數據化啦，佢會更加有一個預期喺度，而有呢個預期，佢會更加願意去投入，而唔係即係啊你話得就得，你話唔得就唔得，咁你話曬啦，咁冇咗嗰個主動性或者。叫做，
0: 因为我系觉得
1: 主体性，
0: 我系觉得大家都需要，即系无论系而家嘅年轻人好，你喺一个公司里面去工作，一个团队里面工作，其实有一个好紧要嘅就系你必须要有被有一个认同感，同埋你有一个成就感。咁我而家我系可以愿意去俾你嘅，即系就算你挑战阿老师傅，你挑战成功，我唔系话你一定要升佢职。对于老师傅嚟讲，佢会佩服你，佢唔会憎你。而公司亦都會更加好嘅待遇俾你，你更加大嘅發展空間俾你，呢個係相對嘅。即係我而家就係因為推佢哋就係勇於嘗試新嘢。
1: 嗯，
0: 你覺得無稽冇所謂嘅，所有嘅創新都係突破邊框嘅。
1: 嗯，
0: 你就同我突破邊框，我俾機會你。即係呢個係我傳遞俾我公司所有而家嘅後生，包括我嘅合作夥伴，我都係咁樣。
1: 嗯，
0: 我哋應該要突破更加多嘅邊框。
1: 係。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我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嘛。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7: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6: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7: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6: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8: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教出丰富多彩嘅。

0: 用航天科技教外国。
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万里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3: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外国，校长陈锦常。
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7: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9: 搵多一点就可以吃多一点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好开心啦！我哋邀请到嘅又系一位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嘅嘉宾啊。咁大家平时有听我哋节目嘅话咧，应该对佢把声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其中一条常驻声带里面嘅主人公，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创业青年啦，系喺肇庆啊淮泽嗰边咧，就系扎根多年嘅，咁啊就系种茶嘅一位香港青年，一位创业者咧，咁就系余威嘅，咁我哋好高兴啦，最近咧亦都系再次邀请余威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下佢嘅近况啦，佢呢几年嘅新嘅一啲经历啦、故事咧，同埋感受体会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 Boss 有偈倾，咁啊继续同余威倾偈嘅。
14: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 有偈倾。
13: 咁讲到公司啦，咁多年公司个规模变化系点样样？
15: 其实规模咧，我哋因为种植板块啦，我哋规模系冇扩大到嘅。咁我哋咧更加多就系严格执行。以銷定產，盡量唔好搞庫存。
13: 哦，以銷定產。
15: 係啦，賣幾多做幾多，最多係喺銷量嘅加10%到15%成為產量，就係咁多啦。我哋盡量唔好壓庫存。
13: 咁但係即係譬如種住咁多樹，即係茶樹喺度啦，以銷定產。咁個如果真係個種植量係大過嗰個銷量嘅話，你就唔摘佢。
15: 唔摘佢，或者養樹。
13: 養樹。
15: 或者更加。即係我就好似話，我哋同其實都係同一棵。我個紅茶、綠茶、烏龍茶都係同一棵。咁我紅茶係採兩葉，嫩嘅兩葉；綠茶都係嫩嘅兩葉；烏龍茶採三葉。咁當我覺得我烏龍茶嘅量夠咗，我寧願做多啲可以放存放，以無茶嚟計啊，可以存放超一年嘅紅茶，做多啲儲備量喺度。
13: 哦。
15: 跟住又或者。我哋而家我哋仲另外開一條叫辦公用茶嘅線，即係我啲茶名優茶相對比較貴啦，單價比較高。咁而家你有一條係口糧茶線，口糧茶線等於就係跑 cash flow 跑現金，跑現金嘅情況下，這個產量我可以照計落個產量啦，但係個品質就唔係同我哋平時嘅品質一樣嘅。咁呢個我可以用機械去剪，咁呢一個我可以留翻一啲掌勢冇咁好嘅片區畫出嚟，全部同我。攞機水剪，剪完之後做口糧款，咁呢個係係啦，就拉開兩條線嚟做，即係而家就慢慢去，
13: 即係個策略差異，
15: 係啦，慢慢去轉型咯。而家就即係呢個係生存嘅其中一個技巧，係啦，即係唯有去咁樣做。
13: 咁其實啱先聽聲帶啦，都有一個幾得意嘅數據啦，就有四個剪穿嘅，即係。勞動力啦，就係即係幫咗佢哋增收。而家會唔會個範圍大咗咧？
15: 而家應該係六個自然村。
13: 六個自然村，咁會即係有幾多人受惠？有冇計過？即係你要請請嘅人有冇多到？
15: 你話包括我哋採茶啦，到我哋廠嘅一啲車間，我哋要請啲臨時工嘅去搬啊。

0: 去浪青嘅時候搬架上落架包括廚房啊啲我哋都會請嘅。咁包括我哋雲南我哋都有請嘅，雲南嘅採茶工，攞嚟做好似做老師咁樣，即係第一班固定喺度，啲村民過嚟咁教佢哋一齊，大家互相幫忙或者互相學習咁樣去採茶。咁基本我而家求其去揾，淨係採茶啫，應該係80人係揾到嘅。80個，但我哋而家唔需要咁多啦，可能就40零個。
1: 嗯，
0: 跟住你話真係受惠一年落到嚟嘅話，200到250人啦，仲有即係兩季加埋，咁連埋中間我哋嘅茶園，仲有啲可能話修剪啊、修路啊、除草啊呢個方面都會請臨時工嘅。
1: 嗯，
0: 咁大概200到250人啦，基本都係婦女為主。
1: 嗯，
0: 係啦，即係特別係農村可能相對比較早結婚，咁啊或者早有啲有孫添，咁啊係啦，你50零歲就話做阿婆阿嫲嗰啲，其實仲係好嘅勞動力嚟，好優質勞動力嚟噶嘛，咁佢哋又願意賺錢，又近屋企，咁係咯，200到250人到啦，一年，六條村。
1: 嗯，咁其实即系咁多年啦，都扎根喺嗰度啦，同当地嘅村民嘅嗰个交互或者嘅关系，你自己感觉上会唔会话有啲唔同啊？情感上，
0: 即系情感上，有时揸车经过佢哋村，以前最初嘅时候，佢哋系会即系你会感觉到嗰啲目光咧，不断哨住你系边个，即
1: 系有啲戒备啊嘛。
0: 系啦，即系你只要你架车你话陌生车咁样，你经过就要，如果揸车嗰个又唔识嘅，跟住之后咁就系一路你喺到后镜你都望到佢一路个回头一路望住你嘅架车系边个。但系而家唔会啦，即系而家会打招呼添。
1: 哦，
0: 系啦，即系而家路过见到佢迎头，可能佢揸住摩托车，咁我揸紧车，佢都会响喇叭嘅，即系响个喇叭同我打招呼。
1: 打个招呼。
0: 系啦，即系你感受到系你哋至少知道我边个，或者系你认可我先啦。我。即係佢哋都知嘅，話我哋高山青係即係呢間公司係好嘅，佢知嘅，扎根咁耐啦都。
1: 其實真係而家啦即係可能喺你初翻嚟嗰陣時候都仲未咁強調一樣嘢，鄉村振興啦。咁但係從你翻嚟之後，差唔多前後嗰陣時候就呢一個工作就越嚟越重啦，或者叫做力度越嚟越大啦。咁近呢幾年就更加係提出呢個8000萬工程啦。其實你自己，其實已經係用實際行動喺度做緊呢個8000萬工程。咁你覺得呢幾年即係鄉村嘅變化，你自己觀察係點樣？
0: 我覺得鄉村嘅即係村容村貌，包括一啲公共區域嘅啲基礎建設，包括路燈、路橋，其實係好咗嘅。你見到係真係有落實去做，然後該鋪嘅鋪，該維修嘅維修，該改建嘅改建，係做得好咗嘅。咁關於產業咧，係有推動嘅。
1: 據你觀察咧，即係我哋作為一個企業喺呢個所謂嘅8000萬工程嘅過程當中啦，佢可以發揮到一定嘅即係吸引嘅作用啦。但係可能更多嘅係提供咗一啲產業延伸嘅機會。咁相信咁多年落嚟啦，即係除咗傳統嘅做茶銷售呢啲之外，應該都有一啲即係新嘅嘗試，或者用而家嘅説話嚟講，就係一啲新業態去促進我哋嘅即係銷量又好，促進我哋嘅各種即係發展啦，咁其實做咗啲咩嘗試呢？所謂嘅新業態方面，
0: 研學啦，
1: 研學
0: 係啦，研學即係同高校，包括係真實嘅大學啦，然後你嘅中小學啊嗰啲啦，做研學。但係我哋發現有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嘅地方咧生態係好好，咁但係越好生態嘅地方咧就越偏遠。
1: 嗯，
0: 你個路程車程太過遠啦。
1: 哦，
0: 咁呢一個對於一個如果不是專門為了茶葉這個課題而過來，單純你就是想關注農家文化、學習農家文化，不一定要來我們那裡，就是它會相對比較針對性來到我們那裡，都有的，但是體驗感不會十分好，因為你車程太久了，因為你由落高速到我那裡，你快到極你都要40到50分鐘，是的，山路。咁我覺得呢個係幾辛苦嘅。咁我哋嘗試過搞露營營地啦。咁但係因為呢個係條件限制，我哋嗰度係一個省級保護區，再加市屬嘅林場，國有林場，再國家森林公園，咁係包圍住我哋嘅茶園嘅。咁大家想喺我哋嘅茶園度，譬如話露營啊，
1: 燒烤，
0: 唔係話唔得，你有好多限制，包括你無人機一樣，你喺嗰度因為有衛星。你無人機又不可以亂飛，跟住你點火要報備。

0: 咁呢啲係各方面嘅條件限制，而令到啲人唔會太想過嚟咧，又遠，係咪先？咁啊，仲有我哋個通訊信號，因為又係保護區嘛。
1: 嗯，
0: 通訊信號基本你冇衛星電話嘅話，入到深山你係冇信號嘅。
1: 哦，
0: 係啦，即係呢啲又係冇辦法嘅。你想喺
1: 呢啲好特別嘅體驗喎。
0: 係啦，你想攞到好好嘅環境去種植或者去做呢樣嘢。你就要承受呢啲咁短板，系啦。咁呢個我哋嘗試過啦。咁但係而家最近咧有一個我係算係抱住期待，我同佢已經傾過呢樣嘢，同鎮政府都傾過嘅。我哋附近條村大概係六公里嗰度條村，條村裏面有温泉嘅。
1: 哦，
0: 係啦，即係其實個温泉個源頭就喺我哋嗰度。
1: 哦，
0: 但係我哋嗰度係因為喺保護區核心區係唔可以開發嘅。咁所以你只能喺下游嘅位置可以開發，而佢哋嗰部而家已經有人開發，亦都有老闆可能盤咗部分嘅嗰個温泉嘅嗰個使用權啦。
1: 嗯，
0: 跟住後面係會開通，即係我覺得距離唔係十分遠嘅情況下，係可以做配套做嘅，做成兩日一夜，因為住宿可以喺你嗰度啊嘛。
1: 嗯，
0: 體驗感可以放喺我度，而我係幫大家去做一個大嘅遊樂園咁嘅主題，我又可以有。以後有課程或者針對康養呢個方向，我可以去走嘅、
1: 嗯，
0: 可能或者比起研學更加好走、
1: 哦、
0: 康養
1: 係啦。即係其實就係產業鏈嘅一個延伸。
0: 延伸啦，睇下你可以揩住邊一條邊去走咯。因為即係你話單純好似種植咁，我唔係冇諗過嘅。我希望喺種植板塊可以延伸繼續走嘅。但係你高海拔咧，你種咩都生，但係冇乜經濟效益嘅，因為慢。
1: 哦。
0: 咁你種常態嘅水果蔬菜。當你種得好慢嘅時候，咁你要買到好貴，咁買到好貴，你邊個食呢、
1: 嗯、
0: 你運輸又係一個成本嚟噶嘛？咁我覺得呢啲係冇乜經濟效益嘅，咁所以我覺得種植嗰邊唔好諗啦，就做翻我哋應該可以一年只採兩季嘅高端嘅茶係做文化嘅，跟住其他嘅配套由下游其他嘅村佢哋去發掘去做，我覺得咁樣可能會比較好。
1: 因為最近都有同其他即係做鄉村文旅嘅一啲創業者去傾過咯，就發現而家似乎大家都有呢一種苗頭或者諗法啦，就係即係以往可能都係自己做自己嘅嘢，或者自己諗下自己仲可以再做多啲乜嘢。但係而家發現就係大家發現，既然都係做啦，不如一齊做啦，即係一人做一塊。
0: 嗯、
1: 就正如你啱先所講，咁住宿喺你呢一度，
0: 你做你嘅，
1: 係啦，你做你嘅，我做我嘅，但係我哋係同一件事。咁、就即係個資源係一條線、一條鏈路咁樣去連接起身。
0: 因為我都有接觸過類似呢一啲話願意開發文旅或者係參與文旅嘅一啲資方，即、係因為你肯定揾投資咁。但是大家明白很多資方人希望現在都是做短平快的項目、但是當你搞文旅你就不可能是短平快項目，那我們發現資方是很困難去參與我們的時候，我們需要誰去出資呢？就各自去找各自的人去出資，即是你的板塊由你那邊去找，我不參與
1: 了，
0: 大家以後就算賺錢各賺各的，
1: 是
0: 但是我們就是你說的都是一件事，我哋是捆绑，利益永远是捆绑的。
1: 嗯，
0: 即系呢个就是我觉得而家个常态是咁，真系咁
1: 样。而家个新的思路是往呢个方向去做紧吓。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唔該曬余威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近況嚇，咁啊通過呢啲近況咧，大家亦都係對即係近年啊灣區嘅發展有咗另外一個維度嘅認知啦嚇。咁我哋咧未傾完偈嘅嚇，咁不過今日時間有限，我哋留翻咧下個星期繼續咧請余威嚟同我哋講故事嘅。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會有明燈駕路呢一個環節出現啦，千祈唔好行開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就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3: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9: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0: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1: 我想开餐饮、啊，系直接
12: 请加盟好咧。
11: 系啊，
10: 有个问题啊，
11: 你知唔知唔知噶？
12: 知唔知？
11: 我呢个问题咧，
13: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4: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好高兴呢，我哋今日呢就请到我哋嘅好朋友啦，咁就係注册税务师阿 Wing 呢吴恩，咁就嚟到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呢又倾下一啲税务方面嘅技巧啦，咁同埋一啲注意事项啦，咁啊欢迎阿 Wing 先嘅。
15: Hello， 大家好。
14: 今期呢会同我哋讲一个即係都几多人问嘅问题嘅，咁就话呢即係开间公司咁计啦，嗰啲股权呢即系或者即系自己做老细吓，咁就要唔要揾人代持好？系一提到呢两个词咧，即系唔系话嗰个语法上嘅代持啊，唔系你我他
15: 嘅意思，
14: 系代持吓。咁就即刻会有啲人嘅神经就紧绷啦。你要做乜嘢啊？点解要代持嘅？
15: 会自己出名咧？
14: 系啦，咁系啦，呢样嘢首先呢个词，我哋要界定翻佢，佢系一个中性嘅词嚟噶，系嘛？
15: 系啊，绝对系中性嘅，而且一个商业。上都幾常見嘅行為咯，
14: 咁咩情況下會涉及到即係需要呢一啲所謂嘅代持咧？即係我哋排除曬嗰啲即係因為各種原因你係唔可以開公司呢啲情況嚇，即係商業上面咩情況係會有呢啲咁樣嘅狀態出現呢？
15: 其實咧，好多時候都係兩個基於兩個考慮，一個係唔可以，第二個係唔願意，係咪好精要咧？
14: 講曬啦，
15: 唔可以咧就係你啱先已經講咗一種啦，即係身份嘅問題。第二個咧就係譬如行業限制，即係早期有外商投資產業目錄裏面有限制類。其實限制類就唔係話絕對唔做得，但係你要中方控股50%以上。咁佢為咗

0: 避免一啲麻煩，咁佢就先揾咗一個內地嘅純內地嘅身份或者係公司去持股，先做咗起身先。
1: 嗯、
0: 如果呢個市場係得嘅，咁佢先再並購，再變成係外資，咁、
1: 嗯、
0: 可能就減少啲前期嘅一啲投入成本咯。咁、
1: 嗯、
0: 第二個咧就係佢有啲隱私保護啦，嗯、你知好多其實。即係尤其係一啲身價比較高嘅富豪啊，或者係佢有其他好多好多物業嘅，咁佢唔希望自己其中嘅一塊板塊俾人哋串連起身話，哦，原來呢個物業都係佢投嘅。
1: 哦，
0: 咁一個係佢自己唔想暴露啦，唔想宣呼啦。第二個可能就係有一啲板塊佢咁樣去分別揾唔同嘅人持股咧，大眾係唔知道，除非你好認真去抄，即係揾一啲好深嘅資料去抄咁樣。咁但係一般情況下，你睇咗嗰個工商嘅公示平台，哦，唔係。佢咁、哦、大家就以為係獨立交易嚟嘅，咁、可能有一方面就係風險隔離咯，咁同埋自己嘅隱私可以保護到咯。
1: 嗯，有冇啲例子咧？即係聽起身好抽象嚇，即係但係都係有一種令人感覺啊，點解唔可以光明正大企出嚟自己持股啊？咁呢啲咁樣嘅顧慮喺度啦，又或者即係背後係咪你諗住做啲乜嘢嚇？即係始終會有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喺度。咁從即係正規嘅操作底下啦嚇、啊，我哋首先就係話呢一樣嘢即係第一個就係合唔合法啦，第二個就係複唔複雜啦，即係從呢兩個角度先同我哋去解釋一下先。
0: 嗱，舉個例子咧，其實幾常見嘅就係完全唔係因為法律嘅原因，就係佢自己好想保護自己。
1: 嗯，
0: 佢唔想由於有一啲業務嘅來往，交易對手如果知道係佢嘅話咧，可能會有啲各種嘅商業嘅利益嘅衝突。咁佢覺得，我就係做事啫，咁我唔需要通過我嘅名氣去做啊，我就揾其他人去做。咁其實都係一個商業上嘅考慮咯。
1: 嗯，
0: 咁更多嘅就係我哋會見到就係一啲譬如有啲係稅務。上嘅考慮嘅，即係好坦白講，係啦，有啲係稅務上考慮，但係呢度就會比較複雜。但係最簡單嘅，你可以理解就係、外籍人士，咁佢係股息分紅免税嘅。咁內地嘅人士，佢股息分紅要加20%嘅。
1: 哦，
0: 咁喺呢度已經20%嘅稅務差啦，100萬就已經有20萬嘅稅負差。咁好多時候，我哋會揾拍檔去。同佢一齊合作，咁、那個紅咧就分俾佢。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完全就係一個代持人，即係利用咗佢一個身份去做。咁到底稅局會唔會認咧？我諗好多人都想知道，但係呢樣嘢就真係好具體化去分析，因為有啲稅局係睇形式嘅，登記係邊個就邊個，有啲咧就係睇實質嘅。哦，佢唔係做嘢嘅人，咁點解佢要攞咁多分紅呢？你同佢一齊拍檔，點解你一啲都唔使分，全部分曬俾佢呢？咁、當然啦，中間可能係真嘅，有啲嘢即係話哦，佢嘅貢獻度真係大啲。咁但係有啲時候可能稅局會認為你係避税嘅，所以呢度就要小心啦。即係其實就各種嘅，
1: 即
0: 係
1: 你要合理，
0: 係啦合理。咁但係都有好多大部分嘅佢嘅一個叫做考慮咧，就亦都唔係敬業，亦都唔係身份，亦都唔係避税，佢就純粹覺得簡單啲，我唔使俾佢知道間公司係我嘅。咁我同對方交易嘅時候，就純粹係一個第三方嘅交易對手去同一個我已經熟悉嘅人去交易。咁有一啲事情去傾嘅時候，就好似我哋成日講話唔熟唔食啊，即係我哋嘅廣州話話喂，揾熟人傾嘢有時仲難傾啊。即係你會覺得有啲嘢唔好傾嘛。咁所以喺商業上會好多會傾話價錢方面啊、條款方面啊，我揾個第三方去出手，其實可能個事情會順白容易辦理一啲。
1: 嗯，
0: 係啦，好多考慮。
1: 開始有啲明啦，你講嗰句所謂嘅唔熟唔食嚇，即係有陣時。即系譬如我哋简单啲啦吓，即系倾价钱嘅时候，你如果好熟嘅话，你唔好意思杀价
0: 啊吓。
1: 咁、但系如果即系有一间所谓即系睇起身唔那间嘅公司，咁佢就可以无情刀咁样斩落去。
0: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中间有时系要通过一个中间人去做一啲嘢嘅。呢、个时候揾个无相关嘅人咧，就避免咗大家嘅一个。猜測或者太多嘢咯，係
1: 係啦。咁我哋算係即係釐清咗呢一樣嘢先啦。首先佢係法律允許嘅，即係喺合規嘅呢個框架底下，咁我哋再去探討啦。代持呢件事到底應該係點樣去做啦？咁即係譬如嚇唔好攞我嚟做譬如啦，因為確實係唔可以嘅，唔可以開公司嘅我哋。OK， 咁就即係譬如話A 小姐咁樣啦，咁佢希望代持即係揾人代持開一間公司，咁但係正如你啱先所講啦，咁有啲人可能真係單純嘅一個代持，佢係真係唔涉及呢間公司嘅任何嘅運作嘅，我只係揾到一個人攞佢嘅身份去做呢個公司嘅股東，咁有啲人會話我係咪需要同呢一個代持人？

0: 去签翻一个协议嚟保护翻我哋嘅呢一个所谓嘅权益咧？咁、喺法律上又认唔认呢一个所谓嘅代词嘅协议嘅咧？
1: 绝对好需要。你啱先讲到个重点就系点解代词听起身有啲可怕，就系惊唔认数啊，即系惊前面冇讲好，大家就算系聊天记录讲咗，但系你冇一个好成文嘅规定，同埋呢个规定如果系唔够具体嘅话咧，咁其实到后期咧，我哋都见到好多股权变债权嘅。当时我哋话好多嘅，即系打官司打到去，大家唔认数啊！当时我投咗100万，明明讲好咗系借钱俾你嘅，跟住被投方就话唔系，当时讲咗一齐做生意，做生意嘅投资损失就应该共担嘅，但系债权就唔同，你系点都要还翻个本息俾我，咁、所以变成咗个被投方就好冤枉，觉得。但系呢样嘢咧，就讲翻啱先嘅，其实合唔合法咧？呢、这個就係、是從中國嘅公司法嘅角度咧，代詞協議係認可嘅。點樣為認可呢？就係、譬如話呢、这個認可首先有兩個框架，第一個就係非上市公司同埋有限責任公司呢兩個框架入面係認可嘅。咁、如果係股份制或者係有上市公司咧，就唔允許代詞嘅。首先要分清楚，因為你上市公司係穿透嘅、公開透明化俾大眾去買佢啲股票，咁、你仲要話話代詞，咁我點知你後面嗰個真實股東係邊個？係唔允許嘅監管法。但如果係有限責任公司同非上市公司，原則上係 OK 嘅。咁但有個前提就係唔可以違反強制性嘅規定。咁譬如就係話。第一啱先讲个上市公司啦，即系理论上可以代词，但系上市公司规定咗唔俾代词，咁你就唔可以代词，即系呢个系条红线。第二个就系、譬如有一啲真系啱先讲到嘅，有啲行业上嘅限制嘅情况下，譬如规避外商投资准入嘅呢啲行业里边，如果你系为咗呢一样嘢去签一个代词协议咧，你签个客都系冇人知啦。但系如果你要打官司，法律系唔会支持呢一份协议嘅。
0: 哦，就无效啦。
1: 系啦，即系所以啱先讲翻黎家啱先好有声就话喂，咁如果外商投资揾个内地，咁咪规避咗咯，竞业又规避咗咯。其实系噶，如果本身呢件事系唔允许，而你偷偷揾咗人代词，你签个客系冇事，冇你如果大家都冇争拗嘅，冇去到法院就冇事。但系如果咧，但去到法院，法院就唔会支持你，因为本身件事就无效嘅。
0: 即系唔俾人知又自可吓，你一旦有争拗，要揾人同你主持公道，
1: 冇错啦，
0: 咁就冇人撑你噶啦吓，就系呢个意思吓。咁其实有限责任公司代词系有效嘅，咁仲有咩风险咧？既然系咁样，有咩要注意？
1: 其实呢都有几多几多嗰啲条款系要好细致去睇嘅。因为虽然法律佢系承认呢个代词关系，但系佢系好少去保护呢个隐名股东，即系背后真正大 boss 嘅显名权嘅。
0: 咩叫显名权啊？
1: 显名权即系譬如话，因为登记人系 A 小姐，所有工商登记、税务登记、银行户口法人都系佢个名。咁你出资方应该理论上都系名义嘅呢个 A 小姐嘛。咁如果呢个 A 小姐佢中间有啲小心思，佢未经过公司嘅其他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去改咗呢个股权，改成咗佢自己嘅一家人。咁其实工商系会支持佢，因为呢个时候你点样去证明真实嘅股东系你呢？而唔系系阿 B 而唔系。
0: 咁咪签咗协议咧？
1: 系啦，嗱呢个时候咧，如果其他股东唔同意嘅情况下，呢份协议好有可能都唔会被支持。即系话，如果就算系阿张，譬如阿 A 小姐 ，A 小姐虽然佢系应该系讲 ，sorry 呢个讲一讲，真实嘅股东 B 小姐，佢虽然真金白银出咗钱，但系如果显名嗰个人唔认账，或者其他公司嘅股东唔认账，咁呢个 B 小姐佢出咗钱，但系永远可能就只系幕后老板，冇办法行去前边。呢、这个咧系公司公司嘅嗰个司法解释嗰度系有规定到嘅，就系讲紧其他股东。同唔同意你显名，即系话如果你自己私下两个签咗，但系其他人系唔知道，唔同意嘅，唔同意呢个实际出资人，去做呢件事，佢要去估，即系实际出资人其实相当于嗰个 B 啊嘛 ，B 小姐佢系真正嘅 boss。如果 boss 佢冇通过其他股东同意，自己想去将个还原翻我自己，或者系我想增加其他股东，而其他股东唔同意嘅话咧，因为呢个工商系睇形式上嘅登记嘅，咁其他股东唔同意，你公司章程通过唔到，你嘅董事会决议通过唔到，对唔住，咁我就唔支持你去做呢件事。所以佢显名嘅嗰下，如果你其他股东一齐反水。咁呢个真实嘅大 boss，
0: 好似商战片咁样，
1: 系啦，嗰啲三国杀啊，咩狼人杀啊嗰啲咁，你明明系一个好人，但所有嘅人都一齐对付你嘅时候，主公就会认为你系一个衰人，所以唔好意思，我变唔到你啦。咁所以呢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你嘅股权架构，除咗你自己揾一个出名嘅人之外，你其他嘅股东系咪你嘅自己有？
0: 哦，即系哇，喺即系咁样听起身，嗰个风险咧突然间好大喎。
1: 系啊，呢个系对于被代持人嘅风险嚟嘅，其实系大嘅，因为成间公司假如佢真系攞晒啲章啊，佢嘅
0: 因为名义上就
1: 系
0: 佢
1: 啊
0: 嘛，
1: 系啦，你点样证明系你咧？咁你點樣顯翻出嚟咧？咁呢個要去司法。
0: 即係就算我有所謂，即係 A 同 B 之間呢兩個人之間嘅嗰份協議，咁但係嗰啲 C、D、E、F、G
1: 都
0: 企曬喺 A 嗰邊話，我唔同意咁樣，阿 A 都可以即係將阿 B
1: turn down。你顯唔到名咯，但係你話真實我要伸張權利，咁我覺得係有得打嘅，因為你俾錢佢出資，通常係 B 轉錢俾阿 A，A 再打錢去公司噶嘛。咁你真係俾有轉帳記錄，咁我諗呢個係可以某種程度。想講去證明你真係出資咗，
0: 你可以攞翻錢，但係攞唔翻間公司。
1: 係啦，即係你顯名嗰下，你做唔翻一個真實嘅
0: 行使你個嗰個老細嘅權利。係
1: 啦，係啦，係啦，所以呢度係要小心啲，到時設計嘅時候嗰個股東架構嗰度。
0: 嗱，呢個係即係阿 B 揾阿 A 去代持嘅風險啦。咁調翻轉咧，阿 A 有冇風險㗎？
1: A 都有風險㗎，其實 A 嘅風險都幾大㗎，因為其實如果 A 佢叫即係譬如話 A 嘅風險就係人哋你幫人哋代持啊嘛 ，A 就係嗰個明面嘅股東，咁你可能第一個你嘅稅務風險。
0: 哦，啲錢係歸你嘅，交税你交。
1: 係啦，係啦。咁當然你可以同正常咧，同阿 B 協議好嘅嗱，所有嘅税費係我幫你交㗎。咁所以如果税局要追咧，你先至係真正嗰個面對税局嘅罰款或者係乜嘢嘅一個納税義務人。咁但係呢個就係睇下對方即係大家有冇咁樣明文規定。第二個就係當你還完俾 A 嘅A 還翻個股權俾 B 嘅時候，税局認唔認？到底係邊個交税？因為咧，其實正常就係同一個人嚟嘅，只不過佢用咗一個面具人，用個 A 去出面。但係如果到顯名嗰陣咧，税局係唔會理嘅，税局係睇形式嘅。你到既然你係將 A 嘅股權還翻俾 B， 咁即係股權轉讓啦。咁當時入咗100万，而家間公司值1亿。咁呢個税就好大啦，20%。咁呢個税理論上嘅明面嘅申報人咧，税局係都有兩派嘅，正常應該 A 嘅，我哋都認為係 A， 但係。咁 A 可能會覺得，喂唔係喎，呢
0: 代持嘅啫，
1: 我代持嘅啫喎，我銀行帳户邊有咁多錢啊？因為你俾錢我交咯，咁當然如果俾咗錢就冇問題啦。如果對方話唔得喎，呢、這個阿 B 喺度耍賴或者係乜嘢，咁你去交啦。如果你唔去交，到時税局可能就追你啦。冇錯啦，
0: 你交咗先，但係後邊又攞唔翻你
1: 啦，係啦
0: ，at 都冇
1: 你
0: at。
1: 税局你兩種做法，一種就係睇形式嘅 A， 我就死追 A， 我就唔理阿 B。但如果有一種你舉證到，或者係有啲税局佢都可以有一定嘅裁量權，咁佢認為 B 先係真實嘅。咁佢就去追 B 咯，但你而家面临风险就係你唔知佢係边係点样執法，即係有可能呢种嘢唔係好清晰，所以呢个第一个风险就係当佢去还原返俾 B 嘅时候呢， A 可能会面临一个过税嘅风险。
0: 哦，呢个比较紧要，所以呢即係无论係搵人代持定係帮人代持，你其实各自都要面对一啲风险嘅。咁其实啱先亦都係即係提及到一个即係税务风险嘅情况啦，但係呢唔淨止啱先提到嘅呢一種情況嚇，咁仲有其他嘅。咁但係咧，我哋時間到嚇，我哋留翻下一次嘅明燈教路咧，再同大家咧講下如果涉及到即係公司喺允許合規嘅框架底下發生呢個代持嘅操作嘅話，仲有啲乜嘢嘅稅務風險嚇。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首先祝各位小朋友节日快乐，亦欢迎各位跟随着今日的节目穿越时光，寻找文物里面的小萌蛙，看看古时候的小朋友都有哪些好玩的解压玩具，那些传世藏品当中又记录了他们怎样的童真日常，一起去感受古代孩童的快乐时光。
1: 之后是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和平》下集，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讲到童年，我哋成日都会谂起自己细个嗰阵同兄弟姊妹隔篱邻舍伙伴嬉戏打闹嘅模样，咁仲有趣味满满嘅玩具同埋游戏设施，以及无忧无虑嘅快乐时光。咁你系唔系好奇过古代嘅小朋友们嘅童年系点样嘅呢？喺冇电子产品嘅年代里边，佢哋嘅日常又藏住点样嘅纯粹同埋鲜活呢？
0: 今日系6月1号国际儿童节。遇见博物馆，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黄善去到山西博物院，在晋云基本陈列展当中看看文物里面的小萌蛙，古代小朋友的快乐时光。
9: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可能都有一座经典的大象滑梯，从象尾巴一端向上爬，穿过敦实象身里藏着的一节楼梯，再沿着大象的长鼻子哧溜滑下来，那种快乐是不是到现在想起来嘴角还会不自觉地上扬呢？而百余年前的小朋友也有属于他们的大象滑梯。在山西博物院主管晋魂基本陈列展的四层御韵华夏展厅，就有一件温润可爱的清代青玉童子喜像。这件圆雕立像高20多厘米，站立的大象丰腴壮硕，俯首摆头，服帖温顺。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10: 首先呢，这是一块青白玉雕成的小摆件，它并不大，正好能托在我们的手掌心。玉料呢是温润细腻，泛着淡淡的油脂般的光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头大象啊，四条腿是比较短粗的，耳朵是微微向后抿着，长长的鼻子弯成一道柔软的一个弧线，就好像在慢悠悠的踱步散步一样。那最巧妙的是什么？就是大象的背上趴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它的整个身子都俯在那个大象的背上，小脸蛋就贴在那个冰凉凉的玉面上，小腿呀，非常随意的这种摆动翘着，那种姿态就特别的松弛又天真。大家就想象一下，像不像小时候我们在大象滑梯上玩的不肯下来的是那个小朋友们哈？而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讲哈，有一个词语叫做太平有象，大象呢是象征着安宁吉祥，而骑象就是骑着大象啊，骑象又和吉祥谐音，所以呢，长辈们就把这样一个小玉件儿送给孩子，不仅仅是一份祝福，更是给孩子一个可以想象、可以玩耍的伙伴。北宋的诗人啊，黄庭坚写过一句诗词，叫做“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龙文”。虽然诗里面写的是这个牧童骑牛，但是那种悠然自得、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这种童年的快乐啊，就是和这个骑象的小童子特别的相似。 有一些大朋友就想，哎，那我们杏花村不是也有一首诗吗？牧
11: 童
10: 遥
11: 指杏花村。
10: 杏花村，果然啊，小孩子的快乐从来都是相通的。
11: 对，不管是哪个年代哈，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份松弛天真的快乐。
1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大象了，我们馆里面还有一件文物也藏着大象，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它呢主体是一只大鸟，是回头向后看的一只凤鸟，然后这个大鸟的背上驮着一只小鸟，而且啊，就是来到馆里面一定一定要找到这一件文物，它在我们二层的晋国霸业展厅里面。当你看到了一只大鸟背上的小鸟，第三个动物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了。我们一定要绕到这件晋侯青铜鸟尊的侧后面。当我们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在大鸟的尾巴下面藏着一头大象，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有艺术效果啊，非常的美。这个大象长长的鼻子还卷起来，而且呢象鼻着地，和前面的两只鸟爪就构成了一个三足平面支撑的一个结构，它摆放在这里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一件鸟尊呢，是3000多年以前我们晋国国君的一件酒壶。凤鸟和大象的合体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来到博物馆的话，一定要打卡这一件文物。
9: 看完古代孩童独处时的悠然童趣，不禁要问，古代的小朋友和小伙伴在一起时，又会玩些什么呢？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三层戏曲故乡展厅，会看到一组极具烟火气的古代小学生日常，金代竹马戏专雕，表现的是儿童骑竹马执兵器对战的射火场景，属金代晋南墓葬戏曲与民俗专雕的代表作。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10: 这组砖雕呢是在我们山西临汾侯马出土，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上面的人物呢有四个小孩子，都是活灵活现，他身披戎装，然后呢骑着竹马，分成左右两队，也就是左面两个人，右面两个人。我们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手里面拿着长矛，拿着利剑，还拿着盾牌，做出了冲锋对阵的这种架势，而且右边的两个人假装输了，节节败退在逃跑，然后左面的两个小朋友就特别威风十足的追上去，这是一种表演。但是啊，这个砖雕上的这个小演员们啊，这些小孩子们脸上那种不服输的严肃劲儿，就非常非常的传神，非常的有意思。
11: 这个表演就是竹马戏表演吗？
10: 对，没错，这个砖雕上的四个小孩子啊，两两的对阵，这种表演叫做竹马戏。大家不要小瞧它，竹马戏呢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民间歌舞形式之一。还有一个我们平时会提到的一个成语啊，叫做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源头就在这幅竹马戏的画面里面。唐代的诗人李白有一句诗词是这么写的啊，叫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形容这个少男少女从小嬉戏时纯真轻易的这个友谊。而诗句里面的竹马就是我们在这个砖雕上面看到的那个小孩子骑着的马，但那不是真的马，因为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们找不到马的腿，因为这个马呢是古人用细竹竿做的简易的儿童坐骑，他呢把它扎成了马的样子以后，然后呢在骨架的外面蒙上鲜艳的布或者说是其他的装饰，把它做成了一匹栩栩如生的小战马。而且为了便于骑乘和行走呢，工匠还在马鞍的位置掏一个洞，小演员就站在这个洞里面，就把这个竹马挂在系在腰间，所以呢从外面来看就好像是他们骑在马上巡游去征战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小孩子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也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竹马戏的表演内容。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孩子们啊肯定是没有电子产品，没有这个遥控小汽车什么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些砖雕找到他们以后呢，去观察他们的表情，那种特别开心的那个玩疯了一样的高兴啊，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应该是跟我们在院子里面和胡同里面和小朋友们去打打闹闹玩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
11: 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了，一下子呢就让我眼前也浮现起了自己小时候那个类似的场景。
10: 是的是的，就在我们找到这组竹马戏砖雕的时候呢，我们在同一个大的展柜里面再去找一下，还有几位金代的武童，那更是十八般才艺样样精通的。他们呢是手握一杆长枪，好像在表演耍枪。有一个孩子啊，他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枪杆，枪尖斜斜的指向天空，尤其是那个小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旁边呢还有一个敲锣打鼓的这个小童，一个小朋友啊，他呢一只手提着铜锣，一只手举着那个鼓槌，就锣槌啊，正在用力的敲下去。还有旁边的几个孩子也是轮番上场的，动作都非常的灵活，一举一动好像都透着这种天真烂漫的意思啊。尤其是有一个细节要去观察一下，这些小朋友们的脖子，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花朵形的一个项圈，那个花瓣一片一片的掉的都很清楚。其实呢现在来看的话，那就应该就是属于儿童节表演的一个舞台的装饰品啊，舞台道具。但是呢在古代，这个小孩子们身上挂的项圈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它就是长命锁的前身，就是含着一个圈住的意味。长辈们呢希望用这个圆圆的圈把孩子的平安福气都牢牢地圈在身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的细节上呢就可以感受到长辈对孩子的疼爱和珍视。
9: 世间父母的心意从来古今相同，无论哪个年代，长辈们都亲近温柔，守护孩子们的童真，盼望他们平安健康，多彩喜乐。古人更是将这份滚烫的爱意与美好期许镌刻于砖瓦，描摹于瓷釉。在山西博物院主管四层瓷院一趴展厅，一件清代粉彩英系图碗就盛满了童趣与烟火温柔。这件瓷碗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轻薄透光，外壁以粉彩通景描绘英系图景，画面中童子或嬉戏或攀爬，姿态生动，背景辅以房舍、山石、树木、小桥、流水，构成了热闹非凡的嬉戏场景。底部落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石。继续来听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的介绍。
10: 这个碗啊就不大，但是呢在这个碗的外壁上，它画着非常热闹的儿童游乐场。
11: 儿童游乐场为什么这么说？
10: 我们在展厅里面有一幅它的展开图，一定要去仔细的欣赏观察一下哈。里面画了一群嬉戏打闹的小朋友，灵动活泼，有多少个呢？又画了52个小朋友呢，就那么一个小碗的上面啊。然后呢这些孩子们的形象有点像大朋友们比较熟悉啊，那种年画娃娃的形象。那么这些孩子们有的手里捧着大大的寿桃，那个小手都快抱不住了，有的呢在放鞭炮，他手里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另外一头挂着一串红红的鞭炮，而且呢旁边的小伙伴捂着耳朵还往后躲，特别的形象。另外呢还有的孩子们正在追赶嬉戏，有一个是回头做鬼脸，另一个呢伸着手要去抓他的衣服角，有的孩子们剃着小光头，有的呢就是头顶留着一撮这个桃心的刘海，有的还扎着两个小揪揪，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
11: 非常丰富哈。
10: 对，古人呢把这么多孩子的笑脸画在天天用的碗上，为什么呢？其实啊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叫做婴戏图。婴就是婴儿的婴，指孩子的意思，戏就是这个戏曲的戏，婴戏图，这就是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意思。而且呢从宋代开始啊，这个婴戏就是瓷器上非常流行的题材。您看哈，古人呢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美好定格在日常的器物上，每一次端起碗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像看见这些萌萌的小孩子们在提醒你，哎呀要开心啊，要岁岁平安呀，要喜乐常在呀。所以呢这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家长们会把孩子的照片贴在这个冰箱上，把孩子的照片啊挂在墙上是一样的一个感受啊。
11: 没错，无论形式怎么变哈，那份深情从来都是一样的。
10: 对，也能感受到家长对于孩子的一种爱和祝福。
9: 一器一物皆藏童真，一朝一代喜乐相通。青玉其象的小童子玩的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骑乘游戏，砖雕上的竹马戏和舞童玩的是三五成群的角色扮演。 一根竹竿变战马，一面小鼓敲出一台大戏，一个花项圈圈住长辈所有放不下的牵挂。而粉彩晚上的英戏图玩的是一年到头的节日狂欢，放鞭炮，捧寿桃，追追跑跑，把最纯粹的快乐化进了一日三餐。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是时光的信使，见证着古代小孩的童年，诉说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也欢迎今天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到山西博物院主馆，开启一场寻童趣与美好的旅程，和文物里的古代小萌娃隔空对话，解锁古人珍藏的那些童趣，感受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爱意。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林谦，
2: 我是晓东。啱啱我哋走进咗山西博物院，邂逅咗啲文物里边嘅小萌蛙，感受住古代小朋友嘅快乐童年。咁当然唔单止系山西博物院，散落喺全国各大博物馆嘅一件件古时玩具，都能够令我哋睇到跨越时光嘅童趣系相通嘅。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小朋友中意玩嘅天性从来未改变。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透过文物穿越千年，一睹古代少年儿童缤纷多彩嘅童年时光。我哋先嚟睇一件四川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陶球。
1: 边个可以谂到五千年前嘅小朋友早就拥有咗专属嘅解压玩具？出土喺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嘅泥质红陶空心小球，系目前发现嘅最早儿童玩具之一。直径大约是 5.4 厘米，个大细啱好就适配细路仔的手仔。更加神奇的是，这件陶球是空心的，通过医用 X 线无损透视，可以看到球体里面有三粒的陶质可活动的粒子，轻轻地动一下它可以发出声响，仿佛是远古的童谣就在耳边。

0: 回荡，堪称古代版的手摇铃。咁球面咧系精致的卓印纹同横人字纹，是匠人用心打磨的痕迹。经历数千年的岁月冲刷，依然是温润光滑。无复杂的工艺，冇华丽的装饰，一粒细细的陶球，承载住新石器时代孩子们最简单的快乐。
1: 咁我哋再嚟睇一件河南博物院藏汉代青铜沟车，高 4.5 厘米，1953年河南南阳中康墓出土。沟车系汉代好盛行嘅一种儿童玩具，现代成语沟车捉马当中嘅沟车就系指呢种玩具。沟车嘅整体系鸟嘅造型，两边有辘，车轮可以转动行走，咁胸前有一个小圆臂，可以穿绳嚟拉喐佢。
0: 咁作为沟车车体嘅母沟身上孭住一只得意跳皮嘅初沟，咁汉代人系将沟视为一种睡鸟，因为同天长地久嘅久字系同音嘅，以及中国古代数字文化当中最大嘅阳数九系谐音嘅，所以沟蕴含住长久、久安等等嘅美好寓意。沟车作为儿童玩具，传达出嚟大人们希望细路仔安乐长久嘅愿望，系汉代人爱幼风俗嘅具体表现，咁亦系自书满堂、多字多福观念嘅反映。
1: 咁除咗呢啲穿越千年嘅古代玩具，喺艺术作品当中，亦都可以睇到古代小朋友玩嘅益智小游戏，譬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嘅《秋庭英气图》。在画作当中，秋日庭院梧桐叶落，一对姐弟趴在圆墩上面专注嬉戏，画面温柔又治愈。
0: 咁呢幅画里面的呢对姐弟玩的呢，就是宋代超火的益智游戏，叫做推祖磨，咁亦都是流传千年的传统小游戏。古人将成熟的红枣去核穿在细竹签上面，搭配简易的支架，轻轻一拨就可以旋转不冧低，考验耐心和手眼协调能力。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介绍话：
2: 推枣磨，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0: 冇电子设备，冇琳琅玩具，古时候细路仔们的快乐零舍纯粹。呢幅古画定格了宋代最治愈的童真日常，亦都等我哋睇到美好童年从来都系大同小异嘅。
1: 呢啲静静矗立喺博物馆里边嘅文物，褪去咗历史嘅厚重，只剩低温柔与可爱。呢啲文物里边藏住一句说话：无论过咗几千年，小朋友嘅快乐都系一模一样。无论岁月变迁、时光流转，而爱嬉戏、心怀浪漫，永远系孩童最动人嘅模样。六一国际儿童节。愿我哋永远心怀童真，向阳生长，永远热烈，永远纯粹。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4: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4: 走进白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今日系六一儿童节，白雅会馆我哋嚟赏识一幅描绘宋代儿童游戏时嘅画作《长春百子图》。呢幅画全为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绢本设色，重30.6厘米，横521.9厘米。画作以春夏秋冬四时作为背景，描绘咗百几名细路仔喺庭院里边嬉戏游乐嘅情景，展现咗荡秋千、对弈、钓鱼、蹴鞠等民族体育活动。画面构图精妙，笔墨细劲，系宋代儿童题材绘画嘅精品之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 咁苏汉臣善画人物、侍女同埋佛道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英气之景，

0: 与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曼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起来赏析呢幅《长春百子图》，听下呢幅画作当中描绘咗点样嘅童真童趣。
1: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2: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它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百子图。百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1: 崔老师，这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有哪些呢？
3: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3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3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2: 这幅画的创作者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招。苏汉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1: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它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戏荡秋千，他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穗的，这边还有骑走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它是安静的，而后边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从春天到夏天它怎么介入呢？它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水阁，水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他们看着这个蜻蜓画得非常的细致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石、两株梧桐树就进入了秋季，梧桐下有抚琴的聚精会神，在下有斗草的，包括孩子们在观一幅卷轴画，卷轴画呢画的是墨竹。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摔跤的、观鱼的，有玩木偶的，有挪戏，还有捉迷藏的。进入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 这也使得画面

0: 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临摹，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些特点？
2: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的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0: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服饰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画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城市化。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骨油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他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他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绢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他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臣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每个的画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2: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艺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呢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0: 苏汉臣这幅手绢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它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绢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到在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100多个小孩有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马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薄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

0: 一定的学术价值了。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1: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2: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溜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十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这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0: 苏焕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服饰学、建筑学，包括园林学，更主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可以说是一件经典之作。
3: 天真和乐，千姿百态，古代儿童丰富的游艺活动在画家笔下于四季轮回流转当中，伴随着春华秋实，将小路仔的天真融入自然的本真，也都令到观者乐而无忧。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蒜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金麦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3: 我系晓东。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
2: 喺闽西北嘅群山皱折当中，蕴藏住一座沉淀千年文脉、绽放时代活力嘅宝藏古镇——和平镇。呢度地处福建西北部。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泰宁、建宁、汀州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是商贾云集、文物荟萃的通渠要地。
3: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单止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令到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和平》下集。
4: 和平古镇地处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地带，连绵的武夷山脉阻隔了两地的商贸往来，而和平镇内的愁思岭古道如同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闽赣之间的通道，成为连接两地的重要纽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和平成为闽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福建盛产的粮食、纸张、茶叶等再次汇集，经由愁思岭古道运往江西乃至全国各地。数百年间，和平人曾不辞辛劳地往返于这条崎岖的古道之上，他们不仅将本地物产转化为丰厚的财富，更不断向外寻觅着新的商机。漫步在今日的和平街，你仍能看到古镇那段向外开拓的岁月痕迹。这里不仅有莲石纸的素雅身影，还有一种青中泛白、莹润如玉的瓷器。
5: 你看着这东西非常透亮。
4: 如果你对瓷器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它与景德镇著名的青白瓷如此相似，但它们却是出自和平本地匠人之手。在和平古镇的枫林村，家家户户以瓷为业，由善烧制青白瓷。
6: 邵武枫林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泽海。
5: 青白瓷是江西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窑口，我们这边主要是做青白瓷，这个技术都是从景德镇那边传过来的。
4: 年轻时期，正是通过愁思岭古道运来的景德镇瓷器，让和平人窥见了其中蕴藏的商机。幸运的是，和平周边的群山之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与石英，那是塑造瓷胎、调配釉色的优质原料。于是匠人们唤醒了沉睡的矿脉，让制瓷技艺再次落地生根。直至今日，在和平的山间依然遍布着瓷器古窑址的踪迹。

0: 一条古道就这样不仅运来了商品，更引来了远方记忆，用一簇的窑火将古镇商贸文明照得愈发繁荣兴旺。海陆联运的交通优势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广泛交融，让和平这座核心面积不足0.18平方千米的闽北小镇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商业重镇之一。如今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富庶的商人们所建，他们静立巷陌，宛若一段段无声的旁白，向来往行人诉说着和平曾作为闽北商贸重镇的生动往事。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愁四岭古道的商贸盛景早已褪去，但如果我们深入山间，就会发现它对和平的馈赠却从未停止。每到周末，自小在山中长大的吴中坤常常出现在这条古道上。他在寻找愁思岭赋予小镇的新商机，隐于山林间的野生草药。
1: 这种药材的话是叫石菖蒲，它是最有化痰的作用。像这种呢，我们叫它骨碎补，骨头碎了都能拿来修补的，我们都是用来这个治疗一些跌打损伤的。
0: 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发达的物流，吴中坤与多所高校专家携手对古镇的草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一些用于科学研究，而其中健脾润肺的黄精已经被加工成药食同源的黄精面，成为当地的知名特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传统草药将为和平古镇开辟出新的发展机遇。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漫步和平街巷，我们总能看到一方方高悬的门楼匾额，透过这些斑驳却清雅的文字，我们仍得以窥见古镇精神世界的那片辽阔风景。75岁的黄家峰，启蒙教育始于古镇西城巷的和平书院。对许多和平人而言，这里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起点。
2: 我当时比较矮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坐钟就这里，这个地方原来挂了这个大钟，上课敲那个钟就在这里。这里
3: 为什么我们所以说这里非常记得呢？启蒙就从这里开始，因为自己读过书的记忆都抹不掉的。
0: 和平书院由曾任唐朝工部侍郎的黄翘创办，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他开创了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相传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来此讲学，正是这份浓厚的崇文风气让和平古镇在历史长河中神采辈出。前后共走出137名进士，被赞誉为进士之乡。如今的和平古镇仍保存着10多处进士宅邸。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商贸的通达，共同塑造了和平人开阔而富有前瞻的眼界。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未来的生机并非固守脚下的土地，而在于走出安逸的堡垒，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祠堂常是凝聚家族、守望团圆的象征。然而在和平古镇的祠堂里，远行却成了延续数百年的主题。
4: 世代更成往昔观，身在他乡即故乡，卖履富贵由天命，三七拿鹅当自强。
0: 在和平，以皇室为代表的家族们很早就意识到，长久的安逸及

0: 在异乡磨志气，部署的家园也终有一日再难承载日益壮大的族群。于是，他们鼓励子弟奔赴四方，在异乡的历练中延续和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运。
1: 全国王室后裔大概有2000万多一点，包括那个越南的啦、泰国的、新加坡的也有。
2: 大家逐渐外面传，越走越远，所以说在全国各地都有。离
3: 乡之际，和平人总会俯身拾起一枚故乡的落叶。这枚小小的信物被轻轻放入行囊，叶脉里流淌的是中国人根在故土的牵念，也藏着和平人志在四方的勇气。 这份自强开拓的精神早已融入古镇的血脉，而根植于乡土的古老信仰与民俗，也在岁岁年年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生机。每逢秋收，和平古镇的上空总会响起阵阵鼓声。 这是和平人为迎接丰收而跳起的傩舞。由于它曲调质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所以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与未知沟通的文化仪式。舞者头戴这种精心雕刻、象征能战胜恐惧、护佑平安的木头面具。
2: 简练却充满力量的动作，展现着直面困境和未知的勇气。但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项略带神秘色彩的仪式，实则蕴含着鲜明又自然的深刻洞察。在傩舞仪式中，有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动作贯穿始终，那就是模仿青蛙的跳跃。
3: 青蛙能够捕食稻田里的虫害，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农业丰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模仿青蛙跳跃，就成为和平古镇乃至东南亚主要稻作区内的原始仪式中最核心的动作之一。古朴的傩舞，藏着千百年间和平先民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
2: 也见证着这座闽北古镇最质朴的乡土温情。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这里是我们福建邵武的和平古镇。今天从空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和平古镇。职业摄影师蒋继林，在一次偶然的古镇旅行中，被和平包容且淳朴的氛围所吸引。
4: 过去一点，这里就是操场。学校好玩吗？好玩。粉墙黛瓦的静默古朴，里里往来的默默温情，让他最终决定在此驻足扎根。和平古镇还是住着很多原住民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体现了当地居民的质朴，生活的非常安逸，非常的舒服。
2: 能让我沉下心来，在这边去拍摄一些作品。放学归来嬉戏打闹的学生，过街楼下蹒跚学步的儿童，还有那些专门为猫狗通行而设的小门洞，都让他着迷。
4: 和平古镇几乎上是家家户户都会在他们自己家的大门边上开一个小门洞。 这个猫洞古洞啊，我觉得特别有人情味。这墙上的这些照片都是我这一年以来在我们和平古镇拍的。这张照片是阿姨刚去摘了这些栗子回来，她就喊我装一些栗子去吃，我是觉得特别温馨。
2: 虽然来自外地，蒋继林却从未被当地人视为外人。 和平缓慢流淌的日常，成了他安顿心灵的故乡。
5: 你的照片，
2: 他时常将定格的美好瞬间送给照片里的老人，以此答谢。

0: 和平给予他的暖意。
1: 这是那天你坐在那边晒太阳，我偷偷摸摸拍的。
0: 时光流转，古镇许多原有的功能正日渐淡化。走进和平，你会发现它不像许多热门古镇那样喧嚣。昔日闽北商贸重镇的繁华早已落幕，可这里沉淀的文化根脉，浸润出的悠然日常，却从未褪色。正是这份从容与温暖，让和平超越了寻常古镇打卡地的定义，成为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活在当下的精神故乡。
2: 如今深藏闽北山间的和平古镇，宁静古朴，文物悠长，烟火依旧，成为了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与精神故乡。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环》，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正麦天的电影，我是金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该组队准备。
1: 嗯，伫菜篮医院精髓精枪啊，讲究功夫。唔单菜饼家，好在菜呢拢有单独家己个温料。
0: 嗯，
1: 五百外道菜饼，一百外种温料，可能是创意值得比啊。
0: 未得哈，今日个大乐仔，咱就甲老会和老创业者，五在先甲五拍，所以来陪陪大家，咱拢会认识，但是可能要五个人陌生个和老。
1: 我哋上啲苦难叫做炒汤。
0: 是未得。
1: 一全经纪录，我哋技术做比只话对。一随着产业界当运发展，现在只个各地产业呢正落兴起。

0: 英文书呢用一到彩屏来买，传统文化用一到餐饮来体验都不够去。
1: 嗯，遐作为新界消费者点哈，各地餐饮加大部分消费者经在即将展开新体验了。传统娱乐呢，就将咱所在来关注各地餐饮界新滋味。
0: 那今日个节目呢，黄黄白聊电商红尘话，上红英雄榜，喜欢叠加嘅朋友呢，可关注叠加抢等顺挂。
1: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搜索天一叠金或者是平台听叠，收听经在精彩嘅节目内容。来播呢，开始咱今日嘅叠双。红情话，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情话，
3: 叠山红情话。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针》，我是金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喺来到了叠山红尘会嘅选择了，今朝咱来听一下叠州慈索老国人林心光伊嘅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佩。叠州慈索历史悠久，以宋代嘅笔界山野，甲咱广大板块野为代表，用行了学在慈索名家，创作出一批时代特色奇面嘅代表写真片。当咱叠州的厕所好代，南岳的厕所尚未出名，主要是典型南岳体态丰足，强调动作形态，写实而夸张并且既开阔年龄又不装饰意味。叠州厕所老国人林心光老师亦是讲过美术社，曾经到叠安界美术职称的工作，后来跳到叠州世界讲过美术研究所，擅长以社能南岳动岳为题材进行创作实践，将传统感觉甲行道技巧有机个结合起来。目前伊虽然脱休，但是伊个厕所创作并无因此而停止。脱休之后，伊话独立完成了一些历史题材个厕所，目的啊就是希望能本地个种感觉美术，通过这套历史题材个作品，向年轻人来传递，为咱出色一些正能量。本期节目我是来到啊林心光老师的家当，来向伊了解伊从事厕所个经历。老师，你是做你个人叠州的厕所格位个？
5: 读着毕业后就考头出学校，1965年，因为头考呢是就我拜到一板块美术厂，实际就现在叫美术技厂。
1: 嗯，
5: 然后一路到个就一个从山山正，从各方面正都学习。学习到对于许个系涉及能源个作业个造型艺术感到兴趣，落去个呢学习翻啊经典，加强后来呢做了一条青提灯，72年青皮提灯呢就烧一半，加去上次做了效果袂嘛，就单位催钱个投入公司去广州每个学习，是啥？广州每个一九六五年学习就加顶背向二回每做一，就学习后呢转来。就看在历史一个扑跌啊，在历史一个青年有风啊，也就后来调来叠招工会研究所。这到工会研究所呢，就去点证呢，就有一个所长，就那每个队差几多，过去出个，所以呢就也过去出个一做起来搞呢，就变有点影响。因为做呢呢，这个裸体个社能，去相信呢，只有每达到开放，哈、哦，这个做起来每呢就。一个东洋文化报界山头记者来采访，通电话执面之后呢，就报纸发表，发表了之后咩了就就变到五点呢，能认识了啲噻。诶，了后咧就早介绍其他山边啊，附近请坐啊，文王平坐个，李亮王杰光啊，孔子百会老者啊，诶，了就一个百里去认识啊，再一重修中国嘅故事。这个时间呢，再一主题曲啊，文乐会兴，义利会兴，邓聪会兴，李敬会兴，啊，新学会兴，再一大梦啊，个来对半个碰撞景点，再了合作交换呢。也是啊，今
6: 日来介绍一啲嘢，感觉介做你做呢，都偷是做你变成一个偷术啊。
5: 做雕塑物件呢，别起过，伊是立体个，起过呢就用啲嘢偷来捏捏埋造型，因为立体啊呢就四面八方啊，都都爱做够以轻色、新色、各方面都爱色，呢个特别呢，那传统人物呢都是应该做够要当地啊特色，甲做有当地啊风味。啊，一个叫天津的李锦爹卖嘢，哈，大哥为台湾街，简单简单的特色，做出来呢味道唔变嘅，但是有家己嘅风格。刚回过听就从泥巴嘅一包就做在造型，你系热滚就热滚，咪该有一个定烧。 早呢就真正深入一个阶段，算是突破的，突破了就动态。

0: 六各方面呢，从整体极保、极保到整体，整体和极保应该统一，所以呢，做出个物件呢，各地呢，到一个视觉方面呢，到一个感觉、感受、认识呢，啊，各地呢，爱舒服，也侧面都成功，也是啊。所以呢，到一个艺术展呢，你对求于正也求正，哈、哦。到梦方面呢，该签字就签字，该讲段就讲段，你全部完整之后。文件只要找文件，就是北部。北部直接没有去保兵正来保北起来的，有去的红体，红体后红部了来，北后就来主客。但直接有去就直接保固就可以改过，更短个，更短个。你复杂的直接没有伊有去爱金部，所以呢就得铁部，就得做长，真惊风扇。也是啊，你通过北部后伊无用大路，通过做这个用。土井来煮，煮后行成后井来煮客，烧皮煮客，煮成后了等于大路爱素些个，就明解油，热解油个爱彩色个，就热解油，也是。
1: 老师，你家的人第几位厕所会点来米三爷？
0: 我到家人有家人个风俗习惯个，家人个特点。我比较写实为主，以写实为主，无变形，甲无有夸张。人直接有去东边叫夸张个请。青片啊，还是那做一只一个天歌名，从个山雕方面去讲练，又推出伊个艺术处理形式，会舒服。山雕会赢，写实是写实，变形是变形，夸张是夸张，哈、啊，那卡通是卡通，各种形式不等。
1: 老师啊，一人介绍个厕所，目前个情况咩声音呢？
0: 就那投诉去警方问嘛，哈、啊，以前叫那林鸿熙个十五棍会出名，因为是这个十五棍呢做到罗阿车。抗争，佢种形象呢，落去点争呢，只计十五军会嘅成功，啊，林鸿熙是就系留改军，所以呢，伊到人崩溃地区呢，就系代表人物，侧面系代表人物，而且人呢，做物件呢，确实直作是耐人寻味，直作物件好似可恶嘅物件，哦，那动物呢，就是一个的猎，伊个的猎呢，亦动物亦变轻嘅，啊，伊跳箱嘅。哦，呢、这个格物彩超，哦，呢、这个后来呢就证明邓子系冷门入门嘛，邓正明，哈、哦，呢、这个就教一个直错一后生后期，后期做小人能也出类拔萃，也是咁会嘛，哦，呢王仁年龄啊已经是拖捞咯，认字个年龄，
2: 正经为咱个爹就头熟咗咯，学咗贡献啊，啊，我睇到只奶呀停力捞啦，伊再到段位做就先侧边哈。
0: 啊，这个就是春秋战国的故事，哪能个乌暗形象个对比，叫行先快对快，做个正面个反面个挑战，哈、哦。那点亮王杰光，王杰光个人是个一个神仙，叫也是一个好些名家个来蒙家。那点亮为了出了只只爱伊个情爱，后来长生伊之个，一个就帮伊变做变化，个个点亮后来做了一个故事。好了做愛做恐怖，啊、所以呢，一春秋戰國嘅故事，亦係都是對嗱，只有咩嗱代春秋戰國嘅故事咯，對冷門正，嚇佢亦整係起佛教一樣嘅啦。呢個將相化就是嗱，毛毛東就係國家呢，門格武道定係華海國家定係強盛，所以呢，將相化只有咩呢風扇學係，
2: 係咯對，
0: 至少每家都是可以嘅。
2: 一退休，你个工作肯定只多充实，安尼是啊，招东西啊，爱内水哈。
0: 啊，是啊，招东西啊，招东西爱内啊，你个家族退落来退湖边啊，一系做退个一个系儿子爱个哈，苏东坡爱儿哈，陶渊明爱特退来落来退啦啦。
1: 别招个厕所，内差会写光环，就冷漠人安做牛多累。对事直生显道能活，对此事历史能活及民间传说和戏剧能活，对三就是直生互能自通的对差，对四就是食及斗云能活，对五呢就是多地极相外异的能活，每一届古天能活都有多种唔单嘅表现超凡，动态及背后嘅故事。林先光老师唱这个厕所呢，主要是演奏直升就轻嘅美感及妖艳嘅韵味，伊嘅侧边清新脱俗，充满诗情画意，加之迎人厕所嘅洁白、随着雍容嘅侧节，却能直升最美别致嘅视觉美感。
3: 多水 TS 听五来小咯，
4: 回咪街呀？
3: 听爱别经大乐在。
4: 多水天气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健。

0: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日啊，咱个怎么做都是折笔。
1: 嗯，野菜呢是以蒸水降香个哈，非常之讲究功夫。唔多菜饼，非常之在有五百外道菜饼哈。但是呢，学在菜农有只单独个五料，像五料呢就直白话正，可以但是菜籽白味哈。
0: 就叫大家只个啊炸锅呢，如果无结杂啲话，就嗰啲叫做炸锅呢个。做个鼻先，
1: 会的。
0: 就讲明咧，嘢个生意草。一兼职嘅单落仔呢，咱就嚟个挪威河路嘅创业者啊，五住嘅声格五拍来配只，大家呢意识识要咩声格河路。
1: 嗯，遐五住嘅声格五拍呢，是只河路创业者，也是只河路商业好点个一个见证者哈。伊人呢，拢是来自广东山头亭海嘅瓜埔。遐五拍做介绍下，瓜埔呢，因为其独特嘅地理位置，因此成山河路。
2: 外部呢，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位于杭江的出海口，在连阳河那边，而且那里有一个天然的那个三角的一个港湾，所以外面进来的渔船、货船都会在建到那里靠岸，作为一个码头，所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散地，然后渔船来的话，它那些鱼有一些是卖不出去的，市场卖不出去
3: 啊，
2: 所以那里都天然形成了鱼的那个集散，都变成了鱼路的天然的那个生产基地。
0: 因为我埔这个地理位置呢，让大家人呢比较方便个就变啊，确定做河路个最新鲜原料就是河嘛哈，最茫茫呢，这个呢就会点出了河路商业，我就先回一下吧。
4: 以前那个人家好多人家家里都有一个缸，自己熬那个鱼卤都是自己用，还有那亲戚来拿都是自己用，不完的亲戚好多人都有，在院子里都有放一个缸在熬的熬这些。是我爷爷的黄玉松，我爷爷这个1939年才开始帮这个荣顺号，就开始帮这个厂，开始做这个厂的生意都很不错，做到44年。就我爷爷就跟我二叔来到山头办这个鱼肉厂，他外部的厂是我爸爸黄景秋在做。
1: 五月双到双头开盘的杨松里河路厂是双头河路厂的中心，自五景秋到我报经营的杨松河，这道前的世纪的50年多，和其他的高级商业河路厂合并，成就了亭海关公司行业。河楼墙，
0: 一合并之后，改国宝河楼墙，一山山楼呢就增强了，成功建造了稳健的开阔山山楼梯。到这全省的时钟啊，国宝河楼墙做河楼时钟呢，一年下需要拨稳大河，稳工呢是130人。呢只墙呢后来就升级为国宝地方工业河楼墙，可能是香而直思啊。
1: 一到1975年嘅时钟，这个墙是建造了现代化嘅大兴围路下，为河路界省山提供了优质较好嘅整治。至今呢，花到国宝保留地直雕33米高嘅大影灯，成就了国宝嘅地标象征。五岁圣诞，
4: 国营厂的时候，就人家最多的就100多人，粮产量是很多的。还有说做这个烟囱啊，大烟囱。33米的大烟囱，这以后的生产力就很大了，都也有做出口。
0: 五角山是见证了河路山山从小石矿变作是钢枪火啊，惹到了五百几只大人呢，后生人将传统嘅河路制造变作是一个产业项目。五百几只大，
2: 本来就是家传的这个手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潮菜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调味的。根基就是鱼露，鱼露是潮菜的三宝，所以鱼露是作为外地人了解潮汕文化的一个纽带。所以创业的话，我们选择创业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所以鱼露就是有历史也有文化也能卖，所以就变成了创业的选择。
1: 我包河路历史悠久，并且好，稻香等等的这段时间当，每只周边地区的河路从业者拢会在往我包去处境下。吴卓生回答：
4: 外部从1912年就开始有帮这个鱼肉厂，到这个50年这个时间就有9家鱼肉厂。外边周边的潮汕地区啊，都是好多个地方，这个师傅都是从外部请过去的。惠阳啊，惠州啊，福建啊，城山啊，大部分周边的一路上都是外部去当师傅。
0: 河楼河楼哈，先听一下名啊，河就是原材料，呀河楼就是出河的精华嘛哈。呀河楼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呢，你怕理解答？
2: 有一些专家说是

0: 最早能追溯到周朝的肉嗨，就是一个酱酱的做法。肉酱可以包括鱼酱、肉酱，还有其他的一些酱，都是用盐这样子去做的。像北宋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过鱼露的做法，就是用曲鱼肉，分骨分开，用盐腌，然后变成一个鱼酱，这是鱼露原来的做法。然后到了明清时候吧，外铺这边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有做鱼露的存在。
1: 抗议打下从瓜波出发和路是水电灯点睛时开机刷黑的界下到泰国王当丁当南亚的国家让领导团购这个和路的形象并告和路的自闭五嘴圣诞
2: 想到都这里去的也是师傅在这里去也在那边做这个鱼露那有做出口也
1: 嗯拍
0: 在明清我们潮汕地区很多都是下南洋
3: 啊，
0: 先民下南洋下南洋去的地方是暹罗越南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些饮食习惯啊，还有制作东西的手艺带过去了，所以那边都是盛传鱼露的。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他是根据词，那英语不是有个词根那个词性的嘛，他是往前考究，他说英语的 ketchup 茄汁，它原来就是那个它的归根到底就是在闽南语这一片呢有一个词就是乖。鬼在潮汕话里就是酱鬼杂酱汁潮汕话的鬼杂它是慢慢演变变成了从鬼杂变成了 ketchup 变成了现在番茄酱就是从鱼就是鱼酱或者肉酱这之类的东西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番茄酱
4: 到第九菜界品鉴古天堂和老街硬厨是非常改改缺喝啦啊擦菜啦梅子男和奶奶硬和老来推替音啊来调味你觉得是一件难
2: 甜一点，鲜一点，好像吃了就软一点吧。那个下盐的就硬一点。
1: 到咱地山地区呢，吃鹅肉漂皮个这个五六下就是河肉，加个加好结合。下步行多只按机生个河肉，能够激发出鹅肉个一种鲜香咯。
4: 这碟菜呢，叉卡那哈也硬红是的落河肉个。
1: 嗯。
4: 啊，一叉卡那呢讲究梅花狗啦，烹草汤，一几个系草汤，自然呢就是河肉了。你拍一节单。
0: 因为鱼露的它的味道它里面是富含多种氨基酸、还有很多那些有机酸那些东西都有、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肉质味啊、就像酒一样什么脂味香味听味这些东西它都是具备的、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鱼露代替盐的话它做出来的菜它的味道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多个层次的味道的主要是鱼露里面那种多种的脂香那个脂啊、烃啊这些化学元素吧，所以它是复合起来结合的。有人说炒菜就是厨房的化学，就是在厨房里锅里面做的化学试验，就是从调味料原料到火候到那个水分，都是通过炒菜的技艺把它变成一个化学实验，然后把它做成一盘菜。
1: 家里碟菜调皮当景先去到顶正这边的河路是做你的制作熟来的呢，来听吴柏的介绍。
0: 鱼肉的材料很简单
3: 啊，
0: 鱼盐。鱼的话，它鱼比较讲究，鱼一定得先捕的，新鲜捕的。晚上捕完的鱼到码头，你就直接得到工厂，你不能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得新鲜的鱼。别人以为是臭鱼烂虾，其实不是
3: 啊，
0: 一定得是新鲜的海鱼。新鲜的海鱼还要看品种，一般来说是鲑鱼、大烂、鳐鱼、江鱼、小那。剥皮鱼，很多这些小鱼，然后它得加盐之后发酵风干、我们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单一品种发酵，它的味道不会杂，就不会有比较多的味道杂在一起，就放盐，然后交给时间。鱼露发酵一般得2到3年，最后发静置发酵是2年，到了第3年是翻干晾晒，每天都得翻。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能碰到雨水，就是翻晾这样子。
4: 嗯，拍那做河楼啊，那盖也盖啊，只是把青河加海盐，就来搞半时间加阳光，河楼就能够生产出来了。
0: 它靠的是鱼露自体的那个蛋白酶，它自身有一些蛋白酶，还有大自然那种微生物，它让鱼露的那个蛋白质，天然的分解成氨基酸，鱼露氨基酸的含量很多，好的鱼露的话能达到1.8克每100毫升。我们之前看过一些 那种什么氨基酸饮品那种，鱼肉的含量比氨基酸饮品还多。但是鱼肉是不能吃太多的，它比较咸。因为盐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先民从上古时代就一直靠盐作为食物的保鲜。鱼肉的盐的加法它比较讲究，它得从少加到多，那不是一次性下，所以它里面有发酵的过程，也有保鲜的过程，全部都是交给盐跟时间去自己去天然的，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好嘅，河楼下直播地经过三年以前时间嘅发芽，三年嘅时间，阳光嘅海洋就求等回国明界扮演下，将新鲜嘅海河汇为河泽，清松下直接河涛河岭后各家养。唔怕蛋。
0: 过滤完的鱼肉，如果现在拿去检测的话，它的微生物含量是少于十的。国家要求的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是少于十的五次方，100斤的鱼出的原汁鱼肉是不到20斤的。
4: 也是他那个买只河楼的话，做你只能够买只有好的河楼呢。那天在吴瑞生做你帮播，
2: 像这个红一下，还有那个化验这个蛋白质多少啊，氨基酸多少，它的化验出来的
3: 啊，
2: 就回到标准去量。以前是靠这个红一下
3: 啊，
2: 还有嘴尝一下。
1: 当白子讲呢，你可有更加直观嘅配合咯？就再来听。
0: 我说一个那比较直观的，第一点你。把鱼肉放在嘴里尝一下，尝一下它鱼肉，如果好的鱼肉，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可以比较长久，是有分三个段的，就好像喝茶一样，有那个韵味的，它很长久的那个甜，而且会生津。第二点，你拿一点点的鱼肉，然后放到茶杯里面去，加开水，好的鱼肉你能闻到鱼香，就是把鱼肉稀释了，加开水。你这杯稀释完的鱼露，你喝起来像喝汤一样，有甜味。如果是那种工业的，你倒下去，你就闻到了那种只有盐的味道，没有啥其他的味道。
4: 可能对于广大家见人来打河楼呢，是古老的调皮饼，但我先下会安来看这在传承的故事。
1: 就确定吴柏之先一个后生啦，阿到不断嘅为国之政古老嘅纸币所永恒嘅时代意义下，希望将经济嘅人通过河楼来了解人嘅地上传统文化了。

0: 从欢喜向后退，哎哎，有人落脚推。
1: 看当年小草堆，为穿棉袋见高垒。
0: 两人在同人白，同一点地色向阳白。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白。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爱地的金掌麦，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上来谈谈今次讲解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的。第一条是盖头雪墙遭鸟卖。盖头雪墙遭鸟卖，拍四日就三十个，四日就三十个。第二道米个是。抓捕鼠的游戏鳌，就是游戏哈，拍人蛇投阴格，人蛇投阴格。对沙头米明明是这三样个，就讲是有三界。第一界是花开不太春，花开不太春。第二界是梦里不在新时刻，梦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瓦日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初开，拍四字成句。他呢瓦日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初开，拍四字成句。好听朋友，咱今天开始请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6: 你好，丁老师。
5: 来睇睇沙头谜，第一条谜个是盖头雪墙遭鸟卖，拍四字条算熟个只。
6: 盖头雪墙四字熟个只，哎呦啊，我就出笔啊，条咩出笔啵？鱼虾宝酱，
5: 鱼虾宝酱，哎，
6: 那个超扎实，那那么的鱼虾宝酱
5: 啊，
6: 哦，就应该会一个在家桥放木嘛哈。
5: 嗯。
6: 还盖头雪墙就鱼虾桥。哦，嘻哈哈呐，嘻哈，
5: 嘻哈，
6: 招妞们就菠萝酱，
5: 啊，嘻哈菠萝酱，嗯，
6: 嘻哈菠萝酱啦，哈，嘻哈菠萝酱，嘻哈，盖头雪墙就是回忆嘻哈，
5: 嘻哈，
6: 招妞们就是菠萝酱，哦，
5: 是，好，接下来睇第二条是抓捕鼠的游戏鳌拍人蛇投阴格，
6: 拍做猎的鼠。
5: 啊、
6: 抓捕鼠的游戏鳌，跟那个是咱那抓捕接触着时机的准嘛哈，
5: 嗯，
6: 买打草惊抓啊，
5: 遐抓捕就是猎咯，
6: 抓捕就是猎，游戏之鳌就是熟悉，
5: 嗯，
6: 哦，那这天恩报升级，我比升幼那就熟嘛，哦，猎的熟的熟是哈，
5: 蟋蟀，
6: 蟋蟀系的熟，那个那鼠多就是硬好就够熟。哦，游戏之鳌就属猎的属，猎的属，那捞的属，猎的属，哈，你那的属可背啊，是吧？那是正正正一，猎的属就可做那那条
5: 属。因所以，那就是有只所到偏激个一件哪件，好多就是帮下件的属开始啊，激起掉。
6: 是，
5: 嗯，真叫有只要退掉呗。
6: 这叫。
5: 因所以叫打得高诶，就好像。
6: 你叫只说是算啊，你主要这个是老，你的属因我着。我一
5: 下咩夹的熟，那我都夹的熟。
6: 夹的熟喂，一夹人都就堵唔对，就夹一下，之后
5: 先。就是等于人攞刀的熟嘅时候，就去夹伊，夹伊起。
6: 我一等到钓山啦，那夹的熟是可能那我等到钓山毕业冇，但系依家依家是兼职嘅，无中呢个夹，但是要生的熟啊，刀的熟嚟啊，我是北京嘛。
5: 嗯。
6: 要不几次底食包冇事啊，吼，伊通过直接的熟嘅时阵，咁就发达先啊，即系普神公晓得咩冇嘢就促食啊，就咁就是要。
5: 吼、
6: 哦，
5: 是，
6: 那个猎的熟个事嘛、嗯哦。
5: 不过那应该钓山，以前也好兴直整刀的熟，包装你有几股神龟了，系去夹的熟不？夹的熟不应该就是到时个刀的熟个。
6: 刀的熟，当时当咩话？佮我儿子系先，刀山忙就刀去啊。
5: 嗯。
6: 哦，山忙小假，那山忙小假，了解就系刀的熟。
5: 是是，煮得倒了，包括刀山芒，我好像说电视也是，北人刀山芒就是算了，弄起好算，叫拼了装山芒这些，嗯，好，遐人。

0: ไทยตยซาเท่ามีตยซาเท่ามีจะเก่าซามีมิงตยก็สิหัวใครปุกไทยชงตยก็สิมังลีปุกใจสิงสิแค่ตยซาสิท่านี่ว่าจะวิชาดีปอทอหัวจะชูใครพักสิสังเกตพักจ
1: 我
0: ้อ
1: 的主张主张，
0: 哦，紫色主将，呀，花开不太冲，
1: 花开多少就是自作家己来，这将来做开放了将开，
0: 就家己注意点，
1: 要
0: 先爱将
1: 注意
0: 开
1: 啦，
0: 咯。
1: 花开不太冲，还咱这观众来那花都是咱都春天开来嘞，那当时都历史里外，咱个山头地方来，那个四季如春，咱开花点点吼，能开来嘞，咱
0: 接
1: 个
0: 接骨
1: 去，
0: 啊，
1: 点点都有喏，那那。咩啊？也去叫做月开吼，月开啊，整天开得就是房，然后不太冲，之后等那个植物环境，哎，伊就春天开花。啊，你个花来，但都无爱打理，春天就开，所以等那自作主张。我无爱理，我做我开，我咧忙里不在
0: 新
1: 生
0: 时
1: 时
0: 刻，
1: 刻，哦，就是啊，理学家叫
0: 你学
1: 典故
0: 个
1: 发
0: 好直
1: 木，
0: 修，
1: 哦，植
0: 植
1: 向
0: 向
1: 谈
0: 探
1: 花，
0: 花，
1: 伊都。到梦里唔在时刻，五座樱花该忘记哩。自作主啊哩吼，自作主将这将来做称，来做来去普称师
0: 哦，自
1: 哦，
0: 作
1: 自
0: 主，
1: 作主，我杀做伊个主的啊，
0: 是，
1: 这就哎，个将自个发梦吼，启动全局哦，通过几股事故来启动伊成首诗个意思啊。现在梦里不在先，这个事吼，我可能两个
0: 思
1: 我
0: 念
1: 做，
0: 骨头，
1: 两个软禁啦，东西
0: 是
1: 是门软禁，因为搞错，因为我该是一国之主。啊，第三条来谈呢是五草的诗哇哈，
0: 是，
1: 瑟
0: 他
1: 瑟
0: 呢，
1: 秋风，满园摘哈，再给绿
0: 瑞
1: 汉
0: 芳
1: 蝶
0: 香呢，蝶
1: 哎，
0: 人来，
1: 对，
0: 他
1: 他
0: 呢
1: 呢
0: 话
1: 话
0: 就
1: 是
0: 为
1: 为
0: 青
1: 啥
0: 地
1: 的？
0: 包的头发一初开始对菊花，哈，这首诗
1: 是。
0: 呢。
1: 对，那该
0: 就
1: 自
0: 是，
1: 作主将军，那伊如果是该青地地位，讲那主宰，即个作者叫花，无咱叫在青地叫做四花香啊，也那叫做妖怪啊，叫四花就对。哦，伊就那我到到时阵呢，啊，春天个开，啊，秋天开了这来那叫好啊，物件也蝴蝶嘛吼，芳蝶嘛无爱来。哦，这
0: 是。
1: 个自作主张，由伊来主义，
0: 所以这首诗呢，是吴秋到起义之在写嘅托物言志嘅，因为是就表达了伊许一种想要改天换地嘅许种雄心壮志。唐末嘅诗人林匡有这一首诗，就是木兰马上的天鹅自古英雄改改诗，但吴秋呢，正是能够改诗嘅英雄之作。好，这就是今次嘅沙头米，也就像吴天凯老师嘅讲解。
2: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3: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全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4: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嘅《全景记录》呢？继续做笔记活动。喺随着餐饮业界党委回应，现在啊，各地嘅餐饮呢正落兴起，各地文化融入到菜品内，本国去传统文化融入到了餐饮体验到本国去。
3: 喺在先嘅社会热点下，各地餐饮正大部分社会热经在即将前嘅新体验。《全景记录》就将咱作者来关注各地餐饮界新滋味。到山东淄博酒村古城乡嘅一家糕点店，或者由客隆被特色嘅各地点心所吸引。接触各地点心，唔仅有高文达嘅外表，还非常有文化内涵。山东淄博芒果店纪念营销经理邱阳安达，
5: 首先是这个小柿子，它叫事事如意。再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生，是好事发生。还有这个高颜值的荷花，这些花酥呢，是蕴含着传统的国潮文化。那个主打产品呢，已经达到了30几种，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3: 直到河南洛阳，这边这黄黄白白之顶，在名景点外兴嘅蹦唱蛋糕，最近也是火了起来。每一款蹦唱蛋糕拢配备了一个自创设计说明书，唔仅写清楚了蛋糕嘅原料、口味，更是将这款蛋糕嘅文化传承，每项寓意拢表达了出来。桥洞之间嘅牡丹花，做寓意吉祥富贵，吹得呢呢理想顶叠，清亮。

0: 九日，景点解咧，是不会给人介绍的清清楚楚。都有多就兴建嘅读书直子之话，靠边正呢也是推天出先，酒汤车牙，银丝中的符合后生人嘅喜好。欧阳妈桂花双叶，绿豆丁双菜，阁下节西紫花绿英，定当流年啦喜欢嘅风格。看大时小学了五等年龄增嘅红丝，阿会邓哥正嘅了境界恐怖嘅政策嘅口径。贺镜姚剧姚江珠表示：
1: 我们是从福建漳州过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很漂亮。口感的话层次很好，有的还是慕斯味的，很挺适合小朋友的。
0: 多层线呈现小会点经济落江湖，第六提升呈现红宝边界，同声获定动画要少呈现半壶。下等下，全国多地拢出现了外界以各地为主题的餐厅，主打的呢就是动画堂堂半壶。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醉波渺渺，梦灭悄悄。到北京通宵运河边界一家餐厅等，即会更加能往扮成了熟食，即下衣衫飘飘，语调飘扬，声称被蒙界会开进去朗诵诗诗。小慧讲，
3: 真正的把我们大家通过那一刻带到了这个几千年之前，啊，让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文化融入到了这些美味的佳肴当中。
0: 北京孟昌英今日通宵大运河店副总经理严磊，
4: 通过我们的卷轴，通过我们的折扇，以及我们苏式的宋词，把我们这个文化赋能这个餐饮体验。我们上座率呢现在明显增加，我们的大厅呢基本上全是满座。包间呢需要提前一周您才能预定上。
0: 南京一家以红楼梦为主题的餐厅，四处拢充满着名都红楼梦的元素。前面正怪只有红楼梦侄子推南门的菜馆，包括名拢是侄子推南门的名名。回偏北京正因有带激进火顶多的红楼梦的典故。吴青青是欢会间的打走，蔡平唱演呢也是到黄黄黄赌灯侄子到蔡平的基础前，再对其进行创新的人生。客厅上一座泥锅，红姐火腿饺子，薄胎燕子锅丁，独孤红楼特色的菜饼，拢可以到自个个折旧。自个个直到这摆菜，先何勇志正式升级，大激团火。清汤灯的何勇火几乎是一个浪尖。来自上海的白阿姨对这道菜尤为喜爱。
5: 喜欢的就不甘心什么事情，生怕把它弄坏了，蛮好的，是吧？还蛮精致。
0: 各地王数多，创意一其实是要难以估计。学在东华老字号将铁创新，杨小辉正多享受每只的东西，更享受堂堂半会的文笔。挂个三点挂，离开上海时间刚好一个挂小时。北京一嘅东华老字号餐厅单已经有学在能攞停会了。有位顾客直落飞机坐回来，我带点行李。小辉正敖能食，
6: 澳门。
7: 澳门过来，
0: 小朋友，
8: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我喜欢这的风格，
9: 它比较像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是有风格，而且还能拍照。
0: 这是一家东华老字号餐饮店，大三楼打造出了一家空档适合宜，红条、火车、椰壁、轨道、车站、停灵，体现出高食高香的家文家味。来这半街开展，还可以亲自订配双配，更可以独家寄双学界考等半个代志。通过自身的直径特殊界电竞消费，天然直径装饰界产额更。该产业高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阳亮表示，
10: 希望能够把空中四合院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把我们的优秀菜品和我们的京腔京韵呈现给北京的和全国乃至国际的友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中华传统文化，品尝中华传统美食。
0: 如今啊，如来如在的餐饮企业这边公司正在努力的城市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带入了另一个行业。到北京的一家建筑设计公司，设计师团队会正在为武汉一家餐厅的装修设计方案进行开会讨论，各自斗作。现能80%的设计订单拢是各地王数。建筑设计师刘豆花，
11: 在设计要连接自然，连接周围的环境，国潮是肯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多产业空间迎接传统民俗技艺界电视而互动，将培养起怪物的高镜独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餐厅的组队融合，也为产业消费拍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中国社会科学评的研究院院长金宁波表示，
6: 餐饮企业呢，在新的

赛道上呢，积极的呢融入了新的技术，加上呢传统文化的记忆，随着国潮在国内的餐饮市场的繁荣，也必将呢随着我们的餐饮企业的出海，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还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叶向灯双盘。
2: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蝶叶理想恩爱同一点，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爱点睛，或者是屏带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点睛，等再会，
2: 再会。

小将，红衣小将将领起来集会。是我黄鹤了，黄鹤满河。

对你快乐。

家每里从回，一改车体之心，可给。

长辈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再等下来，系客从那日来嘅板块，专访到深圳市邦桥消费秘书长王运东先生，来去谈及介绍深圳建设全国邦桥之上，促进台湾企台广澳强商人交流嘅相关情况。
6: 嘅再等下来呢，系哪个立场？同大家一齐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还好，除了今本夜市和客家的主要内容，更准备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同乡朋友，接下来我们以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物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小姐妹。

0: 再到下来呢，请下来是关注一个台湾区圈起来的一条热点话题。
1: 2026年以来，以李天赐作为代表的储能产业，迎来了出口高发式的增长。2026年一季度，广东深圳出口李天赐超过250亿元，同比增长为6%。
0: 在深圳一家储能产品企业，自动化产线是万夫何运转，用天力世纪中心地用途的储能产品，本快速的装箱打包发货。业务仍然是不停地和海外的客户确定订单和发货的时间。广东深圳贸天然企业副总裁林玉臣安来介绍讲道。
2: 2026年这个我们前四个月的现在出口总量呢，现在已经是7.5亿。同比去年的这个同期呢，我们现在增长了将近150%。
1: 企业负责人就介绍讲，从2025年的 TC 基础开始，明显就感受到为海外市场对于储能产品的旺盛的需求。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为2026年的9月份。根据市场的需求，企业很对用于 AI 世纪中心的储能产品的性能进行了提升。
0: 在泰产湾广期，一批深圳企业生产的储能柜将运到码头堆场，每一刻的就会搭乘海王星号货轮出口智利。一批储能柜数量超过200只，总重量超过10,000吨，货出是近4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泰产湾码头出口货量最大的一批储能产品。广东深圳贸易货公司副总经理马玉汉安尼讲道。
3: 尤其是5月份前两周啊，那整个的储能的出口货量基本上是和1到4月份的总量还要多，主要是出口到东盟、欧洲和南美。
0: 深圳海关所属泰产湾海关码头金管科热协行政执法员杨南安尼介绍讲道。
4: 2026年1至4月，下产湾海关共监管储能柜、新能源车等新三样产品出口858票，货值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倍、1.2倍。
0: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把目光关注到广东深圳。
1: 无障碍环境是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今年呢，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行3周年。目前全国已经完成了247万户困难冲突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3000家的名参同了政府 APP 完成了无障碍的改造。全国无障碍独头队伍超过20,000人，市场志愿者服务队伍不断的创态。深圳呢是全国最早系统性的推进无障碍建设的城市，发布了全国头一张无障碍天子梯图。在今年，这一张无障碍的天子梯图已经覆盖了深圳全市超过1000座的无障碍设施的点位。
0: 乌卡在深圳福田区的王必琛曾经因为担心坐定轮椅出行不方便，经常是一整日都不出门。在今年以为无障碍投降天子梯图的后榜数年，王必琛每个星期都会外出和朋友的人去吃饭。在无障碍天子梯图的轮椅模式的指引下，无障碍梯铁全业桥、天桥无障碍天台，还有无障碍四速简定业务了人。经常用不到20分钟的时间，王必琛就可以同朋友的联系见面。王必琛安内分享到，
5: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那些石墩子，然后或者是栏杆这一块，如果是阻碍到我们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绕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有没有合适的这个出入口。现在有了这个地图的话，肯定是大大减少了我们就是乱走啊，再花精力去找这些方便我们的这些路线。
1: 在天子梯度上边，每一处新增的无障碍设施点位背后，其实是以全人的智力。同产业每本的工作之一，就是将无障碍路段拍照上传到世纪后台，审核之后就会在天子梯度上边形成一个无障碍点位。深圳市无障碍环境促进会项目部负责人同产安尼讲道：“
6: 我拍照的这个区域和我定位的这个区域，就代表它的这个无障碍路线是通的，可以直接行进的。那有效的数据呢，就作为一个无障碍的点位。
0: 在目前呢，在深圳福田区92座社区，每座社区还只间是一座社会监督人队伍，也要社区作为生活基础的人经过培训、督导，通过每座星期的走访，测评相应的无障碍点位，及时发现问题。

0: 嘅陈俊思福田区残联残暴铺附近人牛眼安内介绍讲到。
1: 目测就是5公分啊，5公分到6公分。那我们下一步的话，可能就是要把它要降坡，然后把这个沥青块要去掉，
2: 打掉，然后是零高差。
1: 对，要做成零高差。
3: 嘅武装嘅独头人呢，进行电位记录，形成问题清单，然后呢，再由相关的职能部门单位进行整改。目前，村镇福田区已经完成了300多处嘅武装嘅设施问题电位嘅修复。村镇市政道路嘅养护工作人员李刊安尼讲到：，
2: 把那个路牙降下去，通行就保证顺畅，也不会有颠簸感。我们就会对照清单慢慢去整改。
0: 既然下在沉准福田区一种无障碍天子梯图既然实现的公交沉淀梯铁无障碍通道公园无障碍卫生间政府的服务太堂太行双草前覆盖沉准市福田区残联看报铺附近人牛眼安内讲道，
1: 从规划到设计啊，到我们的督导，包括我们的就是施工啊，全链条的去推进我们无障碍城市的一个打造，我们出行基本上是实现了一个无障碍。下一步，我觉得就更多的是我们的精细化的水平。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0: 如果不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电听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3: 今天在那里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会进入到客家爱乐的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团体运气之神，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87.8
1: AM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客从埃耶来，
2: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0: 他大家可能听过吧，蹦蹦的运动，蹦蹦的上司的技法，这法度来讲的一项运动呢，指的就是蹦球。这一错的上司指的就是台湾区的中心上司之一陈俊。
1: 嘅根据了解，陈俊作为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嘅重要棋盘体之一，自2021年开始啊，成功嘅棋盘咧多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嘅总决赛。期间呢，赛事纸片以及参赛选手系出人嘅增加，赛事覆盖面同埋影响力也系逐渐嘅扩大。嘅棒球运动在陈俊系主下为集实嘅民众支持。
0: 嘅台湾区台广澳棒球友情赛系燃烧嘅海峡两岸。安福省棒球联赛总决赛，蹦蹦的上司，蹦蹦的运动，安样的主题，进一步的扩大的上司的影响力，发挥的体育赛事，可以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等一道两位的作用。
1: 嘅今年嘅节目啊，嗬，我哋就一下落去谈啊。陈俊是棒球协会嘅秘书长王运东，而且分享陈俊棒球一项运动嘅发展历程，还有一项运动可以促进海峡两岸以及台湾区上市之间青少年学生嘅交流当中，起到为爱豆促进嘅作用。
2: 这样的台港澳跟内地学生的交流赛的话，就你们想让青年学生们有哪些的收获？
3: 第一个呢，就是说通过比赛呢，把这些青年的球员的球技能够得到提高，互相取长补短，这是从球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比赛的平台呢，让

0: 各地的城市的这个青少年同这个球员呀、啊，能够有一个互相交朋友的这么一个机会，啊，通过球场的比赛，球场下的这个朋友，啊，这么一个增进友谊的这么一个起这么一个作用。
1: 嗯，交流赛的话，就一共组织了有多少的学生来自哪？
0: 我们来自于深圳、中山、东莞、广州、香港、澳门这些城市啊，一个是让大家能够出来运动，增强这个身体状态啊，还有这个信心。第二一个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呢，凝聚大家的力量啊，大家聚在一起，鼓足干劲啊，把这个项目呢搞得更好，让大家来更多的交流啊，更多的比赛来提升大家的水平。
1: 这个比赛的话，我们的场地主要是在哪里？
0: 使用了三块场地，我们现在在的是中山公园棒球场，还有一块呢是侨乡棒球场，还有一块呢是南山教育集团的华侨城高级中学的球场。我们用了三个球场，
1: 都是在深圳。
0: 在深圳的，对，南山区的，对，所以我们南山区委台办和南山区文体广电旅游体育局呢，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啊这一块。所以呢，我们深圳目前来讲呢，棒球南山它是一个高地啊，它的发展的历史最长，底蕴最深，然后球队的水平最高，而且它的场地资源是整个深圳独一无二的。
2: 嘅王运东秘书长其所提到嘅中山工人棒球场啊，嗬，就系位于深圳市嘅南山区，系运球线嘅多功能综合性嘅文体发通场地，占地面积呢有20,000平方米，有等天然超平标准嘅比赛场地，配备完善嘅配套设施。这次2017年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正式的落户深圳以来呢，深圳持续的擦亮棒棒的上市，棒棒的运通，还有嘅上市品牌，全力的打造全国棒球之城。嘅中山工人呢，一只棒球场呢系先后承担嘅多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而嘅球场还承担嘅13届中国体育生棒垒球联赛总决赛，10届亚洲优秀抢收人棒球锦标赛等多项嘅大型棒球赛事发通，可以海峡两岸咧棒球节日都具有比较高嘅知名度。而喺2023年呢，2021年，广东深圳中山工人棒球场日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设立为系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3: 嘅在交流比赛当中，有无数精彩嘅瞬间啊！令人难以忘怀。来自台湾区各嘅赛事，同到台湾嘅抢手人球员等人，开了演长双杯，并肩拼搏，用汗水浸润等人妖孽嘅综艺。今日人在挥舞球棒嘅瞬间，唔单止系为了团队嘅荣誉，更加系为了实现自己嘅梦想。观众等人见证了一次次投球、接球、跑垒嘅瞬间，体会到一项运动嘅情感同埋充满。
1: 那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南山或者说整个深圳的棒球这个运动的发展的大概历程。
0: 我们因为整个呢，我是作为参与者啊，发起人之一，
1: 也是见证者。
0: 对，也是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么我们是在1997年，啊，在深圳成立了一支正式的小学棒球队。那么从1997年开始，发展到现在呢，20多年了，26年了。那么也逐渐的呢，我们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小孩子接受棒球培训呢，他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系啊都有随之伴随的这么一个学习啊比赛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现在呢，我们深圳市棒球协会呢，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呢，已经在深圳市的8个区啊都有推广了这个棒球开展的棒球项目，全市大概有接近40所的中小学也成立了校队啊。那么每年我们深圳市的锦标赛呢，参赛队伍也能够达到30多支了啊，是这样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协会呢，也在深圳的像 北大商学、汇丰商学院啊、南科大啊，对这些大学生和本科生都在进行棒球的普及培训。
1: 那软件方面的，像师资啊、教练员啊。
0: 现在呢，我们的教练员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深圳自己本土培养的，比如说我的学生大学毕业了，上了这个体育专业院校学棒球，大学毕业了回到深圳来担任基层的棒球教练员。第二一个呢，是从全国各地的啊这些像北京啊、天津啊这些省队退役的运动员把他引进来。那么第三一点呢，我们也是我们深圳协会首创的吧，大概在2016年开始从台湾引进专业的棒球教练员来深圳来推广这个项目。那么这个呢，现在呢也都得到了全国的各地的效仿啊，那很多地方也从台湾，但是我们当时是最早的大规模的从台湾引进教练来深圳。
1: 那大概有多少现在？
0: 现在在深的台籍教练都有十多个了，专业教练都十多位，
1: 就相当于他们已经在这边就是把事业
0: 对
1: 发展在这里。
0: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有些是在小学去带队，有些在中学啊，还有一些在成人啊，所以呢，这个他们呢就是说把台湾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啊，这些他们积累的比较先进的训练理念啊、比赛经验啊，都带到了深圳，也把棒球作为他们在深圳创业啊，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事业吧，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嘅圈艺界人来，出铺还山呢，人才认真真切，同定棒球硬强实施，是带近来见到嘅台湾棒球人，甚至来到为深圳，持续嘅通过下方嘅运通呢，来去促进两岸强少人同定台湾企各家城市嘅强少人之间嘅交流融合。
3: 嘅我哋嚟留意到啊，嗬，圈人来棒球作为一只提案关键词，出现在嘅全国嘅两非常杯，以棒球作为媒介，深化两岸强少人融合交流，进而深圳啊，嗬，实现一铺建设全国棒球之城，以棒棒嘅运通、棒棒嘅赛事，搭建两岸强少人交流融合嘅桥梁，刺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 嘅台民深圳市委会主委林纳秋建议。深圳爱强炸一个台湾企同深圳省行示范企送去建设的重要的建议，带头一步建设全国棒球之城，打造城市响亮新名片，以棒球运通为媒介，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棒球运通来去增进友谊，切磋技艺，推动两岸青少年更加深层次的了解，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同时呢，积极地引进台湾棒球运通人才到深圳来发展，推动深圳棒球运通加速度发展。林娜表示，棒球是一项回家的运通，希望通过两岸学生的交流，让其他人成为棒棒的朋友。
3: 今日咱继续来去谈深圳市棒球协会秘书长王运东分享深圳棒球一项运通的发展历程，还有棒球的普及的情况。
0: 因为我们政府呢是从2017年开始提出了这么一个口号。棒棒的城市，棒棒的运动，而且呢，我们历届的政协也都提案，把深圳打造成全国的棒球之城。这几年，特别是深圳2017年这个海峡赛，其实不光光是深圳树立了城市形象，也把这个棒球项目在全国点起了一把火。现在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在大力的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比如说浙江、江苏。啊，这些地方都在大力的推动这个项目。
1: 那从如果说全民健身这个角度的话，像普通的民众小朋友如果想学棒球，就是这个成本，就是学习这项运动的成本。
0: 其实这个成本其实跟我们的小朋友在平时参加足球、篮球啊，这游泳的成本差不多，啊，差不多。只是说呢，我们现在很少有专业的球场聚集起来让大家看到这些孩子在练棒球。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些开展的学校里面，所以家长是或者是社会人士是很难看到的，他们在学校的那个球场上玩一下。
1: 那如果说是小朋友想学棒球的话，怎么找到相关的训练的组织？或者说
0: 我们深圳市棒球协会呢有青少年的这个培训，专门的对青少年进行培训的，那我们也有一些

0: 零零散散的呢，就是说我们不像个人项目，它是团队项目，我们一训练最少要十个人起步，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建立这种默契和配合，互相之间的配合，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它就不像一个乒乓球，我一对一一个台就可以训练你。那如果说零零星星的一个两个来，我们真是没办法练它啊，没办法练它。希望就是说他有十个以上啊，我们有一个球队同龄的，那就比较好办。所以也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协会一直在学校里面去推动的原因，就是说他学校里这一个年级比较好组织一个队啊，两个队这样的。因为你看到这个球啊，他我们的传球要场地的，你不能两个人就这么往上没有用。你看这个球场，这两个之间的都是几十米，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至少你要有个三十米的距离给我，让他们两个人传球。两会我们的台盟的全国政协代表在政协上提了一个建设球场的提案啊，那么也是一个重点提案吧，在推动。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媒体的呼吁啊，我们最好是每个区它都有一个到两个的球场，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水平会发展得很大。
1: 给上新海五球的将来，从准海建设前国邦桥之上的刺退之下，希望有更多的两岸青少年还有台湾区的青少年在下方的蹦蹦的运动当中感受到物卡安样的温暖。
2: 好，听众朋友，今日头先来好同大家一下分享嘅深圳市邦桥协会秘书长王运东嘅专访，也了解嘅深圳建设全国邦桥之上，还有如何促进台湾区台港澳青少年交流嘅。嘅一部分内容呢，就先到这里。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
4: 家年，客家年，客家年。
5: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情，
6: 来自思海嘅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语节目，
7: 思海客家。
6: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8: 首先朋友我们将来去谈后谈的客家歌，我是主持人阿片妹。今日来年我哋经常可以看得到，由陈俊思、梁江琪、客语流行音乐消费制作举办的各类嘅客家音乐表演活动。嘅秋晨，陈俊思、梁江琪、客语流行音乐消费嘅会长张金凤所讲嘅，客家人自古就有言：能卖自种田，不忘自种人。每个客家人都有责任把客家话传承下去。张金凤建议呢，如果单单系通过社交，学参学习咁样去自然呢，系十分难嘅。但系呢，音乐系可以传唱嘅，流行音乐系可以

0: 行业向上严重紧呢。今日热门热点主要叫下来热腾，陈俊石梁讲起行业流行业恶小飞飞撞撞音风，讲述佢同行业流行业恶嘅故事。下集呢，我哋叫下来去挖掘同选送遥烧嘅客家流行业恶。我哋下波先来睇一下撞音风飞撞几对嘢目前客家流行业恶嘅发展嘅一个看法。
1: 你看见啊，叫靓整人。点啊？点啊？了解过？
2: 有
1: 行人啊，
2: 三百公。
1: 哎，三百公。你看，你看，几多人？几条真将客家音乐推向前卫。
2: 嗯。
1: 到处参加音乐节。嗯。啊，几个细路仔演片也好啊，好样。所以啊，嗰个音乐系最后嘅载体。啊，你看，香港喺度演呢个剧，只要你的歌剧不消亡，演你唔可能消亡啊嘛。而且音乐最直接的东西是什么呢？来看书，我啲客家咧词用文上，睇下暗点用文图。
2: 嗯。
1: 唱歌是用语言唱啊，来唱一首歌，学过一首歌，我就啲的挨下词，客家话用文发音。
2: 嗯。
1: 那个最好的传承方式应该是用音乐。
2: 因为客家话本身就是一种方言，是语言来。
1: 对。
2: 嗯。语言来发出，我用语言来做一体。
1: 是
2: 合
1: 一
2: 载
1: 体去传播的。其实上面是要加上政府的力量，纯靠民间好难做起来，
2: 好难推动哦，
1: 好难推动。
2: 嗯，就各种资源，不管是资金啊，还有一种
1: 我基本上来做其他项目赚的钱全部都停了，都做这个东西，我这个贴钱去做没赚钱的话，所以说我跟人家说那就不对了，你不赚钱所以你做不到，你要把它形成商业化，赚钱你才能做到，你赚越多钱这个事情你就做得越大。我现在在反思这个问题。现在在反思。
2: 可是嘿，
1: 对，
2: 从前的话说明有市场，
1: 对，
2: 就太假中华会有一个市场，就太假多中医，
1: 对
2: 吧？
1: 对，
2: 嗯，太假愿意掏钱出钱去，
1: 所以现在还能挖掘更多的上届那种人来的下一代的音乐人投入到行业音乐的创作当中了。
2: 嗯，
1: 长久传承，没有吧，就我们这一代做完就完了。
2: 我永远接不到好。接得到棒。
0: 嗯，边谈故事边谈歌的哈，下半年我们就同大家来去分享来自叫人真人的艺术繁言歌。

0: 宋亚三金狗，哈亚三八公哦，把俺用嘅我哋呢客家故事改编为流行摇滚歌曲，睇这家听嘅系咪要耳目一新？俺用嘅感觉呢？从1999年来到深圳一座城市，张金凤呢可以讲系一座城市嘅建设同发展嘅参与者，同时也系竞争者。佢对于一座以客家文化为大石的台湾区的城市，张金凤有点样不一样的情感呢？来一趟张金凤嘅分享。
1: 我觉得深圳系一只自由、开放、比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的城市，
2: 这么包容啊！
1: 所以因为我是做创意的嘛，我是做创新的，我不喜欢走人家行过的路，我喜欢开辟新路。但是像我这种方式在深圳就认可我一种创新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创新自由思想，你可以好天马行空的去想做什么。
2: 嗯，有这样的氛围，
1: 对，土壤。
2: 如果希望向听众朋友去推介一下深圳的客家的打卡地，有冇推荐？
1: 有啊。
2: 嗯。
1: 台盆。
2: 台盆。
1: 啊。
2: 嗯。诶，系有嘛好搞好料诶？
1: 台盆其实好多人讲深圳系一个文化沙漠啊，我对这个话我是特别持反对意见。
2: 啊。嗯。因为
1: 其他人不了解深圳，他认为深圳就是一个渔民。
2: 农村。
1: 那深圳的，那个深圳文化的名牌是什么呢？就是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几千年了，怎么可能是文化的沙漠呢？他不了解客家，他只了解深圳是外来城市，他不知道深圳的本土是客家。他一旦了解客家，他就不会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记得我细的时候，我爸同我讲过一个对联，他们都双联的一门六进士，就是这一家人出了六个进士。然后下联就是三代五将军。后来我来了深圳，我才知道三代五将军就说的是大鹏，赖亨爵，三代人出了五个将军，太平首长。

0: 不太能说脏。哎，其实就是一个深圳客家的一个代表。
1: 七对的代表，也还有鼓上也有还有好久的历史。做深圳来讲，应该可以代表深圳那个的。
0: 嗯。
1: 所以讲，深圳还有一个别称叫彭城嘛。
2: 同样是边谈故事边谈歌的哈，下边同大家今日是分享到的是来自深圳市龙岗区行业流行音乐协会的客家音乐人巧廉介绍演唱的《落水水》的艺术作品呢，词曲呢都是巧廉自家创作的。

0: 泡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 收汤香港之声。
0: 锦上汤软汤，轻松心情江。
2: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4: 思海客家，
15: 乡亲朋友，今头先我哋听到呀，嗬，就系陈俊思梁钢琪行以流行音乐小飞飞装庄金凤先生，佢同我哋分享佢同行以流行音乐嘅故事。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我哋节目热得客家话嘅节目嘅时间也差唔多诶。嘅听众朋友，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如果想回听节目或者点听节目嘅话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我哋嘅节目，也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最后呢，我同大家倾下来去欣赏到嘅系一首要全新演唱嘅客家客家。作为世界学术恳请太妃的主题曲之一呢，是本太世界所熟悉的。一首歌的要全球的华语群声，包括我们一道的学术名言也参与到的歌曲当中来。他说你是唱出来天下客家一家亲，按用的太世界共同的理念。最后我们就向来听一首客家客家，也可以歌声当中继续检查时段的客家发挥节目。我们现在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咧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吓，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刘德华演唱嘅《爱不完》。《爱不完》呢首歌收录喺1991年发行嘅同名粤语专辑当中，由林振强填词、杜志慈作曲编曲，旋律灵感啦系源自西班牙民歌，咁杜志慈咧就将吉他嘅韵味转化为流畅嘅钢琴线条，再搭配翻啦 sax 风嘅呢个声音嘅点缀啦，浪漫又深情。咁歌词写尽咗爱意绵绵，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一生都也爱不完。就是这些咁经典的直白的又真挚的歌词，令到这首歌曲唱尽了很多乐迷当中的内心世界。1991年亦都是正值处于刘德华事业的上升期，亦都是凭借着这首作品攞低了很多的奖项，专辑销量亦都是冲破了300金，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多年来啦，爱不完始终是港乐黄金时代的标志性曲目，旋律一响，能够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影响力亦都是跨越世代传唱至今。但其实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杜志慈并不满意刘德华的演唱，觉得情感投入不够，细节不够到位，一度要求他重复录制。刘德华都坦言就说，当时压力不小的，就是想唱得更加完美，但点都冇估到呢首歌当初让制作人头痛嘅作品啦，推出之后迅速爆红，街头巷尾人人传唱，成咗两个人合作嘅传奇经典啊！多年之后嘅演唱会舞台上面啦，刘德华当唱起呢首《爱不完》啦，仍然会特登感谢台下嘅杜志慈，感恩呢一段啦互相成就嘅音乐缘分。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

0: 刘德华同杜志慈共同去讲述呢一首《爱不完》背后嘅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刘德华在演唱事业上不断求新求变，经常改变合作对象与签约公司。杜自持是他合作对象中唯一固定的一个，从早期的爱不完到后来的夏日嘉年华，杜自持一直和刘德华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担任刘德华的大部分编曲及制作工作。
1: 入油再会了，爱不完，一起走过的日子，不可不信缘，只只都卖十几万。我一世个监制，成就感几大。
2: 我觉得我同佢一齐最深刻嘅有爱不完，
1: 爱不完真系爆。上完榜落翻嚟再上榜，我都未见过一首歌可以咁样。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嘅。哇！佢唱完第一次之后咧，我几失望，真系觉得死啦。佢唱嘅方法唔系我 expect 佢想咁唱。其实他用了太多真人，为什么人们经常说他大气腔呢？就是这样。
2: 杜自持一路下来都有跟我讲这件事，其实我知道他讲什么，以前那些演歌的唱法呢，我是已经习惯了。
1: 在个 studio 都拗了很久，
2: 因为呢我很小个就已经听国语歌，
1: 即是纠正了之后叫做好一点，但我都不是很满意的。但是出来哇，观众好像完全未听过或者唱呢类咁嘅歌，咁所以就觉得唔系好。

感谢杜志慈，感谢刘德华同我哋分享咗呢首《爱不完》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不妨继续嚟听听《爱不完》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啊。喺1991年呢一年啦，刘德华咧强力出击啦，连续推出三张专辑，《爱不完》、《一起走过的日子》以及系《不可不信缘》，令到呢一年啦成为华仔出歌最多嘅一年。佢唔单止蝉联最受欢迎男歌手。三张专辑，三首标题歌，更是一举全部打入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成为继谭咏麟之后首位。

再问我爸呢首作品同样系嚟自91年嘅电影吓《龙虎共舞》嘅主题曲，由王庆元作曲，刘德华亲自填词，旋律带有 Tango 嘅节奏啦，亦都系非常之贴合电影当中豪门与渔村交织嘅爱情氛围啊！歌曲嘅旋律婉转，情绪浓烈，系华仔亲自填词嘅代表作，亦系普通话作品《把今生忘掉》嘅粤语版。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一首《夜了好吗》。

夜了好嘛，呢首作品啦，系小美与刘德华啦早期嘅合作作品啦，伦永亮作曲啦。呢首作品侧重于描写气氛同埋情绪，现场嘅演唱系极少嘅，咪专属于一个专辑当中嘅冷门遗珠，极简抒情嘅小品。咪歌词咧仅143个字，意境朦胧，像深夜私语。用咗钢琴嘅铺垫啦，旋律非常之轻柔啦。歌词唱到沉默在回忆打转，开篇即入深夜心境。华仔嘅气声好细腻，咁将嗰种欲言又止嘅疲惫，同嗰种惆怅唱得克制又动人，安静自愈，非常之适合独处嘅环境当中去循环播放呢首作品啦。下面继续嚟听歌，同样有小美嘅作词作曲嘅作品《约我哭泣》。

这首歌曲小美包办了词曲创作、导致词编曲，以眼泪为意象，写爱里面的卑微和守候，情感细腻，慢版柔情，钢琴再加弦乐的交织，温柔又伤感，是专辑当中最细腻的一首苦情歌之一。

0: 听我作品有《最后你也走了》啊，来自杜志慈作曲，林振强填词，延续翻专辑当中嗰种嘅都市失落感啊。咁写爱人离去之后嘅孤独与绝望，情感系非常之深沉。呢首歌曲啦，唱到最后你也走了，直白点提，寂寞如潮水般涌嚟。或者嘅声线啦，咁啊低沉沙哑，将失去后嘅嗰种空洞与无助系唱得淋漓尽致，字字扎心啊！既心酸又无助，咁啊适合啦情绪低落嘅时候用嚟释放情绪啊！好啦，下边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嚟欣赏呢一张嘅专辑《爱不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正在为你分享的是刘德华的这一张的专辑《爱不完》，来自1991年6月30号发行的粤语专辑，由杜志慈全程监制，是他从偶像歌手迈向乐坛天王的关键之作。

邂逅呢首歌嚟自林永亮嘅作曲周丽茂填词，写嘅系偶然相遇嘅心动与遗憾，旋律浪漫，氛围感好强，描绘咗啦街头偶然邂逅嗰种嘅朦胧心动啊！呢首作品亦都系适合咧喺午后黄昏嚟聆听，氛围感拉满啊！

听我作品有刘德华嘅《亲爱的》，有顾嘉辉加郑国光黄金组合嘅作品吓，经典嘅港式抒情歌曲，旋律好典雅，歌词好温婉，侧重成熟内敛嘅情感表达。典雅抒情嘅慢歌啦，咁嘅钢琴再加上弦乐啦，旋律非常之舒缓，情感非常之真挚，有一种老港乐嘅温润质感啊。歌词唱到亲爱的，求明白我多苦心，非常之温柔，好诚恳，写爱里边嘅体谅与牵挂，非常适合啦喺安静嘅时候细细品味，非常之治愈嘅一首歌曲啊。下面拣嚟嘅会有呢一首《无法一天不想》。

来自《无法一天不想》这首歌曲，改编自《恰克与飞鸟组合》，向雪怀重新填上粤语词，写分手后的思念和煎熬，旋律很伤感，情感非常之浓烈，是一首慢版情歌来的，刻画分手之后的日夜思念的痛苦，尤其是那句啦，自别了你无法一天不想，非常之直白，也都非常之虐心，写尽思念的无解与煎熬。下面揀嚟嘅作品稍微有少少唔一样啦，有全人类注视，同样嚟自呢一张嘅专辑《爱不完》。

0: 嗱，呢首歌曲咧嚟自1991年啦，《撲滅罪行91》嘅主題曲啊，到詞作曲林振強填詞，節奏激昂，正能量拉滿啊，跳出咗嗰種感情嘅框架啦，係一首勵志快歌啊，傳遞正義、勇氣與擔當啊。咁呢首歌曲亦都喺專輯當中嘅一首嘅比較之唔一樣嘅創作嘅嘗試嚟嘅，非常之熱血振奮嚇，聽完之後咧會令人充滿力量感啊，亦都好適合咧需要打氣嘅時候去聆聽，好燃嘅歌曲啊。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呢我哋嚟分享刘德华嘅呢张专辑《爱不完》嘅全部嘅歌曲嘅时间啦。下面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千千阙歌》，我是 Misha 严巧琳，推介你听我一首的作品《难道》。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随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嗱，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刘德华嘅《爱不完》呢首嘅金曲，亦都听咗呢一张嘅同名专辑《爱不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吓。今日请嚟嘅会有暨南大学嘅黄丹宁同学，下面将个麦交俾佢。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丹玲，今天同大家推介的是《初恋》，来自回春丹乐队。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去年同朋友去澳门的时候，他不懂讲粤语，但是在澳门街头漫步的时候，他突然间说要送我一个礼物，开口唱出这么浪漫而且发音标准的粤语歌，令我非常之惊讶和惊喜啊！歌曲旋律复古港风，而且歌词都很有心意，也都因为这首歌啦，令我对首次澳门之旅更加难以忘怀。咁接落嚟将呢首歌送俾大家啦。

0: 国铺成。
1: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咁跟住落嚟挑选到嘅歌曲嘅关键词咧，系唱尽你的心扉啊！嗱，有好多嘅歌曲啦，都唱出咗无限嘅心情啦，表达咗对爱嘅执着与坚持。嗱，咁下边嘅时间就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嗰啲可以唱尽到你心扉当中嘅情歌。首先嚟听听张靓颖嘅呢首《好不容易》。

非常识唱歌嘅张靓颖啦，经常能够将情歌啦唱到去所有人嘅心里面。咁而啱啱听过呢首《好不容易》咧，对于张靓颖而言啦，系一首佢同自己嘅对话。咁张靓颖表示啦，有好多嘅事情同心里边嘅感受系冇办法同人哋讲噶，终究只能自己同自己诉苦，自己同自己聊天，然后啦就试着慢慢释怀。下面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嚟听歌啦，会听到两首作品，有杨宗纬嘅《忘了我》，以及有王菲嘅《爱与痛的边缘》

分手的痛啦，让人失魂，咁而杨宗纬以微略颤抖的声音唱出了这首《忘了我》，压抑内心的痛楚，强忍欢笑对外告别，熟悉的空间因为少了你而变得陌生，仿佛每日醒来都在陌生的空间，我也快忘了我。咁而王菲嘅《爱与痛的边缘》啦，系王菲传唱度非常之广嘅一首代表作，有唔少歌手喺唔同场合咧都翻唱过呢一首嘅作品。但王菲嘅粤语版咧，仲系更加深入人心，典型嘅百听不厌嘅作品系列。咁而呢首歌曲嘅普通话版本，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就系嚟自迪克牛仔演唱嘅《有多少爱可以重嚟》，亦都系无限深情嘅演绎。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期待，故事里的歌，歌里面的词与曲，都是一份无法言说的情。秋水伊人，回眸之间，一曲秋蝉鸣，多了几份的忧和愁。听着迪克牛仔的这首作品，想起菲茨杰拉德写过的这样一句经典的语句，世间的爱有千万种，却没有一种可以重来。为爱燃烧过的人都不会遗憾，也都没有一种爱值得重来。
1: 我只是

都能够令人汗毛直竖，音符咧渗入到每一个嘅毛孔当中。而辛晓琪嘅声线咧，亦都系从心灵到肉体嘅震撼。后面一连听三首作品啦，都会系一啲非常之经典嘅情歌作品啦，有刘德华嘅《忘情水》，阿杜嘅《他定很爱你》，以及周杰伦嘅《彩虹》

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一连三首歌曲都是围绕住这个主题唱入心扉的经典作品。第一首《忘情水》是刘德华在94年的专辑《忘情水》当中的作品，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作曲的陈耀川是坐飞机的经历。在接刘德华的写歌邀约之后，陈耀川想到了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既然都已经谢谢爱了，跟住来就只能够忘情了。于是陈耀川就开始思考如何将情去忘掉呢。在一次的搭飞机过程当中，空乘人员问李安修是不是要喝水，李安修突然间有了灵感了，就想到就将忘情和水放在一起诠释酒的概念，这样人们就会想到忘情水就好像比起喝起了孟婆汤一样。而第二首同样都是非常之嘶声力竭的作品，他一定很爱你。这首作品由阿杜去演唱，02年收录在阿杜的首张个人原唱专辑《天黑》当中。《天黑》这张专辑特别是着重于男人的情感世界的一部分，主打作品就是这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擅长写中慢版歌曲的马来西亚音乐人李志清为阿杜量身打造的歌曲，而这首歌曲是关于弱势男人的情感集体。男人的外表看似好坚强，但在面对情感问题的时候仍然会受到伤痛。而第三首清新少少的有周杰伦的《彩虹》，一首好校园的情歌。周杰伦的情歌不单止只有 R&B 和说唱，《彩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了。这首歌曲没有大段的 rap 的转音，亦都舍弃了钢琴伴奏那种传统模式，换了用木吉他那种很清新的伴奏，还有周杰伦亲自填写很有 feel 的一些歌词。这首歌是不是都有一些属于你们自己的回忆呢？好了，看回时间的大钟，马上就要来到节目尾声了，也都来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有泳然和黄文合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着你们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的美好时刻。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周柏豪。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范玮琪嘅《到不了》。简单嘅旋律，深情嘅歌词，咁随住范玮琪演唱情感嘅递进，令我哋嘅内心情感咧，亦都系得到释放，亦都等我哋用呢一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都系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嘅音乐作品。好啦，继续嚟听歌。

听到的是李治廷《Sensation》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原本是一首独奏的歌曲来的，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Sensation共同演唱，轻柔的钢琴声夹杂住海浪的声音，舒缓而又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份对爱情的坚定与无可奈何。好了，继续听歌。

听到的《说好的幸福》呢，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这个是一首令人听了之后会想喊的歌，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演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承诺彼此一起走到底，但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都能够预料和左右的。好了，继续今天的节目，马上分享到下一首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的《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做作的歌声被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你可以抛低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令人感动。那就等我们用这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敬腾的《会痛的石头》，唱的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小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似乎就能够听到爱情的伤，看到心上的痛。爱令人觉得温暖，但如果不懂表达，亦都伤人最深。马上送出下一首歌，一起来听。

介呢首歌系嚟自任贤齐嘅演唱《风云决》。咁呢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又不新又美细腻，充满咗武侠情感同人生哲理，传达出一种超越武侠世界嘅价值观，即只有放低仇恨，先至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各位，嚟紧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都系华语乐坛非常经典嘅音乐作品。继续听歌。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茶馆》，耀眼的旋律，浪漫的歌词，令到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好了，望时间方面，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你揀到的是经典的情歌对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是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在 KTV 盛行的年代，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对唱金曲，好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就当我们将这首歌作为结束歌目和你分享。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我是曹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0: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4: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曹阳。
7: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呢，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咧就系 dwqzs@cctv.com。亦都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所遇到嘅问题，以及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7: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交通。生活当中啊，关于交通的表述很多，怎样坐车，怎样搭乘地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这些场景呢，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会经历的。
8: 没错，关于交通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也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7: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组对话。房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8: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7: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8: 真方便。
7: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8: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7: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8: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7: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8: 那还是很多的。比如坐车，粤语一般会说搭车，比如说搭的士。
7: 也就是说普通话当中说坐，那粤语当中一般会用搭来表达，是这意思吗？
8: 没错。
7: 其实啊，关于打车，咱们现在说的最多的还是打的。那我知道啊，这个说法最早也是从粤语来的。
8: 确实是，打的这个词很常见，意思就是打车。出租车在香港和广东较早出现，于是粤语中就有了搭的士，后来传到了内地，渐渐的普通话就说成打的了。还有公交车，粤语就是巴士。
7: 普通话当中的巴士哈，往往指的是大巴或者小巴的意思， 通常指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公交车呢，往往是城市间的交通工具。那这点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区别呢？
8: 没错，在粤语里，巴士指的就是多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并没有明显区分长途和短途的区别。
7: 好，那么关于交通工具啊，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发音对照，请大家仔细来听。火车，
4: 火车，
7: 火车，汽车，
4: 汽车，
7: 汽车，地铁，
4: 地铁，
7: 地铁，飞机，
4: 飞机，
7: 飞机，轮船，
4: 轮船，
7: 轮船，公交车，
4: 公交车，
7: 公交车，自行车，
4: 自行车，
7: 自行车，出租车，
4: 出租车，
7: 出租车。好，刚才呢是交通工具的一个发音对照啊。那么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啊，也有一些词语呢，粤语表达和普通话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对照。普通话的进站，那粤语会怎么说呢？
4: 买站，
7: 坐电梯，
4: 搭 lift。
7: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坐和搭，这是普通话和粤语的一个表达上的不同哈。路程，
4: 车程，
7: 走到头，
4: 行到尾，
7: 行到尾，这个意思啊。普通话说开车，
4: 揸车，
7: 晕车，
4: 晕车浪。
7: 为什么粤语会说晕车浪呢？
8: 大概是汽车刚出来的时候，经常走到不平的路面上，会有出现忽忽悠悠的这种状况，左摇右摆的，大家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海浪上飘，所以呢，就用了晕车浪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贴切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状态
7: 啊，还是很形象的哈。好了，那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啊，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5: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7: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5: 真方便。
7: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5: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7: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5: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1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2: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12: 美哉！
1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来到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当智能机器人踏入香港校园，携手香港英华小学、香港教育大学的学子同台赛诗，共品古韵，会碰撞出怎样精彩的火花呢？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科技与古典诗词相融相生的奇妙对话。同学们，大家好，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了机器人，你希望他帮你做什么呢？
14: 带我一起去踢球，
15: 带我去旅行，帮我做饭。
7: 今天呢，机器人真的走进了香港校园，不过今天他不卷作业，也不卷考试，他要带咱们玩转诗词飞花令。当硬核科技遇上千年国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哎，你们看，机器人来了。

0: 汤普，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畅游唐诗宋词的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白日依山尽，
1: 黄河远流，
0: 危楼高百尺，
1: 手可摘星辰，
0: 少小离家老大回，
1: 江阴无改鬓毛衰，
0: 只在此山中。
1: 人生不知数。
0: 规则很简单，带春字的诗句接不上就算输。
2: 春眠不觉晓，
3: 春风吹又生，
4: 春蚕到死丝方尽，
5: 春风又绿江南岸，
6: 春江潮水连海平，
7: 桂榭五人也有归，
8: 抱枕三春归，
1: 无低杨柳醉春烟，
9: 当春难发生，
10: 江风送暖夜之心，
11: 春色满园关不住，
12: 春风得意马蹄疾，
13: 万紫千红总是春，
14: 我言秋日胜春朝。
0: 读诗不光要字正腔圆，还得读出情绪。咱们试试喜怒哀乐四种模式，一会儿我借用主持人贾文老师的声音来点评。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这位同学的情感饱满，喜悦昂扬，将诗句归乡的畅快与青春的欢欣演绎得淋漓尽致，很棒啊。
1: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0: 你的声音很好听，不过可以再铿锵激昂一些。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压低声线，加重顿挫，更能读出满腔的悲愤与慷慨凛然的家国情怀。
1: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0: 嗯，很好，可以再放慢语调，舒缓深沉一些，就更能读出游子佳节思乡的落寞哀愁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1: 儿童散学归来早，王趁东风放纸鸢。
0: 这位同学的语气轻快灵动，把孩童放学之后放风筝的天真欢乐与悠然童趣展现得鲜活动人。同学们真的都很棒啊。
1: 耶、
15: 哎，我有个问题，你真的知道这些诗是什么意思吗？比如你有故乡吗？还有你知道什么是乡愁吗？
0: 同学们，我是科学家们研制出来的，没有人类的乡愁，也没有离开家人的经历，可是我可以从人类写下的文字里学习，我能模仿语调，但真正的感受需要你们用自己的心去体会。最后让我们一起朗诵池上，感受童趣。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无凭一道开。
16: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无凭一道开。
17: 科技为古韵注入新活力，文化也让科技有了温度。愿这场科技与国风的邂逅能在同学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爱经典，爱创新，向着未来快乐成长。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鼻韵母，也就是前鼻音的发音方法。鼻韵母分为前鼻音尾韵母和后鼻韵母。前鼻音尾韵母指的是鼻韵母当中以呢为韵尾的韵母。那么普通话当中的前鼻音尾韵母呢有八个，分别是安、恩、音、温、依安、乌安、于安、晕。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具有中国园林艺术瑰宝之称的苏州园林，去看看那里有着哪些设计巧思、独特意趣。内地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节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的文学作品《苏州园林》，当中这样写道：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

0: 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1: 苏州园林是著名作家叶圣陶1979年为一本苏州园林图片册写的序，原名为《绝症园林寄心卷谈苏州园林》。叶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仲被称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1894年出生在苏州，2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闲暇之余经常同好友游览苏州，对苏州园林的情趣和特征有深刻的体会。而这个序名正是叶圣陶对苏州园林眷恋心情的自然流露和生动描写。他从游览者的角度概括了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这篇文章就好像是一把锁匙，打开了苏州园林之美的奥秘之门。
0: 接下来，总台记者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跟随苏州园林博物馆副馆长程洪福老师一起探访叶圣陶先生笔下的苏州园林。
2: 程老师您好。
3: 老师好。
4: 您好，欢迎大家到拙政园。我们苏州拙政园呢，是中国私家园林的经典。在我们苏州园林当中，拙政园呢，是我们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园林。
5: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始建于明正德初年，朝廷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还乡，在苏州大洪寺原址的基础上拓建为园。整个园林的修建处处都体现出主人淡泊名利、活出自我的情怀。建筑是苏州园林的一大要素，亭台轩榭是苏州园林中重要的建筑形式，错落有致的布局、巧妙融于自然的设计是成就苏州园林的重要原因之一。程老师首先带大家来到了位于拙政园中部花园东侧最著名的一个亭子。
4: 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拙政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亭子——五竹幽居亭。
2: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特点呀？还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6: 我觉得它的外面是由柱子构成的，而里面呢是由白色墙围着的。
4: 对，是的，
2: 哦，里面是
4: 墙，这个很好，对，嗯，观察力很好。
2: 还有没有？
6: 屋顶是向上翘的，翘得很高。
2: 哦，就是四个角是吧？翘得很高。
4: 就是这一个建筑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它的建筑的特征，它叫亭子。顾名思义，为什么叫亭子呢？就是停下来赏景的一个地方。再看我们这个建筑的这个顶，它就是四个角汇聚到最高点，集中在一起，四个角我们叫枪角。
0: 刚才啊，片中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词语，咱们正好一起来对照看一看。拙政园这个词语，你知道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吗？大家可以跟我再读一遍啊。拙政园，找出来了吗？对了，园的韵母是乌安，它就是前鼻韵母。正是后鼻韵母，嗯，之嗯，正。同样啊，还有前鼻韵母的有扩建的建，基岸建，它的前鼻韵母是一安。自然的然，前鼻韵母安。好，那么关于带安的前鼻韵母啊，我们再放到一起对照，再来看一看它们的发音要领。首先，安发音的时候呢，起点元音是前低不圆唇元音啊，舌尖抵住下齿背，舌位降到最低，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啊。那我们从前啊开始，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打

0: 开鼻腔通路，紧接着舌面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在口腔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由开到合，舌位移动比较大。安，哎，我把这个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发的细一些，大家可以仔细听我的发音哈，从前啊开始，安，哎，我发的比较慢，那实际我们发安的时候呢，不用这样的慢哈，让你感受到啊到呢的一个变化，直接我们发出安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声音呢，是从鼻腔里发出的，大家可以跟我练一组例词啊，参战。
1: 参战，
0: 反感，
1: 反感，
0: 烂漫，
1: 烂漫。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发一安的发音。发音的时候呢，从前高不圆唇元音一开始，舌位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半低前元音 i 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后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最后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大家可以跟我来感受一下啊，一安，哎，这三个音发完整，我们每一个状态呢都能知道它的音的流向，当然最后一定还是要归到鼻音呢才算是发完整。好，大家一起来跟我来发下面这组词：艰险，
1: 艰险；
0: 简便，
1: 简便；
0: 连篇，
1: 连篇。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安。乌安的发音的时候呢，是从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口型迅速的由合口变为开口状，舌位向前迅速滑降到不圆唇的前低元音啊的位置呢就开始升高，发啊后软腭下降，逐渐将鼻音色彩增强，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部，最后抵住上齿龈，发出鼻音呢的状态。看啊，大家感受一下从合口改为开口状的状态，弯，是不是先从合口，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开口的状，然后最后尾音的时候呢，是要到达一个鼻腔，发出一个鼻音呢的状态，弯，哎，它就发完整了。好，大家依然跟我来读一组词啊，贯穿，
1: 贯穿，
0: 软断，
1: 软断。
0: 酸软，
1: 酸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吁安的音。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吁开始，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前半低元音 i 略后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之后呢，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至上齿龈，再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来跟我感受一下啊，圆圆。好，大家一起来跟我发下面这组例词。源泉，
1: 源泉；
0: 轩辕，
1: 轩辕；
0: 涓涓，
1: 涓涓。下边继续纵游中国。亭起源于周代，喺古时候系公行人休息嘅地方。亭，亭也，亦人所亭集也。一般喺水边、道旁、山腰等地方较为常见。苏州园林入边嘅亭，除咗驻足休息，仲需要具有观赏性。从亭入边睇外面嘅景色要美，从外边观赏呢座亭亦要具有美感。咁所以园林入边嘅亭一般体量细，大多成为咗园林景观中嘅点睛之笔。
2: 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亭子为什么会开四个圆的这样的一个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3: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圆洞门它的作用是什么？
4: 我觉得这样四个

0: 原动文的话，这样比较好出入。
1: 古代人们信奉天圆地方，这边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
2: 从各个角度观赏美景，
3: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它开的口，所谓的口叫圆动门。
4: 它其实我能理解成为就是像一个我们相机一样，它是我们这个圆的这个镜头，
3: 对，
4: 从这儿就能透出不同的景色。
3: 对，它就是一个相框。它开圆动门的作用是欣赏我们。

0: 个看什么，也没有景色。
1: 透过那个圆洞门看过去，上面有雪景一层，就是黑和白的一种光线的对比。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顾名思义，五竹幽居亭前面四个字，有两个字都是提到的植物，青铜，然后种竹子。
2: 唐代文人杨士鄂曾写下诗句：萧条无竹下，秋雾应园庐。意思是在梧桐和竹子掩映下的幽静居处，体现了主人想要大隐于世、独自静思的一种淡泊心态。看完了亭，同学们最好奇的就是轩了。到底亭台轩榭中的轩有哪些特点？陈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拙政园中部花园，来看看这里最著名的亭与轩。
1: 在这个地方夏天很炎热，是一个休憩纳凉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0: 好，我们一起进去感受一下好吗？
3: 好的，刚才这段片中啊，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圆洞门，大家可以找出来这个词的前鼻韵母吗？对了，就是圆，前鼻韵母是乌安，一个是门，它的前鼻韵母是恩，哎，也就是这三个字里有两个都是前鼻音。再跟我读一遍啊，圆洞门。好，那我们再来对照的看一下恩和乌恩的发音要领。我们在发 N 的时候呢，起点的元音是央元音 ，舌位是中性，中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它在中间，舌尖接触下齿背，舌面隆起部位受韵尾影响略靠前。从央元音 ，开始，然后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舌腭这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同时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呢，舌面的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口腔中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是从开到闭，舌位的移动比较小。好，我把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发音给大家演示出来。是不是开始呢是开口的，到嗯的时候呢，最后口型是闭住的，舌位的移动是比较小，它几乎是不动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所有的前鼻音最后的归处都是在鼻腔。好，我们再来读几组例词。根本，
4: 根本。
3: 门诊，
4: 门诊。
3: 人参，
4: 人参。
3: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恩。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向央元音阿的位置滑降，然后舌位升高，发阿后软腭下降，增强鼻音色彩，舌尖移到上齿龈，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唇形由圆唇在向中间折点元音滑动的过程当中渐变为展唇。好，来跟大家演示一遍啊。温，能找到这种感觉吗？好，大家跟我读几组例词。昆仑，
4: 昆仑。
3: 温存，
4: 温存。
3: 温顺，
4: 温顺。
3: 在这儿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拼音方案当中规定，韵母乌恩和辅音声母相拼的时候，受声母和声调的影响，中间的元音，也就是韵父啊，发生弱化，写作温。中间的三个字母乌、阿、呢，去掉中间的阿，只写乌和呢。比如说啊，论，论文的论，我们拼音呢是了问论，而不是了乌恩论，哎，要把那个阿去掉啊，这一点要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正确性。
5: 哈尔滨，该种中药中广。

0: 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而作为一种建筑形式来讲，高而敞是它的特点，气宇轩昂中的轩就是高的意思。原野中说，轩室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移至高敞，意思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时候的车，比较通透宽敞。
1: 我现在一走进来就感觉屋里边特别凉快，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2: 嗯，
1: 有是吧？老师，这跟它的整个建筑风格是不是有关系？
3: 对，我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要做到两点，第一点让自己心安静下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听雨轩纳凉，怎么来纳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建筑，比如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门窗下面是镂空的，它的空气可以流通，可以进来。我们四周的花窗，它都是通透的，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它们的空气流通是非常通畅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天比如说太阳很大的时候，打在那个墙上呢，可以看得到火辣辣的阳光，但是那个墙面上呢，有很多的绿色。绿色它可以降温，降温降下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哦，看到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凉快的时候。
0: 无论是北京的颐和园还是苏州园林，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国园林艺术融于自然的特点。园林设计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与自然相得益彰的和谐之美，还可以享受到置身山水之间的那一份悠然自得和赏心悦目。
4: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话，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这句话当中带有前鼻韵母的字是哪几个，你知道吗？好，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啊。轩、传、建、板。
5: 再帮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的苏州园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始建于前六世纪。苏州园林陈设门类广，项目多，它既是园林建筑内不可缺少的部分，又是烘托装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建筑结构较长，通常用长廊联络贯穿，廊间除设置各式楼窗，中流好多粉墙素壁，易受风吹雨打。
6: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7: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6: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8: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邻居家有游泳池。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邻居家有游泳池，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10: 邻居家的游泳池。哇，天气实在太热了，
11: 偏偏这个时候空调又坏，
10: 要是现在能泡在冰水里该多舒服啊，多凉快呀、啊！哎，小头爸爸，咱们去游泳吧。
11: 这几天镇子上的游泳池不开放，要维修。
10: 哎，要是咱们家有个游泳池就好了。
11: 嗯、
10: 毛叔叔，我们想进你的游泳池用一下，行吗？
12: 游泳池是我家的，谁也不准进。
11: 哦、老毛，你别那么小气。
12: 你说谁小气、看清楚了，谁敢进来，就别怪我不客气。
10: 小头爸爸，毛叔叔这么凶，咱们是不是不能用他家的游泳池了？
11: 没关系，我有办法，艺高人胆大嘛。 嗯，哎，怎么样？
10: 啊，没有人。
11: 一、二、三。哇！
10: 耶！
11: 哇！
10: 哇，好棒的游泳池啊！
11: 追过去。

0: 搞定！哇，有勇气喽！
1: 有勇气喽！
0: 不好，快躲起来！

0: 谁也不准用这个池子。真凉快。
1: 有鲨鱼啊！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来吧，狗狗，一起玩吧。
1: 有鲨鱼啊！我们家的游泳池里有鲨鱼啊！
0: 等等，游泳池里怎么会有鲨鱼？嗯。好呀，原来是你们戏弄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 大头选手上场。嗯。
3: 嘿嘿嘿。你瞧我的，咦。

0: 这就是耍我的后果。嗯，不能游泳了，小头爸爸真走心。
1: 别灰心啊，大头儿子，咱们可以挖一个大大的游泳池。
2: 嘿嘿，好啊，我同意。咦，哈，小头爸爸，大热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们想在这里挖一个游泳池。哎，那挖好以后，我能来游泳吗？
3: 当然可以啦，我们欢迎大家都来。
1: 那我也来帮忙，人多力量大嘛。
3: 小头爸爸，游泳池挖好了，那水从哪里来呢？
0: 这个。

尽情的游泳吧。啊，游泳去了。

0: 电子产品。
1: 你们还是猜猜看吧。
2: 洗衣粉，
0: 收音机。
1: 你瞧你们这点出息，这可是公司一年一度的公司抽奖，我抽中的是一等奖，一等奖知道吗？
0: 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1: 不许乱听，说好猜的，猜。
0: 别小气了，让我看看吧，小头爸爸，让我看看。
2: 我看看。哦，原来是这个呀，我还是比较喜欢洗衣粉。
0: 文轩妈妈，给我吧，我想要，给我吧。
2: 好吧，给你吧，不过你可要。
0: 哈哈，我上楼做作业去喽。
2: 今天大头儿子怎么这么乖呢？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没事，小头爸爸，怎么了？
1: 该吃饭了。
0: 宝贝儿，等我回来，我马上回来。
2: 儿子，我的宝贝，来吃点点心休息一下吧。
0: 我吃完了，谢谢妈妈。晚安。
1: 大头儿子，休息吧，别玩了。平板电脑，我说吧。说什么都没用。

0: 电脑玩会儿。你们俩随便玩，不过千万不要打扰我哟。
1: 大头儿子，你怎么又在玩平板电脑？
2: 是啊，
0: 这可是棉花糖借给我的，你们没有权利收走。
1: 大头儿子，难道小朋友们还不如这台平板电脑吗？
0: 我有平板电脑就够了。都累呀，都八点了，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要吃饭。小头爸爸，我饿了，我们去吃晚饭吧。
1: 我不饿，你先去找围裙妈妈吧。
0: 围裙妈妈，我饿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呢？
3: 哎呀，不要打扰我，限时抢购呢。
4: 该我玩了，
5: 该我玩了，
6: 该我玩
7: 了，该我玩了，
8: 该我玩了，该我玩了。
9: 可是我刚才没有发挥好。
0: 棉花糖，我们一起吃晚饭吧。你们都怎么了？都不饿呀？
10: 我们不饿，
11: 我们要玩游戏，
0: 不许玩。不许玩游戏！大家都听好了，以后不许在我家玩电子产品。
12: 大头哥哥，那你呢？
0: 我也不玩了。好吧，你们都太狡猾了。
3: 来来来，大家洗手准备吃饭了。
13: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邻居家有游泳池，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答案就是邻居的邻字，它的前鼻韵母是音。你答对了吗？好，继续要为大家带来古诗新唱，一起来听《望天门山》。你知道《望天门山》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吗？我们先来听故事。
14: 《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天门山，千百年来以其独有的山水和历史吸引着文人墨客遨游题咏。李白的诗作《望天门山》就是其中之一。这首诗作所展现的艺术画面以动衬静，以碧水、青山、孤帆等鲜丽的词汇营造出一种活泼明亮的色彩美，这些色彩与诗歌所展现的感情相得益彰，展现了诗仙李白才华横溢、气度超凡的豪放之情。当代诗人汪国真说，中国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除了其语言、意境、哲理等文学特质之外，在其音调、节奏、韵律等方面更具音乐性。因此他学习了作曲，从2000年开始为中国古典诗词谱写音乐，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的演唱《望天门山》就是一首由他作曲的作品。

听完了歌曲，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你知道望天门山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吗？答案就是天门山这三个字，它们都是前鼻音。前鼻韵母分别是一安、恩和安。你答对。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c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的这个钟数，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最近很热的话题就是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热映当中，而每日的票房都带给大家惊喜。这部融入了侨批的电影是令到大家所动容和关注，而侨批是世界记忆名录来的。我们今天也会分享来自新华社的一则消息，就是《给阿嫲的情书》在中国热映，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感动海内外。今期节目我们还会来回顾之前一期的专访，来自暨南大学新传学院的几位同学早前组成了潮安新语队去到潮汕采风，并且是拍摄了一个和侨批相关的专题片。我们都会通过这一期的专访分享，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侨批文化。另外每日的韵味岭南都有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跟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3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今日既然讲到侨批，讲到给阿嫲的情书，当然不可以缺少音乐啦。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最近都红爆网络，有不少的翻唱版本。我们今天的粤韵茶督橙会来分享一首粤语版的改编歌曲，是由三本木作词，堂堂演唱。这个版本被很多粤语区的朋友觉得改得好，会同大家尾段一起来听听的。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6: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好啦，听紧嘅呢一首咧系赵山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主题曲《月下煮茶》，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嚟自新华网嘅一则消息，一部讲述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守望故事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正喺中国热映，相关讨论话题咧系刷屏社交网络，亦都令到特殊嘅家书乔批为大众所了解同感动。给阿嫲的情书对白咧，几乎都是潮汕方言，主角都是素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个孙带着阿嫲珍藏多年的家书去到泰国寻亲，却是发现同阿嫲书信往来半生的阿公一早已经过身。而十几年间，代他寄信汇款的是一位素未平生的异乡女。

子。咁喺潮汕同埋闽南方言当中，批就系信，侨批又称之为银信，系海外侨胞寄翻嚟国内家乡眷属嘅书信同埋汇款嘅合称。而2013年嘅6月份，侨批档案咧系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被国学大师姚宗颐咧誉为侨史敦煌、海邦静福。一纸家书承载嘅系渡海谋生嘅游子佢哋嘅漂泊同埋牵挂。嗱，例如电影当中讲到，浅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嗱，呢啲古雅而又深情嘅句子咧，系千千万万封侨批嘅缩影。咁所以有专家表示，嗰啲情书有语言修辞嘅美、汉字书法嘅美，同埋泛黄纸张嘅美，仲有迢迢万里，遥寄相思嘅美啊。而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怡航咧就话，电影直击人心嘅力量，好大程度上面来源于侨批本身。因为侨批咧唔系冰冷嘅文献，而系承载思念、坚守诚信同埋进克家国嘅活态遗产，系刻喺侨胞侨眷血脉里头嘅精神印记。潮州志咁样记载嘅：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口十之四五。喺1927年，印度尼西亚嘅陈君瑞咧寄翻去潮汕家乡一封侨批。正中只有一个繁体字，就是难。左边的赋诗一首写着，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木木复朝朝，风光子女成虚梦，惆怅何时此得消。而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女主角谢楠芝和叶淑柔素未平生，却是在男主角郑木生过了身之后，毅然接过了重担，坚守18年，以他的名义来写信寄钱，守护住一个美丽嘅方言同埋两个家庭嘅希望。汕头星汉华文教育中心理事长黄晓敏就话：侨批系漂泊者写俾故土嘅家书，系留守者赖以活命嘅生命线，系中国人嘅信义。谢楠芝同埋谢淑柔喺电影中呢两个人物嘅呢份情谊，亦都成为咗影片最动人嘅内核之一。侨批承载嘅唔单止系儿女情长，更加有爱国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当中，浅罗华侨许泽博咧系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信封上边书写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所以最近咧喺汕头市的侨批文物馆当中咧，讲到话电影上映之后嚟侨批文物馆参观打卡的市民游客咧，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而馆里头有写批的体验区，里面笔墨纸张、批封和印章一应俱全，不少游客提笔体验书写侨批。现在在福建泉州、广东汕头等地，侨批馆相继建成，数十万封的侨批得到专业的修复和妥善的保存，仅仅是汕头市档案馆馆藏的侨批档案实体就达到9.2万封咁犀利，数量是国内之最，而且几乎全部完成数字化处理。汕头市侨批文物馆的名誉馆长林庆熙就说，侨批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侨批文化所孕育的精神力量历久弥新，值得一代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去传承和弘扬。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它的上映日期延期到今年的6月30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这部电影。之前主持人肥光都邀请过几位暨大新传学院的同学上来我们《韵味岭南》节目，分享了他们早前组队是去到潮汕地区采风，拍摄了一部关于侨批的短片。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越讲越过瘾，一起来回顾。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除咗我之外嘅话咧，今日朱陈肥光仔邀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传学院嘅潮安新语啊实践队啦，系五位女生作客啊，同我哋分享咗啦，佢哋去到点样体验潮汕嘅非遗项目噶吓。由此咧，佢哋仲结合咗自己嘅呢个新闻与传播嘅经验，拍咗三段嘅短视频啊，针对三个唔同嘅非遗项目。咁所以咧，今日继续邀请五位同学啦参与我哋嘅节目。咁首先都系啦，例牌要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大家好，我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嘅魏林迪，嚟自中国香港。
2: 大家好，我叫徐小雪，来自浙江温州，目前是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
0: 嗯啊，补充一下，他就是这个潮安新语队的气氛担当。好。
3: 大家好，我叫露露，来自广西南宁，现在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的一名学生。
0: 好，欢迎露露。
4: 大家好，我是王月飞，来自暨南大学广澳学专业。
0: 他之前介绍自己就说是队伍当中的万金油啊，周身都张张利那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中山的暨南大学广告学学生杨宝仪。
0: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桥批啊。乜嘢系桥批同埋佢哋嘅视觉做出嚟嘅呢个短视频作品又系点样嘅咧？嗱，呢个钟数我哋邀请大家啦，通过声音一齐嚟感受下佢哋呢一个讲述桥批嘅短视频作品。
6: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桥叔桥姐，作为一个潮州人，我觉得我们潮州应该有一家自己的华侨博物馆，还是桥批馆。我从2012年我就开设了这个清辉楼艺术馆，就是做这个名家的书画艺术品，直到去年2024年的3月1号来做这个桥批文化馆。我们这个桥批文化馆也是潮州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一家桥批馆。第一呢就是一种情怀，第二呢就是我自我感觉哈，有一点那个社会责任嘛，因为我们的家风家教，我家庭的家风家教一直就是秉承着这个陈伟良先生，著名华侨啊，他有一句名言，就是人生的价格在于奉献。前两天有个朋友来就问我，哎，你进这个桥批馆你有没有收入，有什么好处？政府有没有资金？我说一点都没有，这个纯粹是这种公益，一种宣传，这个没有收入的。他就很感慨嘛，他也不理解。我们潮州是著名的桥乡，潮安更是桥乡中的桥乡，但是整个潮州在过去没有一家既有规模的桥批文化馆，或者是华侨档案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桥叔桥姐，作为一个潮州人，我觉得我们潮州应该有一家自己的华侨博物馆，还是桥批馆。所以觉得有这么一点点自我的责任，说我们应该来做这件事情。刚开始想的非常简单，就是说我有地方，我有这些资料，我把它展示给大家看，去了解，那不是就好了吗？但是当你真正去规划去做的时候，就发现很大的问题了，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如果光展示这些球皮给人家看，没用啊，人家不懂，看的球皮就是球皮，他不了解球皮的历史，球皮的精神。那我们就是又把这些球皮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历史，它是什么精神，代表的什么精神，这些又把它抓出来嘛，让人家可以去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也是很困难的。其实在这个开馆到现在为止啊，接触了海内外很多学者啊，知名人士啊，对球皮爱好者啊，特别是你们高校这些对球皮有兴趣的有研究的学生，然后通过交流以后，我觉得做这个走这条路不管有多困难，我认为是做对了。你说到这个那就太多了，比如爱国主义教育，那这个是当然的了。然后我们的潮汕的桥批它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很多，首先就是责任担当，体现就是我们潮人

0: 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万里之外，他第一个想的不是自己能不能吃饱、能不能睡好，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让我们家人、我们家乡的亲人能吃饱、能过好。然后呢，崇文重教也是我们朝人华侨的一个重点。你看我们上面那个《传递美德》里面啊，哪个板块最多呢？就是重教育啊。再有一方面就是家风家教，我们这些文化、我们这些传承，按照正常是越传越淡、越传越淡。其实我们的家风家教啊，我们潮州人、潮汕人到海外的华侨，他不但薄，他还越来越加强，越来越重视，越来越严谨。所以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很多啊都是值得去研究、去宣传，让我们年轻人，特别是你们这些学生啊，来学习啊，来传承我们老一代这些美德的。
1: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新闻与传播学院啦，佢哋呢一个实践嘅小组啦，潮安新语队啊，针对侨批文化。而創作的呢個短視頻呢，就叫做守護跨國家書的人啊。這個名字是誰起的哟？
2: 我起的。
1: 又是你、又是氣氛擔當小雪啊。之前那個是在潮州大地上的热血、这个就是守护跨国家书的人、你不只是气氛担当，你还是起名担当啊，短视频起名担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跨国家书，
2: 因为原本了解到是侨批，它其实它就是一种跨国家书吧。在以前它就是那些侨属侨眷啊，他们想把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家乡的亲人的一种承载的一种载体吧。然后所以在这一个潮州这个清辉楼侨批文化馆，然后这个徐广同馆长呢，他是把这些侨批给收集起来，并且他是用心的去保存，并且把这些去传递给大家，然后呢也展览出来的这种他是作为就是守护然后保护啊传承这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递者。然后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标题是可以很明确的让我们的观众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并且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守护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1: 而且他刚才也在采访当中，他觉得潮州肯定要有一个侨批的纪念馆啊，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啊。他觉得暂时没有，他就想做这件事情，他要守护这样的一个文化跟历史记忆啊。嗱，讲到咗啦，侨批同大家介绍下啦，就系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嘅，连带家书或者系简单附言嘅汇款凭证。特点咧就系信银合一，盛行于19世纪中叶至到20世纪嘅70年代，主要咧分布喺广东嘅潮汕啦、江门五邑啦，同埋梅州，以及喺福建厦门、漳州、泉州同福州等地，历经百年历史。而且2013年侨批档案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哪位同学给我介绍一下，刚才你们提到的在视频当中也说到了潮州清辉楼侨批文化馆，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他没去过啊，他也看不到现场，他有多大呢？它的样子长成什么样呢？它是由一个历史建筑改成的呢，还是新建的栋楼呢？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呢？哪位同学可以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清辉楼侨批文化馆吗？好，宝儿。
3: 就是它那个文化馆其实是整个是有三层楼的，它一层就是摆放一些文创产品之类的，然后呢二楼就是真正的一个侨批文化馆，就是它那个整个布局是由副馆长去设计它里面的一个格局，然后呢很分成了很多个板块，比如什么什么美德之类的，就是不同类型板块分在一个区，然后是一个环状的，就是你这样从起点走，然后绕一圈又回到终点这样子。然后它三楼是一个研学的一个空间，因为他们经常会跟一些学校一些机构去合作，办一些研学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到这种传统文化，然后让更多小孩子去了解他、接触他、喜欢他。
1: 那他应该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了，我个人觉得、
3: 是的。
1: 那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视频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 桥批啊，比如说有平安批等等的，那报平安的就平安批嘛。那其实我想各位同学都分享一下，你们在现场如果看到了桥批，你觉得是哪一个种类的桥批，又或者是哪一封信吧，哪一个字眼词语你觉得真的看了之后很有感觉的啊？我想问一下队长林迪啊，哪一个展品你觉得是令你印象最深刻触动到你的？
4: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封1941年是从马来西亚寄过来的桥批啦，落款是一个儿子，他信里面的内容其实都是很朴素，就是大概就是跟他的父母说话，这个月的工钱已经汇款回来了，可以先还邻居的一些米钱，同埋信中都有嘱托到话唔好悭咗妹妹嘅学费啦。咁其实呢个系好触动我嘅，因为桥批其实都系主要系将一啲钱银去汇翻俾自己喺内地嘅屋企人。咁其实同埋都系作用系一个报平安嘅作用啦。咁呢啲亲情同埋担当其实都系喺呢个桥批入边显露出嚟。
1: 所以虽然说我们听下去就是一封家书，就有钱到了，就不要那么悭，用在妹身上，但是这个记录了当时在外地打工的人那种缅怀家乡的心情。好，多谢林迪。好，想问一下小雪，那现场有没有令你真的很触动啊，让你起了这个守护跨国家书的人啊这样的一个桥批呢？又或者是一些字眼呢？
3: 其实在现场我们看到的一些桥批，它其实就像那个馆长介绍的一样，它其实有一些是写给家人的嘛，然后呢就是我看那些桥批上面写给就是说父亲啊母亲啊这些的，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很触动吧，因为他们其实跟家人是相隔千里之外，然后呢就是想通过这样子的一封哪怕是小小一封桥批，然后呢想给家人传递的是自己的无限的那种思念之情，然后也想向家人就是像那个馆长介绍一样，他们无论自己就是在外面吃的怎么样过得怎么样，他们都不会去给，就是像我们就是大家说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吧，他们不会去跟家人去传递自己的那些不好的地方，他们反而是去会更倾向于关心家人，他们吃的怎么样过得怎么样，就是说父亲母亲你们就是最近生活的怎么样，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之类的，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比较触动我吧。
1: 那反观我们我想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同学又会通过一些文字来像这样传达对父母或者是对兄弟姐妹的感情，有吗？还是只是我编个短信编个微信打个电话就搞定啊？或者说妈我没钱了，不是反过来应该没有吧，应该很少这样，你们会写书信？
3: 感觉现在很少了。
1: 那是宝，
3: 我上一次写书信是我之前去厦门旅游，然后他那边有个邮局，然后我就刚好就寄了一封信回去给我爸爸。
1: 你寄的是信而不是明信片是吧？
3: 不是明信就是信，就是
1: 为什么有感而发突然要写封信？
3: 就是突然有点想他了，因为我跟我妈出去玩，然后他一个人在家
1: 想他不够钱了
3: 然后就觉得不太好吧，然后加上确实可能当时有感而发想写一些东西，然后就写一封信，然后就寄回去给他，就非常尴尬的是我一个星期之后旅完游回去，他刚好在我面前收到了那封信
1: 那他最后有没有感动呢？
3: 他表面上还是很感动的，内心不知道。
1: 对啊，刚才在说的时候呢我看到了岳飞也举了手啊，你是不是也写过信是吧？
5: 对，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叫书信节，它是每年都会寄信给就是其他学校的同学，然后我们就会借此机会给我的同学以前初中同学小学同学写信，然后特别高三的时候当时我们就特别累嘛，然后我们就互相在信里面写我们高三的那些苦啊乐啊，就有一个通过这个信来当做个媒介去 传播我们共同的情感，虽然也有手机也可以联系到，但是信就不一样，就传过去的感觉就打开来看很有仪式感。然后我们高三要毕业，有个那个毕业典礼嘛，然后我们父母来到我们学校，我们也是要手写一封信给他们，然后当时我以前没有敢跟他们说的话我都写在信里面了，然后那天我也是哭得很惨。然后我们家里有些什么矛盾嘛，或者是没有说开的话也是通过那封信给讲开了。
1: 所以文字非常奇特啊，有可能大家平常都编辑文字通过微信发给大家的啊，有可能没什么太多感觉，但是那封信我觉得是沉甸甸的，因为它赋予的情感是有可能你要拿回去张开纸，有可能在夜深人静的地方我还可以重温，有可能再过若干年之后它会成为你的传家宝等等。可能大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要买邮票，然后还要买信封，要挑一张好看的信纸。我们当时没有电邮，更加没有网络，我们只能够通过笔友交笔友的形式去锻炼自己的文笔哈。然后有可能在外读书，寄信回家等等的啊。那所以有可能你们缺了这样的一个体验。那想问一下。露露，在现场这个博物馆里面有没有触动你比较深的一封信或者是一些字眼呢？
6: 我觉得触动我最深的是那个它的历史阶段的那个地方，就到他们展出那些他们的工作环境的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就是有点热泪盈眶。为什么？就是虽然那个照片它是黑白的，但是呢你能看得出来他们那个环境就很艰苦的，那个泥土就是各非常脏，然后他们的穿着也是非常的，就是不能说衣衫不整，反正就是感觉不太好，然后就很心疼他们，然后又想到他们都这样子了，还要心里还是想着家人，是报喜不报忧那种，就更心疼他们，然后就是那这印象非常深刻。
1: 那其实除了很多的这些在外的华侨，那真的报喜不报忧啊。我了解到在佛山山水有一群山水的女性，她叫红头巾，因为她们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去到新加坡下南洋那里去务工，她们做的是苦力，最辛苦最劳重的工作，但是她们回不来了，因为她们是来自广东山水的妇女，她们去到外国只是赚钱寄回家里，因为当时山水有水患嘛，但是她们基本上没留太多钱给自己，基本上都回不来，他们就是靠打工把钱寄到他牵挂的国人身上啊，所以这个是家国情怀。
6: 对，
1: 无论你去到多远，有可能你还是离家的游子，你还是牵挂着家里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当年这个历史时期所留下的很多的故事，又或者是很多的记忆，是值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去学习的啊。那其实在现场我也看到了你们的刚才的影片当中采访了馆长许广同，另外我留意到副馆长也是姓许的哈，许泽涛他是不是跟馆长有一定的关系呢？
6: 他们是父子关系
1: 啊，那是也是一个传承了。我看到你们有些图片上面副馆长他给你们做一些相关的讲解我不知道许广同馆长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传承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有他有什么想法吗？据你们在旁边观察。
6: 他两个儿子好像都回来他们一家人都在经营这个文化馆他儿子本来就是那个副馆长，他本来就是影视方面的一个工作的人，然后被他父亲叫回来跟他一起传承这个东西。他就我们了解到那时采访他说其实刚开始只是为了应就是他父亲的一个任务，后来他自己传承的就是做这件事情之后他感受到那种责任就是这样子。
1: 我相信他在讲解的时候也会有满满的正能量，就观众反馈到给他自己啊。我通过暨南大学的微信公众号啊，新传学院的微信公众号看到你们的文章，就是说侨批的感受家国的根与魂，哪位同学给我介绍一下你们觉得侨批的根还有侨批的魂是什么呢？不要同我介绍啊，林迪吗？
4: 我觉得侨批的根和魂首先就是它的根就是爱国爱家啦，魂就是 家风家教。咁我哋喺采访嘅时候，许馆长都有提到。咁同时我哋暨南大学都系一个侨校啦。咁我哋作为侨校学子，其实都好要了解到侨批入边嘅根，咩系爱国爱家。咁我哋自己都要去做到呢样嘢。
1: 咁所以我相信咧，你哋呢一次采访咧，对于你哋嘅人生嘅阅历同见闻咧，都有一定嘅长进啊。咁啊，我听到好多同学都觉得，真系好感动，见到好多嘅侨批嘅一啲字样啦，或者系可能当时在外工作嘅游子，或者我哋嘅一啲

0: 文创，它都是以这个红船为一个标志。
1: 红船在侨批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就是他们那时候，出去国外的时候，乘坐那个船出去就是一个船。
1: 哦，有可能带着这些侨批回来的也是那艘船。
0: 哦，
1: 有可能是这个哈。
0: 嗯。
1: 啊，那所以我有兴趣，如果普通的一些听众朋友听了，他觉得哎，他也想去看看这个侨批文化馆，他怎么样去联系，又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公众号可以去被大家寻找到的呢？
0: 那个许馆长他有那个抖音号，
1: 嗯，
0: 他们就是他好像我看了一下那个抖音号，有一个是讲，有一个合集是讲他侨批文化的这些字词什么意思，然后另一个就是在潮州话，还有一个是、
1: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了、这个就是清辉楼侨批文化馆，大家有兴趣的话在网上搜索一下。那主持人肥光也找到了一个跟侨批相关的文艺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珠海歌舞团民族舞剧，就叫侨批啊。它以侨批文化为核心，通过华工梁成儒啊，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华工，临终遗留下来的侨批，串联了很多人物角色，展现了海外侨胞的家国情怀。哎，我也找到了一小段的相关的歌剧的录音，让大家听一听啊，我们感受一下文艺作品当中侨批的家国情怀。

好啦，提醒大家，你而家听到嘅咧就系珠海原创民族歌剧《乔批》啊。咁讲到呢部作品咧，系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高新区管委会出品，由珠海演艺集团制作，珠海歌舞团演出。呢部作品咧系以一封跨越万里嘅乔批为线索，巧妙咁串联起梁董事一家、乔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同埋众多海外华侨华工，生动咁展现咗中华民族深植于血脉当中嘅家国情怀同埋诚信精神。咁自2022年咧喺珠海首演之后，呢一部原创民族歌剧《乔批》先后喺北京、香港、澳门、乌鲁木齐、重庆、杭州、宁波、厦门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周边城市咧巡演超过50场噶。嗱咁啊，头先咧几位同学啦喺分享佢哋采访乔批文化嘅时候啦，系提到咗红头船。嗱，下面咧同大家科普一下相关嘅信息。讲到红头船咧，系雍正年间官府命潮汕民间渔船拆上红漆，以区别于当时嘅海盗船。咁佢咧系潮汕劳工下南洋所乘坐嘅船只。潮汕地区华侨华人咧系远渡重洋，是托植海外的远洋商船，亦都是联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红头船是指清代潮州和南洋，即是东南亚一带航运远洋船队所用的帆船，而这些船因为船头油漆朱红色而得名。如昔日的潮汕人乘坐红头船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在陌生的国度繁衍生息，艰苦创业。红头船是

盛载住满满的思乡情，成为了华侨和祖国联系的亲情纽带。而潮汕历代原称潮州，所以潮汕红头船亦都称之为潮州红头船。所以我相信呢，红头船是将一封封的侨批从海外运回来潮州的交通工具来的。所以为什么刚才各位同学讲到红头船会在侨批这个博物馆出现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的原因了。主持人肥光呢也都找来了一首在2024年创作的岭南新民谣，就叫做红头船，里面的歌词讲述的就是这一段的文化和历史。这个钟数我们同大家一起听听这首作品，感受里面蕴含的岭南文化，蕴含着潮汕人怎样的家国情怀。

0: 好啦，听到嘅呢一首系岭南新民谣《红头船》啦。再次感谢莅临《越讲越过瘾》嘅几位学生嘉宾啦，嚟自暨南大学嘅魏林迪、徐晓雪、陆露、黄月飞同埋杨宝仪呢五位同学。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 P P 或者系央视频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
6: 冇
7: 针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

0: 广东文化咁啊，
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2: 唔该晒。
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4: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听古仔，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5集嘅内容。
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6: 各位，今日呢一回咧，同大家讲少少八卦啲嘅嘢啊。大家纵观中国历史啊，会发现每个朝代咧都各自有一啲唔同嘅特色嘅，唔同嘅历史时期咧有唔同嘅风格。有好事者啊，就总结咗历朝历代嘅风气，得到一个高度浓缩嘅三字经，就咁讲嘅：汉经学，晋清淡，唐乌龟，宋鼻涕，元胡桃，就清邋遢。嗱，咁我哋呢段时间咧讲唐朝嘅历史，咁就少不免要讲一讲咧隋唐时期嘅乌龟啦。嗱，所谓乌龟啊，就系戴绿帽嘅丈夫咁解啦，大家都知噶啦。咁点解叫做乌龟呢？原来啊，故老相传，龟同蛇咧系杂交嘅。咁交配完之后，配偶就并唔互相跟随嘅。咁所以大凡嗰啲戴绿帽嘅老公咧，就俾大家称之为乌龟啦。咁当然啦。这个讲法呢就冇乜科学根据㗎，不过叫开咗呢、这个乌龟嘅头壳顶呢就不免就绿油油喺啦。咁点解唐代个乌龟嘅灵舍盛行嘅呢？呢样嘢呢都有历史背景嘅。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有好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呢入主中原。咁胡人汉化固之然係风气所吹啦，但係汉人胡化呢亦都不可避免嘅。咁好多嘅习俗同习惯啊，都带住草原游牧民族嘅影子嘅。咁喺当时嘅大草原之上啊，女人同马匹钱财一样，都系作为战利品或者系财物存在嘅。强者抢夺人哋个老婆，都系天经地义之事嚟嘅。咁所以大家而家睇翻转头啊，唐朝嘅社会风气零舍开放，咁亦都因为李唐王朝咧继承咗呢啲少数民族嘅风气，喺男女关系上边咧就冇后来嘅汉人政权咁传统嘅。咁呢一回啊，我就专门同大家讲讲隋唐时期嘅各位乌龟啊，睇睇佢哋嘅绿帽咧系点样戴上头嘅。咁当然啦，我哋讲风流韵事咧，就唔系真系讲八卦得啖笑，所以知道绿帽啊，亦都有绿帽嘅历史意义嘅。后人总结唐朝嘅盛衰，好多都觉得唐朝因为皇族嘅男女关系混乱，导致伦常失序，为唐朝后来嘅衰败咧都埋下咗伏笔嘅。咁中国传统嘅政治啊，往往喜欢用道德规范而唔系法律制度嚟治理天下，咁所以对于唐代嘅道德失序咧，都颇多微词嘅吓。咁所以呢一回啊，我哋一路回顾唐代嘅一啲风流韵事，一路咧都同大家分析一下唐代个乌龟门嘅绿帽究竟同国家大事、朝代盛衰有冇咩关系呢？嗱，要讲隋唐时期嘅乌龟历史咧，首先就应该从南陈后主陈叔宝讲起啊。嗱，话说呢位陈叔宝啊，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细喜欢三样嘢，一个就写诗，一个就饮酒，仲有一个呢就女人啦。陈叔宝份人文采风流，写过唔少著名嘅诗句嘅，亦都同唔少美人结下姻缘。咁最出名嘅呢就莫过于美人张丽华啦。相传陈后主同张丽华相见嘅时候呢，呢位张美人只有十岁嘅啫，係陈后主妃子孔妃嘅侍婢嚟嘅。陈叔宝见到张丽华天生丽质，唉，年纪虽然细，都咋咋林落咗订卜住先啦。咁陈叔宝做国君治理国家咧，就认真麻麻地嘅，但系追女仔好有一套噶吓。佢系得闲无事咧，攞啲金花簪子写词啊，送俾张丽华。嗱，如果我哋而家有边位男士追女仔追到咁浪漫咧，我谂啊一定实成冇黐牙噶啦。咁等到陈叔宝登基嘅时候啊，就马上封咗张丽华做贵妃，对佢系非常之宠爱嘅。后来隋炀帝杨广扫平南陈攻占建康，相传呢就专门吩咐大将高炯一定要留呢个张丽华一命。

咁之阿高炯就话，当年姜太公灭纣都曾经蒙面斩妲己，嘿，我都要学下先。于是咧就将张丽华杀咗，为阿陈后主咧就免咗呢顶绿帽啦。嗱，咁陈后主啊自己唔使戴啦，但系佢有时又送俾人噶噃。佢送出嘅绿帽咧系送俾手下大将萧摩柯嘅。嗱，话说呢位萧摩柯将军啊，系南陈一位好有才能嘅大将嚟嘅。佢原配夫人死咗之后啊，就逐缘娶咗一位年轻貌美嘅任氏做夫人。不过呢位萧大将军呢，喺战场之上就威风八面，但系翻到屋企就大老粗一个嚟嘅，既唔识吟诗作对，亦都唔识吹箫捻笛嘅。咁佢呢位任氏夫人呢，乃系大家闺秀嚟嘅，对呢个大老粗老公呢，就唔系咁满意嘅。有一次啊，佢入皇宫，见到阿陈叔宝同张丽华两个郎情妾意，就十分之羡慕。于是啊，趁住丈夫经常外出，得闲无事咧，就去后宫串门啦噃。见到阿陈叔宝咧，就起势咁放电。咁啊，陈叔宝本身就系色中卧轨嚟嘅，本来谂住手下大将啲老婆啊，费事搞啦，系嘛？点知呢位任氏夫人啲电流一嘢啊，劲过一嘢，系终于啊顶唔顺啦，心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咁照咁推断，普天之下啲女都系我啲老婆嚟啊，唉，唔拘啦。于是干柴烈火一拍即合。自此之后啊，呢位萧摩柯嘅任氏夫人呢，就成为咗陈叔宝嘅地下情人啦。得闲无事啊，就话入宫要探下张贵妃，其实呢，就同陈后主嘅幽会。萧摩柯开始嘅时候都不以为意嘅，咁反正佢成日都出差打仗啊，咁个老婆有啲消遣都系好事嚟噶。不过正所谓鸡春咁密都抱出仔，更加何况呢啲风流韵事呢，就最多人八卦噶啦。咁啊，渐渐有风声传出，传到萧摩柯耳仔里边啦噃。阿萧大将军呢顶绿帽戴到应一应，心里面就把几火啦。心谂我为国家出咁多力，立咗无数咁多功劳，先打成而家嘅天下。岂有此理呢个皇上，竟然不顾纲常名分，奸污我妻子，我以后点见人先得噶？咁后来啊，隋朝大军杀到，阿陈后主咧就招佢入宫商议战事，萧摩柯啊屁都唔放一个。领军出战亦都了无战意，最后打败仗投降就算数啦。嗱，陈后主陈叔宝咧系个风流天子，但系治国咧整真唔掂当嘅，成日都沉浸喺酒色之中，宠幸埋晒嗰啲冇能力净系识吟诗嘅弄臣。咁就算再俾十个萧摩柯过佢啊，一样系兵败如山倒嘅啫。而且佢自己贪图酒色就算啦，身为天子竟然同大将嘅妻子通奸，咁手下点得唔离心离德先得噶？咁样个王朝唔灭亡真係冇天理啦。所以呢，身为领袖啊，如果其身不正，咁自不然上梁不正就下梁歪，身边就都系啲贪威惜食嘅小人，有能力嘅就会离心离德，最终系一败涂地嘅。大家有眼睇㗎啦，几多落马嘅贪官都系因为过唔到圣贿赂呢一关，几多腐败嘅官员都包养埋无数咁多情妇，真係识字头上一把刀啊。嗱，其实呢，好色之心就人皆有之嘅，咁但系君子好色就同君子爱财一样，都应该取之有道，咁先会长治久安嘅。嗱，讲完南陈后主陈叔宝，我哋再嚟讲下第二个故事啊，就系关于隋文帝杨坚噶啦。嗱，话说杨坚啊，自攞都怕老婆嘅，咁等到原配夫人独孤皇后死咗之后咧，佢啊临老入花丛，宠幸两位贵妃宣华夫人陈氏同荣华夫人蔡氏噃。咁呢一位陈夫人啊，乃系南陈陈宣帝个女，亦就系陈叔宝嘅妹嚟嘅。隋文帝杨坚一世人呢，俾老婆管到惯晒噶啦，依家冇老婆及住，忽然间有两位年轻貌美嘅夫人，哇！自觉人生至此都扶扶何求啊！军国大事呢，就交晒俾个仔啦。殊不知大权旁落之际，绿帽啊随之而来啦噃。传说中话有一次啊，隋文帝因为纵欲过度病倒在床，杨广啊过嚟探病。呢、这个杨广早就及中咗老豆个妃子陈夫人噶啦，只不过一时啊苦无机会嘅啫。而家老豆身体唔得，佢又觉得时机已到啦噃。探完病之后咧，出嚟见到陈夫人，忍唔住就上去调戏一番。陈夫人狼狈不堪，走到翻皇宫咧，就揾隋文帝告状啦。杨坚啊激到呕血，马上叫人传废太子杨勇入宫。不过好可惜，杨广呢个时候势力已成啦，收到风之后咧，先下手为强。干脆搞死咗杨坚，自己登位。咁啊，杨广害死老豆之后咧，就派太监送咗个锦盒俾宣华夫人陈氏噃。陈夫人连同手下啲侍婢都以为系毒药嚟噶啦，
个个喊到 BB 喂。

0: 个太监就话：夫人，你唔好喊住先啦，打开嚟睇下先讲咧。结果打开一睇，嘿，原来是个同心结嚟嘅。咁啊，隋炀帝咧，原来有送顶绿帽俾个老豆戴。周围啲宫女见到绝处逢生，咁梗系高兴啦，嗌阿陈氏夫人快啲应承啦。咁啊，陈氏见到事已至此都冇办法啦，唯有跟咗杨广就系啦。嗱，咁当然啦，呢一个故事咧就并唔系正史上嘅故事嚟嘅。咁大家知道中国啲风流韵事啊，大部分都系出自野史嘅。咁我啊即管同大家讲讲，大家啊即管听听，信唔信呢？大家自己去分析啦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啦，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粤韵茶督橙》。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听歌品粤韵。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橙。
2: 今日嘅粤韵茶督橙，我哋都趁住啦，节目主题讲嘅就系呢一部赵山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同埋乔批嘅文化。上个星期节目我哋都关注到，其中电影嘅主题曲叫做《月下煮茶》，系由沈丹阳填词，李奕翰谱曲，陈佳演唱。虽然创作于2020年，喺今年4月底先发布，但系呢首歌咧最近好温暖人心啊！作词者沈丹阳咧，系基于潮汕文化同日常人情嘅体悟嚟创作咗呢首作品，系早于电影版本嘅。歌曲咧系以清茶、月色、晚风为意象，勾勒出咗月下独坐煮茶待归嘅画面，表达咗电影当中咧潮汕女性静默坚守、松容温暖嘅一生，系写俾剧中阿嫲嘅赞歌，更加系致敬每一位温柔坚韧嘅女性。在情感表达上面，月下煮茶这首作品是没有激昂的旋律，亦都没有浓烈的情绪，只用了月下独坐煮茶寄情这样的细碎意境，将阿嫲数十年的等待和牵挂轻轻游入音符当中，诠释了潮汕女性独有的生命力量，不张扬，在静默当中坚守，于平凡当中伟大。最近这首热播的歌曲在网上出了不少的翻唱版本，都相当温暖。今天的粤韵茶督橙，最后我们来分享其中这首粤语版的改编歌曲，由三本木填词，堂堂演唱，这首被广大粤语区网友很认可的一首翻唱作品，亦都是以此结束我们今天韵味岭南的节目时间。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约定你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5: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我要扩阔我天空，畅游星空，轻快节奏同埋励志歌词结合，鼓励年轻人突破现实束缚，仰望属于自己嘅星辰，开启充满可能嘅每一日。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各位好啊，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励志心声，勇敢奔赴。每一段旋律都是心底的呐喊，每一句歌词都是前行的期许。感愿这些励志心声伴你左右，鼓起勇气，向着理想勇敢奔赴。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词曲尽显创作功力，曲风大气磅礴，旋律跌宕有张力，极具爆发力的上音层层递进，唱响挣脱疾谷，无畏追梦，奔赴广阔天地的热忱和勇气。

期待。陈立农早期励志代表作《有梦可待》，以《有梦可待》为核心信念，传递追梦不息的力量，陪伴好多听众行过青春低谷期。黄依文的《自己》编曲轻快动感，曲风洒脱随性，唱出了独立自信的人生态度，尽显出性洒脱的现代女性姿态。

听到是黎明的无惧竞赛，旋律昂扬向上，唱腔沉稳大气，传递出迎难而上、从容拼搏的人生态度，激励人们直面挑战，永不言败。咁跟住要听到系黄一博演唱嘅《天高海阔》，节奏明快，充满力量，激励住青少年喺逐梦路上尽情挥洒青春热血。

听到是吴宣仪演唱的《信仰之歌》，曲调明朗温暖，歌声清澈真挚，作品以旋律诉说心中坚守，节奏舒缓治愈，没有华丽修饰，一字一句传递纯粹的信念和力量，温柔却有分量，令人在旋律入边读懂坚守信仰的美好和笃定。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来自心声，勇敢奔赴》。咁跟住嚟要听到是陈雪贤的《无名之辈》，旋律深沉厚重，嗓音饱含力量，歌曲聚焦平凡小人物，道尽挣扎与坚守，歌颂默默前行的普通人，在烟火日常中诠释不屈的生命力，共情力十足。

听到系苏运莹嘅《野子》，原唱曲风灵动独特，唱腔自由奔放，极具辨识度，旋律轻快跳脱，歌词满系不羁同埋倔强，就好似迎风生长嘅野草，将时而追梦、无畏前行嘅鲜活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嚟自心声，勇敢奔赴。咁喺节目嘅最后，为你带嚟嘅呢首歌系南征北战演唱嘅《了不起的年轻人》，曲风热血鲜活，歌声满系青春锐气，赞美敢闯敢拼嘅新生代，就响属于年轻人嘅热血乐章。咁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响乐嚟收听更多精彩。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和、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2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六一国际儿童节到嚟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親切勉勵他們傳承紅色基因，增長知識本領，在新征程上跑好歷史接力賽，並祝他們和全國的少年兒童節日快樂。總書記的親切問候，殷切期望激勵廣大少年兒童向陽成長，立志成才，爭當愛黨愛國、勤奮好學、全面發展的新時代好少年。
4: 今年我國將推動兒童友好建設城鄉全覆蓋，
3: 我国粮储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全方位守护粮食安全。
4: 澳门举办中葡央行数字货币研讨会，探索跨境金融合作新路径。
3: 香港发布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
4: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划船尼尔冲突，而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特使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